那种代谢的加速就对了，所以讲，那要简单讲，这个葡萄柚吼，伊就是会乎咱食落的药啊，伫你体内下不了车啦。所以地输的这药效异常升高啦，更加不良欢迎啦。所以你们讲啊，我可能戒开就好吼，药要食药进前，还是讲要食药进前，我肯定要拢戒开者，安尼应该就不要紧。其实都不 OK 啦。你错开吃根本没用啊，应用可能我来持续几天了啦，是这样啦。所以说最常见的致命迷思就是说你领的致命迷思就是说自己想自己对了啊，我来在家吃油啊，晚上吃药啊，啊时间给管理一下总是可以吧。但是现在有时候特别经过就是说湖南香豆素对身体代谢的影响，它是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哦，但是就像说你肚子来的高速公路油啊，一直油啊一个来直接就把交流都封起来，这样的意思。所以后面的药物全部都踏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说叫做大踏车啊，这就不是说吃药时间你延后几点钟就能解决的。所以如果你若是说啊，没油啊吃下去，我们今天这个药给停掉，这样更加不行，这个就本末倒置哦。所以如果你平常若是有在吃这个降血脂药的哦，你就油要撇开，因为你若在吃降血脂药不能吃油了。那按照这个药师的说法，就是说会增加在我们肌肉酸痛的这个问题哦，啊若吃降血压的药啊，可能血压会降太低啊，心跳就过快哦。啊再来你若在吃镇静的还是安眠药啊，会让你更加狂啊，睡几天很嗜睡啊。有在吃抗凝血剂吗？然后你吃抗凝血剂的还是抗血小板药的哈，这种的就会增加出血或者是发生的这个风险。那其他比如说抗心率不整的啦，你喝吃你喝酸肥大的啦，甚至是这个性功能障碍的这个药啊，都在名单顶面。所以说你老在吃这些药的人，你那个看你吃油啊拢是不 OK 的，吼，拢是不 OK 的。好，啊，你讲啊，你到底是什麼？我今物来食药啊，到底是会当吸？如果食做伙袂，当然足侪种的啦。你也无都一种一项一项，甲咱讲较足清楚啦。你若讲真正你足爱食药啊，无你着甲你的药啊摕去，吼，好个医生啦，还是讲药师，吼，甲，互因甲你把关，吼，你把关。啊，这会当食袂？会当食咱就食，啊，若袂当食吼。咱就给厝内人吃，安尼就好啊。就是讲，你本身哦，你食降血压的药啊啦，降血压药啊啦，还是安眠药啊、镇静剂啦、抗凝血剂啦、心率不准的啦，啊，肾固腺肥大、性功能障碍等等，加进骨共着加，吼，你就是药啊，卖吃啦，因为迄不是讲加一个就好，迄有当要过来点钟，咱吃了药啊，根本都无啊多代谢，甚至过来讲拢无啊多代谢出，所以药啊是吃诶病症的人身体内底的一个叫做对家讲啥？就是我都在工厂，都在工厂，它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药物哈塞车啦啊，所以代谢不了的对了哈。好，所以讲那个我都在开头，我就是讲，我们就打击别以外哦哈，是你老家病人油啊，上好是干卖吃啊，那无这你个吃靠要紧，油啊帮助消化呢。哎呀，你也讲，这个放不出来，加一寡油啊，吼，它水分有够啊，然后呢，纤维又够，所以说，对这个的方面哦，是很有帮助的，好不好哈？好，可能用钱都不带这份养寿，收听节目是明明请公莫帮，那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兰用钱都不带，那是讲啊，对的，咱这个讲啊，这个讲，你那是讲有听到，咱这个中秋节无论什么种的会都对了哈。你讲安全啦，那个往来少啦，是我们这吹些咪啊哈。你若讲啊，我感情拢还未收到，啊，都讲什么时阵要给我，啊，我感情拢还未收到，你真爱打电话，你别跟我讲，我紧甲阿娘约。好不好？哦，你要因有上回哦，因有上回哦，今日拜五嘛，今日中秋节啊，先直接给咱用亲的表，恭喜一下中秋节快乐哈！嘿嘿嘿，好啊，迄、那个哦，你要因拢有上回，是因拢迄个礼拜呢啊。今仔日明仔载拢收上会，所以你若讲会还未到的时阵，甲你讲啊，应该是昨来收着，较无收着，你今仔日就紧甲我讲，我赶紧问乌鸟迄边头是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咱用亲的表？这个。
物件会甲咱得嘞，吼，即我会当联络一安尼先吼，啊，搁再来吼，啊，要甲咱用钱了，别回事嘞，因为中秋节即班啊吼，就无用嘞，啊，电话固一家叫吼，我真正是强强棍，谢谢你们啊，对咱产品的一些信任嘛，吼，较爱用啦，啊，唔过吼，就是有当咱啊收过无用的时阵吼。会忘了微笑，所以咱那去店的无，人去别路的打工，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对不对哈？都会啦，拢是会啦。所以讲，平常有当时啊，咱这个助理哈、助理啦、小天使啦哈，因会不会有当下在无用的当中，在口气上哈，可能会硬了一点，较无安软心啦哈。啊，造成的咱乡亲的比如心肝头眼叫哈啊，这点啊关心感恩回事的哈。因拢足古锥个，啊，但是足无用，但是真的会忘了微笑，吼、哦，忘了微笑。伊讲一个听众敲电话来咧，甲我斗啦，吼、哦，我已经甲念嘛哈，我甲念嘛，我讲忙碌中，请不要忘了微笑。然后我甲讲，佮佮安怎无用吼，咱对听众嘛是讲个爱情客气的对哈，会当好，因为当下伤过无用啦，啊，咱个助理拢会讲啊，我甲你头电话甲大名哦。安尼就啊，就挂断啊。可能你有搁要问啥货的对吼，啊，但是因挂电话介紧，啊，互你一个错觉，感觉讲啊，都搁还袂讲的，恁还袂，我都还袂交代好，还袂讲啥物，还袂讲好，恁就甲挂断，哦，就会觉得说，哎呀，安尼迄个，做生意敢那做甲真嚣掰，袂啦，袂啦，永进啊，你唔好误会着阿君哈、啊，阿君做生意袂嚣掰，我看到恁来，我拢嘴笑目笑，恁是我的金主呢，我讲你敢是猜咩，无咧。啊、你是我的金主呢，我有可能会嚣掰。你若来，我嘛嘴笑目笑，对不对？是啊。啊，但是大家吼，哎，误会，因来，你有作一电话，因会着急要去接通嘛。所以，但是无多等啊，你讲话讲出来时，啊，是你讲话都做个顿呆，也当作你讲说啊，就挂断啊。啊，所以讲唔是超过伊，哦，所以讲，若发生着这种误会，阿君直接给你回信嘞哈，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哈。好，所以在节目里面就公布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过来听什么歌呢？阿侬呢？今天是中秋节咯。啊，中秋节，咱今天无来听一个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好唔好？好，来，车友情，月友爱，来，大家电视听多少？

哎，谢谢。哎、欸，我拄只咧讲着油啊啦。哎、啊，山脚道人卡来咧问啊呢，真的呢。啊，我今天晒晒晒晒油啊，未再食，唔着是安尼，我刚才刚人无爽快。哎啦，所以伊就未食一，咱就卖食啦。吼啊，咱就食其他的啦。啊啦，会食一个，你就慢慢叫啦。会食一道，食一像我无啥货，我就是会食啊。哎呀，我嘛想咧白啊，只是讲哦，一堆油啊，咱食袂起吼。会想讲要分人啦，因为物件咱食袂起，分给亲朋好友、厝边头尾，甲咱斗食，来爱讲感谢呢。一分，那么甲咱斗食，得爱讲感谢呢。那无食，你物件啦，囥到许歹去的时阵，年年吼。啊，我唔知影，反正吼，物件食一囥到歹去，我是做唔甘的啦，嘿啦。迄个我老母就讲讲哦，若要遐讨债，后世人阁出去食啦。所以咱来当只食，伊就甲食；啊，若袂当只，咱分出去头尾，对唔对？嘿啊，好，好啦。刚才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讲播放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最近吼，那是讲要日本佚佗的吼，阿君推荐一个所在啦。身份证摕出来，迄、那个看一下你的户籍伫倒一个。如果你的户籍那是伫个高雄，恭喜你，因为呢，咱高雄含日本的石川县加贺市最近宣布着一项景点互惠计划，配合着高尾车拄啊开行的这条，就是会当播的这条线，对高雄到小松直飞航线，直接到这个加贺市，在地你直接就可以端出在地的专属福利了。就是咱高雄，咱若是户籍，你即无住伫高雄嘛，无要紧啊。啊，你户籍是设伫高雄啊。哦，啊，那你去到这个石川加贺线，哦，就是高雄飞小松这一条航线，你直接飞过，在地伊就给你放出一个专利福利给你啊。什么福利耶？什么福利耶？就是对十月初开始啊，只要是高雄市民凭身份证，你买到当地，就可以免费畅游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其中包括四大特色的温泉、三代温泉，有一个三代温泉吼，就是一个总汤啦，啊，佮有一个古总汤啦，吼，啊，佮有一个中山温泉菊汁汤啦，啊，佮有片山温泉总汤啊。以及着石川县九川烧美术馆呐，这东西免都你泡汤得免钱，你去这个美术馆的是免钱，就是免费了哈。那日本石川县加贺市，伊是伫个石川县西南部，是伊加贺温泉乡，甲传统工艺闻名的一个观光城市，就是讲伊上有名就是温泉，甲一挂传统的工艺。所以也地理位置跟也特色哈，南侧加福井县，西北部面向日本海，所以加贺温泉就是拥有三代温泉、中山温泉、片山温泉等等，这种历史丰富的温泉街的店。好，啊，再来就是传统工艺，你这所在你就有名一个传统工艺，就是彩绘瓷器，叫做九股烧。九股烧，嘛是生产日本第一的这个中山漆器的重镇，安尼的店，所以你也要买一挂灰啊吼，来这买也是可以的，足有名的啦吼。当然，这场交流嘛是相向的。啊，来讲我飞去你泡温泉哈，啊，日本市民加贺市民呐，你哪来到高雄，东洋享有着专属的观光优惠，好，咱是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这个互惠换班概念诶概念的对了哈。所以根据媒体的报道，两座城市高雄甲这个石川加贺市哈，这两个城市的交流其实已经有几十档的呀。那这加贺市议长哈，加贺市议长在拜会的场合当中，伊唔但讲到家己非常关注着台湾的棒球。也够特别画出着台湾常用的应援咯哈，比较表示讲未来有机会，伊嘛想要亲身来到高雄看职棒了哈。所以说，你看，安尼个剧情看伫其他诶这乡市诶这县市乡镇的店吼，哎呀，这个高雄较好啊，去日本这加贺县佚佗遮侪优惠啊，对呀、啊，你看。平常咱若讲去什么景点吼，身份证摕起来，顶多打个这个对折，咱就欢喜个。啊，即卖你看高雄人凭着你的户籍吼，啊买张直飞机票，直接去日本吼，去日本的这个千年温泉加贺市吼，你看，个阿免讲得个吼，飞到家个转一个去个飞到遐，唔免就直飞哦。高雄小松是这一条航线是直飞，直接个飞过你看，先去转车转机的力气，连这个都省了哈、哦，真的是。所以讲这一波操作哈、哦，真正是把这个城市交流就玩出了新花样啦。当然，
啊，我嘛希望我卖讲是高雄市啦，吼，以后咱各个县市吼，而且市长啦、县长，嘛当努力一下哈。希望未来能够跟更多的国家一城，就是讲城市推出类似讲，我只有三回，你只有三回，你来我只七等，我去你安啦，吼，有一个互惠的那个活动推出是上好的啦，吼，安尼就是会当诶喝到咱只想要去七等的。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欸，今天吼是中秋节哦，啊，中秋节阿君你今天是做现场的哦，结果的，我无讲我跟他歇礼拜呢，歇礼拜呢，所以，你们今天开始放了，礼拜五开始放，所以这次是放四天嘛，啊，礼拜五、礼拜六，啊，然后礼拜天搁放落去，啊，拜一搁放落去，都四天，啊，拜一是安尼放拜，拜一刚刚那是迄落呢，刚刚是教师节呢，吼，嘿啦，所以歇了啥，歇四天，啊，所以我跟他歇礼拜呢。啊，毋过我会先甲因讲啊，我后礼拜我有歇困啦，哎，我后壁后礼拜歇困，啊，我今仔无歇，啊，明仔就拜六，啊嘛无歇，歇无歇，啊拜一我有歇，啊我歇一天好啦，我歇一天，系啦，哎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哦，我真正迄个小，我着小公妹来甲骂一下，伤一下，哦，啊无哦，迄个紧张感我拢迄个规身躯会紧落平平安尼，嗯。好，我迄个去捏一下，我想要来按摩啦，嘿嘿，我歇睏一下，放松一下啊，好，我大家拢神经紧绷啦，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见，公布榜，那连说，大家来约会，我先过来听，听歌，听歌，来，咦，这首是轻松的华语歌曲，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广告，你讲你进行食了哪好？
1: 最近拢食了太高兴啦，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1: 惯啦。
0: 哦，安尼食三个月呢？啊，你即马来阿丹吗？安那
1: 拢 OK 啊？
0: 啊，你较早听，阿姐食是三个月来要食哦。
1: 不，
0: 安那？
1: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食了好，对你老爸食的哦。
1: 还爱食不了，我食无，当得少啊。
0: 盖好物件，盖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对我那会疼。塞嘞，莫讲完全塌嘞啦，嘿，都会疼啦。啊，你若喘好过，你这阿丹妈就轻松啊啦。你过来，你食真食了那个
2: 王啊，王不也盖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2: 哦，你说哦，啊，抽掉你说吧，抽了嘛唔敢
0: 放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
2: 啊，即马食真香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0: 好，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对啦，你起来
0: 困嘞。安尼。即个阿姊吼，伊拢要几分的起来蹲。啊，伊都若等着咱拄啊年终哦，有咧优惠的时阵，伊就是会要开你通听。啊，所以伊的精品摊有够追追了，对啦，有啦。啊，所以你也想有价格有力，这个工课上唔做啊？嗯。你若讲我讲，我较真咧煮，我咧煮食无吼，像我煮饭咧煮食，我咱上个万用锅，我较真要咧用。我真若像像卖卤啥、炖啥、有诶空啥，我就是食看我方便。吼，咱顶间送你诶迄个炒菜丁。啊！会吹一像我最近是要买一马灯来吹，我利用迄炒菜鼎吹一马，啊，偌好势呢！一脚吹啊，一脚炒，呵呵。啊，所以有只有力对无？那如果拢过买几趟天，啊，你真个所听着，到甲这个天来，天气在咧反冷啊，跟路慢硬啊，会落循环的，都跟动的慢呐。哦，啊，所以呐，唔是听，就是讲，就是行，就是擦，就是按，就是麻，就是闭，就是球安尼，哦。恁那规身躯的，咱的血络循环出问题，规身躯拢总是问题哦，啊，血络若出问题，咱的规身躯就是无一日会轻松的，所以爱赶紧喘，赶紧透，双人灵咱得轻松啊！哦，从一进入放火灵，咱就双人，双人是不是也只开我啊？这问题是没有解脱的呀，啊，这真心上紧上好的呀，啊，这个顶杠有名，现在刚做出名，唱歌歌真有够许多支产品啊！到人讲听咱咪咪食广播网的人，唔知影讲有这款真香啊！无食过牛肉嘛，看过猪颈咯。就算讲你无听阿君的节目，你嘛知讲咪咪食有一支真香，真正足清的，对不对？啊，人食会报啊！当较早迄落，咱那节目阿未能报到台北的时阵，台北乡亲就知影讲咪咪食有一支真香啊！更何况讲即卖咱的节目已经联系到台北啊，拍到台北啊！台北乡亲咯，比如讲啊，真香来啊！好，你看入来拍入来，迄药房叫个冰冰叫啊！所以真正足好用的一支产品啊！好、哦，拄则我讲你南面型，就是肉，就是擦，就是皮，就是球，就是按你，就是赶紧的，即款情形来遮来传上紧。咱等下真正带一脚一手的时阵，倒轻轻的时阵，像手杖，实在人吃薄饼，吼、哦，得来六西六腰，翅膀兼乌嘴，哦，啊无就是迄、那、落、個、洗身躯，或得红烫衫，到过冬黏脚腿，哎呦，莫做迄代志啊！还是家己来较轻松哦，家己来较自然哦，对啊，所以来真正进行一个心得，你进行跟正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看对面，老大老囝老翁公婆的票头爱看有大无少关得去。当然，像那是未拄的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富上，这免客气哦。公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2790800279279279改卡两遍，0800279279来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的林爱月帮各位电话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安排着这首甘非酸小歌叫《心内歌》。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哎，阿君大小姐呀、
0: 啊！哎，你好。
3: 哎，你刷，下线给我，
4: 先给我。
0: 你别刷卡呢，你等我一下。
3: 哎，刷卡干嘛？
0: 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嗯嗯，来，先那卡不行。
3: 阿姨的阿君大小姐，
0: 哎，你讲来。
3: 阿姨，心情还够有啥？

来，公馆了哈 ，OK， 好，好了，二，哎，这一年，美丽的丽了哈。OK， 啊，要一罐就好哦。嗯，我知零九一这我有看呀，哎、欸，我这有福利电话，哎、欸，啊你，啊你就一罐就好哦。好好，安尼我叫人家客过哦哈。好，谢谢你。一罐2000对，晓，啊、哦，对，哈、哦，好，谢谢哈，好，来铁佗，好好，拜拜。当时哦。上紧应该嘛，就明仔载，反正这两天啊，会送哈。好，好，谢谢哈，来铁佗，好，来铁佗，谢谢，感谢。好，来收听这波 B B 的切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

个老的是安怎卡遮巧嘞？我来讲这个老的故事给恁听。这个查甫老的陈阿姨啊，我今年65岁，陈阿姨咧讲伊故事恁听。我今年65岁啦，一个人吼住伫彰化一间30几栋的老公寓啦。啊，我老婆在2冬前去啊，你去做甚啊啦？啊，囝伫咧台中咧做工课啦。啊，阮孙今年8岁啊。倒安，顶礼拜六啦。因安尼一家三口汹汹带转来，哎、欸，可能要转来看老母，无遐好个啦。孙一入门的阿嬷吼，啊，甲我男的吼，我是咧爽袂提啦。就甲你讲吼，做工做甲叫唔敢，做妈做甲，嘛做工做甲阿明帮我做妈做做甲叫唔敢。啊，孙啊，叫一下阿公阿嬷，吼、哦，真正忙叔叔你啊咧。阿嬷赶快去那个冰箱拿那个草莓给你吃啦。快点孙回来，赶紧的冰箱的草莓给摕出来，吼、哦，谢谢公。阿孙来，你坐下坐下，嗯。再赶快出草莓！这个时阵吼，因囝我拿坐落来，但伊发现囝一个动作，伊伫咧挲手，迄叫挲卡练手，塞林伯啊！阿母看你这动作煞起惊呢，为什么？迄囝我生我饲的呢，我看伊动作，我就知伊有代志啊！今仔回来吼，迄、那个机关枪伫仓库来啦，无遐单纯讲纯粹要回来看这个老妈妈啦。啊，绝对够有代志啊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真正是安尼哦。后来，这个时阵吼，新妇开嘴啊，囝伫个手卡恁手啊，唔是囝开嘴，是新妇开嘴。啊，新妇讲啥？新妇讲，妈，阿德吼，最近阮都看一间厝哈，我想要来甲你参详一下啦，这个。但来伊讲，啊，阮在即、這个，这唔啥囝都伫外口租一间两房的啦。啊，囝会更爱开嘴吼，啊，都说毋知囡仔大汉啊，哦，越来越大了，啊，两房就一间，一间翁仔无大，啊，就一间孙仔大，啊，囡仔愈来愈大啦，好、哦，可能是学上，就是讲咱要去读册学区的问题啦。可能要读迄落，人咧讲什么明星学校是较好校啦吼，啊，可能是因为学区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所以讲今嘛吼，就是要换三房的啦。啊，厝伫台中，啊，你也知影台中的厝阁也无俗你啊咧，三房的一间嘛2000几万，你唔通看安尼呢？哦，所以头期款装潢、税费全部算算的吼，都、就是手头阁差一截，迄、那个。现金啦，头期款现金，佮差一截足大截的啦。你上面装潢，你上面一寡税费啥物拢算算入去，所以现金无够啦。唔知要转来吼，好，开始要跟这个老母啊，你敢唔知啊？当然，哦，阿姐嘛，这新妇得真厉害呢，得知影讲陈阿姨吼，伊手灵吼，有定准啦。好，阿就是开嘴要甲大家先。叫大家咪借哦，这个跟借又不太一样哦。伊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摕一个200万出来了。啊，然后甲即马大即间老公屋甲伊卖掉啦。啊，所以等新厝若买好的时，陈阿姨就直接搬过来住啦。啊，讲啊足好听啦，讲安尼因就较会放心啦。吼，啊一方面因迄、那个。房贷的压力会当较轻一出来，啊，然后呢，面皮嘛真高，对这大家讲，反正以后你嘛是要留互恁囝的啊，所以你早一点仔客出来，跟早一点拿跟晚一点拿，你早客晚客拢同款呐。他听到这吼，陈阿姨特别喘啊，你知影无哈？陈阿姨总阿问讲，啊，若照你安尼讲，我厝若卖掉。啊！以后我要住对啊！哎呦，啊，对正咪讲，你搬来跟阮住啊！有一间房间要予你的啊！嘿啊！啊，这陈姨怎样讲？倒一间啊！虽然讲，因正要买第三房的，啊，就是阿公无一间，啊，因孙一间，啊，剩咧搁一间，啊，这间一定是迄种个书房较细间的嘛，吼！哎、啊，
因新妇意思，敢毋就是即间要互陈阿姨住？陈阿姨想法敢若较无，可能想法较无同呢。伊拢啊对决，伊拢倒一间啊。你即间你本地的拍算，要互囡仔读册写字用的房间啊啦，对毋对啊？啊，讲啊好人好水，啥物咧？迄个一间房间要互我住，那陈阿姨拢对嘴啊，应一句讲，啊倒一间啊，拢搬间住。啊，下下落下楼房间，互你住，啊，得一间啊。那么怪因媳妇总牙医呢？总牙医啊，两个阿婆都大嘴，加嘴变大嘴啊。哦，大家讲，当作我听无伊的意思哦。伊真正搁认为讲，一家口大做伙，会当互相照顾哦，互相照顾。我这都唔爱讲的嘞。陈阿姨啊，陈阿姨，迄时阵哦，因拄买厝的时阵，那因拄租厝的时阵，啊，我就想讲吼，孙仔还佫较细汉的嘛，啊，所以我拢迄阵拢定不管是去因家吼，家斗骗囡仔啦，哦，啊，煮饭啦，啊，整理一寡物件呢，啊，所以后来吼，这新妇有一摆吼，总我甲因囝讲来讲。老公，我感觉吼，恁母也伤过接来啊啦，所以安尼吼，我变成待了就袂习惯，生活不习惯呐，我很不自然，很不自在啦。所以因囝来甲母啊讲的时阵，迄、那个陈阿姨讲，我听有啦，反正阮食老啊啦，臭老闲啦，都个人玩啦，好啊好啊，你较记得，买我来，我来，伊讲一桌煮一摆过来，介少去唔到啦。好人好水，互相照顾，我们等忙你照顾。你们打我这间房子的主意，真的，你不要。我若进全部钱拢摕出去，厝吼若卖掉，存款阁摕出去。啊，以后我退休的收入，得阁看恁分摊房贷，说恁不好存啥？啊，我唔是唔相信阮囝啦，只是人到我这個年纪吼，家己还有一扇门啊，还有一支钥匙啦。还有一笔临时破病就拿出来钱啦，伊讲迄种的安心吼，甲少年时阵想的无啥相像啊。嗯，安尼表示你真正有悔啊，卖讲悔啊，成熟了啦，想的跟少年无同啊。所以我就甲伊讲啊，我说啊，你们换房可以啊，啊，我买当跟你斗三工啊，但是，我跟你讲哦，200万无啦，我会当摕80啦，摕80万给恁，啊，这笔钱你唔免还。你的动作就是我这阿妈帮阮孙准备以后伊要读册要换厝的费用就好。啊，新妇听到80万讲，啊，只有80万呢。啊，这，迄个戴阿姨嘛是点头啊。新妇们咪讲你80万还阁无够啊，实在是哦，可能80万真正还阁无法度。可能要伊若要进厝贷款，可能足按的啦，200万可能较松啦吼。啊，总甲欠讲厝我是无要卖啦，啊，定存我嘛袂全部摕出来啦。我退休的收入，我要留以后生活通用的啦。阿母啊，啊，你两个只后生尔，啊，这以后嘛是用的，敢毋是咧？以后是以后，我即马要活咧。哈哈哈哈哈！哦，那这个一定是以后是以后，我要去活咧。哦，休想打我房子的主意了哈！所以那时阵啊，我去食金刀，你就嫌我喂，嫌我定地。今麦要厝啊吼，啊个不就讲要叫我搬去向恁住？啊，这时阵你还唔嫌我定地，对唔对啊？那个黄鼠狼给鸡拜年哦，给黄鼠狼给什么？给鸡拜年哦，不安好心脸呐、啊，真正。好啦，反正那个陈阿姨吼都。为的是打作案的，恁要成家立业，我会当跟恁斗相共哦，帮我这是我这，但是你总袂当叫我把退路拢做伙揢出来吧，我的退路一起拿出来吧。今摆来好，全部物件款款准备要回去啊，迄、那个面相是无介好啦，啊囡仔伫边仔食草莓是食较欢喜个啦，啊要走倒去搁开起来搁揢倒去啦，反正实在要食啥阿爸拢统统给你啦，啊但是嘞，迄、那个。翁仔某吼走了后，伊讲因囝要回去吼，就要离开时，搁外头甲看一下咧。
伊讲去暗吼，厝的是足安静，无唔对。啊，但是吼，哎，你讲天塌白无心哩。但来讲，你讲我真正拢袂眼叫嘛，我都不难过嘛，难过啦。因为家己后生找你啊，啊伊都有困难，啊来找你，你无法度甲伊斗相共。啊，最后不欢而散。伊讲哪个妈妈真的是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有影啦。所以几天后啊，后生敲电话来给伊啊。伊讲伊某吼，就是想不通啦。意思讲，这大哥明明都能力很敢斗相共，但是钱看甲比一家人搁较重要，就对啦。啊，从我等来伊甲伊讲啦，跟后生讲，唔是钱比恁较重要，是我袂当把我家己以后日子全部拢交出去。然后，等下伊个跟囝讲，八十万，我就答应要给恁。如果恁若真正要买厝，好啊，你约签签未了，我讲话算话，这条钱我马上转过。但是，我这间公寓我就是唔买啦。我的存款，我留一部分伫家己的名下。倒一天我要开刀，我要请人照顾，或者是真正我就是，迄个住不动这间房子，简单讲就是我以后若爱要去养老院的时阵，我还有的选择啦。啊，所以讲，你若要爱我这间厝，咁，就是等下恁祖妈拢未兵备啊，吼，真正爱去养老院，互人顾啊。这间厝你较来处理啊。啊，若无我今下个有咧喘气，我爱我到这间厝，你就是要等下等。所以唔惊吼，伊就听听到尾啊，跟他一直讲，好啦，我知啦。落尾就吼，等下尹小弟啦。就是因家阿姑啊，我讲阿姐啊，你安尼，那了小妹啊，小妹你也是哥哥嘛吼，哟，小妹你安尼敢那想个呢？安尼嘛，敢那一个后生尔，啊，以前最后不是拢要好伊嘛，啊，开搞得安尼一家人拢不开心嘞。伊讲伊嘛要开面恶啊，反正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影讲到了这年纪，最后下老和尚，还是即马要全部拢交出去无？伊讲这是两回事。最后的老上一个金嘛，是不是爱全部都交出去？伊讲哦，这个是两件事。所以这几天我照常去公园散步，下晡回来，我到迄落去阳台啊，我的花。暗时要睡觉之前，我会顺手确认我的大门有锁好无？伊讲，迄支锁匙每一天放伫玄关的小盒子里面。伊讲房子旧了，墙面有些地方我看袂爽啊。看袂到的插啊，我着甲摇摇的，嘿，啊，冬天的浴巾啊，足寒的，但是寒得寒。我问啦，窗啊门啥门啦，还是窗啊门？我关好目睭的时阵，特别寒啊，哼，这个所在，就是我的一方天地了。对啦，上拢让我无在人挂你啦哦。所以讲八十万吼，我真正是会好用啦，啊，损我也是会疼。啊，剩下来钱甲这间房间吼。我就是要落在家己的手里啦，不是方后生，也不是方新妇。人家陈阿姨讲的真正足对哦。伊讲我不是方后生，我嘛不是方新妇，只是我要去活哩。我得爱先替家己以后的日子过好，爱替家己以后的日子留一个位给家己。安尼有清楚，那安尼有成功，嘿，做这种个老母，哦，几落。真怪怪的，佮兼兼个厝讲袂卖，啊！你来搬来靠我住，结果呢，就搬去住呢。好，出头都拢来啊！啊，迄老拢食目屎老饭，啊！即摆开后悔讲，啊是啊，我若个要佮搬倒去住，啊厝我卖去啊，我即摆住倒。那两只吼，就像我迄个，人讲讲小新妇啊，就佮住在人平地啦。啊，就最近家里呢，吼，啊，若较唔惯的吼。都要变成去搬出去睡厝啦，都安尼。你唔知哦，做这剧本剧情就是安尼写的哦。我感觉这陈阿姨安尼想是对的。好啦，再给他听歌好了啦。来要听什么歌嘞？啊，来听这首。哎呦，我有这首歌。哎呦，那个，我刚是都只讲，啊，来就听这首日本歌。那个啥去九九上。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啊，来哦，那个阿君今仔日吼要来分享着一篇用家己的方法啦，用家己的心法啦，是方法啊嘛是心法啦。你若是有听入去，你以后你只可能过得较自在啊，过得啊较可能较比较心烦啦，忘自己，用家己哈，啊用家己就是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上家己用啊。我家己有在条王家弟哦，加讲诶，来，这就是我刚才甲恁讲诶心，诶，咱昨暗两讲，昨暗咧甲恁讲诶心态问题啦。八个忘自己的方法，昨暗听一个教授咧讲，足好诶。第一，咱来做一个情绪稳定诶人，脾气若愈小，福气就愈大。讲一个人情绪若稳定呢，伊身上哦。家己会带一种叫做安宁的气场，会自带气场，但是这气场吼、哦、是予人会感觉足静的安静呐、啊。啊，所以好事自然的愿意靠近你啦。你常常不嫌发生地，啊，无就等伊等倒的，错干六交的人，迄、那个喜神看到你嘛倒单，那有可能会挖你的身躯边的啦，对不对？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脾气就是小，然后你越小福气越大。情绪稳定的人，伊得主打一种安静的气场，所以好事，喜神我喜神啊，愿意靠近你，好事自然的发生，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来第二个方法啦，过去的代志，对也好，错也罢，卖过去纠葛啦。放不下的人，唔是伫个扛过去。较劲，你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你不是跟过去计较，你真正是在跟你身体计较。你若就是那个放不下的个性、啊、你这种个性的人，你绝对一直就是过去的代志，你就是用六个唔放吼，不管是就是在遐溜死鸡啊长，但不是拢溜过去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啊无就迄个人对不起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哦、我讲这种的吼，你唔是咧含过去，咧含过去计较，是你咧含你身体计较。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迄叫负面情绪嘛吼。你有这种情绪的人，你身体一定袂当好，久来就有毛病啊。所以你每记一摆故笑，身体就变一摆。你每恨一个人，心内就迄、那個、压杂一分，所以唔通纠结过去。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家己了。哦啊，这个很有道理，对不对？哈、哦、啊，第三就是人生最高的修养，哈、哦，最高修养。人生最高的修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阿君，什么意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讲咱卖因为外在环境是好是歹，还是咱自身诶得失，自身的得失。好、哦，感觉讲哦，无得就欢喜的吼、哦，啊那那得得欢喜，甲是得安尼靠甲袂得很好安尼对，吼、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安尼，就是这意思。所以别人安怎看你是别人课题，你安怎对待你家己是你的课题，就是你的功课。你无需要甲别人的这个批评，对你的批评排伫你的身躯里。你上重要的观众将来拢唔是别人，啊无是啥，就是你家己。你最重要的观众从来不是别人，都是你自己。第四点，用家己的方法，就是放下对完美的执念。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吼，往往也活到昨天。诶，人讲叫做吼吹毛求疵啊，吹毛求疵的人就是看啥。都拢无介意，啊无完美，啊无着伊个心内意啦。啊，所以这种人他其实活的是蛮累的哈，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呐、啊。这就是人咧讲一句讲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呐、啊。拢无完满的啦，人生闹事事拢如意，闹法度事事拢尽尽力，啊，得但求问心无愧就好了。好，唔然呢？哎，打喵打摸着，安尼就对了哈。好，第五点就是，你唔通试图去
改变任何人，就是说啊，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改变到什么人，哪会当改变当然上好，但是往往无法度改变。你讲要改变一个人，袂遐那简单嘞。恁感觉改变一个人就简单嘛？李慧玲就是天天跟他聊，比如说恁逐天听阿君的节目，我都天天跟你们聊。好、哦，这样子，咱的迄个磁场频率对了，就比较好说话。好、哦，咱的磁场频率对了，就是咱这条节目久了，对不对？那频率对了，咱就比较好讲话。那无假，你讲你想要改变一个人，那简单呢？尤其是三观不在，三观不同，就是你看你三观不同，恁都无第一共一个频率，讲话要哪会投机？那有可能讲你讲啥话，伊都在调行去，行去理解。哦，哪有那么简单哦？对不对？所以孔子讲某讲的讲，井蛙不移，的井蛙不沿海。哦，迄落夏虫不语冰，什么意思？你讲这水鸡，你甲讲大号有偌大，伊听有呢？哈，夏虫不可语冰，这种虫，伊得甲咱活到一活到迄个热天尔。夏天就像咱讲讲，吉勒生命在只底啊。啊伊，伊都唔捌活过冬天这种的季节，伊要知影冬天是生做啥货？你甲讲迄落无路用啦。人家不容三观不在一个点上的，你跟他讲那个没用。所以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那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你唯一当改变的最快的是啥？就是你自己。改变自己比较容易哦。好、哦，所以改变自己，咱得提醒改变咱自己，提醒咱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顺啊，和自己活成一道光，你自然都有能力影响，或者是照顾照亮他人。好、哦，就是先让自己哦。那个发光发亮的时候，好，活成一道光的时候，你自然就有能力去照亮他人呐。啊，你嘛有能力去照顾别人，甚至影响别人啊，对不对？啊，第六方法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呐。当着歹决定的、歹处理的代志，啊，咱卖着急哦，着急落结论呐。先看歇喘一下，先看。一个深呼吸一下，因为人的心若静落来，代志伊就有在着慢慢啊一件一件来解决。啊，你安尼紧张皮皮出，焦急悄悄的迄种性，拢做无代志啦。事实是安尼，哦，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就是讲咱做代志唔通急躁，不慌不忙，从长计议。得当个代志处理个真圆满，啊，得当保持着这个从容，好啊，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笑容，哦，你咧做代志，行路啊，好坐啊，好有无？你让人家感觉你就是一个平那个四平八稳的人，好、哦，四平八稳的人，所以这也是旺自己。你一个做事情四平八稳的人，就较容易得到人的尊重跟信任嘛，对不对？这嘛是旺家己呀，啊。第七个方法就是不要提前焦虑，啊，就讲吼，过去不可滴，今嘛不可滴，啊，未来嘛不可滴，不要预设未来，也不要预设烦恼，未来的还没发生的，你就未上未先卡想起来扛，烦恼起来扛，啊，你咪真正就糟蹋家己的，所以千万唔通为着还没发生的代志瞎操心呐、啊。心在当下的好好活在当下的对了哈，这样所谓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啊！爱相信车到山头前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嘛，记得啊！好，山迄个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卖想想会有康无顺呢。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就是爱相信车到山前就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就面对生活当中的人事物，在一寡困境，咱保持着顺其自然的这个态度。或者无定你感觉顺其自然，你真正就顺啊，对吧？啊，你袂真袂，你又讲啊，这代志你着着急，点么操烦嘛无路用，你操烦了要创啥？到了紧要关头，总是有解决的哦，解决的办法啦。

好喜欢呢。你心在什么境界，你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这就是我讲心态的问题，心态很重要。这个有人要抄啊？下怎样？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所以讲，一个人的伊过的生活，要过什么种的生活，跟伊心态够有足大关系，有喏，看无？所以来这八个忘心法哈，忘自己的心法，其实的核心哦，拢是伫转化心态啦。你转化心态，你得当夺回掌控权啦，将就是对家己的一个掌控权啦。所以有种人就是无家己啦。人讲啥听啥啦，偏要看内底内就行啦。啊，唔过想过家己嘛唔好啦，就甘愎自用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来讲万般佛法啊，真的是你讲讲是变那轮。啊，唔过我感觉就是一句话啦吼，一行通的八行通啊啦，一行通的八行通啦。今仔日啦，伫这个角度，你感觉看袂过，你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咧啦，嘛是会通的呢。系啊，你今仔讲安尼袂过嘴，你搁个想看卖，敢那有人比你搁较歹过呢？真的哦，你想啥呢？所以我讲吼，当时咱日子讲啊，咱安尼哦，啊过着安尼种散屁屁啦，看人安怎拄安怎，足好个啦，啊咱哦，咱咧那个为三顿伫咧拍拼，伫咧操烦，伫咧走总啦。你看，你那是一个负面情绪吼，拢但不在不管想的拢是无好的，你就是会这样子想啊，你要想安尼，你会快乐吗？但是我无讲诶。我只敢讲坦白，我是一个吼，有一个虐，能够虐待，不是虐待别人，是虐待我自己。我有自虐狂呢，今天我有自虐狂呢。一般人吼，拢袂爱有压力，对不对？一般人拢无爱压力，但是我甲压力这个物件，当作食糖干吗？你讲当作食糖干吗？我拢感觉人，若有压力，伊的成长才比人较紧。真的呢，安尼个唔是变态，所以吼，我一个朋友是阮厝个，也就是讲，你个就是变态，往时我就是变态。啊，所以无人较少无人，我啥物人物爱有压力对不对？嘿呀，啊所以想个有只怪怪吼，怪怪的怪怪的，有影，真的，怎么会有人喜欢压力？有事吗？真的有事吗？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这样子。欸，我来讲，安尼我感觉讲一个人成长得较紧，搁再来，我感觉我安尼吼有咧喘气啦，哈，嘿，我拢有在想，安尼我靠感受到我咧喘气啦，事实是安尼啦，人也修行吼，底下叫头毛吼，啊咧乌平康吼，啊乌平康乌平康，吐喙齿，我拢唔知讲是叫你只是咧怪喘。对外公是行尸走肉的日子，好吧？他说对外这种喜欢忙碌或有压力的各种个性，你讲一种年纪我特别爱过。啊，所以这就是我写文章不写搞累，我你变态，这就是变态。啊，反正我感觉我人吼拢是好几方面想啦，比如讲。为人拢爱去哦，真足看足好诶风景有诶无，对不对？是不是？哦啊，唔过我对迄种我感觉个我可较无遐那叻啦呢。我觉得美丽的风景可能当下看了你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若干年后可能你会忘记了。如果你若毋是摕相片出来验验验，啊，手机里有摕出来验验，那个多年之后伫你的脑海里面那种印象会模糊掉。但是如果你若讲啊，阮去对佚佗，吼啊，伊是有故事性诶，而且故事你听伫个脑海内，你脑开怀了一世人啊，那也是学到的功课啦。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好像说去那是什么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哦，讲去什么哦，什么环境最好诶国家算，我倒觉得反正玩都 OK 啦。啊，但是吼，比如讲，我去印度佚佗，冇人讲我读卡不介好。唔过我当时去印度佚佗，我是要看啥？我是要看泰姬玛哈林。我有一个足水的故事，真正有故事，我讲的哦。哦，这真的很美丽的个故事哦。啊，就一个故事，我讲，是讲你有要听无啦？
你若有想要听我连讲爱准备啦，啊，无想要听吼，就加讲个啦，对不对吼？啊，然后我去印度，阁有一个感触啦。印度虽然做泰国做泰国啦，但是你看点过的生活，除了你讲政府贪污无良以外，迄个关乎到政治层面。那无只你，咱平常时的生活会正面来个看，你会感觉讲，咱有够幸福个，真的很幸福呢。啊，所以你底下看，你本地拢感觉你生对人袂对，哦，金钱方面还是你无定，你真感觉唔就是为钱伫咧操烦，啊，为着三顿伫烦，为着你的生活苦，为着你生活对人袂对，啊，就伫遐有做阿杂咧拍个球，无定你遐看一撮，你就感觉讲你好幸福嘞，真的很幸福嘞。印度真正是吼，农业做农业呢，好业做好业呢。我无甲你讲过，一个新德里，旧德里，一个新德里，迄、那个。一条路鸟，一条路，吼，左手边、倒手边，安尼分安尼，都一从一个界线，一条路。这边好业，甲真正是别样讲的好业，厝大景在遐大景，迄埕拢像迄骨，拢像迄落篮球场同款，真的就是这么大呢。另外这边，比咱较早咧住咧土家厝阁啊不如。你看，一条路，当看到两个世界，所以比上不足，都比下有余，是不是呀、啊？其实头当时也是感受到一种物件啦，虽然讲遐是中农哦，但是遐有故事通讲啊。哦啊，泰姬玛阿里，我感觉看到就记得啦。对啊，啊所以说有时候咱生活了修复，如对咱去看一下人较农哦国家过什么生活，我感觉唔是无好呢。哦，对啊，就是这样。反正我去欧美，我去欧洲国家回来，除了它就漂亮一如啊，浪漫一如啊，我好像也讲不到什么事情。唯独有话题和我讲诶。就是迄个啥，伫个迄个法国的迄个，我想我做讲伫嘴煞拢袂记起，我想着要甲恁讲，对啦，对，我想着要甲恁讲，迄个就是法国迄个博物馆，哎，我想煞拢袂记哩呢，我听你讲个代志，看拢袂记哩啊，差马姐头壳要哩用，真正。啊，所以你就是去法国，我感觉嘛，澳洲也无啥物通讲个，你水啊，浪漫啊，拢是看教堂啊。啊，但是伊教堂背后嘛是故事嘞，看导游要甲你讲无尔吼。啊，来就是迄个博物馆内底，遐拢是一挂迄个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因个文艺复兴时候的迄个作品，遐嘛拢有故事通讲啊。吼，啊，搁有一百度嘛，做故事通讲啊。那些东西启发啊，我就感觉迄较有物件了，无，拢走走看看，啊，迄一挂教堂水水安尼呢，啊，无要讲啥话啊，谢谢，听歌，啊，来呗，你这是啥物啦？敢赖？你们要给我赖吗？我今仔做侪人，我敢赖中秋节快乐。我跟你说，我在用嘴说而已，好，我来一头一折一折回，我手又要闹到了。好，谢谢，感谢。要来听歌，要再听什么歌？来听啊，这首比较轻松。哇，很久没听了，来，凤飞飞双人曲的歌曲，我乘风而来。

0: 谢，好，来阿公要来进广告。你讲你迄个头壳痛噶，啊拢安尼二十多年吐，安尼恁阿妈去买啥？
1: 用迄个蒲阳啊，你知无？
0: 诶，蒲阳我知影呀。
1: 蒲阳，迄个高山茶。头咧点点点，然后讲迄只会使，蛮不好哦。
0: 蛮不好。
1: 我知，一台小台相机，我知转台去转到恁广告啊。哦。去挂两罐，像阮这山里较无方便吼。该挂两罐。食一个即马十外档拢唔好听，都好用诶。啊，我知阮这孙仔即马吼，嘛你讲阿妈我大家拢会听。我专叫挂，不能够叫挂。阮这孙仔你讲阿妈我若食了，你搁甲我挂，你我会知啦。
0: 安那安尼哦，咱孙仔嘛讲 OK 啦吼。
1: 即个大家听二十外档是可怜诶咧，
0: 可怜啦，一定是可怜诶啦。哦，迄真正日子有够歹过啦。啊，这食真够紧呢。欸，这不是真的吼，我讲咧会袂会讲会暗袂，就讲酒胖啦，一个朋友啦，伊就是我那这头壳特不是咧，哎，有当下不是疼，啊无就先啦，塞伫说，啊，因为伊做个工课是八关八条，伊家己也惊，伊家己真正惊。老尾就有朋友甲讲，介绍伊食迄天麻，天麻恁听有无啊？种讲中药，迄嘛是咧食阿达麦啊。啊，一罐讲，以前咧阿讲是讲，阮这朋友阿讲一罐是敢那四五千块，应该一罐讲四五千块。啊，然后已经食两罐啦，效果就是斑斑。啊，因为曾经捌听我咧讲一罐真香，后来想讲，迄落两罐啊，天麻咧开要食斑啊，要搁无得无杀，伊总吼安怎你毋知？餐餐真正要真香来食。现在那罐吃就有感觉而已，他就跟我说，阿君，你心情什么时候有在油头在打折？我真抱歉哈，我的情形从来没打折，我的情形从来没打折，但是自我开始卖情形到这已经二十几档了，我才将近要三十档了，情形慢慢起过过，慢慢涨价过，所以我已经卖到尽，真正在我手开始讲，开始卖嘛，吼，来到尽啊，嘛将近要三十档的书啊，还没有三十年呐，快接近了啦，对不对？这三十档，要到三十档，我嘛唔捌跟你去过一生五年啊，是不是啊？嘿啊！啊，所以恁等拍折，安尼也袂想讲我三十档也袂跟你去个。啊，搁再来，有当下搁唔是钱的问题，恁定讲一句讲。啊，不是钱的问题，迄得爱食有效，有效较要紧。啊，恁得要安尼讲呢，对不对？所以开老计，但你得去吃嘛。啊，像这样呢，迄落，不是阿达恐阿达嘛恐惧你呢？记性我那无好啊。像我拄只，我咧讲的，法国迄有名，迄个博物馆叫罗浮宫啦。你看我得，但不是用提醒家己讲，啊，这个头壳要咧用。哎，我这样代志吼，啊，想咧头壳来准备起哩，我原来个家己烦恼呢。我才知讲，食人真正会天特的，不是袂呢？嘿啊！啊，他老紧来用啊！咱定用较袂新鲜呐，真用阁有咧食，吼、哦，咱特别阿达嘛恐惧你啊，是毋是啊？这边我要回家啊！啊，这有退无有退无魂的啊，全无灵魂的，就不是拍碎，毋知要就伫遐坐玲珑安尼啦，像流浪儿啊，他用流浪儿安尼感觉，我感觉人过甲吼，脚掌好好，敢若像灵魂飞去迄种日子吼，你毋知阿达嘛恐惧你，就是安尼样，我感觉迄个足可怜的呢。这样够可怜的，啊！你要想看呢，冬天啊，寒到要死啊，行出去衫阁无脱，寒到皮皮穿，啊，寒到安尼一面面死死，寒到就要死啊，都要硬冰冰啊，有无？啊，你寒到要死，啊，厝的人也吹到要死啊，啊，嘛，这着互相折磨的代志。啊，咱黄先生讲，袂歹啊，你真行食，头壳真啊较清楚哦。草头王哥哥来，你做一下见证来。啊，你进行食了安怎？
2: 食好啊。
0: 安那好？
2: 食头壳较清啊。
0: 头壳会较清楚啦，吼。较袂安尼动歪歪。啊，为是吼，安尼麻麻啦，啊，无得石石叫足艰苦呢。好，啊，无这种情形啊，赞。好，爱继续食哦，哈。
2: 拜拜。
0: 谢啦，食轻松啊，啊，唔通迄落啊，咱嘛恐惧你啦，吼，咱就是真正进行的，进行这款产品是对头到脚规身躯哦。咱只要若发更有筋络所在，行到地就该穿到地啦，互你轻松了。哦、所以咱今后啦，了零，哦，咱这个生活的过得的会精彩啦，是不是啊？啊，所以来真正真幸运的幸得你真幸阿君，迄一罐偌济啊？迄一罐两千块啊？阿妹阿姐啊，你都照三顿吃啊、哦？一天三粒啦，啊，你个分配伫三顿啦，一顿一粒啦，啊，上好是空腹哈，哎，空腹较好吸收。 啊，你若讲你都挂零高，怎有挂雪梨我无？吼、哦，你都甲拉拉泡泡甲配得好，迄免加呢。一个帮助错咯，该好呢，吼、哦！啊，去到药房各位听一面，再看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啊，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来、啊、给你服务到，我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点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在这边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啊，对啦，我咪跟你讲，迄、那个咱的猪肉条没有啊？哦，拄只个有咱乡亲那边要开一百顶猪肉条没有啊？阿根廷的深海有一条呀，没有啊？啊，鸡肉松起司卷无干200包，那纯鸡的鸡肉松起司卷呢哈？啊，所以你老要订鸡肉松起司卷呢，赶紧存鸡肉松起司卷。在新口味你唔捌食过哦？其实你讲新口味嘛无介新啊啦，因为咱已经卖过了东西啊。哎，阵哦，我讲这回可能订较这一款。那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原来拢改进都无啊。有一帮咱乡亲的朋友要来搞订拢无货，吼、哦，有猪肉条，有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独独就是无鸡肉松起司卷。啊，所以恁等足久吼，啊，所以这回可能有加价过来款呐。那无早的我那无啊啦，恁后边来赶紧的，伊其实是一个真好的点心呐。你讲糖仔饼来讲，伊是米做的呀。伊是米做的，啊，迄个后迄个咸鸭两人，吼啊后即、這个，即、這个鸡肉松，吼啊起司，啊，非得你食就是咸香咸香啊，咸甜咸甜，伊袂像咱甜不不咯，吼伊就是咸甜咸甜，咸香咸香，啊酥酥脆脆，迄真正层次足侪层的，足好食啊！真足好食，一条一条拢甲你独立包装，甲你封好势。所以咱厝的，然后囡仔要食糖仔饼，你得用这好食，这是秘制的哦，臭秘制的哦。你用这好伊食。啊，所以你若是讲我进村无甲200包，你若是订讲十包吼，一包800嘛，啊订讲十包，我赶快送你一包。啊，你如果若无要订遐侪，你得订六包。好，订六包的，伊1880，唔免运费，安尼知无啊？啊，你也要给我送一包，你得要到有10包，1800，我阁送你一包。啊，剩只呢，剩只要送起司卷呢。好，咱迄个乡亲的，比如看过，啊，囡仔要食的拢有。好，尤其是咱厝迄小朋友吼，拢爱食这点心，有诶无？食这种的上赞。伊这哪要讲开有就是膳食纤维啦。好，膳食纤维伊内底有，伊这就是侧壁者。好，所以讲真的也是算是很有营养的点心啦、啊、哈。后来，老妹给咱订购的赶紧嘞，鸡肉松起司卷买十包送一包1800。啊，那是满1000免运费，你无你订六包，哦，买六包1080免运费，安尼知吼？来，老妹订购，也手发声哈，看嘛看看2799，今仔去订哦，今仔去订应该在后礼拜二你才收会到啊，哎呀。下个礼拜二说，这都无关系，讲中秋节啊啦，这是凭中秋节福气的啦，较有通优惠啦。哦，所以讲咱就是平常时看起来囡仔要食的有安尼啦哈。啊，咱厝然后老人家，哦，要食一只甜的，食这个咸香咸香咸甜咸甜，啊，佮营养上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阿咪，好来，老要赶紧订讲的，来电话甲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好，谢谢感谢 Somoni and Zsei 来听歌，来安排着这首呢，休息海来台到点收听好多少？阿咪诶，咱得等诶，得等阿咪哦，来，你有啥物代志？电话甲卡入来，今仔早你拢休困啊，中秋节休困啊，哎呀，我是多你一个人伫播音室啦，所以讲你若是吼电话卡入来，加讲一下，我许多咧无用，加讲一下，我会甲你接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啊，你若要查会卡服务处啊，哦，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起去查哈。你卡来只查无路用，我只无恁的，我只电脑无恁的资料，所以你直接卡服务处，叫客服小姐给你查。来，那个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所以
1: 你那安尼，我讲你敢听有？
0: 很浅的，我听得懂啦。
1: 好，我讲台一般的台，一般较浅的台语，你得听有。啊，那较深的台语，你得听无啊？
0: 像耀明啊那些我听不懂。
1: 啊，所以你爱听，你嘛是爱听本一落咱的这本土电台，只是你的台语不是很好安尼。
0: 是的，我常常听你的节目了，就是说买东西也买了。就是今天我就听到你说头脑不这么清晰啊，然后我在想说，哎，我自己也脑筋也是常常这样昏昏沉沉，昏昏沉沉。
1: 对啦，因为我们都岁数哈，有点岁数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啦，嘿。
0: 到底是什么？名字我是
1: 啊，你要不要？你如果要买的话，我可以叫药房给你送过去啊。
0: 没关系，我常常在我是在新竹啦。
1: 嗯，我知道
0: 新竹那个药房他，我药房跟他买吧，他会送。
1: 哼，啊，你知道你知道品名的哈？药名的，你
0: 知道
1: 药名的哈？
0: 真信
1: 啊，你有没有给他抄起来？
0: 我记在脑袋里面就可以了。
1: 我怕你又忘记嘞。
0: 不会不会，我是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我知道什么名字，我就知道叫真心。
1: 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哈，好。
0: 姓银杏。
1: 对对对对，写
0: 杏子下面一个口的。
1: 没错，哎对，然后真假的真啊哈。
0: 好好好，谢谢你，我知道了。
1: 要买到真的，不要买到假的啦哈。
0: 2000块。
1: 对，2000块，九十粒。
0: 九十粒。
1: 对对对。
0: 2000块，九十粒。
1: 对对对，
0: 三餐吃，
1: 对，没错，一餐一颗哈 ，OK，
0: 一餐一颗，
1: 对，空腹哈，哎，空，对对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东河，东河，哎，东河嫂，哎，东河是啦，
2: 要买那个金鸡，
1: 有无金鸡啦呢？
2: 拢无
1: 啊，净纯鸡肉送起司卷尔嘿，其他拢吹只喵无啊哈。
2: 哦，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喂，你好啊，过来者，你好，
3: 喂，你好，
1: 嘿，你好。
3: 欸，我问你哦，
1: 好，你问。
3: 欸，我甲恁订一组的好汤头，
1: 一个啥？一个啥？

着，我甲用真咧甲你讲话，这个人就是阿君啊呢，啊，着我妹。怎么你听阿君来节目，拢唔爱甲你开讲过？你这就是咧甲你开讲啊，我着阿君啊妹。

0: 来，中秋节快乐，维力好哇！安大安区美华姐哦，台北的哈，来，大安区美华姐拍摄，因为吼、哦、今仔日昨日拢休困嘛，啊，剩我一个人伫报名室咧服务，啊，所以电话哦，但是也无法度随甲咱接入来。恁若像像咧一规个拢起啥一个入来，我是无法度甲恁接的，爱一通一通来，所以恁若还阁加养一个啦哈。来，迄、那个美华姐，咱台北市哦，大安区美华姐来，美华姐你好，哎、欸，你好，美华姐。
1: 喂，
0: 嘿，梅花姐你好，中秋节快乐哦！
1: 嗯，那个鸡肉松哈，嗯，真好食，啊，你给我寄六包来。
0: 啊，鸡肉松起司卷那那好食，你给我形容一下啊，这样、
1: 啊。对对对对。
0: 怎么好吃啊？
1: 我嘛订别行啦，什么、什么金桔啦，什么我拢订过。
0: 来，啊，你讲鸡肉松起司卷那怎好食？
1: 哎呦，我唔捌食到这好食呢。
0: 就跟你讲，我嘛是安尼感觉，我都唔食汤仔饼啦。啊，我嘛同款啦，我唔食汤仔饼，只味让我饿了对呢。嗯，
1: 系啊系啊。
0: 哎呀，伊是不是减胖、减轻、减轻、减胖、减胖？
1: 对对对对对。啊，你讲迄个是错味的。
0: 错味，啊，过来一个有肌肉松，就是咱的蛋白质。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足足好的物件呢。
1: 对对对对。我顶多加饼无得食。
0: 吼，安尼吼。啊，平常时来蛋配一个咖啡，配一个茶，吼，然后泡老人茶，配一个茶，起来配点果汁雪梨嘛就好啊。哦，你要叫六包吼。好，梅花姐，我安尼，我甲你写开零二
1: 吼。
0: 你等我一下，我电话写一下二。
1: 你写一下。
0: 三九，好，安尼我就给你留六包哦哈。
1: 啊对对对。
0: 啊，留春节年嘛拢无安尼，
1: 嘿
0: 嘿。谢谢美华姐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2: 阿君。
0: 喂嘞。
2: 啊，今天了啊。
0: 无啊啦。
2: 啊，当时在队伍。
0: 哇，这当时要当尾嘞。
2: 啊
0: 我不咧啊我来跟你讲你这我叫客出来呗没平时你要搞呗我嘛不回呢
2: 啊
0: 进村
2: 村我吃掉啊
0: 我来讲进村鸡肉松起司卷你啦哈吃一个买啊你得咋讲哦阿公公做好食有影得着嘿啊
2: 哎因为之前你唔捌介绍这种产品，阿叔讲我唔知呀。
0: 啊，唔知你就甲买来食看卖呀，你拢无冒险精神呢。好啦 ，OK 啦哈，你后尾要卡啦，我存无几包啊哈。好，郑姐，好郑姐，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君来你好，
0: 你好，哦，郑姐，中秋节快乐呢。
3: 中秋节快乐，大家快乐。哦，我看恁这听伊哦，真正阿袂冲啦，
0: 冲米冲冲冲冲。
3: 物件甲冰诶，啊甲放啊冰箱，哦要食嘛有啊你，我讲阿君阿咧卖产品哦，你卖讲好食歹食，你就是家己买来食，你会定定甲因交关。
0: 嗯，那阮正姐讲，伊咧讲哦，你得甲买来食，拢袂叮当啦。
3: 对啦，
0: 袂叮当，人这拢袂信用诶，啊若无好食，诶恁歪嘴鸡，我阁比恁较歪嘴鸡咧啦。无好食我也袂，我嘛毋是干呐坐好食咧。我咧买物件哦，当时也着搁去考虑到养生。你说你从糖仔饼这物件，迄臭米、迄算米做诶饼是毋是好？一定是对咱咧食，一定是毋是较营养，对不对？
3: 对，那个卷真的很好吃，
0: 很好吃的、啊。我甲你讲，我毋食糖仔饼诶人，伊互我食着足惊艳诶呢，足层次感诶呢。伊嘛咸啊两日呢，诶，咱咧咸甜、咸甜、咸胖、咸胖，啊，伊就臭米做诶，啊，佮有鸡肉松，哦，所以那个都是很多维他命的东西呀、啊，嘿呀、啊。
3: 不错，
0: 维生素的东西呀、啊，也剩膳食纤维去啊嘞，嘿。
3: 哎，迄金桔啊，都甲买买甲冰的，看你要扛半年啊，偌久？
0: 哦，迄包着 QQ 有够好食，像迄台中鱼啊嘞，哎，口感无同，有啦。
3: 安尼好啊，
0: 谢谢阿姐，
3: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好来。苏叶姐，我又挂落去啊，对不起嘞。苏叶姐，你电话加卡哩嘛哈，我接无到下来，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相信我啦。我若讲袂歹食，应该是袂差倒去啦。你讲啊，每一个人食的物件无相像，但是伊落佮互你无相像，嘛有真侪相像的啦。无相像较少啦，差不多相像拢较侪啦。真正好食啦！哦，伊迄真正有够，伊鸡肉松起司卷层次感真正足美嘞，真正无对比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你好。
0: 喂，苏叶姐，嘿，
4: 买两大组。
0: 两大组是甚物？两大组？
4: 啊！你唔讲十二千八？
0: 哦，啊！你买两组？
4: 哎，我买两组。
0: 两组的变成二十二包去安尼？
4: 对啊，对啊。
0: 啊！你是要谁送人的吼？
4: 嘿，
0: 啊是要起高利吼，囡仔姐。
4: 要送人的啦，
0: 送人
4: 大家族的啦，
0: 大家族吼。 我有当时拢会安尼买买，杀去医药院，互遐囡仔吃呢。
5: 是啊，医药院呢，二十包是要分几个的？
0: 当然，咱面婆婆唔是买二十包啦，是讲迄个物件囡仔爱吃，我拢会买买贵的，像汤啊饼买买贵。
5: 对啊，
0: 系啊，你买迄个
5: 肉粽吼？送二打送两年无送啊。
0: 哦，然后下一个鸡肉送起司卷。
5: 是有人参加要去国外团啊？
0: 哦，是安尼哦。今仔日助理无伫个啦，我家己写较清楚个，伊就10919，哎，八八零。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喂，哎、欸，你好，我坤。
6: 喂，我要那个起司卷。
0: 哦，起司卷哈，来，我写者。
6: 1080的。
0: 好、哦，你要爱十包嘛哈？
6: 六包呀。
0: 哦，1080是六包。嘿，对。嘿嘿好 ，OK 哈。
6: 好。好，謝謝
0: 啊，你等我，等我，这也蛮正蛮正，我袂写好，你什么名哈？
6: 啊，我里边有嘛？我有里边有。
0: 哦，里边有了哈，好，安尼我给你留起来哦哈，哈。
6: OK，
0: 谢谢你，好来接头。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对不起啊，因为对只阿公有讲过，今日助理无来，所以你雄雄电话你嘿接入来，我是无多行个，一规个拢接入来，啊嘛是爱一通中接。歹势对只老伯落尾哈，啊，佫有一通空六个哈，是咱台南的乡亲，来有要订啥要买啥无？来，赶紧电话甲卡，因为咱即马哈，去食咩部分村鸡肉松起司卷呐，其他都没有了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哎、
0: 欸、哎、欸，来，喂。
6: 哦，我要爱什么鸡肉？
0: 哦，啊，你要爱，你要爱几包？要一组？要十包的，还是要六包的？
6: 十包。
0: 哈。
6: 十包。
0: 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啊，好哈。好，0932嘛哈，安尼拢总十一包是清白哦哈，这啊你知吼？
6: 啊好。
0: 好，啊你什么名哈？
6: 雀羽君。
0: 雀哦，哦你说雀哦，这雀较少人生呢。OK， 好 ，OK， 安尼我可以留啊哈，好谢谢，好来铁头，拜拜。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
7: 喂，我台南。
0: 哎，我知嘿。
7: 我要那个。
0: 鸡肉松起司卷。
7: 对对。
0: 啊，你买几六包啊？十包诶。十包我送你一包，
7: 十包
0: 嘿，
7: 偌济啊？
0: 十包清白送一包，
7: 靠、哦，十包清白哦，嘿，六包清，
0: 啊，六包1080，安尼免运费。
7: 啊，你差不多爱车到，甲我寄个
0: 会使，车到要好，车到吼，安尼就，
7: 十包要车到，
0: 安尼是新历个10月9号啊？
7: 10月9号，
0: 10月9号吼、哦、到了吼、哦，好，啊，你什么名字？
7: 陈秀美。
0: 啊，秀美姐，你较早捌伫我遮留过足迹无啊？
7: 无，
0: 唔办，唔办哦。安尼我叫人较靠学你。啊，你讲你要，
7: 我听到。
0: 啊，你讲要几包啊？
7: 六包。
0: 好、哦，六包。安尼会顺的念好。安尼就是1080哦哈。
7: 哈哈。
0: 安尼知吼。好 ，OK， 好，谢谢，给你留啊哈。好，再见，拜拜。
7: 主持唔免问。
0: 啊，主持无我真给你抄，因为。
8: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各位乡亲，大家好，
10: 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我是赖清德，
10: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油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提供
1: 哈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维兰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吼，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赖吼，还搁底下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安那讲，嘿啊，说啥图片哦，嘿啦是啊。欸，罐头图片啦，哎呀，这个罐头图片啦，吼，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吼。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呀，啊是啊，有影
0: 啊，中秋节是较团圆的日子嘛，对公吼，就上半年的是过年的时阵那里传，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对的、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元旦啊，
0: 阿哥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历期间就恭喜发财，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吧？端午节、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粽，
1: 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
0: 对不？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对，端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咱大家就较欢喜。
1: 有通食的，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
1: 啦。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的吼，我拢讲哦，这么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你好，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对
0: 啊，所以这段就是算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哈，哦，玩得开心，无烤肉过不了中秋的对啊，
0: 啊来，跟他欢喜啊，都当然哦，中秋节真的是。佳节氛围哦，哇，咱们的跨界嘞吼，这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吼，
1: 南下北上，
0: 各地的高铁站拢K 啊，尤其你自己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转运站吼，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不是花莲南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哦，惊死人！第一时间个是搁要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哦，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被登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个客运排的，哇，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哈也是被挤的，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哈，咱大家都顺利搭到自己的车哦，顺利回到家。
1: 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这次四连休不要。
1: 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那么今天是中秋节啦，英语安那讲呢？中秋节你也不跟一个外国人讲，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这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就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哈啊 ，festival 安尼的呵
0: 啊，对啊，不，
1: 哦，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安尼也。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甲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了。 有一个日本人吼，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呐，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伊去食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食鹅肉吼，鹅肉吼，啊，食完一间鹅肉料，哇，伊就跟姐姐讲哦，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的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哦，结果伊食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解问咧，问讲哦，哎，啊，你是日本人安尼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解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咧，伊讲，哎，欸，对，我是日本人吼，哎，哦，欸，啊，伊讲阿伯啊，阿伊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干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那个咱的这个国语就对啦吼，阿伯啊，甲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哪会遮好？唔是，你诶，意思讲你中文哪会讲个遮好？安尼就对啦，吼，会讲中文，伊讲哇，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伊讲对吼。阿伊讲啊，你台语，你国语，你的华语哪会讲个遮好？吼，结果这个少年咧，食个足欢喜，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哪会遮好？因为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原来家家会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日语。哪家好喝，那就更爽了，对不对？哦，
0: 人家日本人客套话了。哦，你混过就是得是呢，你哪刚刚听讲你哪听你不会哪讲哦，你混过就是得是呢，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然后他要点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样用日语跟我讲，哦，人嘛是开心啦，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大家都开心啦，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
0: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0: 不是啊。
1: 就
0: 是，
1: 不要这么苛啦，
0: 这不是算不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利娘娘。
0: 所以我的公，欸，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个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你日语就好嘿，安尼。
0: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啊就客套
0: 啊，对啊，我就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本人你吼国语来讲个较好哈，迄嘛是。啊，就是客套，迄就是大家话吹话安尼讲嘛，吼，啊，这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在赌榜，在赌榜在读书嘛，吼，哦，都是可以看得到。哇，噶厨师哎，一直拍手，噶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大拇指，好吃。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0: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齁，那个齁，那个白切有鹅
1: 鹅油，
0: 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哈。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看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0: 较油啦，
1: 较油，也皮是哈，都，就是刚刚较肥啊呢哈，而且哦，啊你啊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食都是安尼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哦，月亮相关的歌，哦，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哦，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 一样的月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嗯，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哎，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对啊，哦，
1: 苏芮一样的月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哦，嗯，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哦，嗯，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哦嗯，好，那。欸，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齁，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齁心目中跟月亮中秋齁月亮赏月有关的歌。欸，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嗯，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你咋对几条歌齁，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嘿。
0: 嗯，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月弯，
0: 月弯弯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阿伯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
1: 阿弟咋月弯弯安那唱无？阿伯你来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讲快歌的感觉。
1: 好，是哦。哦，这。

拢知影讲，这个昨天哈，昨天这个习近平哈到美国去哈，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哈这个高规格哈，该按来啊，该迎接哈啊，这个、迎接了哈，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个这个足球的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哈、哦，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呢，啊，这两大哈、哦、两大国哈、哦，真的。道喜哦。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呐，哦，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孤行国宴呐，哦，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哦，本来听讲习近平被来觐见，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的，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说昨天的国宴呢，哦，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啊、哈、包括我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Open AI 执行长。奥特曼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阿尔诺都去了，真的是还有呢，当然。

有一幕就是讲吼，这个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哦，这一届白宫今嘛很快嘛，看来今嘛这类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他们的社群上哦。

0: 对枪炮真很敏感哦，啊，所以哦，赢的底下盯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这些超枪的所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哦，我刚刚就清楚了，讲啊，习近平的就是安尼嘛，啊，蹲蹲啊嘛，哈，啊，但是彭丽媛啊，看了就花眼，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这样子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那那哎，好像这个在那边很别扭、嗯、啊，哦好、哦、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
0: 的？川普的呀，那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那个狼的调，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哎、欸、你看我们美国、哦、这个超强不错吧哈。哇、哦，彭丽媛就花眼，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嗯、哦蛮类似的那种哈，严肃的东西。哎、嗯欸，但是来 Vigo、嗯、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彭丽媛看
1: 完这一次很开心，
0: 对、欸哦、对对对。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杯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對, 對, 對，哎呀，我这哦，这死老狗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吼？
1: 哎，那什么哈萨克、
0: 哈萨克吼？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吼？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那种神呐，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哦，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我笑的，我要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嗯、啊，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种
0: 得意洋洋的、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嗯，在交谈哈，哎哎，我还讲哦，嘿吼，嘿哎，伊那边讲哦，他们都会去。欸、可能没法度让你靠近啦、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嗯、但是他们又要啊读唇语齁、哦、会读唇语齁都、哦、看他的嘴在叭叭叭啊就可以去给他猜测齁说啊他在说啥呢齁、哦嗯哦、就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接到齁、哦、这个习近平的后来齁、哦、啊这个齁、哦、走进到白可能要跟白宫的是 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齁、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英国齁对梅兰妮亚齁、嗯、就讲了一句话齁、哦、啊那一句话、嗯让他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说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说，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这样齁、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齁、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说，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哈，这读出你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哈、哦，还说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哦，你儿子最近好吗？伊讲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哈、哦，啊彭丽媛。那个梅兰妮亚说、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哦、就说你儿子长得好高啊彭啊那个梅兰妮亚就说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后面那句你听到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哦哦、他说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哦、拜托他们怕已经两百几公分了、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的选举一准啊，吼，有露脸吼啊，平常因都拢足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他起码唔知个变220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吼、哦，川普人家的叫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人，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看 看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是什么嘞？
1: 这吼、哦、西方国家的是弄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吼，而且呢，它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啊，瓷器吼、哦，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嗯嗯。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嗯，好，这好，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就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加一点讲啊，安尼你啊无啊，啊都甜点了、三道嘛哦，啊甜点的是香草奶油慕斯哈、哦、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诶、酸樱桃果酱，搁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边底哈，饼边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嗯，白宫遐个地区的蜜蜂哈，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哈，甜点那些呢，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啊，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哦啊吧，杯碗瓢盆不是的，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所以我点来讲看这。那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咁食饱，唔是食饱，规矩了了，累着了了，那腰杆要死的，搁底下咧看，啊，都爱讲，哎、欸、哎，你食饭唔是讲都一直食饭啊？因为存咧柯文哲安尼哦，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哦，有时候呢，有当时那咧腰哦，啊，真正都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啊、这种去食的人吼，除非而且较不相关的人，点点点啊，默默的吃
0: 哦。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啊。哎，
1: 好、哦，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填八道子嘞哈。

0: 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听众朋友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进前牙齿哦，甲骨啊吼，肉骨啊下面咧头前齿啊，一齿哦，夹在腰腰里扎。我也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昨个无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哦，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毋捌迄落，毋捌就齿啊，毋捌疼。啊，若咧疼哦，喙齿若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的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1: 喙齿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倒阿卡嘛，骨头鼻起吼，然后吼、哦、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呢，感觉讲哇，迄阵啊咧拜伊咧照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逐工哦，吼、哦、我即马钙粉本来都咧食，即马加量吼、哦、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马我的叫啥顿食，就等弄弄白下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欸，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妈让你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哦，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哦，我真巧咧用心计较咧，加咱的钙粉来过骨头啊不，那一那天他刚踏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干妈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壁的状况也更严重哦。平常时有咧搞误差，阿你阿公哦，的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咧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还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下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加。哎，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咧。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昨召开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审议会哈、哦。发起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啊，2万9500块要调起到3900块哦，30900块哈，啊，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10年来这十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哈，哦，真的，然后调高了哈，真的是哈，预估呢将有261万1000多啊，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哈。好来，所以明年呢哈，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哈，会变成30900。
1: 所以那天哈，那台中华民国哈的这个基本薪资哈，总算突破三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稍微回顾一下哦，那你这里每历年的基本工资了，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在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嗯，19273。
0: 2014年，12年前，
1: 好，12年前哈，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嗯，哇，哎、欸，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快2万块怎么生活啊？那、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准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好，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也有调，
1: 哎呀，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年，然后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万1呢，哈，3090，
0: 对，超3万，哎，3万，
1: 啊，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哎，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哈，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诶情况之下，我就这哈也愿意哈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讲一下哈。那刚好我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哈。哇，诶，超市后边那呢啊，头前咧卖后边拢有人咧备货哈，就是那种准备备货诶，迄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概怎样嘛？咱都拢定咧讲啊，哦，日本这种哦，迄60-70岁咧做工课，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迄都恁俩了人拢卡吼。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咧做，昨咱唔是报一个哦，美迄个韩国的100岁哦，伊咧是咧。这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哎，迄个最佳吼，不是年纪才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时薪呢，钟点呢，伊早时啊是伊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对啦，哈，哦，这个早上八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伊的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我改看，哈，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代表，哈，对的啊，大刚伊啊，伊安怎伊做个2点，啊2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在厝里创啥呢？一个做电话。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呐，吼，顾孙呐，吼，啊有两个孙呐，啊有两个孙呐，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呐，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还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哦啊，阿嬷的厝跟爸爸妈妈的厝都要10分钟而已，所以下课就回来阿嬷这边，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给他们看啦，吼，哦，啊，用给他们吃啦，什么吼，就这样。我像台湾嘛，做者安尼吼，哦，然后呢，吼，每一次呢，伊其实伊工作场所，伊的工作场所，吼。 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啊，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仔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脚手较无够，敢会当拜托你？你个演一个，你个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哦，拢好吼，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孙啊，我孙啊要下课，我爱等来告孙啊，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哦，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的这个上班的这个啊，主管就该讲，一该参详，甲这个阿妈参详，讲，该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破病哦，脚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好，哦，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呐，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地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paper 文件呐，哦，档案资料的工作哦，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好，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哦，冇几份收入，而且太太一做这类的啊，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终点计工哈，终点计算的哈，嘛这几段时间呐，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等去赶紧讲，赶紧不讲，讲干唔发多，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吼，是不是？因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因啊回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家己回来吼，可能就会当家己回来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都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就气不噗，叫你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从啥？我爸都有在谈的，恁两吼意思讲啊，各位的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未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啊，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啊，迄不是啥物工过啊，你敢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敢得一定安尼啊，才定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工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个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哈，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哈？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会当经济的啊，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哦，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你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落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会当加甲做一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哦，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哦，帮媳妇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啊，迄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合同，所以吼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吼，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吼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还是孙子讲阿妈带孙家己的愿意的。吼，村呢，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落。哦，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 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哦、所以巧的阿妈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哦，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也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要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要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工啦去做四点钟，你就1000几块呢，吼、哦，哇、嗯！哦，不管两个讲洗碗、拍啦、洗衫，还是讲啊，什么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欸，一工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1000几块，哎、欸，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哦、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嗯、啊，嘛是个请不，
0: 嘛是请不，
1: 嘛是请不来，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啦，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你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呐、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对、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嘿、嗯。啊！你加工做一点兼顾啊，人家拜托家，人个安尼啊，甲你感谢甲要害，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钟205块，做四点，
1: 这基本，
0: 对，做四点钟，
1: 哦，
0: 四点钟你都1000几块呢。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个
0: 金额，因
1: 为、啊、我听过220的、啊。
0: 哎、欸，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啊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嗯

0: 来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一整了，迄结石嘛，会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大个呢，那块金条块土乌地出来，乌地只要偌大粒咧，较早你放着安尼，无偌大讲吼。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通啊。
2: 哦。
1: 啊，我唔好通啊。人食食两块放出来。
3: 盖棍盖好呢，
2: 啊，
3: 个书房嘛拢都好，书房物件啦，暗时拢本来只个盖起码拢唔免起来，空间空间有这个讲，先生到我拢赶快。
4: 困难哦，加一点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书房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个，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好，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4: 说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0: 嗯，你看苏鹏男性女性的放尿问题哈，通通都可以处理了哈。查甫人哈，安尼哈，频尿哈，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嘞，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哦，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啊，是讲我崩结啊，哦，这崩结啊，想到我那边崩结啊，就是讲你放尿哈放未清，啊，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结啊拢放。
0: 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哦，就不会再漏尿。
2: 嗯，
0: 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尿问题不太一样啦，
2: 嗯，
0: 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难道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难度啊，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流失菌是安怎？要放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伊安住嘞住嘞住嘞，好，啊，你滴嘞滴嘞住嘞住嘞，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
0: 嗯，
2: 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无同，查甫人的这个吼，就应该讲的尿失禁的流失菌，伊尿一个菌，伊个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泼尿嘞菌的时阵，伊禁未掉。
0: 嗯，
2: 安怎你都禁袂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一闹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吼，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十分、二十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袂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一点啊做诶，他就佮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会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呐，尤其外出诶时阵，吼，那外出诶时阵，哇，你即个有当时啊，走路走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走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逐工出门倒来吼，逐边出门倒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哈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伫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巴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六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古堡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都马上哈这个布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五层楼的哈，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所在哈。一楼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什么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哈。现场已经有疏散三十名的住户，其中有十一个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哈，十一个人送医。好，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天透早的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哈，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 时阵发现这是五脏六腑，是高阿西建物、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四楼、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的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这就是灰烬休息82岁，那这个灰烬发生的原因还是在离奇。

0: 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超过五十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伊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奥塔瓦车 The Beast，然后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有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对太水哈，被丢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因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的啊？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一基本哦，一邀请习近平。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不简单呢。你调岗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一个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岗啊，哎呦，好吵哦，好吵，还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这个标准呢，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这样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的是被搞这类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戏、哦、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哈，都敢跟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哎，你想袂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哦，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那个，哎，别记得伊名哈。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那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哈、而且哦，她还是女生哦，女生 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变魔术就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刚才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哈，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哈，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伊在日本哈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哦嗯、而且是买、哦、买、哦、买的逮起来那就对了、哦嗯、所以在日本有六处、哦、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嗯哦、鲁哥乃伊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嗯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这样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
0: 嗯、
1: 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第七处为埋藏宝啊，埋藏宝藏的哈、嗯，这个地，
0: 嗯，
1: 有搁咧吹哈。百几亿啦吼，啊，日币啦吼，当然是日币啦，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吼。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伫节目中讲，伊家己伫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哦，去海外表演要算实薪的哦，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哦。一踏上舞台哦，上舞台起来就开始滴哈，计时啊，对，计时就是在计费哈。每小时偌济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实薪偌济？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好，1000万代表。
0: 嗯，
1: 加上台顶哈，就站起来开始哈。计时就要1000万台币哈，啊，一年差不多演出300场，
0: 嗯，
1: 好，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
0: 嗯，
1: 好，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哈，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哈，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就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
0: 嗯嗯嗯，
1: 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按你给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在日本家的国内，200场都是在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按你给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的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好，20亿哈。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好啊，当然有包括什么啊，什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啊，这个也都是诶埋藏在啊，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真少使用哈、哦、啊！所以老魏想想讲，哎、欸，不如哈、哦，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哦，让未来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哦，财宝了哈，能、哦、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哦、啊，挖洞呢哈，真正是埋起来哦，还真正是摆起来哇、啊，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再搬运到这个宝箱，哈，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啊，那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呢、啊？大概要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让个咱伊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请人去挖回的，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哈。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阿嬷在哪里？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好啦，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哦，好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平得迄个伊拢是大型的哦，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的，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是在很惊人呐、啊、吼、甚至呢，伊在日本呢，好、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埋有、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埋有宝藏哦，这哈、埋藏宝藏哦，伊讲过去伊拢买跑车、买私人飞行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哈。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哈。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啊，这跑车、私人飞行机，吼，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也想想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或者是说，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吼，像现金啦，哦，规个拢甲藏起来，藏起来，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存那那单数了，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哈，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哈，哦，在用重型机具哈，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哈，很夸张了哈。他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靠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年底，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哈买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真正伫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押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到即阵搬去山里到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吗啊？
1: 那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就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啊，这是
1: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啊。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金一根，
1: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1: 对啊，
0: 所以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能霸顶位呢，哦，一张出张一点钟一千万代票哦，一千万。

0: 在调酒没有让开启航吧不？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你好。
0: 哎，请讲。
1: 请讲。
2: 我想要请教你哈、哦。我正常跟你买书房啦哈。我今麦要请你讲，暗时咧困哦，困未起，要食
1: 暗时睡不着、哦、你白天吃护理元素、暗时要睡你脑钙粉你吃一匙钙粉渐渐、哦、吃一匙钙粉吃这样帮助很大护、
2: 哦啊那個
1: 啊、理元素调睡眠
2: 护理元素是有效吗、
1: 有效我当然有效它就是我们调我们的荷尔蒙调、啊哦、我们的内分泌、啊、那是护理元素、啊、
2: 我现在是、我现在是就是在吃暗时在睡困
1: 起啊，起来转困不起啊。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啊，哎呀、啊，你的白天吼、哦，护理元素加两遍，吼、哦，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加，暗时要困的，吼、哦，差不多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加吃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戒烟安尼，吼、哦，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2: 护理元素变了。
1: 我都还不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加、白天加两盖，白天一时加。暗时要困着的，暗时卖个食，暗时都唔免个食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食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食两遍，食两顿吼。嘿，啊要困的进前，你再个食一时蒜哦，钙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觉得咧无舒服，已经有咧卖。
1: 有你有我都买舒服，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拢，迄落维他干拢有吼。哎、哦，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哦，谢谢，
2: 拜拜。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1: 哪里哦？
3: 位好哈，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都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都爱家己顾好好，咱也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都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袂方便，啊，都来看人的目色，吼、哦，谢谢。

0: 我真正足趣味，伊咧带这个习近平去写白宫嘛，因在大家在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有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起码开加这机嘛，进前够这里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带习近平讲，哎、欸，你看你讲讲，这次我就是我在我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紫禁城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时间没大，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米加西尊，习近平的面把旧的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嘿嘿哦，你的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华裔了，川普的给他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三米都会当安尼，哇、哦，抓起来，我感觉哦啊，但是习近平的感觉好像很累哈、哦，看起来他们夫妻哈、哦，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人来，得看起来上忝的。今天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哦，嗯、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哦，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哦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了很帅。你想到算了她穿一个白色哦白色的上衣哦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有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骑马的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個、川普跟这個哦、梅拉尼亚就站在那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好就管了。我看梅拉尼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
0: 高跟鞋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就像
1: 细跟那个细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欸，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尔定。
1: 哎呀，哦、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
0: 哦！啊，敏哥呢？无笑就阵，梅兰妮啊，敏哥来拍拍啊，
1: 酷酷的呢哈！其实哦，这是一个小秘辛呐、啊。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甲这个他老婆梅兰妮啊，其实两个人的。还是今天他做总统了啦，说较白了，今天他做总统了，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吼，啊，若无吼，真正实在是，伊根本伊都不想要甲川普做好的，哦，啊，但是今麦阁有加一点哦，就是未来他的儿子，吼，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两百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吼，这前面布下的这些哦人脉嘛，基础哈。好嘞，所以呢，哈，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这其实他本我你看伊哈，我当时也参加哦，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还是讲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要红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啊？应川普要求，他是讲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哈，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哈，然后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哈，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啊、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好啊，紧啊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场，你我爱出席吼，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000，还是什么哦？要对接选招，还是要对接跟处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吼、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吼、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吼，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啊就甩川普那个看伊，一看伊就个甩掉那种。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 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了哈，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诶，一准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哦，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著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陪你出席几遍啊，迄落场啊，我著批较好个你。

0: 来扑克佬，你看，你看，高雄哦，寿山动物园，遐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少侪人诶？
1: 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那采买吼，一车一车那边吼。但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红台天没来，阿贝罗大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我两个听讲，我连续要考四天。
0: 哦，为张开始嘛，礼拜五哦，六日哈、哦，五六日，
1: 张
0: 暗是礼拜四啦，哈、哦，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哦，有的人就开始考了哈、哦，好吧，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哦。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哦，这动物你看，人咧过中秋安尼，像山动物园，甲因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哦，水豚君吼，食个呢，哦，个个爽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到几签几签嘛呢，哈，哦，啊，就存咧烤肉串安尼，哈，你有看一只狗，不是狗，啊，对，这只猩猩哦，个摸一粒迄个绿豆椪，加大粒的绿豆椪哦，诶，绿豆椪内底到底是，哦，内底拍开是啥？哦，绿豆椪，哇，给撕开、咬开里面，哦，里面真的绿豆椪，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安尼，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安尼，哦，啊，拉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真的不错啊。
0: 错，过中秋了。
1: 对对对，
0: 这几天拢在变哦。如果你老去寿山动物园，你就会看到这吼、個，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果烤肉串。

0: 在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吼，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很多人说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人，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网络人网络电话我来分享说、哦、他很怀念、哦、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刚才、哦、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的话，还是说过去少年时候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 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哦，今嘛真正较少年人，一定唔知啥物是水鸳鸯。
0: 嗯，
1: 啊，够蝴蝶炮，
0: 嗯，
1: 蛇炮，哦，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哈，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讲讲五六七年级生哦，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物件一点很熟悉。我就知影水鸳鸯嘛吼，卡啥哦，这个去这个庄卡吼，还是阿妈家，还是跟朋友去行吧时阵吼，拢先一边行吧，正边行吧，倒边大家都嗲，呦呦呦，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吼，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吼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吼，你马上要掌握吼，很出息诶，就是吼，马上的很出息诶，吼，这个好，咱啊，全国各地的实况哦，啊，起码吼，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翠吼，你上去翠上面看哦，我刚刚看到吼，就翠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吼，那到高雄了吼，以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哦，吼，终于到高雄了，一共廉价的人潮太可怕了，一共一位捷运哦。为捷运到啊左营高铁站，吼的从捷运吼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坐哦，就是拢坐高铁落车来哦，啊，我要去坐捷运那里上，吼，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吼，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哦，真的啊，也有人吼啊，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给那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吼，一共哦，伊伫咧搭单车，吼的时阵呢，发现吼。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啊、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叫做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现在要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现在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高火高火，然后各个啊，台北车站嘛，阿姨，这高火，高火的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啊，跟左营高铁站哈，这个、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好啊，但是高铁哈啊。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现在叫高火，叫高火。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在左营叫高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哎、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的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好，你好。

件哈，这南来北往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然后较早期哦，这个台北高雄哦，南北哦，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啦。啊，不是，你南北较近，你得要坐国内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些代替哦。啊，台铁的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那个你抢到的话。

0: 你嘛是要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靠靠靠靠，当然过去哦。不然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也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哈，啊个接人啊个对台中啊，靠等来吼，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看在台打开去准，我就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种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的啊。但今晚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有人讲啊，小北百货真正就是买物件吼，啥物拢有。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爪。
0: 嗯
1: 嗯。粗爪，我那
0: 沙子、啊、
1: 磨沙子吼，因为有一个浴巾啊门吼，安尼哦，可能固啊料吼，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汽吼，吸满水汽掉那个门吼，所以稍微有一点磕磕啊呢，吼，你开也是磕磕啊，哦啊，就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绑门起来，搁甲磨磨的，那有可能啊，今麦人要叫、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干哪来给你用一个门绑起来磨磨的，所以我就想到说。哎、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 啊！我也想着讲，而且那个门你若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芳，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哎、欸，粗爪应该要个两个级别吧？为迄个好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把那个粗爪撸入去啊，然后就来磨哦，一直干磨个龟仙姑当官，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啦、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安尼啊。我迄阵就是买粗爪，哎，哪里有得买啊？今麦的门诶，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咧磨刀的安尼，遮简单，切吼，因为刀用久吼，咧切皮切肉的迄落刀用久还是会钝钝嘛吼，啊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吼，磨刀石啊，我拢想讲，诶、欸，人咧较早吼，诶做囡仔时阵，拢看迄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嘿安尼磨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啊迄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啊，变就骨溜的吼，我想说，诶、欸、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落石头？哦、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哦、我是本来咧想我是买石头咧，买切石头，当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啊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互你捡当来，叫当来磨刀，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磨一粒石头当来，啊你咪去公园捡当来吼，袂使公园的物件袂使捡，尾后我想讲，欸嗯，好啦，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欸，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欸，恁家有没磨刀石？我的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明明的第一排，一直揣到要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都没有。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后来因的工作人员找我起来，我说啊娘喂啊，跟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提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哪是磨刀石，那一个跟他神呢，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 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伫遐内底啊，哇，迄、那个叶啊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问啊，这是要安怎磨啊？伊讲啊，你着刀甲藏咧安尼，吼啊刀藏咧安尼，吼安尼，你单向哦，你磨得安尼，吼前后前后，伊讲行。一定要同一个方向这样嘛，安得好啊！哈，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不是爱用石头啊来磨较有效。好，伊就讲，哎、欸，今麦拢安尼啦，哈，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拢唔知啊。嗯，第三个哈，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细力控。好，是细力康，细力控，细力控。像那有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迄、那个旁，迄、那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拢有怕细力控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迄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哦，伊拢位迄个旁，拢会蛇，特别那看到要甲劈落去吼，伊就弄位迄个旁去啊，啊，迄、那个旁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去内底，伊我都。整以为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一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哇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甚物中性的细力康，甚物瓦格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过个看个回里咯，啊，到哪里买？还、啊、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哦，就去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多种，我是要买对一种哈，好、哦，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假哦，干那买行李控，我就买个好，他吹个塔个听哦，到底是要买对一种哦，好、哦，啊买完了，都要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然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啊个灯用就灯了灯出来，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吼，你怕的，你打的枪，吼，伊讲安尼钉，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你要一个枪。哦、啊，我讲啊，还要多提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哦，一支只灯，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视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打做无出来，有打做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真正咧拍蛋夹咧，拍蛋夹，哦，高架咧吼，歪七扭八的吼，好、哦哦、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有当时你也喷得最。较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夹住哎，迄、那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吼，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啊阿德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
0: 嗯嗯。
1: 因公，
0: 加河北啊！
1: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了。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因这个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
1: 哎，
0: 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
1: 啊。哎、
0: 欸，
1: 哦，哦
0: 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好像也没有啦、欸、对了。
1: 我还真的没有。
0: 欸、
1: 但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0: 你要收掉了
1: 嘿 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一共给他假三米。我刚刚瞄了一下说有人说我都去 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吃一个食物的丢了一共热死一共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0: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
1: 嗯。
0: 是他的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1: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吃
0: 对啊对啊刚刚一间
1: 对啊就只有大力 那一家嘿 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吼、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呢粗俗的、杂碎、鲜花杂碎啊货对不？ 日本人啊，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时，一提啥你知道？伫个小巴啊买迄落，是无？人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哎，椅啊，搁足方便，会当两张甲小搭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吼，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又轻便吼，然后又好收藏。哦，要收收起来，做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安尼塔做一塔尔尔吼。哦，之前咱嘛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吼、哦，小白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诶，迄种要叫啥？梯啊，跟他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啊，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哈、哦。哎，来先接电话，来，
0: 哎、你好，小公伯。
2: 给小坤，你康熙科本来对有假，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大边啊，
1: 是是是，
0: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把它收掉了，没有没有。
2: 啊，但是伊来对我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有假，假是伊。无伊啊，阿边啊，咧算小的边啊，要治疗细疗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哎，也坐在家那里。
0: 哦，感谢你分享。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差别在这里。
1: 哎 ，Hello，
3: 喂，哎，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对不对？
1: 哎，
3: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1: 哦也可以哦，哦，
3: 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非常利
1: 哦，是哦，哇吼，有那
0: 个哦，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1: 对对，某人安尼对啊，对对对，
0: 谢谢谢谢哦，生活智慧哦，感谢你，谢谢，
1: 好，小拜拜拜拜哈，好。呵呵呵呵，嘿，用个碗壶啊，碗迄个碗底吼，咱咧旁呀，哎呀，哎，所以
0: 明白明白，哎，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1: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是，我就讲，小包，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甲讲因有，吼，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甲讲伫对伫对，我一直找拢咧找石头，你知无？啊，找一波久都无咧，吼，尾下子甲讲，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哩，啊，完全无看到石啊，吼，来你好，嗯，
4: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沙拉盖粉，啊，我食迄个买过买第三。
1: 不用，
4: 不用。
1: 嗯，咱的酸乳钙粉不用，不用加 D 三哦，干那安尼加都足好吸收啊，吼。哎哎。
4: 啊，我也是点一条歌。
0: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4: 爱情有贪，啊，爱情有多。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咱的这个酸乳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修，袂结冻结塞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哦、D 三啊，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一个 D 三、哦，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咱的隔离酸乳钙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 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哈、哦，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 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每个当给塞，不用再吃 D 三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药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 三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哦，你白加白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德力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 三，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哦，好吸收吸收了较好，这就是咱德力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哦，最大也当哦，在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是安尼，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吼，100%的珊瑚钙叫做德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 ，B

0: 过去呢，吼，伫咱国内吼有真侪啊，即、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好、嗯，这个是 很普遍，一般有吼、嗯。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
1: 嗯，
0: 还有芬兰学校，嗯嗯哦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巴黎蓬塞，安尼吼。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刚好在高雄哈，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了哈，然后简称的 LIFK 哈，一起的在2026年的是这高委会的是这高委会正式开学哈，然后也校址是设立在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哈，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哈。哎，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上。就分成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
1: 嗯、
0: 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紧凑比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以法语为核心阿哥加这个中文跟英语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啊、但是你的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 50%然后你的课纲齁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像那种日侨小学齁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堂的所以还是学籍齁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弟的家他他阿弟说跟北部来台湾康溃阿弟拿来家他法国学校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具备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讲哦，对，追出来哦，还是讲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的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哦，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嗯。就是
0: 哦，
1: 嗯，
0: 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一去法国学校哈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有特别理亏的时阵哈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哈，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哈、啊，那个学生哦、啊，番薯干哦，伊讲哈，哎呦，我、哦、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伊讲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块一点的、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嘿这蛮有趣的、哦嗯、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来你好就跟我
1: 讲
2: 你好
1: 你
2: 好嘿你人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其实本身讲吼，因为这类、台湾那个高雄的科技业吼，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很多的台积电、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1: 嗯。
0: 相关的供应商，
1: 对啊，
0: 一个人是外籍嘛，啊、嗯，一个来来台湾哦，因为那咱讲台积电一盖哈，一盖一个厂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按来讲西价带卷未来个台各用康伟基尊，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籍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来、嗯、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2: 小君，这个托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0: 你好
2: 是谁？始作俑者呀、啊！哎，未能提力哦，先受其害、啊。
1: 好，快乐得好啦，哈、哦、哈，快乐得好啦。
2: 忘记了哈，来、啊、
1: 不考的就不要考啦。阿、啊、要夯的人就赶紧
2: 吹。是啊，那个都、哦、
1: 适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2: 就是、空气啊，世界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1: 啊，就过节啊，就开心个一两天啊。
2: 那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讲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这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考，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艺术是讲安尼制造排碳呐、啊，哈，好、哦、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哈，哦，大概臭逼臭逼安尼哈，来你好，哎，
3: 你讲
1: 迄
3: 无多
1: 吼，
3: 免提石头啦，嗯，古早暗更你知
1: 无？哦。暗更，
3: 嗯，对。
1: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个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都食迄个讲，都食人讲用碗提碗壶啊碗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哦。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话较早人暗更，我著买一个暗更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迄个兼抹刀，啊，唔免啊，得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好了，来来你好，好 ，hello hello，
4: 哎、欸，
1: 嘿，
4: 我那
1: 个嘿，你好，嘿，
4: 这个啊，我们啊，结婚的先搞假了
1: 嘛，啊好，来刷卡哈，来来你好，小君扑见，嘿。来你好，
4: 伊刚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怎来，伊拢唔知啊。啊，讲虾米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都排拢卖起啊。
1: 有有影咧吼。
4: 哎呀，
1: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4: 好啦。
1: 后来后来不要紧啦哈，我得讲阿姨不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0: 没人个招啦，
1: 没人招没送嘞。
0: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个招，人个招了，
1: 讲、哎呦，我买一挂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家，我烘给你吃。伊讲，哦，
0: 不用去烘恁家，人个招啊，人个招了，大家人个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1: 足好诶，烘肉未歹。
0: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我告诉中秋姐姐欢乐，对吧？不要
1: 一年一次，
0: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1: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0: 没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么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1: 心。我不爱
0: 哦，外的说，
1: 你还增加排碳呢、欸哦？你行外好食，你加少，你个行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0: 以后都无人招啦。
1: 来，你好，喂 ，Hello， 嘿，
5: 小姐，
1: 嘿，
5: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1: 好，谢谢来你好，
0: 谢谢
1: 你好。
6: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不是？
0: 对啊。
6: 那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屋里上烧金不是够多严重吗？
1: 哎呦，有影呢吼。
0: 哦，你讲小金无讲啊，
6: 来，多你嘅恩情就好啊啦。
1: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好哈，嘿，我上卡就好。

0: 好来芬兰哦，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齁，就是因为这个高雄齁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齁，所以很多外国的齁外国的这个科技人齁来到台湾齁啊，因为有当他来拢可能就很久嘛齁，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齁啊一家伙啊拢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哪个登记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就是安尼，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外交部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啊，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哈，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哈面试哈，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好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哈，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拢芬兰啊，芬兰来的囡仔哈，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哈，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呢，
1: 对，这个是。小学嘛，那么乔森在念的
0: 乔森啊，对啊，日乔，好，日乔、美乔，对吧？美国学校、日乔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进入咱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甲哈，三甲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很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做外国人有法国的，有啥物有对一个诶，反正唔知道，我来，我当我来，我去，有的来一年，打两年，就又换人了，
1: There'll be no darkness tonight。 对，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拢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谁会拢给你传遍？
1: 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这，你得当去躲，然后每两个礼拜还。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那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一张给小最便宜的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嘛7万块，
0: 对啊，
1: 我跟大家说笑耶，一个月7万块，
0: 你来做我大楼，我大楼
1: 不用
0: 有人对啦，有的人会这样
1: 讲，一个月7万块，我就用那些钱7万块，我就去贷款，我就买厝我就去租厝，
0: 不是公司出钱的跟他租的
1: 啊，对吧？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各种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出去跟他嘎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惨淡经营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这个大爆发台积电供应商不，一第一波是高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资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它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 K 加大跟个大了哈，
0: 哎 ，K 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的天啊，这头家一混向里的工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高雄。踢出来去准，然后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
0: 嗯，
1: 三星的手机啊，
0: 哦、这高阶的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来就讲啊，那个吹出凶麻烦，你干嘛做梦呢？凶麻烦呐，我得给你包一栋、嗯嗯，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啊，今嘛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哦。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的供应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哦、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哦、清华、哦、还有所谓的成那个什么、嗯、交大、
0: 嗯
1: 哦、都有
0: 对、啊
1: 欸、
0: 都在这边设校了
1: 对对对产业、哦、产学一条龙啦、嗯啊、你如果说、毕业了随的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嗯呵呵
0: 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嗯

0: 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啦，
1: 对，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吼，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讲啊，这个打个给那行吧，吼、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吼、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哎、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回来夯啦，这回来夯啦。
1: 欸啊啊、爱得爱有气油、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没行吧嘛，是会当快乐过中秋、没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熄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好朋友，感谢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个每一个礼拜一甲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天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哦，咱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内底，买卡就有080066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有机报价黄金泡菜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首先哈，今仔日中秋节，新会护理师伫遮，祝贺咱大家中秋节快乐哦！啊，今仔日就中秋教师节拢连假嘛哦，今仔算头一天啊，其实昨暗时啊吼，大家要返乡诶吼，拢要等去故乡诶吼，都开始吼去啊啦，啊拢安尼。高铁啦、客运啦，吼，啊，这铁路局个哦，拢真个吼，拢全人安尼。今仔日一到站吼，国道吼、高速公路嘛是开始吼，车拢遮多安尼。即、这个高工局来，即、这个义工，今仔日国道吼，即、这个交通的量是平常的1.3倍吼，来个120百万辆车啦，吓倒人！啊，这个国五吼、哦，往宜兰的方向，以及对透早五点就开始有车啊，一直踏踏踏，可能啊踏到下午7点哦，才会较好一点安尼吼。啊，所以讲，你若讲买伫遐你踏车吼，你就下晡吼5点过才出发安尼。啊，这个、西部这边的国道南下的车辆会。集中的在去啦吼，所以咱你若讲即马你无想要去搭车吼，你就是12点过吼，啊才出发安尼吼。啊，像昨南下吼，要等去故乡的人就出现了后啊，这台湾高铁吼，哦，迄旅运量吼，一天安尼啊，34.8万人，惊倒人吼。创历史新高啦吼！今仔日赶快真侪人吼，拢准备要南下啊，所以个台湾各地是呼吁讲咱旅客吼，你若利用离峰吼，安尼来去坐吼，会较袂安尼趁哩趁啦。啊，当然礼让对号坐的旅客优先来上车吼。啊，那是列车到站的时阵啊，爱保持吼上车下车吼，这动线畅通安尼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哦。

哈啊，过来哈，就是讲到这個天气方面啦哦。今仔日25号吼，这個、中秋连假，咱各地应该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哦。那高温啊，拢伫30度以上啦哦，这秋老虎啦哦。西半部是32度至34度，南部地区内陆来个36度以上哦。中昼以后，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那山区有这淡薄啊落雨这种几率就对啊吼。另外，这个苏力基这个风台啊，明仔载到后礼拜因吼，慢慢啊向北边去安尼啦，因这个琉球南方的海面吼，北上就对啊，这个机会较大安尼哦。啊，这气象专家表示讲哦，北方的这个大空气来吼，加上这个苏力基风台外围环流吼，下沉增加温度所引入来的这个小空气吼，所以咱这个。中秋连假这期间吼，秋老虎搁较歹啊吼，拢真热哦。啊，那今仔日吼，哦，惊倒人，即马学生囡仔吼，哦，歹乖乖，即、這个新北市瑞芳区啊，伫个昨昏24号下晡放学时阵啊，一个14岁小市的国中3年的学生啦、啊，哦，可能有纠纷啦吼，家都提起来哦，都向17岁姓黄的吼，即、這个高三的学长啊，阿妈棍安尼个堵落去啦，哎呦，真凶哦，而且哦，犯案了，真认真，家己去报警自首安尼啦，哦，伊讲伊去互伊霸凌啦，哦，啊，这个代志发生伫个昨昏的下晡4:15，小市学生囡仔甲小黄的这个少年的吼，因为公车顶头哦，讲话吼，大细声的问题吼，有纠纷啦，然后这两个都伫瑞芳区的民生街一间饮料店头前吼，又搁冲突啦啦吼，小市的这个学生囡仔哦吼，这个14岁那呢呢，读国中3年啊。哦，讲起一个吼，甲面大个家都提起来，向姓黄的这个哦，这个学长，这个17岁哦，这个是高中3年级吼、哦，国中3年啊，向高中3年的这个吼，阿妈棍安尼甲堵嘞安尼啦吼、哦，哦，你就知阿妈棍这边拢大动脉啦吼、哦，啊，所以哦，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的时阵吼，都无你喘气，无你心跳啊啦，紧急送去病院甲急救吼、哦，这个有恢复这个生命现象啦吼，啊，这紧急手术啦吼，胸腔外科啊那个紧急手术吼，伫家后病房做观察啦吼。所以，其实这学生囡仔高三这个吼，伊心伤了后吼，无走哦吼，真冷静，家己打电话吼。报警安尼啦，警察来到现场的时阵哦，伊自首啦，伊讲吼，我不满我当期吼去互伊霸凌啦吼，啊，佮安尼嘴拢咬我安尼，真够念真够口舌安尼吼，啊，这个说被害这个说黄的少年的吼，因家长吼。哦，当然嘛，这生气的讲，啊，你读到高中3年啊，你手段这么凶残呐，啊，这而且呢，伊讲你犯后自首这种心态，你是认为讲你自首，你就应该减轻你的刑责，吼，要逃避这法律的责任吗？哦，啊，当然真济人就开始讨论啊啦，吼，有真济刚下下的学生囡仔吼，都发声啦，讲哦。因双方根本就无熟悉啦，绝对无霸凌这件代志啦。然、哦、后啊，所以这警察吼、哦、开训了后、哦，就依照这杀人未遂的这个罪嫌，甲涉事的国中3年这学生啊吼、哦，送去家人的地方法院少年法庭安尼吼，少年法庭。开庭审理了后吼，甲收容伫迄个台北少年关护所啦吼，啊当然即个犯案的动机啊，佮细节吼，爱佮讲啊清楚安尼吼，哇，惊倒人，国中3年尔，啊都安尼，即冲崩啦，即冲崩啦，啊你一世人你都带一个前科啊啦，啊惊倒人吼，当然即件代志吼，新北市发生即件即个学生喋血事件吼，都即、這个这个伊本来就是学校吼辅导的对象，国中3年吼，伊这是本来就是学校辅导的对象吼，敢是坐车吼，啊去互这个人家口讲，你讲话较细声的，竟然安尼，家都提起来向
高三这个学长的阿妈棍安尼个堵安尼吼，诶、欸，这个学长即马搁咧教好白班咧吼，啊，所以讲你看吼、哦，进前吼嘛有这学校的迄个割颈案有无？钢管拢是国中生钢管带吼，即、這个诶爱人命的凶器吼，钢管伫学校辅导名册内底吼，学校本来都伫辅导啊，瞬间性地硬起冲突，啊，都安尼要出人的性命。哦，啊，进前的话，先过即摆过来安尼吼，而且青少年即马奈拢安尼这么暴力之气安尼啦，即马台湾的囡仔到底是安怎哈？哦，啊，这个囡仔才冲崩着吼，这吼从生活内底吼，因可能伫即种高刺激、快节奏的短影音哦，啊，个是拍电动玩具之类啦吼，嘿啊，所以讲那。受到挫折，还是叫人念哦，被指责，还是讲叫人考试吼，伊的忍受度就足低安尼哦，自尊心吼，伫伊的人际关系啊内底受到威胁的时阵吼，马上规个内心吼都感觉安尼足见笑的吼，啊无法度接受安尼吼，啊即马。国刚还就是伫伊的扭曲的心理防卫机制下，容易甲别人无意中的举动，还是。口头规劝，过度吼来解读讲，哦，伊是挑低针对我，伊伫羞辱我这样子啦吼，啊，而且伊的内心直接反应讲，吼、哦，我要反击安尼吼，所以伊伫个脑内底吼，都家己合理化讲我是正当防卫，我是要讨回公道安尼吼，直接跳过伊这个理智的思考啦吼，所以讲对这种行为模式来讲吼，即卖囡仔冲突吼来解决的方式吼，互人至今会烦恼是啥？因为都是阶梯跳跃，你若讲拄到这种。冲突的时候，一般咱会先理智嘛，吼，先去思考。伊唔是，伊直接跳过这个理智，直接就是我要正当防卫，我要讨回公道，吼。所以讲，那有言语的冲突的时阵，还是讲肢体，吼，有滴有个杀啊推挤，吼，甚至呢，吼，这几年啊的案例拢显示，吼，囡仔伫个这个口角了、冤家了，吼。没有任何缓冲，直接吼，身躯找会到什么会致命工具吼，伊就是要共夺命，要共攻击啊，真恐怖。啊，这吼当然这个网络吼，网络这个文化的影响嘛，真有关系啦。黑帮的这种电影，啊是吼讲究讲吼，直球对决的一种江湖义气这种吼，讲啦，哦一声就是讲，因就认为讲，我就爱暴力，才用个证明讲我吼。无好你啊，你唔敢练我安尼啦吼，所以讲冲突来发生的时阵哦，身躯边只加刀啦刀啦吼，哦我马上都变作一武器哦，进一步都讲攻击啊吼，上个可怕的时阵哦，就是讲这囡仔哦，伊对造成死亡还是重伤吼，这种后果伊拢无承受哦。吼，拢无承受，伊咧露手的时阵吼，展现出来是对别人的痛苦吼，严重吼，无同理心吼，完全拢无思考的过程。伊即个倒尾落去时，伊拢无想着后果是安怎吼，所以讲，互人恐怖的就是，佮互人真心疼的就是讲，像即个学生囡仔。早就是叫学校列为辅导的对象啊，学校早就伫个注意伫个辅导啊吼，同款伊伫外学校外口。没有办法，漏接还无惯着，伊是伫学校外口发生这件代志的，所以讲吼，即马教育甲这个辅导的这种体制吼，其实嘛是有真大的困难伫的啦吼，因为你学校你甲辅导，伊伫学校内底正常，去到学校外口伊就失控啊，这种双重人格吼，这种囡仔高风险吼，其实你伫学校吼，伊会通压抑学校。管理袂到的时阵吼，真实的社会的时阵吼，伊就安尼真冲动啊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吼，这个学校啦、甲家庭吼，啊，搁咱这社会要安怎吼？伫这种代志内底吼，得到教训吼，还是讲要安怎改进吼？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为什么你知无？因为一拄的毋是讲敢一拄到的这个。高三的学长吼，其实是咱社会一个安全网破去啊，你知无？因为这个青少年这种极端的暴力，嘿，绝对唔念讲是品格的问题吼，是伊大脑的发育，伊的认知规个拢无正常去啊。
吼，网络上影响，网络的次文化吼，这种影响吼，其实哦，造成真侪。真侪观念拢是错误的吼，啊，所以讲咱的辅导机制吼，那是停留的讲吼，伫学校有乖无代志，安尼就好啊。哦，你也无法度，咱的社会、咱的家庭无法度，两早看出讲囡仔吼，伊的情绪暴走，无法度控制个情绪吼，安尼，嘿，即款。即嘛，这种青少年要引起的这种很可怕的暴力事件哦，惊的哦，够后一个。家庭后一个囡仔会发生吼，实在是最近这种新闻吼，咱看到会心惊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红线网》。

0: 进攻阁。
1: 乡亲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快闪的优质宝，这不是吃起毛的呢，这是好你吃有效果的哦。
2: 是，那咱要吃保健品了哈，咱来吃啥？有科学根据保健品。那这个优质宝哦，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由咱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做推荐。来对付这个独特去甲离子的技术，讲一旦保留咱的修复精华，让咱重拾健康，找回健康人生。咱优质宝来对有五大成分，包括来对付茉莉果萃取物。甲这个永春草萃取物，甲这个大麦落叶、菠菜、甲红豆，那尤其是内底诺丽果，内底有这个赛洛宁的成分，会当甲咱体内一寡无好的物件，甲排出去。啊，佮这个虫草的部分，将咱的命门去做一个活化，去做一个修复。而且咱使用的这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哦，是咱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佮包括咱的前高医的蔡瑞班医师，甲咱强力去做推荐。咱使用方式足简单的哦，就是套炸。七成加能量，傍晚的时阵，本钱康巴加能量，十二站啊哦，你会发现，咱去看这个啥报告，也为这个红绿哦，达达变成黑绿，和咱找回了健康。
1: 好朋友啊，咱若长期间有伫食西药，即个中辈时段，这你一定爱提登去顾，咱这是专素食的哦，咱这唔是药啊，伊是专素的。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这是头一支哦，第一支独家采用去甲离子高科技的技术哦，专门把咱身体的这毒素排出去，专业的医生所研发做出来，专业的医生所推荐的，你绝对会当食。大家吃，大家娱乐啦。最主要，咱吃保养的，早起起来，饭前康巴你个吃两粒，较有竞争的，咱就暗时搁个。吃两粒，尤其你若是讲素里拢红里的，拜托的，你就照起工吃，吃三个月了后，你才阁去抽血做检查，你绝对的足欢喜的，一定予你满意的啦。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哦，咱赶紧赶紧，电话卡通买细组的两罐1990元，买大组的六罐只要299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来大姐，我咧讲吼，迄、那个大组的吼，总共六案吼，今仔日只要2990元，嘿嘿嘿，你爱几组？啊，阿姊，我咧讲，你有确定要来只卡来，好不好？啊，我因为我今麦咧做节目，无法度甲你讲，吼，谢谢你哦，吼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好朋友，咱若当你广告的时阵，拜托你广告小听一下呢，吼。有当时吼，当你广告，啊，你再过来卡电话问我讲，今麦你袂声吼？真的，我爱广告都无法度甲你讲安尼吼。好，啊，较歹势。好，啊，来今仔即组吼，因为优惠就今仔一天了尔啦，吼，甲咱好朋友真触到，因为即组咱进前吼有介绍过啊，吼，啊，真侪好朋友来搁伫讨啦，所以咱搁甲公司吼建。啊，无过一工啊来优惠者，安尼只有今仔一工就对啊吼，啊所以讲你一定爱紧把握吼。其实讲实在啦，台湾的健保吼，开上侪吼，就是优质病啦。咱台湾人西优质吼，全世界第一名，你敢会惊哦？新闻护理师是真惊的啦吼。其实真侪人啦，真侪人哦，科比啦吼，科比讲咱台湾西游记世界第一名，对不对？当然，原因有可能是基因啦，有的是伊的基因造成先天顶头哦，伊游记就较无好的对啊。啊，当然，这环境甲生活习惯吼，这是一个导火线啦吼。像咱台湾人爱食迄高盐的呀，吼啊，高糖分的啦，佮控制无好啦吼。啊，有爱食海产啦、内脏等等吼，这种高嘌呤的吼，佮加上做工课吼，有诶，足骨力的吼，过劳啦，过劳啦吼。伤长的做工过时间啦，啊，欠运动嘛有啦，啊，过来药啊食侪吼，啊，个止疼药啊，吼，拢食足侪吼，所以讲台湾西药剂第一名吼，啊，当然咱都爱靠平常来顾啦，吼，一定爱靠平常来顾吼，啊，即组吼就是前高雄医学大学吼，即药剂科蔡瑞班医生吼，甲咱做研发的吼，啊，甲咱做监制，就是希望讲爸爸妈妈咱会用的吼，远离吼药。 后壁这两点吼，无好的一个风险啦哈。啊，这拢素食的就对啊啦哈，拢素食的哈，拢会当食哈。啊，为什么爱食？头一个内底有诺丽果，诺丽果有赛洛林等等150几种的营养素哈，帮咱做一个修复哈。这个修复哈，你若讲肾丝球过滤率伤低哈，就袂输干那里芒啊破空同款，破空变啊做修复哦，就是爱靠这诺丽果哈。啊，有人这里芒啊受损啊，本来35，正常爱90以上嘛，啊，未加进前35，吃了后变成48，慢慢啊哈又管起来，这就是好个哈。那另外有人本来47的，渐渐变71啊，这都是好个。所以讲咱这阿爸阿母，咱啊过滤率的指数哦较无好，希望你开始来吃咱这组。第一。内底诺丽果帮咱做一个修复哈，过来内底有蛹虫草哈，加上白灵啊、菠菜这两个成分哈，对着腰特别高酸的人哈，尤其是后壁这两粒指数较无好的哈，啊，你的这个腰哈、腰骨这边哈，莫名其妙，足够酸的，足够疼，有当时啊哈，你要挺定哦，你拢挺袂定哈，这组你爱养起啊哈，伊内底包含着蛹虫草，包含着这个白灵啊，就是要给你补这个。需要营养哈，过来当当这个腰后边这两条这个里芒啊，塌掉呀，真侪那什么呀哈，啊，过滤的功能你都较无好，对不对？除了用诺丽果给咱做修复以之外呢，那再个有大麦落叶哈，用加强代谢，给咱体内这粪扫呢，给排出去安尼哈。所以讲哦，我给你建议哈，咱的身体你若较熬卡酒啊的人有无？真侪人哦，身体结构安尼卡酒啊，3个月、6个月都爱碰一摆酒啊，这种哈，这组你来个吃哈。啊，另外哦，还有真侪人是。袂滴个食海产嘞，袂堪个食豆啊，吼！啊，讲到啊海产啊，食到豆啊，即个吼，脚麻啊、手麻啊，吼，拢会肿哦，吼！即组你爱样食，因为咱内底吼，即个大麦落叶会当甲咱体内即个粪扫甲你排出来，无爱一寡吼结晶个物件去卡伫个咱个关节内底，你更加爱食吼。后来黄大哥你讲来嘿。
0: 几组
1: 啊，大组的嘛哈，大组的几组，系啊，我跟你讲哦，拜三给你收，好不好？
0: 拜三啊，好啦，
1: 好，拜三给你收会使啦哈，拜三就是30号哦哈 ，OK， 好 ，OK， 呵呵，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6633777啦哈，这最主要的是讲。咱这种吼，你来个食吼，真好啦吼。有的妈妈讲，我即马吼一三五二四五二四六去洗呢，啊，我敢会当食，感官会当食啦吼。Hello， 来嘿，来，咱来大组的吗？
3: 嘿，一组好。
1: 啊，一组大组的哈，啊，拜三号你收好嘛？
3: 好，
1: 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啊，过来，讲到，讲到，好。所以一三五二四六个哈啊，我敢袂当食，当然会当。为什么？因为内底有白灵啊，用个补营养哈，帮助咱的心脏啦、肌肉、神经哈会正常。因为这是咱需要的营养。内底有红豆啊，用个小水晶哈，内底有铁质哈。你看一三五二四六有滴细细骨，人拢会虚哈，医生拢会给你补血，对不对？哈，啊，你若有滴食啊哈。有这个成分哈，加强哈，咱红血球的形成哈，和咱哈，这个欠血的人哈，较够生这个血出来安尼哈，啊，所以讲吼，咱这阿爸阿母，你若讲啊人哈，你若有这经验的，你就发现讲有滴食，你就较袂生啦，人嘛较袂忝啦哈，所以讲咱这爸爸妈妈哈，咱今仔甲你介绍这吼，真正是足好诶吼，真侪见证啦哈，像迄离盲啊指数无好的，就开始42%，食食变65%，有人开始37%，食食变48%，所以讲吼，阿爸阿母即组来甲食吼，即个真好，因为这是医生做研发的，医生做鉴证吼，你要远离着未来一三五二四六吼，即种的吼，即组你爱样食吼，啊，今仔日咱甲你卖足俗的吼，我希望大家吼，你即组用个食啊，一盒是30粒吼，30粒吼，都爱2280块，对不对？哈，你若唔捌食过哈，你会使叫细组的哈，两盒哈，只要1990块哈。啊，你若是有心要食的人，我是建议你食 大组的了，为什么？大组的嘛较易好，啊，佮有一个疗程安尼就对啊，吼。嘿，你看六阿伯吼，啊六阿伯吼。今仔日只要2990块，平均册价一盒就无500块啦。你看卖啊吼，我感觉吼，平常吼，咱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吼，来给咱的身体健康顾啊好吼，其实是真重要的吼。啊，当然你会讲啊，什么人爱食啊？啊，我跟你讲吼，40岁以上吼，拜托食保养的，你来个食，一天食两粒吼。你若有滴食薰，有滴啉烧酒，还是讲我生活较无正常吼，或者讲我本身有慢性病，有滴食药的人。吼、哦，更加你若讲已经有红利啊，安尼你就是早暗个食两粒，吼、哦，啊咱早暗食两粒啦，吼、哦，安尼一天就等于食4粒就对，啊咱种专属素食你拢会用个食啦，吼、哦，啊讲实在，像讲有人就讲一个大哥就讲因带吼放尿有血啦，吼、哦，啊即马食食拢无啊。吼、哦，因摆吼，医生甲讲伊腰子无好啦，啊，常常拢会汗水水肿，你知影无？吼、哦，嘿，食这食食了吼，伊即马吼，发现讲真久拢无个汗水啊，吼、哦，食了真好啦，啊，检查的数字拢足好诶，吼、哦，像一个阿姊也讲伊检查吼，这指数20吼，啊，食食即马已经60啊，安尼吼，数字无好诶人吼、哦，有糖分诶人，我拢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安尼，好来，啊，咱来大组诶遐。
3: 嘿，我
1: 老多呀。啊好，啊拜三号你收会使不？
3: 好，
1: 好好，谢谢你哦。
3: 好
1: OK， 好，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哈，安尼会记的哈，阿爸母肾丝球过滤率哈正常哦，就爱90以上。吼，啊，真侪人无标准哦，愈悬就是腰子的功能愈好哈。啊，所以讲阿爸母，你检查单，你会摕出来看，有人可能70，有人可能60，甚至30-40的嘛有哈，指数无好，你爱会记的一个重点，一定爱保持你90以上哈。嘿，啊，有诶妈妈讲，哦，啊，我都无去检查咧哈，啊，你着看你是不是有这症状哈，你要常常爱安尼挂水啦哈，啊，常常爱安尼人会善啦哈，讲实在，钱爱摕来顾健康上有意义啦，上简单啦。咱今仔日上优惠诶介绍，因摆哈，我咧讲这无常常咧优惠，有你着爱甲摕哈，一定爱把握哈，平常咱无伫优惠的时阵，一盒是2280哦。我今仔大组，互你六盒的，听清楚是2990吼。这会好的，这会好的哈。安尼我甲你讲吼，啊有人讲，我唔知影我腰子好无？腰子无好，你爱看啥？头一项吼，尿蛋白吼指数伤高，表示你过年过未清气呀。过来尿会起泡，十分钟尿无消，嘿，这就是有尿蛋白啊。过来尿素氮伤高，过来肌酸酐吼伤高，这拢代表啥？腰子发炎。啊，那腰子忙啊，就是肾丝球过滤率下降吼，正常爱90以上啦，吼，你若伤低吼，这拢表示无正常。啊，你若低到30以下，医生就甲你讲，哦，你得要洗啊，啊，若15以下，啊，就开始洗啊啦，安尼了解吼。腰子就敢若身躯的离水器，爱帮咱过滤有毒的这个垃圾物件。恁家的滤水器吼，几个月你就换滤芯啦。但是咱的油剂无法度换滤芯，对不对？一旦啊出问题，你的血糖、你的血压、你的胆固醇、你的便血发炎，一堆毛病拢来找你。上加可怕的就是讲油剂病早期无症状，吼、哦。所以讲吼，咱保身进前爱穿垃圾物件。好、哦、好，来，安尼赶紧咯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大组的吗？
4: 哎，大
1: 哥，一个，大哥，好好好，哎，对，啊，你就拜三休啦哈
4: ，OK，
1: 好，谢谢你。好，来，讲吧，讲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你爱贵州大哥的吗？
5: 胡律师，
1: 嘿，你讲，
5: 我要一只大组的，
1: 啊，大组的哈，礼拜三，
5: 30号给我。
1: 哦，30号，对、嗯、，OK， 好、啊，谢谢你哈，
5: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安尼，咱来听吼，蔡瑞斌医生安怎讲？来，咱来听蔡瑞斌医师安怎讲？
6: 天然植物萃取，采用独家试吃哩做技术，保留上赞的修复精华，努力个萃取嘞，会当帮助提升保护力。啊，甲这修复能力，用虫草嘞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排出体内粪扫。大麦落叶，伊是超强的抗氧化，会当对抗咱氧化自由基，并且嘞，全部拢是素食的，伊是咱个性的好法宝。咱即卖伫遮嘞，正式 推荐哈，咱全国的亲朋好友。
7: 我哈在放也有配，
8: 还有配，
7: 完全拢无。
9: 哇，恭喜恭喜！
10: 我肾脏不好啊，我以前都常常就会水肿嘛、
9: 啊。哦，会水肿。
10: 嘿、嗯，对，现在改善很多了。就是这样子，我才一直，我已经买过两次了。
9: 买过两摆，效果真好。
11: 吃了有够酸，我打喉咙中好，唔当检查下拢中好。
9: 你本地检查有几双袜子？
11: 阿未下一阵了，二十啦。
9: 哇！
11: 阿只买六十啊。
9: 哇！
11: 之前哦，可能迄阵啊骨头咧疼，啊拢食凶个消炎的，
9: 食消炎的，
11: 食了迄指数降悬，啊我回倒来食。
9: 之前都是有食诺丽果的，
11: 顶礼拜去检查抽血哦，都正常了。
9: 恭喜恭喜！
12: 我顶回哦去高医检查哦，医生讲叫我都爱注意身啦，啊爱洗身啦，啊结果哦我甲你买吼，即回去检查去高医检查哦，指数拢降落来啊啦，哦我。有二套看花衣啦，
13: 哎、欸，我跟你讲哈、
8: 喔，哎、欸，你讲，
13: 哎、欸，这个吼是恁大哥哦、喔，
8: 嘿，
13: 已经几天啊吼，
8: 嘿，
13: 去实际检查等一本了，去年去检查吼、
8: 喔，是，
13: 就是87嘛，
8: 嘿嘿嘿，
13: 肾丝球过滤率啦，
8: 对对，
13: 他起码一张这里去实际检查等啊92。
9: 哇，进步啊呢，迄指数有调转来啊呢，
13: 变92啊！
9: 哇，好棒好棒！
14: 伊个药剂本来是要到3.5啊，先叫爱水药剂，食两组了，搁去检查哦，医生讲你是食什么货，有啥物搁升到4啊？
9: 唔免水药剂啊哦！
14: 有只甲我讲啊，最欢喜个，你我还是等下啥家里报告，等下要报告者，感谢你啦！
8: 好好
9: 感谢咱阿爸阿母啊，这会晓食，至今大家学了啦。每进一步询问，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我是一个中风的师傅，运气不错啦，经济若好的时阵有工课通做，经济不好的时阵嘛是有工课通做。我的愿望是会当做一个适当的设计师，所以我暗时啊有去读册，嘛有电脑制度，准备要来考证照。今年32岁，有歹习惯啦，因为我有食薰、啉酒、买拍麻雀。讲到食薰是小学啊5年的时阵就开始食，然后不爱读册，拢去佚佗。伫个弄球场有熟悉一个大哥，伊一直想要收我做细汉的，因为我着贫惰，嘛无想要收拍，一直拢无答应伊。但是有对伊伫食毒，落尾就是去乐界。回来了后，阮厝内面就叫我着爱去学西雅工，因为爱佚佗佮贫惰，学这项学迄项，学几啊年的西雅工。无甲一项学会晓的，做西雅工也无伫快活，啊那休困就是伫困。迄当阵啊，其实拢真无快乐，对前途甲人生拢感觉真迷茫。但是即摆有较精神啊，除了食薰就毋敢食毒啊。暗时就是去皮车老老灰灰的，日子实在真无聊。有一天啊，阮厝边啊就介绍一个木工的师傅给我，讲叫我对伊做，对伊学。我就去伊遐做西雅工啊，奈知影才学无偌久，操作机器的时阵无小心切断倒手的第二指，从此我的倒手5根指头啊，从此以后就第二指第一指啦。少年的烟斗囡仔，手兼一只手仔啊！阮家的人想讲，这款的打击，恐惊的我会搁较无愿意学习吧。阮家的人拢想讲，我一定会对安尼就失志啊！无想到我因为失去一个手仔啊，愈想愈唔甘愿，颠倒认真做西雅工、学木工。阮师傅因为我的手指啊断一截啊，嘛对我特别疼惜，真有耐心伫教我功夫。我哪做西雅工哪学，嘛加减赚一寡钱所费。一直到我去做兵，阮师傅甲我讲，哪做完兵欢迎我阁返去伊遐做。我退伍了后，就凭这点仔功夫去甲人斗三工，愈做愈熟手。迄当阵啊嘛较大人啊，收到家己的前途，就真认真、真骨力。落尾阮师傅嘛一直来招，叫我去遐做。最后我嘛变做师傅啊。即马人若看到我，嘛是拢叫一声师傅。阮师傅对我真好。对伊做迄当阵，伊拢互我带引导，负责我的食穿，佮一直叫我着爱欠钱。所以等我欠着头一桶金的时阵，人嘛叫我师傅啊，我才转去阮家。转去阮家的时阵，抱着我细汉就一直拢真爱护的迄只狗啊，我甲讲，人叫我师傅啊呢。我有坚持下去学一项功夫，职业无贵贱，行行拢会当出头天。即马经济好，我有工课通做；经济无好，我嘛是有工课通做。即马我家己嘛无一寡工课伫做。阮师傅迄边若欠人，我有当时嘛去甲斗三工，只是真骨力伫做事。煞无时间交女朋友啦，是讲我的倒手兼一个手仔啊，嘛有食薰、啉烧酒、嘛有拍麻雀，毋知有查某囡仔愿意嫁我无？哪会知影阮阿母偌厉害咧，介绍因朋友的查某囝，互我做女朋友，
即马我嘛买一间厝，准备要娶某啊。小小的，虽然我无爱读册，但是职业无贵贱，行行拢会当出头天。恁讲对无？感谢收听，谢谢。

0: 听众朋友，咱今仔日邀请到泡菜达人总经理来到节目个现场。总经理你好，
1: 你好，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知影这個泡菜来滴食，哇，真足好诶！但是泡菜外口真侪人伫卖呢，是安怎？今仔日要介绍咱好朋友来食咱的泡菜。
1: 泡菜啊，其实市面上足侪种啦，有韩国泡菜、台式泡菜。阮这是黄金泡菜，阮主要是用高山的大白菜。高山大白菜是安那好食咧，因为伊的气候关系，温差大，所以讲伊会较脆、较甜。但是阮并唔是讲规园拢会使用，阮的白菜啊，经每一粒拢才超过两斤以上的大白菜，因为两斤以上的大白菜，伊的肉性较高，伊的水分会较强，所以做起来大白菜会较清甜。但是阮白菜倒来。蛮唔想规只拢给我用，爱起头起尾，因为尾啊吼做起来较烂，头咧较硬较瓜，所以阮只白菜，干阿会使用到三分之二的所在来做这黄金大白菜。
0: 所以讲，就是经中央迄三分之二就对啊。
1: 对，所以讲平时拢倒来，阮全部拢会使用，阮只白菜爱。注意的黄金部位啦，
0: 安尼即上即个材料的哦。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白菜做起来，较清甜，较脆，较好食。
0: 像讲营养不良啦，伤细粒的，根本咱都无可能使用。伤老伤干嘛，袂用个用嘛。
1: 白菜，白菜，白菜。但是一般外口吼，冇人咧用迄落什么沙当白菜啊，像拳头布遐那大粒，
0: 一
1: 做起来根本就烂烂，口感不好。咱这黄金泡菜是甲一般是无同款，
0: 所以讲听众朋友，你看大白菜是关山的哦，生长的速度这慢呢，吼、哦、成本你看都爱偌济啊，唔是每一粒白菜入来，咱全部拢会当甲处理呢，咱甲处中这段尔尔，真正无少成本的啦。
1: 对不对？所以讲要食咱的黄金泡菜吼，唔想规年冬天拢听我吃，这拢有产季，产季到的时候，咱才有大白菜听我做。
0: 对，咱黄金泡菜伊还阁有虾米特色？
1: 其实哦，黄金泡菜外口足侪拢是用豆乳咧做豆腐乳啦，因为豆乳咧做会较死咸，即马人讲究的食安较不食遐个咸，尤其迄个社会人伊也食较正，所以阮的黄金泡菜甲一般无同款，上大上大差别就是讲，阮无用豆腐乳，无用豆乳，所以伊袂死咸，嘛唔惊讲食着虾米黄菊毒素啦，无这个问题。阮的积水，这拢是天然的蔬果拍落来果汁，所以讲，咱的黄金泡菜食起来无负担。一般认为讲可能真咸，但是嘛袂咸，小可微微啊，老幼拢会在食，袂讲咸加无多。咱的白菜上来咧，用手工一刀一刀切个嘟嘟好，好入嘴。但是这菜咧，佮经过阮的奥尼渗透水、微洗、落去按摩，按摩了佮用一挂小可盐落去打清。啊！你菜只系食，只系保持嘅菜完整，所以咱只菜无经过腌过，所以只保持嘅菜嘅清甜加伊嘅脆感，所以食起来每一嘴拢真好食。
0: 好朋友啊，手工嘅呢，唔是外口用机器做嘅嘿呢，是手工嘅。因为你若用手工嘅，咱手工油工吼会使经一摆，所以讲即个寸手，咱用人工做一个筛检。佮伊做一个 SPA 按摩，咱是用 RO 逆渗透的活水来去做 SPA 哦。那按摩安尼毛根腔就会拍开，伊的酱汁才会入味啦。讲哦，无怪真侪妈妈讲食到这种的泡菜，讲哇，这个黄金泡菜至今哦外口食无这么好食诶。诶、欸，经理，咱这个黄金泡菜有经过检验的吗？
1: 当然，我这经过检验。咱拢无农药，也是讲防腐剂、色素，咱拢无。因为有诶，像讲色爱较水诶，会加色素啦，放较久诶，反正啊无防腐剂。但是咱拢无这物件。阮诶黄金泡菜农药480项检验拢全部拢通过。
0: 这件是真认真，但是你看咱黄金泡菜实在是严选诶高山诶大白菜，咱做法又搁是手工诶。另外，这个酱汁嘛，真有关系呢。
1: 对，一般酱汁拢会想讲用豆乳，黄金泡菜80%到90%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但是我无用豆腐乳，因为豆腐乳起码人较不爱食，因为人要讲究养生， 养生嘛，然后豆腐乳加，有就是黄曲毒素的问题啦，或是伤过细碱啦，因为对咱身体较不好啦，所以讲就是收购都会拍出来就吃。好，咱这黄心泡菜啊，是上了几年老菜，以组团的变形，咱这酱汁无用导入，但是用足侪项的收购拍出来的酱汁，咱内底有用到咸椒啊，但是咱这咸椒是袂咸，阮主要是色水，所以这吃起来是小可微微啊咸，主要是阮是爱伊的色，因为阮无用导入，导入的时候看起来咧金黄金黄，所以讲黄心泡菜一般人的观念就是啊，这是导入做的，但是阮是，阮这是。组团的老师傅，伊说老落来独门酱汁啦。
0: 经理，咱的泡菜这么好，伊甲外口伫卖的泡菜有啥物无共？
1: 外口的泡菜哦，大部分拢是韩国泡菜啊。韩国泡菜就较死咸、较咸。咱这黄金泡菜咧是较袂遐尔死咸，因为阮无用导入，阮这菜转来咧拢爱经过人工切，这料咧过用阿欧尼渗透水对甲做 SPA。八料咧，佮用盐来解杀青，较袂有青菜味。重点就是，阮无用豆乳，咱是用个蔬果来做代替。伊虽然讲内底有盐，只但是食起来袂讲咸，小可微微啊。所以讲老人伊呐拢会使食，但是其中上大上大无同款所在，就是讲一般市面上的黄金泡菜，大部分拢做冷藏来冰。包括这是做常温保存拢会使，因为阮做出来了拢经过高温杀菌，所以讲阮这菜拢会使常温会使放两年。但是你若开过食时，你都要放个冷藏，保持伊个新鲜度。阮这买回去真好保存，免讲放个冰箱，会使放个两年都无问题。这是甲市面上真大差别的所在。而且阮咧包装是用玻璃杆啊。在一般外口的买泡菜，拢少用塑胶杆啊啦，啊有用碟啊，因为这拢有塑化剂的问题，所以阮的泡菜用玻璃杆啊，绝对是安全，保存方面绝对无问题，所以无迄个塑化剂的问题，所以阮伫迄个常温保存，经过保存两年的原因就是讲，阮的包装是用玻璃杆啊，在一般是绝对无共款。
0: 经理，咱知影泡菜这么好，咱这个泡菜阁这么好食。但是有的听众朋友哦，伊有一个疑问，就是讲泡菜，咱要安怎食上健康？只要拍开就用得食，对不对？
1: 当然，其实哦，泡菜要食是上简单的食法，一年四季拢会使食。咱拍开直接切个配菜、配饭，还是配糜。过来，你若个要食肉，你若煎肉，还是讲烘肉，还是烤肉，你嘛会使食肉片。啊个在时啊，你若个汉堡。咱买在讲来放一块的泡菜，你若要食汤诶，寒天你若要食火锅，嘛叫做做了泡菜火锅。而且一般拢是咩烘肉嘛，你烘肉时阵配只泡菜是上吊味。
0: 这个是袂歹，谢谢，今仔日真感谢。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 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阿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甲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哦。另外，咱好朋友出门在外，手机啊那是有网络的哦。Google 用个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黄金泡菜是用迄个高山1700公尺以上小容器做迄个大白菜，因为高海拔阳光充足，伊个温差大，所以伊个菜较甜较好食。但是咧，伊个生长速度较慢，爱受着落霜啦，也是落雪所影响，所以伊个产量足少。所以讲，咱这白菜并不是讲整趟天拢有，但是咱这菜倒来咧，并不是讲每一个拢挺好用，因为上细粒白菜。上大的上块咪白菜，所以我拢炒经常两斤以上大白菜才挺好用。等下了，我爱用麦苗啊来起条，起头起尾啊，尾啊上过烂白菜，头上过干嘛白菜，所以讲一粒起来哦，到剩一半较加啦。这菜等下我紧紧的剩无偌济，所以讲较珍贵。
3: 你看麦啊，这个材料，这个大白菜本来产量就少啊，咱伫厝搁敢厝伊中央迄段三分之二。听众朋友哇、啊，你看，咱这个厂商这么用心，这个物件至今这稀罕的，无法度大量来生产，伊是用手工做的呢。
2: 反正菜等来，拢全部拢经过人工来切，并不用机器切，用手工切的，切个都多好，好落嘴。人工切以外，搁来经一遍，内底老朽啊，那较歹，嘛拢爱家去掉，袂使用。所以讲，规个安尼起来，这菜就是精华啦。咱这菜块经过阿欧尼渗透水雷按摩，该做杀青的动作，伊袂使有这个菜味。反正块活水该流动头四点钟，经过这程序以后，阮都该固起来，都用二盐雷该用杀青。所以讲，伊这保持的脆度，加上咱独门的黄金酱汁，阮是用30几年老在传落来的配方，用10几种的蔬果拍成的酱汁。一般无同款，一般拢是用豆乳啦、豆腐乳啊，所以讲伊这食起来较刺激，咱的酱汁食起来拢袂讲真刺激，嘛袂讲真咸，所以老少拢挺好食。这食起来绝对是健康，加外口无同款。咱这黄金泡菜咧，佮经过农药的检验，绝对是无农药残留，佮防腐剂、色素。绝对是无掺，所以讲咱食嘅绝对是健康嘅，而且阮每一罐拢是用玻璃罐啊，甲外口一般塑胶罐啊啦、塑胶袋啊啦，这拢无同款，因为咱这玻璃罐啊咧，好保存以外，佫是安全。咱这保存是常温度天候保存，保存一两年，但是你若开开食食无完的时阵，都要改冰起来，保持伊嘅新鲜度。所以讲，咱这黄金泡菜袂等于。对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好朋友啊，你看麦啊，天然的食材哦，无味素、无漂白剂、无人工的烹料，嘛无其他化学添加，有通过 SGS 防腐剂甲生菌数量的测试检验都合格啦。所以吼、哦，你一个食哦，有够好食的，食这个泡菜促进你的食欲。看你要直接吃，还是讲做下酒菜啦，还是要甲煮糜啦、炒饭、炒面、煮汤，哦，拢会使啦。你这做好食的泡菜料理，咱这罐上盖好，咱这罐黄金泡菜，让你吃了健康、个营养、个无负担啦。但是经理，这么好的泡菜安怎卖啊？
2: 阮这黄金泡菜一罐是360克，阮市面上一罐是卖300块。
3: 应该啦，300块无贵。你看麦啊，高山的大白菜产量阁少， 然后咱厝转来，阁是三分之二尔尔呢，阁转手工的，阁活水这十八，然后阁特别的酱汁，安尼一罐360克，卖300块，讲实在无贵啦。但是经理，
2: 是
3: 咱家专门伫做快餐的呢，今仔日啦来到阮节目哦，无打折打到骨折绝对袂用的啦。你一定爱算阮破盘价，我靠，唔捌这么俗个介绍才会使。
2: 无安尼啦，因为今来只动作是拍广告啦，
3: 是，
2: 啊无5罐1080块，
3: 5罐1080块，哇，袂歹，但是敢会当阁送一声哈？
2: 安尼比市面上的继续足多安尼。
3: 我知啦，但是我一定爱替阮的听众朋友争取啊。因为我这节目就是专门在做快餐的，就是要让咱开上少，买上好，无你阁送一罐啊啥啦？
2: 安尼哦，
3: 拜托个啦，送一罐。
2: 安尼啦，我即卖新的产品哦，剥皮辣椒，今日当作送咱听众朋友的伴手礼。只要拿卡电话进来，听讲成功，我拢送一罐剥皮辣椒。
3: 哇，所以讲今仔日呢，咱的黄金泡菜360克的5罐，只要1080块。而且送剥皮辣椒一罐哦 ，BB 嘛是360克的哦，安尼加起来总共6罐哦。好朋友，只要1080块，快闪开始，电话即马卡做利用，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人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即阵吼，你看卖呀吼，啊，今仔中秋节吼，即阵嘛，我看真侪人会去行肉啦，食到安尼油油腻腻吼，即当阵啊吼，即阵甲提顿去食，哦，真赞。嘿，规个人拢食得遮舒服的就对啊哈啊！即种吼其实吼已经卖真久啊啦哈啊！其实讲到泡菜吼，菜市也嘛有滴卖啊，对不对？但是咱要甲你讲一个重点，30几年的老师傅啊，即久都达咧你卖啊啦！外口泡菜真济价格，唔是死咸哦，啊无就咸啦，啊咱来卖哦。来嘿，王小姐，
4: 你好，请问一下，那个有机波是6盒多少钱？
3: 你说什么？有机泡是6盒，只要2990呢？
4: 哦，我知道。
3: 二线先接一下。
4: 我刚才有订了，我知道确定是多少钱。
3: 啊、哦，好好，刚才有订了哈、嗯，就没有再帮你写了哈、嗯，谢谢你。嗯、OK， 呵呵。后来哈，来空吧，空空6633377的哈。我靠，真济泡菜你食起来，不是死咸，也无得咸。阮的哈，你放心，未死咸，嘛未烧甜，哈，也嘛未咸。哈，用的是关山的大白菜啊，哈，啊，较脆啦。较甜啦，吼！但是伊生长较慢，量较少就对啊。唔是所有的关山的大白菜拢会当用哦。伤细粒的营养不良袂当用，伤老的袂当用。像你外口你买鸡肉同款嘛，无够饱水的鸡肉你食起来无够好食啊。伤大只食起来肉就软薄薄，所以咱一定是盐酸嘟嘟好的。海拔1700公尺以上，一定要2公斤左右的吼，唔是零。2公斤的吼，都袂使用哦。为什么？因为要起头起尾，迄菜、迄油啊，伤济吼。你我你讲啦，你若讲后壁还伤济吼，食起烂烂，无好食啦。Hello， 哎、欸，啊，咱来迄个泡菜呀、喔。
5: 泡菜一
3: 撮。一撮吼，啊，拜三号你收嘿。
5: 拜三
3: 号。哎、欸、哎，对吼，谢谢你吼 ，OK， 好，拜拜。吼、哦、啊，所以你看，我拢起头起尾啦，加出中央三分之二啦，因为头我惊你伤粗啦，吼、哦、啊尾惊你食起烂起，咱就是注重吼、哦、你的口感，所以咱用的是上精华的部分咯、哦。你想看卖一个只大白菜吼、哦，伫关山哦，生长速度阁慢，成本吼都偌济啊，吼、哦、啊，阁毋是每一个类拢有法度处理的，加出中央这段真正无少成本，所以为什么咱会比人较好？喂嘿，王女士，你要几组？
6: 嗯，一组。
3: 一组拜三号你收嘿。
6: 好，
3: 好，谢谢你哈。好，安尼哈，啊，讲实在的啦哈，为什么你爱买阮的？就是因为咱较用心嘛，哦，咱个无少成本。哦，一般外国泡菜伊用机械做的，啊，咱唔是哦，咱30年的老师傅用手工落去切的，无多嘛，你用
0: 鸡鸡切的迄种口感，你就差这多。啊，你手工切的，吼、哦，这寸笑啦，恁刚搁会使做一个筛检，搁啊，甲做一个 SPA 的按摩吼、哦、，RO 逆渗透，活水安尼甲 SPA 哦，甲掠零，毛根刚规个拢拍开，迄酒汁哦，才会入味啦。所以无怪真侪妈妈讲哦 ，BB 你吃啦，啊，就是咱的特别有滋味。规个拢手工的嘛，数量就少啊，吼、哦！本身大白菜数量就少啊，搁手工的，吼、哦，人工二请，对不对？我都做遮济，所以讲，即款咱互你的，唔也是好食，你用个食着厂商的用心，吼、哦！所以讲哦，真哩认真的厂商，咱甲做者支持，真的足好食的，吼、哦！免冰呢，长期吼，你常温甲保存，安尼就会使啊。外口吼，你看卖，你啊。外口去买，迄泡菜三分之二，汤水三分之一啦。阮个是全部拢泡菜，真材实料就对啊。有够十斤个啦，吼、哦、玻璃干啦，你拍开就用个食，足方便个。啊，咱啊，食饭、食糜、食泡面吼、哦，有当啊无纤维质，对不对？啊，你就甲加泡菜食。你炒饭吼，有当啊肉丝炒饭食了鲜啦，对不对？你加一下泡菜落，哦，迄规个味更加偌好。煮火锅个时阵个加落嘛，足好食。有人讲哦，我那。看电视，哪看哪吃吼，哦，一罐吼我吃完呢，哇、哦，咱这袂死咸啦，啊嘛袂咸就对啊，这口味拢嘟嘟好，脆脆就好吃安尼啦吼，啊，人今仔日手上都已经生意这么大，对不对？一罐吼、哦、是卖300块的物件，合理嘛，原料好，手工的，对不对？吼、哦，啊，你爱买啊？玻璃杆啊，我靠！你买着拢塑胶的啦，我无着底下甲你戴啦。啊，咱玻璃杆啊，安全健康，对不对？可以当更加久吼、哦。啊，五罐咯、哦，吼、哦，啊，搁送一个剥皮大只一罐，啊，总共等于6罐的意思就对啊啦吼。才1080吼，真的。啊，送你迄剥皮辣椒嘛，足好个呢。嘿，台东的牛角椒呢，迄肉较厚啊，食起来较脆，啊，搁袂烂烂，品质个你够足好个啦吼。哦，我即罐摕来煮汤啊，炊鱼啊吼，厝内恁家阴时啊，啊，要炊肉啦，加肉甲放落吼，要炊卵，吼、哦，你着甲加一下剥皮辣椒，再甲加落，下拢免调味，着足好食个呢吼。赶紧，即罐是要送你个哈，5罐的泡菜要送你1罐的剥皮辣椒吼。吼、哦，啊，手工啊，食看卖啊吼。完全拢手工的，足好食的吼！啊，咱趁优惠甲提，安尼吼，0800-66-3377。Hello， 你要几张？
6: 中。
0: 给好，谢谢你。Hello， 你要几张？
6: 来，一张，
0: 你电话提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无法度大量生产的哈，30几年老师傅的这个东门的酱酱吼，啊，见面拢有经过啦，食着较安心啦吼，玻璃干那个无塑化剂的威胁啊，对唔对？你摕长期常温保存，安尼就会使吼，至今有够在吼，啊，这也无味素，也无漂白剂，啊，无人工芳料，啊，无迄化学的 SGS 防腐剂啦、生菌素啦，所有检验拢合格，所以讲这种来食。就好诶，吼！来，阿你阿贵总，嘿，来，哈龙，你阿贵总，嘿，阿你贵总，几总？好，拜，迄个拜三号你收吼，谢谢你。好，来，阿你阿贵总，嘿，杨小姐，你阿贵总，
7: 我只做，但是那中午以前送可以吗？
0: 好，我帮你写早上哈，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无定定有哦，无定定有哈，嘿，啊，咱嘞吼，做你放心啊，食拢袂死咸嘛，袂收甜，我甲你讲嘛一句话啦，好食啦。就是好食，爱讲三摆吼，因为遮重要诶，好食哈。好，来电话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0: 来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期间呢，啊，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呐、啊，哈。这个陆军哦。联合兵种第234旅有一个西游的中士啦，哈，伫个今年三月呢，连续四天伫个即个吼，因个房间寝室内底吼，偷摕五个吼铜炮吼，因感官阿兵哥置物柜内底吼，9400块现金啦，哈。哦啊，这个就是安怎样？伊伫陆军联合兵种第234旅联合三营机步二连服役的这个现役的中士，欠钱他开，竟然哈、啊、伫个部队哈、啊、狙击手的这个啊服役当中哈、啊，伫个115年的三个。偷偷啊，走去陆军步兵第101旅火力连二楼正兵的这个寝室，连续五摆分别吼，2700块、1000块、700块、1000块、4000块，安尼总共9400块，共偷摕啦吼。哇、哦、啊，房间底安尼连续吼啊几下个安尼向偷摕去，对不对？啊，一个细老的吼，这个被害人吼，伊就怀疑讲哦，敢会是咱部队内底的这吼同袍吼做的？啊，无你啊，苹果这也无别人通啊入来啊，对不对？吼，吼、哦，这个有头脑哦，这真巧哦，也那呢，伊个伊随身包包内底现金的钞票吼，的序号吼，先甲抄落来吼，写在手机啊内底。事后发现家己吼钱包内底吼，迄个现金又搁去用偷摕去啊，就要求吼姓尤的这个中士提供伊的钞票摕出来，给我对。吼，一个对，你看我拢有抄起来，这个号码是我的钱，我拢手机啊拢有翕，嘿嘿，安尼即些人赃俱获啊啦吼，你袂用讲迄钱你的啊，嘿。那你的钱，我想到我都把你的号码抄起来，搁把你翕好伫迄遐，对吧？哦、我这个头脑袂歹吼，啊，安尼抓到贼啊，安尼啦吼。好、哦，这部队马上来把这个姓尤的中士吼、哦，送台中的宪兵队吼、哦，啊来去侦办安尼吼。这个尤先生吼、哦，伫这司法侦办这期间，叫部队吼，吼、哦，甲太图啊。太粗啊啦吼，互你退伍啊啦吼，啊出庭的时阵吼，承认啦有啦，有含这个案件啦吼，哎呦感觉真后悔安尼吼，主动甲被害人吼达成和解吼，赔偿9200、700、1400，还佫8000安尼啦吼，你看嘛，共偷摕遐钱，结果赔佫较济，啊然后佫头路煞无去，啊然后吼爱佫互关，啊哎呦袂好啦，对不对吼？嘿啊这。结果呢，哈，这个法官审理了后，吼，认为讲，吼，你这个尤先生，吼，你也无想讲要对正当的方法，吼，去赚钱，吼，竟然你衣裤内底共偷摕，吼，啊，有啦，你有承认啦，吼，啊嘛，全部甲被害人拢和解啊，嘛，全部拢有赔偿啊啦，吼，安尼认为讲，安尼你有警惕啊啦，应该无再犯之余啦，所以讲，伊叫现役军人的营区窃盗罪吼，将偷摕五个拄啊五条罪就对啊啦，分别判刑啦，哎呦，一条都爱一个刑啦吼，所以爱30000块的罚金，啊，搁爱服劳役吼，缓刑2年啦。哦，讲实在啦，真的，这样哦，歹代志免去做吼，啊，加在迄个吼，有法度甲抓到吼，就是迄、那个我甲你讲，迄个头脑真好，搁会晓甲伊个钱吼，嘿、哦，号码吼，拢甲写起来，啊，搁翕相安尼吼，即马叫用偷摕去的时阵，摕起来对着知影，迄我的钱。不是你的钱哈，哈啊！这是这个发生在军中哈，这偷摕的这个记录安尼哈。另外呢哈，台南市南麻豆街哈，嘿，有一个真有价值的汽车的商旅哈，啊，这祖产啊，家族个企业就对啊啦哈，哇、啊！ 唔知安怎经营的啦，敢若经营无介好，还有危机安尼啦吼，啊，着甲即个房地吼照名登记伫个一个姓白的亲戚吼，诶，即囝婿啦吼，名下安尼啦吼，那会知影吼？吼，姓白即个先生吼，哦，伊即个吼好头脑，我用对正道去啦吼，用对歹道去啦吼，伊白菜啦，报讲啊，我全种胖无去啊，爱补发吼。哦，补发了，伊就甲即个价值8350万的即个房地产吼，卖予投资公司啦，吼，啊钱哦，规个人甲吞落啦。其实迄毋是伊的，你知道？那是借伊的名，登记伊的名哈。吼，讲来即部的啦。吼，啊，这是啊，满头区吼，啊，这是种即个房地产啦，本来是台南姓林的这家族啊吼。共同有诶，祖产祖公啊，产就对啊啦吼。啊，伫迄个所在经营汽车旅馆啊，汽车商务旅馆。1994年，林家为着要投资公司啊，经营不善啦吼，经营了无好吼，啊，财务就有危机啊啦吼，啊，这房地就叫银行讲要甲查封啦吼，啊，这姓林的这家口啊吼，为着这祖产要保掉的啦吼，啊，就透过这姓家的标志介绍吼，由当时伫个北部做工课吼，啊，伊这信用真好的一个姓白的囝婿吼，啊，担任照名登记的。人头出名人啊吼，诶啊由这个谢女士协助吼来找这个资金，甲处理银行转贷的本息安尼吼。啊林家呢同意讲吼，要予这个谢女士吼1/5的持分，哇、哦、啊这嘛真大方。吼啊那会知影这白先生明基知影讲这房地产所有权证是吼，这谢女士保管，伊敢是出一个名安尼安尼。竟然在1911年向满岛地震事务所讲吼，啊，我权证碰无啊，吼，我要申请补发吼，所以林家无甲授权吼，伊就吼连这个房地，连周边的土地吼，用8350万安尼吼，诶，卖予一间投资公司。哦，你敢出一个名安尼，安尼8000几万安尼共砍去，哦，这个有影吼，心肝真大条安尼吼，真贪心吼，啊，伊就安尼吼。据为己有啦吼，啊！这林家的人，本来是惊伊讲哦，去予银行哦，甲你发派去查封去，啊！搭一声借伊的名来处理，等到规个去予砍去，吼、哦，规个去予吃去啦。所以气甲安尼啊，讲这个白先生你背信啦吼，啊！所以伊就甲民事赔偿啊，甲告啊，就对啊吼。台南地方法院审理啦，吼，因为这个信托的契约书顶头，吼，白先生伊的签名拢是谢女士代签的，吼，哦，啊，白先生佫辩讲吼，迄是我出钱买的地啦，吼，嘿嘿，一审的时阵吼，相信这个白先生的说法，吼，判决这个林家败诉，林家当然嘛，安尼无代无志，安尼甲我吃去，安尼哪会使，吼，佫上诉啊啦，吼，上诉。高等法院何义庭吼，深入调查发现讲，白先生吼，你遮侪年来吼，毋捌出过一角银吼，交贷款呐，啊你嘛无实际管理即个旅馆，啊嘛无即个权证，吼啊所以你只是配合要转贷登记的即个名义人安尼嘛吼，啊所以讲你甲人的土地安尼共袂分界吼，这伊叫背信呐，使公务人员得。登载不实这种罪，安尼个判2年6个月啦吼，即马还搁咧上诉，啊即马搁咧上诉啦吼，啊但是何义庭认为讲哦，双方你虽然无即个书面的契约吼，但是你口头有讲照名登记这种法律的关系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爱赔啦，爱赔啦吼，啊所以讲因为要扣除即个地主的借款，啊搁银行贷款。代偿行这个贷款相关的手续费等等啦吼，实际上伊摕到的是6493万，吼、哦、啊，所以讲，扣掉这个林家两个原告1/5的持分吼、哦，啊，所以改判白男吼，姓白这先生吼，爱予人 两个冤家，一个人1,298,7,367块，总共2,597,4,734块安尼，然后，哎、欸、呀、啊，这吼、哦，所以讲有当时啊，你若要照名登记的时阵哦，哎、欸，这嘛风险真大呢。你看，若拄到这种的吼、哦，哇，这间的，哎，肉包子打狗呢，哎，够我欢喜的，甲你家去吃哦，哦，所以讲也是爱真细腻啦，吼、哦，这个有关钱的问题，吼、哦，真的大家拢爱真细腻，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哦，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关期间，咱电话拢会当甲会当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咱这黄金泡菜所用的大白菜用高山的大白菜，所以每一粒拢炒按两斤以上才会使用。等来了，再起头起尾，咱留两三厘的所在，因为这三厘的所在是伊的精华，伊较甜较脆。等来了，阮再经过手工来切，甲家己切的无同款，啊用手工切甲拄到好，搁煎一摆。切了，再用毫逆渗透水来甲做spa。八料过来用椒盐过来经过杀青，杀青了再用阮独门上的桂林老师傅留下来的收购的酱汁再来腌制。甲一般无共款，就是外口是用豆乳、豆腐乳，但是阮唔是，主要重点是用阮的色水起来，金色看起来真好食，真脆，真好软，食得足好食，足清爽，袂讲真咸，大细啊拢偏好食。阮的菜阁经过 SGS 所检验过，完全无农药残留，嘛无防腐剂，嘛无漂白粉，嘛无色素。经过生菌素的测验，嘛是合格。咱买等于唔免冰，但是你若开开食无完的时阵，你都要甲冰起来。反正泡菜阁天锅拍开直接食，嘛会使用炒饭，啊种炒肉丝做火锅，啊种你食面包，不管你安怎料理，都超好食。今日咱这市价一罐360块。赔300块，但是今仔日若打电话咨询呢，我就特别优惠5罐1,080块，另外佫加上1罐剥皮辣椒，安尼只要1,080块。
0: 好朋友啊，机会难遇，即马电话开始卡，0800663377。阿爸阿母啊，黄金泡菜、黄金泡菜，这足营养诶！这是10多种的蔬菜、水果的酱汁，落去发酵、发酵的哦，所以内底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也佫有益生菌。益生菌咱拢知，这对咱肠仔道的健康真有帮助，啊，佫有这消化的功能嘛，帮助足大。维生素方面，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钙质佮钾，这对身体拢真好呢。而且咱一枚酱汁是10多种的蔬菜水果汁，对于本身的营养啊，这食材有真多贝塔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迄纤维质，食下落放会出来，一定爱纤维质嘛。也阁有抗氧化的物件哦，满满的营养啦。有当咱人吃伊啊，食袂落，泡菜来吃，不但好吃，阁去油腻。咱肉食伤济，加一挂泡菜来吃，足好诶。对咱消化道的机能帮助真大呢，而且伊内底满满益生菌哦，哎，但你的肠啊正好困，自然歹困就较少啊。咱黄金泡菜、黄金泡菜，伊的益生菌就是乳酸菌，会用调整咱肠胃的酸碱哦。你肠啊较酸的环境，歹困就较袂生啦。肠啊若健康，咱保护家己的能力就较好哦。而且咱买买的胆固醇伤多，你吃泡菜帮助真大呢。咱热量阁遮低，咱饮食当中若加泡菜伫食，你较会满足，较袂食伤多，一直大口气。尤其咱的黄金泡菜是手工做的哦，营养价值足高的啦，最主要是足好食的，上顶级的，无添加任何的人工色素，也是防腐剂。咱这拢有经过检验合格哦，无像你菜市啊买迄也无检验啊，安怎做？内底有啥物无好的物件，拢唔知，而且嘛无咱这好食啦，食着足放心的啦。咱今仔买转去厝内面传的，本身伊就是一项菜，要食饭要食面，拍开用个直接食，佮用个甲别项菜淋做伙，看要炒、要煮汤，比如讲泡菜炒饭呐、啊。 泡菜汤啊，还是泡菜锅，哦，拢足好食的啦。你要配菜啊，是要料理当中使用，黄金泡菜拢是你上介好的选择。趁即马当地优惠哦，咱阁送剥皮辣椒呢。这剥皮辣椒是选个台东花莲那边的牛角椒，皮薄肉阁厚，特别避风的酱汁，甲剥皮辣椒浸三工，可以完全拢入味哦。口感才清脆啦，吃着又脆又嫩又油，才爽口的味味啊咸，吃着这甘甜的，老人甲囡仔嘛拢真爱吃呢。这罐送你，你吃看卖，口味有够赞的，而且佫足有香气的哦。咱一罐剥皮辣椒要送你，同款360公克的哦，即马快闪。买五罐上好食上顶级的黄金泡菜，360公克一罐的哦，安尼五罐，佮送你一罐剥皮辣椒，只要1080，数量有限，先抢先赢，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阿哥。趁优惠啦，趁优惠咱来个提吼，即外口卖吼一罐爱300块啦。好、啊，今仔日咱是互你五罐，佮送你一罐剥皮辣椒吼，即等于是6罐样的意思啦吼。3618呢，即起价吼1800块的物件，今仔日开1080呢吼。啊，咱趁优惠个提吼，来阿弟啊，几组？
1: 哈喽，几组？
0: 几组吼？啊，迄个拜三互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啦吼，啊，这手工的啦，不是机器切的啦，吼，机器切的口感较歹啦，啊，咱手工的切啦吼，啊，佮熬你渗透水吼，做SPA吼，无更干规个拢顶规就接我入味的，吼，啊，这佮30年的老师傅的秘方，用10多种的蔬菜水果安尼吼去做的，所以讲哦，咱食过的妈妈，大家拢学了讲哦，啊，咱的特别有滋味，因为无讲啦，材料无讲，手工无讲啦，师傅无讲啦。来嘿，啊，咱来几组？
1: 一组
0: 拜三30号，互你收嘿。谢谢你哈 ，OK 哈。好啊，因为我甲你讲啦，咱检验拢有合格啦，无像你讲去菜市啊买，拢无检验过，对不对？啊，咱内食起你就是安心嘛，就是好吃啊。连包装拢甲你用迄个玻璃橄榄的，你拢无迄个塑化剂迄种困扰，对不对？上顶级的品质，吼、哦，上盖好吃的。吼、哦，今仔日哦，5罐搁送你一罐剥皮辣椒，哦，真的有够好吃的。哈喽来嘿燕秋小姐。
3: 嘿、hey, 你好。
0: 一组吗？
3: 嘿，我要一组泡菜。
0: 好，那就30号齁，礼拜三给你收，谢谢你哦。OK， 好拜拜哦齁。为什么咱会比人较好吃？因为咱较用心啦，选料拢甲你选上高级的啦。来嘿郑小姐。
4: 小姐。
0: 嘿你讲。
4: 你敢是伫卖
0: 泡菜。
4: 泡菜
0: 哦，嘿，你爱泡菜哦，嘿，好，提一组哦，啊，拜三好你收嘿，好，谢谢你哦，好，礼拜三哦，谢谢你，好来，紧嘞，上好的品质哈，上盖好起来哈，这有影有赞啦吼，讲实在的啦吼，因为关山的大白菜，这拢见过的啦，对不对？啊，黄金泡菜外口拢甲你用迄导入做的，啊，那是30几年诶，老师傅10多种的蔬果酱汁，这独家的呢，无人像咱安尼呢。吼、哦，外口的泡菜较死咸，啊，咱是用蔬果酱汁啊，对不对？一般外口的泡菜你买转来，你若讲吼，爱冷冻嘛，对不对？吼、哦，啊，无伊会伤伤嘛，啊，咱咧是常温就会使。吼、哦，因为这玻璃橄榄这种真空的呀、啊，你拍开，吼、哦，无食完了才爱冷藏。啊，无你剩的你拢唔免放个冰毒，也袂占你冰毒的空间呐、啊。啊，玻璃橄榄呀，安全呐、啊，对吧？无塑化剂的问题呀、啊。Hello， 嘿，来，梅子要一组吗？
5: 嘿，
0: 好，礼拜三收哈。
5: 好，
0: 谢谢。好来，嘿，咱高雄家哈、
5: 啊，
0: 爱一组呀、啊。 好，好，拜三，
5: 那个泡菜哦，
0: 嘿，拜三，好，你收嘿，好，谢谢你，
5: 那个五罐一千空八十米，
0: 嘿啦，还佫送一罐波比辣椒啦，哈 ，OK， 好，谢谢你哈，
5: 你知影我的主旨，
0: 嘿，我咧讲即摆拢先抄电话，小姐会查，若无主旨会甲你问哈，谢谢你啊，好 ，OK 哈，好啦，赶紧啦，一年一四季拢会当食啦，尤其即摆中秋节哦，哦，我烤肉食食的吼，嘿，感觉很油腻，对不对？哦，你这泡菜摕来吃，哇赞嘞！你知无吼？这个一年四季拢会当吃啦，啊，拍开就用个吃，对不对吼？你像个烤肉，你吃肉片嘛，足好个啊！啊，夹个汉堡啊，哎，要煮火锅，要炒菜，拢嘛会使用，偌好吃嘞！来，阿你几招？
6: 喂，
0: 一招呀？
6: 泡菜
0: 哈、啊？嘿，泡菜一招哈、啊？好，拜三收哈、啊、，OK， 好，谢谢你。后来陈大哥，阿、啊、你爱泡菜呀、啊？
6: 哎、
0: 欸，哦，一早呀，阿拜三收诶，啊，谢谢你，
6: 好，
0: 来，赶紧，赶紧吼，四大保证，头一个无防腐剂，第二个无加芳精，第三个无加色素，第四个无导入吼，无黄芪毒素哈，赶紧，赶紧，甲你保证上顶级的、上好食的，未死咸、未伤甜、也未咸，吼、哦，有够好食的。电话甲卡做利用，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哪听歌吼、哦，爱着较惨死。

好来，现场电话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哈，啊，这个电话哈，咱那是都接不了哦，赶快拢一旦卡，一二四点钟拢一旦卡就对啊了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咱是。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秋公布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到12点到下午的2点，还有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到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在这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到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基本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个卡，电话个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啊！今仔日中秋节啦哈，中秋节啦哈啊！大家啊嘛是一个小团圆，对不对？哈，今嘛新闻护理师为咱大家献唱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在你左右》。

0: 好，来现场电话甲卡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因为最后这五六分钟，你赶紧做答案哈。啊，这已经是足好食啦，最主要就是吼，咱长期吼常温保存就会使啊，吼，拢真材实料啦，有够值钱的啦。你外口你若去外口买泡菜，啊，话差不多三分之二，啊，这个汤水就爱三分之一啦。啊，咱的吼是全部拢泡菜，你知无吼？拢真材实料就对啊。有够十斤的啦，拍几桌会当食，啊，才方便的啦吼。啊，咱有当啊，食饭、食糜、食泡面，啊，你也无青菜、无青瓜子，安尼一组你来甲泡菜加落来食。炒饭有无？你啊，炒一个肉丝炒饭，哦，食了鲜啊，你著加一下泡菜落去食，哦，迄味有够好食的，对不对吼？袂死咸啦，啊，袂咸啦，口味拢拄拄好啦，啊，切切足好食的，对不对啊吼？啊，咱玻璃囡仔的啊吼，安全健康，佮无塑化剂的疑虑啊，对不对？上好你这个剥皮辣椒，佮是台东的牛角椒做的呢，迄肉较厚，食起来较脆，袂烂烂安尼，品质佮你顾到完。好嘞吼，哦，我、啊、这个剥皮辣椒，你甲摕去煮汤啦，炊鱼啊吼，出在恁家的饮食啊，啊，要炊肉啦、加肉，你甲放落，炊卵你拢会使甲加，哦，拢唔免阁调味，哦，有够好食啊，真的，手工的你食看卖啊哈，完全吼、哦、手工的就好食，我都大量生产啦吼，三十几年老师傅的独门。怎食对不对？有经过检验的啊，对不对？啊，所以讲吼、哦，咱来甲食吼，咱来甲食吼。这组这件吼，你放心，袂死咸，袂伤甜，袂咸吼。啊，这无少成本啦，无少成本，就是要让你食到口感上佳好食的吼。啊，这拢吼，真的拢这个 RO 逆渗透水做 SPA 按摩摩，刚刚拢电开，怎食才有法度接入味啦吼。啊，咱个唔是用硬生啊呢，咱用十外种的蔬菜水果的酱汁落去做，三十几年的老师傅的功夫秘方落去做呢，所以咱呢吼，比人呢吼，就是靠。有滋味哦，特别好食，特别好食哈！会记的是特别好食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Hello，
1: 好、啊，结婚啦！
0: 结婚好，你电话提来哦，谢谢你。喂，阿姊，
1: 我要一组，
0: 一组，谢谢，电话提到。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无定定有吼，咱就趁优惠吼，趁优惠，趁优惠，安尼啦吼，嘿，趁优惠，所以吼，咱电话紧甲卡吼，今仔日咯吼，在外口卖一罐是300块哦，来嘿，啊，你爱几组？喂，
1: 啊咯，
0: 一组拜拜330块哦，你收嘿。
1: 哦、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蔡大哥，你爱几组？
2: 嘿，
0: 你爱一组呀？
2: 嗯。
0: 好好，拜三号你收哈，30号哈。OK， 好，谢谢你。你帮球姐，我知啦哈。先安尼哈，谢谢你哈。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保春大哥，喂，保春大哥，嘿，
1: 你较早是捌卖过哟，
0: 嘿，捌卖过嘿，这组、
1: 哦、难怪哦，我现在才开收音机，
0: 嘿嘿嘿，对，这组有够好食的啦，哎，
1: 同款吗？
0: 哎，对，真好食的，紧嘞，
1: 啊，我再介绍。
0: 同款啦，拢1085罐，佮送你一罐剥皮辣椒。
1: 嘿，好
0: 啦
1: 好
0: 啦，我一组啦。啊，一组吼，来讲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
1: 好啦，我一当小手。
0: 拜三啦。
1: 好啦好。
0: 好，30号，好。
1: 好，
0: 好，你先好 ，OK， 好好，谢谢。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吼，来，新闻护理师讲一个啊，短短啊，这个。这个广告啦哈，今仔日给你的哈，黄金泡菜，黄金泡菜哈，30几年的老师傅哈，老师傅哈，遵照古法哈，手工做的哈，啊，另外呢，哦，这是关山哈的新鲜大白菜哈，以活水循环SPA哈来去做啊，俩零哈，10几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安尼去调制而成的， 哦，所以讲好朋友，这拢天然的食材，天然的食材哈，啊，玻璃干那装的，吼、哦，今仔日哦，啊，这优惠的一罐300块，吼、哦，360公克，咱5罐哦，5罐，搁要送你剥皮辣椒嘛，同款360公克，安尼哦，1800块的物件。只要1080站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啊，另外哈，咱好朋友哈，有机宝哈，一盒30粒，一盒30粒哈，2280块。今仔日的优惠哈，细组的2盒只要1990块，啊，那大组的呢，6盒3990块，吼、哦，今仔日阁甲你优惠甲剩2990块啦，也就是讲6盒吼，2990块吼，一盒还阁无到500块，吼、哦，今仔日卡来拢即个优惠予你哦，那么如果这无了，电话甲阮继续卡，拢即个优惠就对啊吼，来0800-66-3377，0800-66-3377。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阿嬷100分。
1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曾心梅阿妹啊所带来这首歌的歌曲是《天公听公人》，乡亲好朋友，卖计较，卖比较吼，安尼日子伫咧过，唔是讲咧吼，这个吉好公吉好推啦，唔是啦，就是凡事吼，咱卖去甲人比较，卖去甲人计较，那么呢，你日子就会过了好，天公伯啊就会疼惜你。来，乡亲好朋友啊，人生就是安尼啦，但是每做干呢，拢卖比较，卖计较，真正是非常的困难，不离个办办啊，办办啊修正。乡亲好朋友呢，欢迎来到着咱呢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有在的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好调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吼，啊，那是乡亲的朋友，今麦呢，必来啊，甲咱来肯定讲做文产品呢，吼，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直播呢，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卡哈，咱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肯的手机嘛？甲听众报告，听众朋友呢？吼，平常时必来找你肯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33355，09876133355，0987613335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比如谢谢大家。乡亲时段来哈、先来听一首歌。小等一下呢，要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五，啊，今仔日拄好是中秋节哦，大家中秋节快乐哈！听一首日记歌曲了后，稍等的先邀请到咱家姊妹伴女性朋友来点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流浪三姊妹》，做伙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是刘龙三姊妹，乡亲好朋友呢，来邀请着听众朋友来点歌哈。来，今仔日呢，先邀请着咱的女性朋友来点哦。啊，那是男士朋友要点歌呢，稍等下三点，咱就来开放。来，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通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雷肯你好，
0: 嘿你好，来，咱的歌主要要听什么歌？
1: 中秋节快乐。
0: 嘿，今天要听什么歌？
1: 月圆抒情。
0: 月圆抒情哦。嘿，好，再来安排，谢谢你。来，非常的感谢哈，来听月圆抒情哈。好，谢谢咱的听众朋友。来你好，
2: 所有线路忙线。
0: 喂，你好。
1: 哎，李经理好，中秋节快乐。
0: 嘿，你好。
1: 唱一首故乡的歌。
0: 要听唱一首故乡的歌啦，哈。
1: 好，
0: 安尼稍等你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搁再来点歌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来，要听什么歌？
3: 暖暖沙轮站。
0: 要听暖暖沙轮站哦。
3: 哎，珠海真唱的啊。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3: 好，
0: 谢谢。
3: 中秋快乐啊！
0: 好，来，要听暖暖沙轮站。好，听众朋友呢，来去继续点歌哈。你好，你好，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我点叶若凡唱的《爱无够坚持》，
0: 爱无够坚持啊、
4: 哦！哎，叶若凡唱的。
0: 叶诺凡，哈、
4: 哦，
0: 好，那我再来安排，谢谢，
4: 谢谢，拜拜。
0: 来，你好，喂，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
5: 中秋节快乐，
0: 嗯，
5: 我点歌，
0: 好，
5: 到位了，月娘海边敢有？
0: 月娘啥？
5: 海边，
0: 海边哦，
5: 哎，
0: 啊，我唔知即，我唔知有无啊，因为我等下小等下看电脑内底有无、
5: 欸，
0: 我先甲你看，
5: 文黑唱，
0: 文黑。月光的海边啦，
5: 月光的海边
0: 啊，嘿啦，月光的海边有啦，嘿，文黑唱的啦，哈，好，
5: 好，那个文黑哈，
0: 嘿，文黑哈，好，
5: 谢谢哦，拜拜，
0: 来，你好，
6: 你好，我要点这首的纪念品，
0: 纪念品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啊，哈，
6: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哦，哈。啊，咱呢，这个节目当中哦，诶，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来顾健康。咱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今仔日是这个中秋节，咱来肯直接嘛，祝贺着所有亲爱的乡亲朋友。中秋节快乐！唔知讲咧，听众朋友有要烤肉无啦吼？啊，今仔今日多多好吼，即、这个天气嘛袂歹吼，来烤肉吼也是不错。啊，但是咧，咱中部地区有真侪公园哦，袂当烤肉哦，今年有公告哦。那是烤肉的话吼，可能就是违反着即个规定吼，唔知安怎法哈、啊。所以讲咧哦，有那像我是有开放两个啊，即、这个公园啊。会当咧烤肉啦，有开放咧吼，即、这个两个公园啊，但是其他公园都袂当哦吼。以前呢是好像每个公园都可以烤肉，啊，即卖呢吼，因为空气品质呢要来维持，所以讲呢只开放两个公园呢哈。来，伫遮呢，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谢谢你。啊，今日个多多好哈，是即、这个啊中秋节，所以讲呢，咱呢即、这个算讲国主院呢吼应景呢吼，点这首歌《月圆抒情》哈，甲听众朋友。社会来欣赏，谢谢大家哦。

微弱的东北风，水气少，各地晴朗稳定，日当时偏短，夜间小夸凉。这个中调前后呢，吼爱防止着紫外线吼。啊，那是中南部山区、华东山区，有当时有局部短暂落雨的几率啦哈。所以讲呢，这个特别注意一个拜三到礼拜哈，这个呢后礼拜三到礼拜哈，算讲呢。诶，唔是啦，是呢吼，今仔日到礼拜啦，吼，今仔日到27号啦，吼，转为着偏东风，东边水气了啊增加哈，啊，咱呢乡亲个朋友呢吼，天气是袂歹啦，应该拢袂落雨啦，阿仔，即卖呢吼，到下晡时吼，足侪所在拢会小看落雨，大家爱注意，那准讲伫外口烤肉呢吼，嘛爱小心注意着呢，熊熊落雨，我规盘诶，即个炭火拢熄去吼，应该袂啦，即、這个呢天公伯啊吼，应该互咱有一个啊，即、這个。行吧，会好天气，但是你有感觉无？即卖烤肉的人比较少啊呢，哦，以前啊，总讲呢吼，别到中秋的时阵哦，啊，别到中秋哦，定定都看到人咧烤肉啊啦。吼、哦，定定都看到有足侪人咧烤肉啊！啊，今年呢，吼、哦，足少看到，吼、哦，今年足少看到有人提早咧烤肉。安尼呢，吼、哦，那亲像伫咧昨昏，我敢那看一景尔，带囡仔，吼、哦，带小朋友伫咧烤肉，吼、哦，昨昏看到甲一景尔，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哦，来，永清好朋友呢，吼、哦，这个烤肉呢，实在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啦，吼、哦，真的很有趣。啊，唔知讲听众朋友呢，吼、哦，你是不是嘛有要去烤肉呢？哈、哦，来，谢谢大家，哈、哦，啊，咱呢。那总共有需要的，你肯来做这个算服务的吼，别来顾健康的，当个当卡电话，卡着你肯的手机啊，吼，卡着你肯的手机啊，你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系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哦吼。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哦，今仔日拢点这吼、個，甲月亮有关系呢哈。无啦，干那这两首尔哈。啊，这是尖仔云嫂带来唱一首故乡的歌，这个印象。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唱一首故乡的歌哈，感谢咱的乡亲好朋友叠刷卡，给咱的肯定讲做文产品，非常的感谢哈。乡亲好朋友，那是要来给咱的肯购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我拢会接哈，刷定刷卡，我拢会来接听哈。谢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现场的电话呢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哈爱加。控诉哈，你听个手机啊，直接嘛个听众朋友呢，哈，安尼来报告。那你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来哦，以前呢哈，那是中秋节啦，大家都会。听到一寡呢吼，这个嫦娥啦，甲着玉兔啦，的故事啦，啊，即卖那亲像足少听到啊，那亲像没有像以前那么应景了吼。迄电视啊，你有感觉无？唔知是咱细汉的时阵想过单纯，还是安怎有无吼？迄电视哦，那到甲中秋节啦，拢会开始演这个有关着嫦娥的电视剧啊。哦，所以讲哦，真正呢，啊那尊公告，这个端午节啊，吼，买演出着有关着端午节的电视剧嘛。所以讲，即卖电视吼拢无啊啦，拢无亲像讲啊，中秋节着演这个呢嫦娥啦，哦，啊这呢一故事啦，啊那是呢吼，这个算讲节日哦，吼端午节着演出着一挂端午节哦相关的故事啦，拢无啊。所以讲哦，你有感觉讲即卖哦，真正节气愈来愈无应景无，节气越来越不应景啦，吼，干那呢食月饼着超够济啊啦。小时候你吃的月饼是什么款的月饼？现在月饼哦，实在说做了很精致啊，但是就是没有中秋节的感觉啊。其实以前中秋月饼哦，四个粒而已啦，吼、哦，啊那在月饼的周边吼、哦，拢有放一挂呢吼，这个五彩十色的迄种哦，色彩的须须啊，啊而且哦，每个月饼吼、哦，拢会安怎加一个纸雨伞。其实我嘛想无，为虾米以前月饼吼、哦，伫边啊拢会安怎，拢会呢吼、哦，这个加一个纸雨伞呢？嘿，到底为什么呢？唔知呀，但是就感觉讲足有中秋节的感觉啦。所以讲小时候呢吼、哦。咱的肯呢，无讲足爱食月饼哦，袂爱食月饼的阿拢爱食皮，尤其是亲像这个王来酥哦，拢爱食迄个皮啦，内底阿拢唔食吼。安尼吼，那月饼的时阵，大家都会收集吼，真、哦、呢五光十色的迄个塑胶须须，阿、啊、哥再来就是去收集呢吼，迄、哦那个抓雨伞、塑胶机啊，阿足够追的，真正可以当天有开，大家会去收集哈、哦。小时候啊，阿今卖无啊，今卖呢，囡仔那边给你收集嘿，囡仔边给你生嘿哦，囡仔今卖拢生网络啊。网络游戏啦，甚至即卖囡仔都足够用 AI 啊，吼、哦，真诶啦！迄时代伫咧改变，时代伫咧进步，因出世都拢接受着即个高科技啊。所以讲即个高科技呢，吼、哦，对着呢，吼、哦，因来讲啊，吼、哦、是即、這个非常驾轻就熟啦。啊，出世就接受啊，所以讲脑迄都不要用诶啊，所以讲拢会要用啦。哦，拢会要用。啊，咱呢，即、這个，算讲比较吼，亲像咱即种呢，中老年呐、啊，吼、哦、中年以上的人啊，咱要学迄个物件吼，真正无好学呢。但是吼、哦，又原有真侪人吼、哦。安尼呢，伫咧学习啦，吼、哦，亲像咱呢，起码伫咧学习呀、啊，只是觉得呢，学习会有点慢呐、啊，吼、哦。不离格林刚那普及吧，是不是？得免开遐侪钱去补习班，即卖你那边去学吼，去补习班哦，开钱足上中呢，拢几大班的呢，吼、哦。啊，因为即卖只阿伯足普。阿伯做普及呗，还没有很普及嘛。林刚啦，尊公是已经很普及啊，是不是？都免讲开遐侪钱啊。以后是不是连一寡呢社区大学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作者所在啦，吼，咱的政府啦，都会办一寡呢吼，这个 AI 的课程啦，好咱去学习啊，免开遐侪钱。亲像即卖你若要家己个吼去学 AI 吼，
好像都要好几万呢，拢爱几落万呢，甚至呢吼十万起跳，咁真正爱遐贵，所以讲呢吼，目前拄拄好，我嘛无遐尼侪时间啦吼，所以讲呢，本地我嘛想要去补习班学 AI 吼，但是因为时间上真的不允许吼，即呢上班时间吼两个阶段，搁再加上着吼，咱会坚持。饲这个小狗吼，饲几啊只啊，所以讲呢吼，时间上拢没有办法分身乏术安尼啦吼啊，尤其我搁有伫咧学长笛呀吼，还有在吹长笛呀，啊搁有伫咧画国画，安尼讲咧到底咱的囡仔真就足有才华无啦？就是因为袂晓，唔只爱去学吼啊，以前就想讲呢啊，若要打发时间吼，要去唱卡拉 OK 啦，要去呢打麻将啦，要去种啊啊，都不如来去。学习哈，吹吹长笛哈，画画国画哈，是不是？就比较呢哈，加啊日子过了哈，加充实加实在啦，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哈，不是讲足有才华是呢哈，很喜欢学习哈。那你看呢，自细汉了做囡仔时代哈，我都足爱学习啊。亲像呢，看同学伫咧学这个算讲写书法啦哈，拢有请老师啊，画。这个油画吼，啊，拢有请老师跟老师学啊，画出来真正拢不一样吼。啊，咱来听咧，细来时出来得都无钱啊吼，所以讲我就感觉讲没关系啊，没有钱也有没钱的学习方法吼。所以讲咧吼，得拢安怎摕迄个日记簿啊吼，咱以前日记簿啊无拢安尼一当分的迄无吼，啊旧的吼，规啊甲拔起来甲藏咧，唔通偷夹，用迄种日记簿啊、日历簿啊吼，啊搁去买迄种俗俗的书法啦吼，啊搁砚台，我以前小时候拢买砚台，因为砚台用水抹抹。就当时也唔免常常伫遐买墨水，毕竟讲以前细汉的时阵厝内底较无钱，拢会晓俭吼。啊，所以讲就用迄种呢吼，即、這个日记纸有无？因阮家嘛无订报纸啊，所以讲也没有报纸啊吼。啊，要讲特个歹势，所以讲有日记纸、日历纸吼，就摕落来写，用日历的纸呢吼，安尼学写毛笔。所以讲咱来去毛笔写了算袂歹呢吼。你讲有水无？算漂亮啦吼。啊，但是是无特别的这种呢。形态就是没有特色啦。就干来向呢吼，去买字帖有无吼？啊，这个颜真卿呐吼，啊是什么人的字帖，都等来模拟啊，都等来学一下安尼啦。啊，所以讲来下出来，哎，这种的书法就是属于没有自己的特色。其实呢，要做书法老师吼，嘿，不是讲咯，写个足工整，写个足水，就是会当做吼这个书法家呢。其实吼，书法吼，家己咧唱歌同款呐，唱歌就是爱唱出着家己的声音，辨识度爱有高，好让听你讲。就讲哇、哦，啊，这就是周杰伦唱的，哦，这就是张惠妹唱的，安尼你就会红啊。啊，写书法嘛，同款咯，你若写出来书法有无吼？好让一个看到在讲哇，这就是张大千大师，啊，这就是倒一个大师所写的吼，伊的笔触吼，就是有这特色，那么你就会红了吼。啊，这个画图嘛是同款，来画出家己的风格吼，你就会红啊吼。所以讲呢，吼，这个艺术就是安尼，艺术不一定就是要很漂亮，你呢吼，安尼将迄画红。风景画了足水，画甲亲像相片翕出来遐尼水，颠倒无好，颠倒袂红。你反倒转来呢吼，画出着家己的特色。你看像吼，即、這个呢梵谷，吼梵谷，吼即、這个 Vincent， 伊画即个呢太阳花，迄就是真有生命。讲实在话啦，咱一般人看到的太阳花，够可能亲像伊画安尼啦，伊有风吹干咧，烤干咧，对不对吼？啊，所以讲梵谷，伊就是因为啊吼，他的精神上跟别人比较不一样，所以讲伊画起来多吼，就是赋予呢他自己本身的生命力，画出来，互人一个看到，感觉讲，真啊亲像梵谷所画哦，所以讲你也看过去足有名一挂画家。哦啊，譬如讲毕卡索，哈、哦，阮公司就是即卖有即个毕卡索的展览哦，吼，所以讲，那总共有即个机会一当来看，哈、哦，非常的难得哈、哦，就亲像毕卡索伊就是印象画啊，哈、哦，所以讲呢，吼、哦，即、這个画图嘛是有分一挂派系，啊，你那画图画嘞，哈、哦，咱就看讲啊，这就是某某大师画伊的笔触，就是安怎充满着伊的特色啦，安尼你就红啊。唱歌嘛是啊，吼、哦，咱若有当时听到的孙讲，啊，这张惠妹的歌有无？听到迄声就知讲阿妹的歌，周杰伦嘛是听到声就知周杰伦的歌，当然嘛是爱好听啦，吼、哦。啊，亲像咱电台节目嘛是同款啊，主持人的声音哈、啊，嘛是安怎一个听讲，哎呦，啊，这不是来听的声吗？哈、哦，对不对吼、哦？啊，这敢不是石川的声？
家吗？哦，是不是？哦，所以讲咧，听到就知讲这个主持人是虾米人，安尼话吼，这主持人吼，就比较互你较有印象啦，哈、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啊，特色很重要，特色介重要，哈、哦，特色介重要。所以讲咧，你买单发挥出你的特色哦，哈、哦，发挥出你的啊、哦、特色，安尼吼，发挥出你的专长。无听到我会听这样朋友吼，灵感都出现一个呢，吼，哇，名人哦。来，咱来听歌，乱乱刷乱斩，这位英雄。

0: 你好，我是李卿。
1: 李卿呀，
0: 嘿，
1: 你大伯都个月也到位啊！吼，我问你，
0: 吼吼，
1: 水电干会接袂？
0: 我跟你讲吼，来这算广告吼，水井来这上盖好烧水井。
1: 哟，
0: 咱有一位大哥吼。
2: 伫咧讲吼，即个呢水症足严重诶，结果呢吼，食着咱诶即个吼，算讲大北水膀胱炎水症呢吼，消甲有快，吼水症消甲有快。啊，即呢吼，大北水膀胱炎吼，讲实在话啦，足侪好朋友吼，真正食了有够好，拢敢来肯倒烧包。乡亲好朋友哦，吼，咱诶呢大北水膀胱炎，即真正有够侪人吼，食水症食甲呢消气，食甲呢消气，亲像呢吼，咱呢有一位即个大姐吼，伊就是。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这消偌济消到有快呢？吼、哦，消到有快，真正消到有快。啊，这呢吼，嘛敲电话甲咱的肯讲，啊，拄拄好呢吼，迄时阵咱的肯伫咧开车吼，所以讲呢吼，无啊，即、這个呢甲大姐啦吼，安尼录起来啊，所以讲呢，咱的肯吼，常常伫咧讲讲，如果那是呢吼，乡亲好朋友啦，你到呢吼，即、這个有水症的情形，你拢会当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好，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听看麦。来，咱来听补充广告哈。咱的吼，这个何大哥啦，啊，我记真啊，亲像何大哥。何大哥曾经把卡电话来给咱来听吼，伊甲我讲吼，大嫂，哦，这个水症问题较严重，伊伫咧想讲吼，买咱来听的大北水膀胱丸回家，结果伊讲唔知食两天啊三天，水症消去。

这个呢，唔打工哦，食咖呢吼，这个水晶吼拢消去吼，连指数呢吼拢降低吼，连指数拢降低吼。啊，这呢，伊啊本地是较悬啦，吼较悬吼，无合格就对。所以讲食咖拢合格起来啦。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吼，恭喜在位啦吼。这不管讲是有这个水晶啦。吼，还是讲油脂功能不好啦，指数吼伤高伤低啦，吼无正常啦，吼拢总会当来食咱大北水盆公。我跟你讲，这是国家认证的，这是国家认证的。这呢通过着呢，咱的药品的礼盒，药品的礼盒。如果那是无治疗效果，咱袂当伫节目当中讲会当治疗哦。大北水盆公是有着呢，吼，这个咱诶，吼这个关头，甲咱呢，吼来啊。预防、保养、搁兼治疗，你市面上买无遮好的产品啦、啊，那像像比如市面上你买无遮好的产品啦、啊，所以讲你来听哦，伫遮呢特别提醒着你啦。啊，搁有足侪好朋友拢有即个放药的问题。如果讲哦，你有放药的问题啊，吼、哦，即、这个呢放药啊，拢安尼放袂清气啊，会涩啦、啊，会漏啦、啊，吼、哦，会安尼呢吼，臭药破啦。吼、哦，甚至起泡白落啦，吼、哦，拢袂好。你赶紧来食咱大北水膀胱丸，尤其是夜尿的好朋友，吼、哦，规暝拢咧走便所。来，即卖已经是9月25号，连咪十月份吼、哦，天气都开始凉凉啊呢，吼、哦。啊，这呢慢慢吼、哦，都到个冬天啊。你想看卖啊啦，寒人的时阵哦，咱就是要好好啊，困啊，配啊，咪就配大家。加烧尔，又搁摇得紧啊！吼、哦，搁要爬起来呢，接触着冷空气啊，搁要踏着冷冷的涂骹啊，这个时阵足严重，足容易跌倒的，足容易塌的、趴落去的。所以讲哦，没事困，咱都要好好啊困，一眠到天光，唔当因为讲呢吼，这个哦摇得紧，得过来起来放摇。吼、哦，安尼呢，刷单啊，引起着其他意外。所以讲，来听家你讲，即卖得来食，食咱家你呢，吼推荐价是一罐只1500块，一罐只1500块，大北水膀胱丸，吼、哦。指定药房药局拢伫咧卖，你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直接甲咱的经家订购，我将来登记吼，专人送到厝拢可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哇，真正破纪录，是安怎讲破纪录啊？这真正是合作破纪录哈、哦。来讲到这个办公人1.5万人哦，1.5万人哦，挤爆了台北市府的转运站。啊，要去倒位呢？哦，要倒转去宜兰，宜兰返乡的这个路啊，真正人伫咧讲，哎呦，亲像廉价地狱咁款啦！哦，啊，这人有够济啦，破纪录啦！今年啊，中秋节甲着教师节的连假哦。4天3加1天哦，真正呢有够好诶啦！甚至有人哦出国去佚佗啦，啊那是呢吼，足侪好朋友都安排去外地佚佗，啊亲像足侪人拢足想要去宜兰，即卖即种诶天气吼，去宜兰袂歹哦，泡温泉刚刚好。足寒诶时阵吼，唔通泡温泉，尤其是中老年人哦吼，你若是讲咧，真正足寒诶这种天气咧，泡温泉蛮危险的哦。所以讲咧，其实亲像即卖这种咧吼，这个天气啊，吼，到甲下晡时啊，都小可凉凉有无吼？去咧吼，这个泡一下温泉，真的蛮不错的哦，吼，感觉通体舒畅哦。所以讲咧吼，返乡的啦，要倒转去宜兰，吼，安尼咧看亲人的啦，或者是讲咧要去宜兰吼，佚佗泡一下温泉的啦，真正的吼，嘛是足侪人的咧。所以讲哦，真的。这个呢，尖峰时段啊，都达到1800的人伫咧单车呢。这个载客量呢，吼1.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这个宜兰的朋友拢伫咧哀嚎讲哈，这真正有做廉价地狱啦。要搁以为伫咧摆这个演唱会，还是跨年散场呢？有的人等45分钟甲上车，这是以前毋捌发生的代志啊。虽然讲现场人多，但是排队吼确实安怎？井然有序哈、哦，所以讲咧哈，客运公司感谢乘客对公司有信心啦。不管偌济人，不管排偌久，依然甲恁载甲到。永庆好朋友真的呢哈、哦，这4天的连假，大家都要返乡。倒转去干呢哈，亲人过这个团圆的中秋节，中秋节哈、哦、就是要大团圆嘛。哦，中秋节就是爱大团圆呀。所以呢，真正哦，这哦，足侪好朋友挡袂掉，讲唔捌讲直接要坐客运排遮久的呢。哦，所以讲永庆朋友，要倒转宜兰朋友安尼，啊，咱若准讲嘞吼，要倒转来中部的朋友都较无遮客啊啦。啊，如果你若要去宜兰佚佗呢，吼，哦，可能是真正爱伫遐排队排有够久的啦，吼、哦，开车嘛同款啦，塞车啦。哦、啊，这最主要的是因为连假4天，有人介巧。有的人知道廉价吼，拢会塞车嘛，啊，所以讲咧，就提早倒转去吼，先甲公司请一天吼，啊，是讲咧请2天的年假、年假吼，啊，甲这个廉价咧到做伙就5-6天啊，佮唔免底下甲人塞车吼，所以讲有的人就是吼，安尼咧事先有安排好，吼，事先安排好，所以讲乡亲朋友，啊你咧，你即卖伫咧倒位呢？啊，你有到啊？伫厝里呐买，吼，伫咧食这个中秋月饼呐，哈。伫咧呢，食药啊，哈，食药啊，爱小心哦。你若总共有一寡慢性病症吼，有伫咧食西药，有一些西药吼是袂当甲药啊做伙食。啊，听种比如讲，啊，卖甲药啊做伙食，得分开1点钟就好，唔是安尼哦。有当时啊，你药啊食起来了后呢，吼，3-4点钟之内吼，佮去食遐个西药，安尼袂使。咱会肯定早早。前几工啊，都捌甲听众朋友讲到呢吼，即、這个食药啊吼，诶一寡禁忌，袂当加啥物款的西药做伙食吼啊，所以讲呢，大家吼有听到，大家呢吼都爱认真吼，爱做好着即个分辨吼，药啊吼做好食饭着，但是如果你若是有一寡慢性病啦吼，伫咧食西药啊吼做控制，那么呢吼，咱可能就是卖食啊，若无你就是要分开足久。 哈，伊我加着你的西药，爱分开足久才来食哈。啊，其实水果那么多啦哈，嘛不一定爱食油啊啦。啊，亲像咱来看水果里面，我真的很喜欢吃油啊哈。伫个果季当中，我最爱食油啊、柳丁哈，这种我拢非常的爱食哈。以前小时候是爱食番茄，但是小时候我爱食的番茄是一种青油啊哈，迄、那个番茄哈，这个青油啊、乌油啊、乌油啊，那不是青油啊啦，乌油爱番茄，伊个呢哈。番茄的这个皮吼，哎，足高的迄种的啦，吼，哎，薄的到底就是有一种番茄的香味，足香的啦，吼，足香的，啊，而且呢，吼，个呢，吼，酸味啊，酸味啦，吼，啊，小块甜甜安尼，吼，伊在番茄真的很好吃呢，今麦被食到伊在迄种呢，足大粒的迄种的吼，乌油的番茄好像比较少了，到底是为什么啦？是甲改良啊吗？哦。可能因为现在都改良到变成啥圣女番茄啦、陈蜜番茄啦、吼，足细粒的啦，无迄种大粒的吼，乌油的番茄应该有啦，但是比较少。好想念哦、喔，迄切切的来问迄种的吼，咸炒盐豆油糖哦，佮用一挂姜，即个姜泥姜汁，你佮搅搅的，真正哦。怀念的古早味，来用这个讲到家，咱的肯定这好像心得很多啊，熟悉的哈。对到家哈，我真正是无讲做研究啦，但是哈，喜欢追求美食，喜欢追求美食。啊，你追求美食的是爱有健康的身体呢。你那是讲高血压还是哈，心血管疾病还是其他的腰椎病，上面一大堆的糖尿病。足侪美食，你是拢袂当食呢？所以讲，好来请来照顾你的健康，把你的身体保养吼。要食什么，咱就甲食吼。要去倒位算，咱就甲去。一定爱好咱来请照顾身体，才用卡电话来。谢谢你。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 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的节目当中，请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回到节目当中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保持欢喜的心情，身体才会健康，好来请来照顾，咱大家做伙健康，吃饱哩。今仔日呢，吼，是这个啊中秋节哈，在此处来祝福到所有前来乡亲朋友中秋节快乐哦哈。啊，以我真正爱看款吃，唔通好吃吃伤济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啦，啊，这个。同款啦，烤肉加着，咱的这个粿饼嘛是同款哦，吼，热量都超标，不要吃太多哈。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第二阶段今仔日呢有三家一首歌，和听众朋友点播哈。啊，这中秋节大家较无闲哦，所以讲点歌的人会较少。咱呢这个时间部分单路拢有拢会当来点，你若想要听歌，电话卡起来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哦。来，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哎，
14: 中秋节快乐。
0: 啊，好，快乐。阿要听什么歌？
14: 月圆花好。
0: 月圆花好哦。好好，国语老歌哈，再来安排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15: 哎，你先聊。
0: 嘿，你好。
15: 我点歌，日本歌，月亮暗暗。
0: 月亮暗暗，好，再来安排
15: 哦。好，谢谢，
0: 谢谢。来，你好。
15: 哦，你肯你好。
0: 嘿，
15: 中秋节快乐。
0: 嘿。
15: 啊，点一个《痴情大西港》。
0: 《痴情大西港》啊，吼。
15: 嘿，黄辉。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5: 谢谢。
0: 好，谢谢你。来，你好。
16: 你肯你好。
0: 嘿，你好。
16: 麻烦你给我点一条那个《一样的月光》。
0: 一样的月光。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嗯，谢谢。来，好，安尼咱点歌嘟嘟好，点到这，感谢听众朋友哦，说得起，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好听诶，这个歌曲哈，这听众朋友所点播呢，今仔日大家吼拢会特别点到甲月亮有关系，然后应景应景啦哈。继续安排这首歌是这个月光的海边，邀请听众朋友做伙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月光的海边，哈，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你。乡亲时代，你现在几岁啊？无礼貌，敢问人的年纪，够要紧。我跟你问你几岁，你也无法度跟我讲你几岁啊。啊，这真正吼，袂使敢人问人的年纪呢，这是一种的礼貌吼。但是吼，我是跟你讲，你现在几岁啊？你一天要开多少钱啊？永清好朋友，我听这种朋友就跟你在那算啊，啊，我都五十岁啊，哦，我还有在上班，我一天过吃饭，哦，啊，差不多是开500块，哦，啊，有的人在讲，我今年70岁啊，开没三岁啦，一天差不多开300块啦，200块啦，一天开200就真的有够欠的啊，现在一个便当就百几块，要怎一天开200，他说、啊、我自己煮啊，我有雷庆的秘密武器哦，吼，我煮一顿就可以，我煮一拜就可以吃两顿啊，所以说哦，真的有够省的，一天开200。杨姐没有真正，有当时吼、哦，咱若会晓运用一挂机卡，一天来开吼、哦、200块。有可能哦，吼！但是最主要的是卖破病啦，破病哦，钱开的都够济啊，干那一个挂号费用得偌济钱啊，吼！搁再自费嘞，吼！所以讲袂使破病，那无破病一天哦开200块，有呢。咱来讲到日本，日本有一个77岁，而且个散文家，散文家就是作家伫咧写册啦。哦，这个作家伊个名字小笠原洋子，伊一个人独居伫东京的郊区，正老旧的公寓内底，一个人住，属于独居啦。当年维持每一天伊开偌济钱，开1000块的票，1000块的票都差不多是台湾的200块。这呢吼，伊将节俭甲滴环保结合，变成家滴节俭学一种的学问。伊认为讲真正的省钱，唔是一直吼将咱的支出该压甲足低，食甲足歹，穿甲足烂吼，唔是安尼。而是咱的生疏，靠着咱手边现有的物件，是唔是会当继续使用？是唔是会当重新利用？甚至干脆吼接受吼，无嘛不要紧吼。啊，这就是要做。减法生活，减少掉咱的这个需求，借此减少掉无必要的消费，也就是讲，让生活变加呢非常的简单。这个小丽原地咧表示，家己到今大概搬厝搬过20摆，搬厝搬20摆呢，哦，搬厝真正有够烦的啦！你干那底下修理掉厝内，吼、哦，这个呢收拾掉厝内这物件，啊，用纸箱啊袋啊，得个焚香，得个呢吼，这个标识，啊呢吼，底下装得足痛苦的呀！啊，搬的时阵呢吼，佮爱去议价，迄搬家公司你若找着歹公司吼，迄真正呢，吼、哦。有人就捌撞到搬家公司讲搬一纸6000块，结果搬到的时阵哦，伊也无要甲你落物件。你讲啊，你现在不要甲我搬落来？伊讲哦，你这哦无8000块，我不要甲你搬哦，因为哦，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其实拢同款。哦，物件呢，偌济哦，一车搬会完就对啊，哈、哦。啊，结果呢，吼，就是这种的恐怖的搬家公司，无要甲你搬落来啦，你嘛不多，哦，跟加2000就爱回加2000，本地讲好的6000变成8000，真侪人感觉讲好啦好啦，花钱了事啦，所以讲呢，吼，干那要找这搬家公司的真正是，哦，有够忝的忝啊啦，哈、哦，所以讲呢，哇、哦，这个呢，小丽媛，伊竟然会当搬厝搬20摆，伊袂嫌忝吗？因为伊物件足少，所以讲袂要紧吼，搬20摆伊嘛袂感觉忝啦吼。啊，当然啦吼，伊即个呢，伫生活当中啦，伊累积着真侪物件，每一届整理行李的时阵，伊拢重新来意识着，原来生活当中累积着遮尼侪其实无需要物件，都是伫搬厝的时阵有感觉着，讲诶，这是啥？哎呦，啊，这项物件我那亲像将来唔捌提出来用呢，吼、哦，才发现有足侪物件是家己无需要的，所以讲因此啊，伊决定要来下定决心，无搁再增加物件，无爱搁再买物件倒转来啊，吼、哦。目前啊，伊拢住伫一间，吼、哦，这个向南会当看到呢，这个绿玉山丘的公寓，厝内底的摆设嘛非常的简单呐、啊，亲像客厅内底就是一个呢，吼、哦，大地的册桌啊。哦，啊，这就是伊有着因遐哥遐继承历代的，哦，
也个无需要用到啊，伊家搬来才用。真正需要买的物件，诶时阵，伊拢会先想看卖呀，有啥物款其他会当代替？哦，譬如讲呢，这个刀啊，就是伊本地要去买哈，啊，结果想想诶，因阿哥进前走的时候，那抢到这个刀啊，伊等于问讲，这个够要用，啊那无好我用安尼。所以讲，伊即卖呢吼，那想着讲，我即卖想要用到啥物物件，伊拢会想讲，敢有其他物件会当代替？如果那是厝内底有其他物件当代替，伊就不爱搁再开钱去买。唔是伊无钱，而是伊感觉讲断舍离很重要。曾经想盖无法多割舍的书籍，因为是一个作家嘛，所以讲伊就是想爱看册嘛。伊搬厝的时阵呢，吼，真正大概为着要搬这册，就真正有够忝。伊嘛伫一摆一摆搬厝当中陆续吼精简他的书，因为呢吼册是安尼啦，吼，我是愈看愈册啦，我是时常提出来并并看看，吼，让自己很精进啦。所以讲伊嘛发现讲有一挂册，有一些书的是伊从来不会去看的，伊嘛甲关出去呀，吼，啊，存遐几本啊，就是他自己很喜欢的。这个小丽原伫咧回忆以前每一届搬厝拢爱。将着大量的册金来给拔起来了后，才去搬。啊，这呢感觉讲相当的吃力啦。以前少年也去做会搞，今麦年岁有啊，要搁给搬这册哦，是非常的困难呐、啊。搬到今麦大的所在时，伊差不多将这藏书全部拢给处理掉，会当关的就关，会当送的就送。如今呢，伊想要看册，伊讲呢，唔是无册通看，只要行出去，四界拢有图书馆。哈、哦，伊讲唔免咧吼，将册搬倒来厝内底啦，吼、哦。啊，这呢要看册去图书馆，要底下看，佮有拎起当吹，或者是要借倒来厝内底看，也拢可以。伊买退掉这个旧的家具，或者是已经失去掉原本用途，而这个物件重新找到用法，认为讲家己呢吼，发现讲原来啦，哦，唔免买新的嘛可以。吼，反倒当来产生着一种意外成就感，吼，啊，加着一挂乐趣，吼。对着小丽媛来讲呢，吼，这个极简并唔是呢勉强家己过着呢，吼，这个苦日子，吼。意思讲清俭啦，简单的生活，唔是讲逼你家己过着苦日子。伊曾经伫咧表示，每一当呢，吼，这个呢，好家己啊。安尼去思考，这行吼，敢、哦、有需要买？迄行敢有需要买？想想的了后，感觉讲每一行那亲像拢用未到啊，无需要买。当然啦、啊，他也七十几岁了吼、哦。啊，这呢，伊当年以来每一天100块的票吼、哦，这就是代票200块的生活，已经变成自然的习惯啊。物件减少了后，反倒等下以免受到物质的这个束缚哦。伊买单更加享受到运用现主席主管的创意，伊认为讲会当接受家己无。有吃一挂物件，有当下有一挂物件，咱呐有用嘛是安尼，无用嘛是安尼啦。甚至接受着有一挂代志，咱做袂到嘛，不要紧啦。哦，正是呢吼，放下不执，执着了后，上界都爱自在。伊呢讲哦啊。想讲买呢，一直追求更加侪、更加侪，吼，更加需要、更加需要，不如将家己已经拥有的物件好好地用到最后就好啊。所以讲呢，吼，伊唔是无钱呢，伊只是想要过这种呢，吼，减法的生活、极简的生活，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77岁，吼、哦，伊就感觉讲家己，吼、哦，这个过去啊，拥有那么多的东西，即卖就是用未到的送人，吼、哦，用会到的留落来，他觉得这种。节俭学吼，哎，日子一天开200块，日子过了有够充实的啦。啊，乡亲朋友，你敢知影？日本的消费是比咱台湾吼，一个加吼，这个较悬呢。喏，日本消费比咱台湾较悬呢，所以讲伊啊，一天200块等于。比咱吼，这个台票一天200块，要个安怎较节俭，要个较省呢？吼啊，所以讲呢，这个小丽媛呢，吼，伊就感觉讲家己呀，吼，愈来。日子过了愈充实，有当时啊，真正吼，衣在衫裤提出来，家己小可盖一下吼，就个会当穿啊，吼啊，这个呢吼，穿袂到就送人啊。如果那是讲呢吼，会当盖的，伊就家己盖。所以啊，吼，衫裤伊嘛免过伊买啊。啊，当然小丽媛伊嘛，感觉讲家己77岁啊，衫裤要穿就是穿舒服，啊，个再来就是吼，这个。干净吼最重要，唔免阁再去买一堆衫啦，吼唔免阁再买一堆衫。我有一个朋友哦，我有一个朋友，伊的这个想法跟理念跟我不一样啊，没有谁对，没有谁错，伊逐天拢咧穿新衫，啊，咱会肯逐天拢咧穿旧衫。
我跟你说我上班哦，我每天穿的衣服哦，差不多哦，每个礼拜哦，就是这七套衣服在这样在轮流穿啦，哦，因为我也没每天洗衣服嘛，啊，所以说呢，哦，我的衣服就是一个礼拜哦，这样呢，差不多七年，哦，七年，有当时还是同款的衣服，啊，而且不同色，哦，感觉我很奇怪，不是，就是因为呢，我买同的衣服，诶，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穿，我就再给它买一件，啊，不同色，这样，因为很好穿，穿起来很舒服啊，哦，所以说有当时我们买到呢，很好穿的衣服，尤其是裤，有没有，哦，这样呢，穿起来舒服的，不简单，所以呢，哦，如果我如果买到衣服呢，穿起来很舒服，很简单的哈，我就会安怎加买一件啊，不同色安尼，哈，不同色，甚至同色嘛，不要紧啦哈。啊，这呢哈，这就是咱里穿的日常，我穿的衣服都一直在重复。啊，我未去买足俗的衫啦，哈，我买的衣服哈，就是讲因为材质要比较舒服，所以讲未讲去买足俗的衫裤。啊，我另外一个朋友长得哈也是很漂亮哦，啊，伫咧做啥？伊伫咧做哈，即、这个。衣服的销售员，而且因为衫裤是有品牌哦，啊，伊逐工伫咧穿新衫，你也以为讲伊穿的衫裤就是伊伫咧卖衫吗？无啊，唔是啊，伊咧卖衫足贵的呢，他卖的衣服吼，一套都是好几千块呢，吼，你逐工要穿新衫有法度，啊，无伊是穷人吼，无卖衫摕来穿，啊，穿穿再搁摕去卖吗？无啦，那我这里没有公德心，无啦，伊吼就是安怎，伊拢去菜市啊卖衫。啊，而且他都买很便宜的衣服，啊，因为伊的身材足好，所以讲呢，伊去买迄落足俗的衫裤吼，啊，穿伫身躯顶吼，也都很好看。伊常常甲阮讲讲，吼，我一定爱穿新衫，我不咧穿旧衫的，一件衫吼，我穿三拜五拜吼。我就觉得是旧衣服了，我都没啥想要穿啊，勉强穿呐、啊。所以讲哦，我拢去买俗衫，一件嘞300块、500块的吼，这种的俗衫，伊拢嘞吼穿一季就不穿了，喜欢穿新衣服啦。哈，啊，咱嘞听个理念就是，我买白衫吼，我拢希望会当穿较久的，今年穿哈，今年夏天穿一穿，明年夏天再拿出来穿，想好得当穿3冬5冬，因为吼，我呢不喜欢尝试新鲜感呐。哈，就亲像我一个朋友呢。很喜欢尝试新鲜感，有无？常常要去吃新的这个料理呀、啊，哦啊，常常踩雷呀、啊，哦，亲像迄一天我伫咧公公带我去吃迄个以色列餐哦，有够吼，卖敢讲歹食，真正有够安怎，食咧到底有够空虚的感觉啦，吃了一个空虚，吃了一个寂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哦。所以讲，为人喜欢新奇哈、哦，喜欢好奇啊。但你听，不是讲呢，没有好奇心，我有好奇心，但是我没有说一定要新奇哦，不是爱新呐、啊，不一定爱换新。亲像吼，我吼，这个呢，化妆品的保养品哦，我拢是。用了好，我就一直保持用这个保养品，甲别换。啊呢，洗头毛的、洗身躯的吼，迄、那个品牌我若洗了好，我都拢别换。杨姐没有，敢有人甲我同款？嘛是有人安怎？足爱换新换新呢？厝内底迄种嘞沐浴乳啦，啊洗发乳啦，定定都咧换新的啦，吼、哦。啊，这都是呢喜欢吼、哦，这个新奇，唔是讲喜新厌旧啦，都喜欢新奇，比较好奇。啊，亲像咱内经都是喜欢用吼、哦，这个自己熟悉的哦东西，我拢爱用我熟悉的东西，爱穿我。哦，这个呢，熟悉的衣服跟鞋子，所以讲我介就咧去外口买衫，一束衫买回来，有淡薄较贵，因为材质较好啊，但是拢会当穿3-5冬。啊，我若跟阮一个朋友出来讲，吼，啊你是拢无咧买新衫呢？甲穿就是只几领，讲系啊。哦啊，因为穿起来最舒服啊，穿出去最自在啊。伊讲你嘛，甲拜托的穿甲新的啦。我讲哦，啊，咱两个吼，这个呢，都无同款的个性啊。新衫互你穿，我穿旧衫就好。哦，伊讲好啦，好啦，哈、哦。啊，伊出来拢增加足水的，拢穿高跟鞋。啊，因为我以前拢穿有一点跟啦，啊，今麦因为吃好料，我拢穿吼平底鞋啦，哈、哦，都穿平底鞋，啊，无就是这个球鞋哈、哦。啊，所以讲呢，每一个人的品味不一样，但是咱内心感觉吼。真的常常在买新衫，我常就想要跟他说的，因为你常常买新衫、哦啊、穿不多久就脱掉，其实、哦、真的是违背了什么节能减碳的这种呢、哦好的习惯呢，亲像我买衫哦，一领较好诶，虽然较贵淡薄，但穿3-5冬，我已经做到节能减碳了呢。啊，你拢不爱地球哦，啊，结果呢，伊就讲我唔是不爱地球啦，我是更爱我自己。
对啦，无唔对啦，谁不爱自己呢？哈，所以讲呢，吼，你嘛别当反驳说他不对，哈，只是咱的听干妈讲呢，哈，慢慢咱的年岁啦，愈来愈大，清差加假息。都是哈，要简单就好。价的是应用有够的好，啊，穿的是舒服干净就好哈。当然啦，嘛爱水啊，也是要穿得漂亮。你唔当讲舒服哦，安尼。

会当伤欠咧，大家拢食糜配菜脯配豆乳，迄食了身体还去哦，哈。所以讲营养爱平均，清茶爱舒服，纪念品真心美收到来。

0: 来，这算广告。你讲有甲咱买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哎、欸，我已经买三支，即个要搁买一支。
0: 黄小姐嘛，今仔日去要来订一支，啊，这算第四支啦，吼。
1: 对对。
0: 啊，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感觉好用无？
1: 真好用，我是拢落地卡，
0: 拢落地
1: 卡，嗯，一个是红豆啊、绿豆啊，是八宝粥。
0: 啊，搁有煮八宝粥哦。
1: 对。
0: 八宝粥你是用啥物煮的呀、
1: 啊？我就是
0: 红豆、
1: 红豆、绿豆啊。啊个花刀，嗯，啊个好吧，啊个米呀，米呀，煮米呀，
0: 米是用煮米的对啊，哈，
1: 用煮米，
0: 吼，啊煮熟加南糖吗？还是免南糖？
1: 我是拢无南，爱食拢是南南。
0: 吼、哦，你拢无南的对啊，八宝粥煮起来，吼、哦，足好食吼、哦，
1: 好食。
0: 吼、哦，啊有南迄个好迄个好吧
1: 吧，有就是。几十项，几十项诶！
0: 安尼就是有南火把的诶，小块甜啊啦吼。
1: 对对对。
0: 免南糖啊。
1: 因为阮无爱食甜。
0: 嘿。
1: 啊，所以阮就无差嘛。
0: 你若准讲不爱食甜吼，你甲南一点点
1: 啊。
0: 拢
1: 免搁砍分啊，因为薯片本身都有粘性啦。
0: 对对，啊，你有南火把对不对吼？啊，你甲南一点点啊火汤头落去吼。
1: 我拢无。
0: 你拢无，啊，你若人工有甲南火汤头南一点点啊落去吼，吼，迄个滋味更加提味。哦、很提味哈、
1: 哦，都不用这样子、哦，很好吃，
0: 很好吃哈、
1: 哦。
0: 有那这个我用起啊，鱼到位，鱼煮饭的吗？
1: 我是你家讲的是鱼手动，然后鱼煮饭一下安尼俩。
0: 哈、哦，你就是鱼煮饭的一下就对了啦，手动免记啦哈。安尼八分钟煮出来就是安尼，磨一磨就好吃。
1: 不用到八分钟，不用到八分钟吧？
0: 不用到八分钟啦，哈，鱼手动。
1: 五分钟伊就哔哔哔就好啊。
0: 哦，安尼鱼手动五下五分钟啦。
1: 我手动起一下了。
0: 哦，无啦，这就是啊，足好吃吼。
1: 对，真好吃。
0: 哦，真好吃吼。
1: 对。
0: 哇，我。嘛是呢吼，希望大家当注，因为即卖呢吼，即、這个天气愈来愈转凉吼，食一个八宝粥足好个啦吼。
1: 对，哎、欸，
0: 谢谢你呢，啊，今日一支吼，迄落后日交哈。
1: 好好，
0: 后日啊，永和甲咱到小宝这第四支啊吼。
1: 好，
0: 好，
1: 好，谢谢。
0: 你好，
2: 美清小姐。
0: 嘿，你好。
2: 你好，我老公我要吃呢。这两块锅啊，
0: 吼，是，
2: 哦，落去放迄烤烤，偌好食，你敢知？
0: 来广告，
2: 要要烫，要啷放，变起来。
0: 广告，你讲是恁老公买给你的啊？
2: 系啊。
0: 万用节能快锅，啊，你拢摕落去放烤烤吼？
2: 系啊，我烤烤来落落的吼，啊，落的冰的啊，该要做啊，要烫，就安尼。
0: 足好食哦。
2: 对啊，安尼哦 ，Q 弹，吼 Q Q。
0: 即卖若要食到好食的烤烤，真困难呢。以前吼，咱常常去红请，还佫食会到。即卖吼，较少人咧请人客啊，实在是爱家己控。啊，家己控要控到遮好食，就爱有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啦吼。
2: 对啊，我大概我控嘛，要控那嘛，一概控两个，两个两个烤烤。
0: 一概控两支烤烤
2: 啦。
0: 好啦，
2: 一概控。一个控了，
0: 啊，
2: 再
0: 搁
2: 控一个，
0: 哦，就是讲呢吼，即、這个一盖控一支，啊，做两盖控，啊，甲冰起来，要食得有，
2: 对啊，
0: 哦，真正呢，足好食哦。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有够好用，啊，老公嘛真够，可会晓买这個来送你吼。
2: 嘿，
0: 啊，永和甲咱到小宝呢吼，谢谢你来以上功德哦。
2: 哎，好。

来继续观看是费玉清所带来《月圆花好》，在这里哈，为听众朋友来播上，非常的感谢的。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华裔李立春。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通，要来赶紧听各位产品呢哈。现场的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来，说的起咱来讲到啥？足侪好朋友吼，为着要维持着健康，哈，加着身材，有一寡物件无要食，啥物物件呢？乡亲好朋友吼，真侪人感觉讲呢，那食这种呢吼，这个淀粉类，除了讲会影响到咱的健康，也个会让咱的身材糟践。所以讲，真侪人为着要互咱家己健康，或者是维持着身材，选择着严格限制着这个淀粉的摄取，甚至完成着吼戒毒碳水化合物。但是这款的饮食的策略，会当帮助咱延年益寿吗？会当帮助着咱甲长岁寿吗？来讲着内分泌新陈代谢科医生呢，吼，这个蔡医师啊，伊应用着国际权威医学期间的这个大型研究指出，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关键无伫呢，吼，无食，而是伫个比例甲来源。吼，所以讲呢，无食唔就是唔是讲你健康吼，而即个呢修算，而是咱要安怎食吼，即个呢比例爱偌济，啊，甲着食来源出自于哪里？来讲到即个蔡医师伫咧指出，国际权威医学的期刊呢吼，即个期刊呐，曾经发表着一项追踪长达25冬，涵盖着超过43万人大型的研究，发现讲即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甲着长期健康状况呢，定型出一个 U 型的关系。啊，什么是碳水化合物？比如讲呢，吼，这个饭啊、面食啦、面包啦，当着碳水化合物食伤侪，超过着总热量，而这个70%的时阵，饮食大多数拢集中伫精致淀粉，吼，亲像白米。亲像面食这种的食法，容易呢产生着较悬的这个升糖负担，对着长期维持健康甲着寿命并不利哈、哦。这个一旦这个呢动作是碳水化合物食伤少，低于总热量40%的时候，脂肪度呢反倒当来增加。所以讲你若拢不被食碳水化合物呢，颠倒对咱身体不好。只有碳水化合物哈、哦，这个碳水摄取量呢，在咱这个总热量的50%到55%的中等比例时阵，对着健康甲着延年益寿会做又更加平衡。所以讲你敢袂当食白米诶？对呀，可以吃白米，但是不要吃太多。你敢袂当食米？可以呀、啊。你敢袂当食胖？会使啊，但是就是卖食过量。蔡医师伫咧讲讲，如果想要来尝试低碳饮食，一定爱注意，就是讲低碳饮食对着身体影响是好还是歹？出骨伊呢，将这个淀粉变成啥物？如果你若减少掉呢，这个淀粉了后，该伊就大量的动物性。蛋白质，或者是动物性的脂肪，比如讲，啊，你拢无咧食饭，啊，你拢无咧食啊，这个面，哈，啊，结果呢，因为你想要互家己食较饱，你就加食一寡牛肉、羊肉、猪肉，哈，这反倒等下增加着长期健康的风险。上好就是改做哈植物性来源的蔬菜。吼、哦，啊是讲呢，这个坚果、豆类、花生酱，或者是全谷面包来取代部分的淀粉。所以讲，食胖不是袂使哦，你会当食一寡全谷类的面包。长期落来，安尼对着健康老化是非常明显正面的帮助。所以讲哦，有真侪人拢无咧食饭啦，啊，结果要甲食饱，拢食做只牛肉，啊，这就不对了哈、哦。所以讲呢，哦，这个专家嘛，甲咱讲有三招。帮助的咱食出着健康，食出着这个长岁寿，倒三招，稍等下甲听众朋友来探讨，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月娘暗暗》，作为欣赏。

来，拄则咱来讲到呢吼，安怎食有三招食出着咱的健康，唔是讲叫咱拢袂使食碳水化合物，有人为着讲要减肥啦吼，啊为着讲要健康长岁寿，听别人讲，啊结果家己都唔敢食饭，唔敢食面，唔敢食胖，其实安尼拢是错误的啦吼。针对着如何食出着延年益寿吼，即、这个医生啊提出着专业的建议，第一就是比例爱拄拄啊好，淀粉吼，譬如讲面啦、胖啦。饭啦，这个摄取呢占着总能量的一半左右啊，安尼上该理想。所以讲呢，吼你会当食半碗饭，吼、哦、啊那食袂饱，吼、哦、用一罐呢，吼这个蛋白质来取代，啊加食一罐蔬菜，安尼。第二点就是挑选着好的品质，尽量选择着非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什么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呢？精致的就是哦，这个白米也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啦。啊，亲像呢，这个面包啦，吼、哦，啊，你若要食胖啊，你最爱食胖的啦，不要紧啊，你当用全谷类的面包来取代啊，吼、哦，安尼也可以啊，吼、哦。啊，这呢，吼、哦，这。有吃这好朋友呢齁啊就爱吃一挂罐头啦泡米齁、哦、那都是呢齁这个合作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说呢你就是尽量卖吃精致诶齁、哦、这个加工过艺术的对啊啦齁、哦、这些碳水化合物咱就吃全谷类齁加点蔬菜齁、哦、不是精致的加工淀粉对咱的身体拢吃好。第三就是呢齁就不行的两倍齁先优先啦齁、哦、想要减吃一挂饭齁会当呢该吃一挂豆仔类，加点坚果来取代。唔是讲饭食较少，阿爸就食较济，唔是安尼，吼，安尼就不平均。所以讲咧，你若是要减食一挂饭，那么你当食一挂豆仔类，还是坚果来取代，这才是健康减糖正确的方式，吼。所以讲咧，直接提醒着乡亲，饮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摄取伤过高，还是伤过低拢唔好。哈、哦，所以讲咧吼，这个有真侪人就是感觉讲哦，迄、那个碳水化合物就是白米饭啊，我都不吃哈，唔、哦、是不吃，是要安怎找到好诶？比如讲你当用啊、这个五谷饭呐、啊，谷类的五谷饭呐、啊，是糙米饭来取代，这样就很好，适量而且重视品质，才是上该赞诶。这个呢，用心积德。如果家己咧怕算讲咧吼，少吃淀粉，唔贪白吉吉，那么你都要加用一寡就不行诶，蛋白质来取代。比如讲吼，加一寡豆仔类。哦，这个豆仔类，哈、哦，是很好的，哈、哦。来，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哈、哦。欣赏的这首歌是《痴情大西港》，做伙听哦。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痴情的大世界。

来，这首歌是《痴情大西港》，咱来进一段广告。乡亲好朋友，唔通不干呢吼，安尼啦，啥物你都袂使食啦，吼、哦。所以呢，真正身体若无好，足侪物件你拢袂当食，尤其是咱的油脂，油脂若无好，足侪物件你拢袂当食。啊，这呢，伊只足爱食，伊只足爱食物件，即摆拢爱放弃，就是因为你拢无咧好好顾油脂。乡亲好朋友。这好吃的东西不能吃已经是很痛苦的事了，最痛苦的就是你又不到每个礼拜要去病院找几个抓、啊、还要在那几个点钟、啊、刷下去呢这样洗到一个面这样黑噜噜来乡亲朋友那艰苦了啦、哦啊、再来就是现在人要叫你去这头你都不能去是怎样有的人、哦、这个膀胱无力啊放尿放走不离啊一个呢、哦、有尿意啊就出下去啊哦，啊，搁再来就是，哦，讲要去看医生啦，安尼看困袂起，结果医生就甲问讲，啊，你都唔是真正困袂起，你是呢半暝起来放尿走鬼啊，骨啊抓，所以讲你唔是呢吼，安尼食安眠药就当处理的代志啊，你得爱治疗你的腰子，治疗你的膀胱啊，来乡亲朋友讲到治疗这两字，那正经无治疗效果，咱袂当伫节目当中甲你报，这是国家认证有治疗效果的产品，咱的大白水膀胱丸，拄则我甲你讲的这些症状，你只要食大白水膀胱丸，拢会当甲咱摇到关头，甲咱的做着预防，甲咱做着治疗，小便不离腰子酸软，真正有效。来用这比如大人囡仔男女老幼拢适用，这呢吼，顺下能顺中要做顺做一摆浓缩的，对着咱的身体哈无排害哦，吼，而且佫无习惯性，食好起的人有够多，食我这个大白水膀胱丸，食较好起的人有够多。用这比如唔通带着腰子病，唔通和咱的膀胱无力气，赶紧食，这个产品的肯定吼，真心推荐你。吃好吃的人真正有够多，咱的腰子足可怜的，逐天甲咱做的工课是咱所有身体当中的器官哦，做上多啦，真正的啦，伊咧甲咱过滤啦，你身体当中哦，即个每一个代志拢爱经过一关啦，所以讲你爱家伊安怎疼惜，爱家伊照顾。食咱的肯甲你推荐介绍的肯本身读中医，甲你推荐介绍即个中药，顺下能顺中药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千五，一罐千五有够俗的俗。一罐千五啦，吼，足侪好朋友食四罐、食六罐、食八罐，就将这个病情拢治疗较好去啊啦。所以讲，你看有价值无？足有价值嘞！唔通省这小块钱，将你的身体当作上珍贵，赶紧来订钢卡注文。咱下这个大白水膀胱丸，吼，要询问要订钢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现在用清河表时间在过足今年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在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在这里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都大赚钱，唔贪白给钱咯，到直播了后，那是要来给咱的听的吼，安尼的电工助本产品。拢会当卡着我的手机啊，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阿妹煮菜，阿哥斗地，恁学习菜。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花红日艳，人团圆界等一半，未到嘞，祝福你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幸福安康。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五，过了的正八月十五哦，登掉啊哈。我讲真正等下等吼，马叫我等掉吼，安尼中秋节等到八月十五啦吼。中秋节吼，买当算讲咱的节气里面的第二大节啦哦。那讲安尼应该大家会同意吼，上大节的古历年嘛，古历年吼，迄、那个节气吼，都第二大节吼，中秋节吼，哇，我那算一个正欢迎的节吼。啊，今年中秋节因为佮加一个。教师节都要等着拜，我老放假，准连续四天，哇！你甲看出国的啦吼，啊，招要烤肉的啦吼，招要唱歌啦吼，招要什么话啦吼，啊，招要佚佗的啦吼，啊，天气好噶，因为气象专家佮讲，因为可能外口变一个这个苏力机吧，我若无记唔着，加上无啥好听吼，一、那个风台变慢啦，变慢，所以讲离咱台湾的迄、那个要我身躯边吼，空啦吼，所以讲伊要影响一寡吼，小寡落雨、歹天、云高啦吼，就较少。所以讲，那今仔日会当讲全台湾拢足好天吼，唔是干啦，今仔日可能规礼拜、规个放假日啦、规个放假日吼，那气象专家就来讲吼，是相当好天啦吼。哇，你甲看好天，高速公路二十部分的路段啦，唔是全部啦。第那个要我公共地点的交流道吼，交流所在拢超剩二十啦，所以讲大节气就是安尼。啊，那要甘愿开车出门，就爱较甘愿的吼。你们叭叭叫啦吼，啊他妈的乌白争车啦吼，啊人咧叫排班，南港排班啊，这唔好啦哈。好，好，今日拜个，我来先祝大家中秋快乐。我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真多多使用。

中秋连假，哇，新北随风吼，都微信连啦。这个时间的囡仔吼上路啦，唔知影好歹，唔知影半行吼，安尼好牵挂挂吼，歹过去吼。各种各种啊，就各种各种这个时间的囡仔吼上街啦吼，人讲叛逆吼，就一间私立的这个一个的完全中学，就是为各种开始。到高中吼，安尼诶，全部读钢筋就对啦吼。有诶是高中或高中吼，啊高中就读北京吼，伊就是高中高中同一个学校，叫做完全中学嘛吼。就读即间高中部，算是三年啦，三年十四岁吼。到高中部有那三年十七岁吼，两个哦都差一个年纪嘛吼，差一个就是伊是高中，伊是高中嘛吼。张爱波。烧火啦，歹气气吼，安尼甲念两句也袂爽吼，啊个安尼大细声吼，准汹涌给加刀啦，为颔棍，怎个拄咧？我咧想是吊钢为颔棍，还是目睭安尼气气准乌白拄准拄颔棍啦？而且有咧讲伤害是目睭气气呢？你像咱这吼，若毋捌太过人个，毋捌伤过人个吼，若真正当上去吼，真正有任何。都拄啊！这个时吼，你有当只刀啊？要杀人目睭开开，真正有影，你都唔敢啊！哦，结果有颔棍都拄咧，一刀尔啦。伊这个加刀的加刀针啊，人迄个单位吼，你加物件吼，准颔棍拄咧，哇！你个看，那经过跟你讲，这个杀人的姓氏十四岁，高中三年，高中生吼，好，去阳台就姓黄啦，这个是高中三年啦。本来早前就是坐工班公车，为学校下课以后坐工班公车，结果伫公车顶悬都飞一边啦。改成这个高中诶，先改讲啦，先改可能吼，互伊无面子啦吼。足侪人嘛，公车顶查甫查某拢有啊，反正嘛甲有伊想要杀掉诶，迄个工校诶组员嘛有可能啦，冇可能吼。即、這个高中生即个吼较高怪，较野小吼。我来较免啦讲，有人讲，有人个因，伫无同款性情吼，伊当你好喜欢我啦，好伫公车，伫公车顶吼，大细声啦，足大声嘛，吼啊喜欢我，咪在公车吼，啊这个高中诶，伊就过界，讲看界足讨厌迄种型吼，当你好个性秘书诶，拢你在讲吼，这个高中生诶，就先过伫公车顶头讲一遍啦，下晡四点外嘛，下个时间伊甲讲你较细声咧。这公车吼，大家坐公车，拢去，伊真正有细声，但是扣分伫心肝内。结果有够拄好，伫随风市区落车嘛，拢伫市区落车，即班公车市区落车了吼。这两个，这个高中个甲这个高中个，佮同一间饮料店去买饮料，啊，拢差不多因学生囡仔，拢排一间啦，拢排一间饮料店吼。有诶讲，这饮料店是。靠这有可能啦，较早大家冇读过册吼，哈哈，什么人冇读过册？读册都要读，我跟你讲，较早阮做囡仔吼，读册嘛就麻呢。男士即间红茶，即间饮料靠这就是咧卖红茶，迄个姑娘作祟，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吧？迄位高中生、高中生吼，那如果定定饮料店，那拢咧摆一间啦，奇怪隔壁间有哪有啊？啊，开拢摆买一间吼，就是男士即间真正足好食。就是这间绝对有水果娘啊，底下咧卡红茶啦，有可能是安尼。如果是摆钢筋的饮料店啦，啊，搁回第二遍吼，就惨啊。第二遍做这个卖红茶饮料这个所在，诶，顶下卡又做一个卖叫做蚵仔米线羹啦，蚵仔米线吼，已经收单啦，但是还未收煞，四点外嘛，四点外要收单吼，这个蚵仔米线吼，伊咧加米线，迄个加多阵吼，搁放伫桌仔顶来。啊！伊在收，一定收，已经在收打，但是收未煞。这个姓氏吼，总看这家刀雄雄杀价，总为颔棍啊剁落来。在这个高中诶，一刀呢很刀呢，大条血筋啊，大条筋血红喷诶，很刀吼，已经完全未算几波性命呢。第一时间，那按照救护人员来讲，这个是乌卡嘛，完全无性命好。这个高中生骑家刀正杀人以后吼，准走路两分钟尔。头前就一间派出所，是随风派出所嘛，吼、哦，就家己自首，算自首报案吼。相当冷静，加上也不惊半人，甲警察讲，我骑家刀杀人啊啦！警察赶紧甲这个
我当先坐咧吼，到太阳个所在，都已经到里头家嘛。啊，人我老婆啦，救护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当场查到，都店里头家一支加刀针嘛，吼。啊，这里我当先警察问话，都太阳这里啊，杨秀，伊讲。伊完全无熟悉摄影这个高中个啦吼，虽然刚好当然是遐侪人啊吼，伊完全无熟悉吼，是因为伊先伫公车搞我骂啦，搞我大声啦吼，啊，伫红茶店这个饮料店，大家排队又个等滴啦吼，好，啊，这里、個、高中个，当然高中可能会较靠势啦，我比你较侪岁啦，我比你较大汉啦吼，而且素质较大汉，这个摄影个用台这里、個、吼是新冠百倍呢。哦，体格真好呢，身高180吼，这个高中这个吼啊，可能我那较侪岁嘛，啊，我那高中3年吼，算学长啊，吼、哦、学长吼、哦、先輩啊，伊就甲讲，你安尼公车，大家咧坐啊，你花个大细声，嘻啊叫较细声的啦吼，安尼吼，伊就是公车讲没吼，后来饮料店搁断掉啦，又搁改讲一遍啦，伊吼未堪出去啦，伊个系隔壁啊，加多加杜阿棍啦吼，但是，但是吼。唔是像伊所讲个遮尼简单啦，有边个学生怎么就看到，拢是共校的嘛？因在学校的学生在放学时间吼，有学生那个警察讲啦，伊讲两个人伫公车顶悬的时吼，都是这个国中的讲话真大声啦，讲话哦啊啊叫，真大声，不规个公车呢响啊叫，当然你安上大声袂使啊，啊这个高中的出水，甲主动在讲你较细声咧。你讲话不要紧，但是你讲话要上大声吼，迄、那个伊真正较点。当然你当面甲我吓，我较点伫公车顶，大家来个看嘛。讲话要大声好，伊真正有较收吼，还较点吼。好，结果唔知讲伫公车有火过几下了吼，都无代志啊吼。大家想讲无代志，结果两个人伫随风的市区落下一样吼，又过行去港景的红茶店，大家排队买红茶嘛，买这饮料吼，结果就是高中这个啊，台南这个吼、哦，伊慢慢啊，行伫这个高中生的边啊吼，唔知该讲什么话啦吼、哦。这个高中生吼、哦，先压空呢，就是到家要台南的时，伊伫公车顶可能甲讲了伊袂爽吼，伊反正嘛甲对咧，对到饮料店冇可能吼、哦，到伊排队买红茶吼，安尼伊伫前区边个调羹甲讲细声话啦，伫耳边啦，这个高中生吼、哦，讲讲的了。有同学看到，伊吊工要甲插队，插伫这高中生的头前啦。吊工的啊，按排队排规咧伫啊吼，伊这高中生吊工插队，插伫迄个高中生的头前吼，准又个大声吼起来，这个高中的准客边啊，一个家都可能早就上好啊啦，准甲堵啦，哇！代志是安，所以那按照边啊同学咧看起来吼，这个高中生吼，都太人这个吼较搞怪呢，这个较搞怪吼，就是安尼，唔只。听到爸母一个这个消息，赶紧关于病名，好个带医生回鬼门关加救回来。这已经是完全乌卡，完全未爽气无心跳吼，差不多真正要无去啦吼，那慢一步啦吼，成为边啊专人嘛，较紧送去病院吼。医生嘛叫一个团队来斗三工，唔只赶紧手术，真正救回来咧。啊，已经证实这个囡仔吼是生命救长啦吼，但是爱一段时间真长啦，真长吼。啊，爸爸话讲，这实在免啦讲好，其中有一点吼，我讲我大家听一下哈。哦，迄囡仔吼，我当初读到高中开始，甚至高中啦吼、哦。你若高中无放手，我当初高中都爱小我放，都爱让伊知影出去外口讲小男。人家人受难，伊会啥讲外口病，唔是干那像咱岛个人，当代志都好啦，唔是安尼啦。人就是安尼，囡仔都爱为这个小寡不代志都爱知影讲起啊吼。你今仔日吼，人家人吼有歹人有较当那种种种啊，但有诶就你搞讲啥，我无一定会听啦。伫厝内面，我咧讲啥，你绝对听到家己个人嘛吼，你无共款。平常时啊，拢保啊真好，都是这个高中生个老爸老母讲啊。伊那保护呢？即、这个囡仔平常拢固定坐校车啦，校车下高下高了，都无人小车，准直接爬去校车，坐到对，坐到迄个火车道啦，坐到上山火车道吼，伊才去接囡仔。这个火车道是一站嘛，吼、哦，因则用开车去载这个高中，已经高中3年啦。我讲给大家听，
我有一边哈、哦，去加拿大的北人阿多啊国家嘛，啊，加拿大，加拿大好、哦、好，啊，加一个阿多啊啦哈，介先是厝边隔壁，大家拢做个找人开讲啦，好、哦、好，迄、那个阿多啊北人好、哦、好，啊，讲话讲到一半哈、哦，我一个朋友，我咧找朋友嘛哈，啊，因都归家伙伫遐嘛，伊有一个读大学哦，唔是高中啦，读大学哦，但是若高中读。贵特大黑啦吼，我那无开这位啦吼。讲话讲到一半，差不多下晡三点外四点吼。迄、那个我迄个朋友就先甲我两个讲歹势，我吼爱先出去。啊，迄、那个白人，迄、那个白人在阿多啊，白人吼，大家问讲，你有啥物关键的代志啦？我要去载阮囝啦。伊讲，恁囝，恁囝，幼儿园还是国小吼？伊讲唔是，大学一年，大学一年级啊吼。好，迄、那个白人足自然。做主人咯、哦，伊唔想调工，伊讲啊，恁脚恁囝是脚受伤，严重，爱去医生看，讲无啦，脚够受伤，伊讲啊，无你脚需要个载，这意思大家听好无？对啦，你茫看白人，白人对这囡仔吼，诶，管教吼有一套啦，人讲熟悉有他的一套，所以讲为什么平平逐年会，你也发现哦，他们怎么那么成熟？因较成熟，他那。唔免靠北部，唔免靠上面位吼。我等下讲这个代志是吧？伊这个高已经读到高中，伊成绩真好嘛。伊今年高三，我来准备要考大学噶嘛，哦，要拼大学吼，就是安尼。伊成绩真好，拢怎么样来啦？这个去用台，这个吼。我唔是咧讲伊唔对，我唔是咧讲唔对，我是讲有当时个囡仔，这都爱出去讲小人吼。伊这个囡仔自国中就读这间学校，完全学校嘛，由国中开始读，大家升高中，国中高中讲这间吼，一直到高中三年，伊个成绩拢差不多怎么样来就好。伊若准备就是等于明年啦，哦，明年特别拼大学啊嘛，好。啊，伊咧讲，伊个囡仔国中开始就开始载，载到即马高中三年啊，伊嘛是载啦，嘛是感官北部放学时间都一定爱甲接好哦，会接我教。所以讲，当然我唔是讲安尼唔对，还是讲安怎样吼？但是，就像对爸母讲的，我平常对这些拢保护得好好呢吼。啊，开一个出代志，为什么张开伊无坐校车到火车站，和爸母在，就是张中秋连假四天嘛。学生囡嘛有啊，学生两声啊，这个囡仔后生就甲伊讲讲，爸爸啊。同学讲，叫阮大家小少买下课了吼，就是讲买水风车裤吼，车裤啦吼，大家买一个红地吼，啊，设计一个啦吼。当然爸爸妈妈讲好啦，好啦吼，你就平常无。伊讲第一遍啦，因后生第一遍放学伊无去加载，就是伊讲要求要甲同学同修在放假进前，昨得个读册下课了。伊要甲同学伊要坐校车，要甲同学坐公车到市区买饮料啦吼，啊开讲一下吼，咖啡等下落地吼。结果伊唔知讲，安尼一个无坐校车，爸母无去甲载，讲安尼就丢啦。唔再讲一句啊，平常时拢保护好吼，啊开就变得出水。所以我咧讲安尼，你相信你知我咧讲什么意思？我唔是咧讲诶做法，光

实在真正死人呢。现场啦，按照救护人员的讲是真正死人吼，完全袂喘气，无心跳嘛，已经算好卡。但是送到病院，因为时间真短，时间真短，唔只病院这边医生赶紧做叫一个这个团队吼，准赶紧研究啦，吼、哦，迄、那个外伤的急救小组嘛，吼、哦、研究，结果真正拢恢复，恢复心跳，我那有可能少年无关系啦，吼、哦，17岁少年准恢复心跳吼，啊，正式我那恢复，就是生命恢复啦，吼、哦，哇！诶、欸，我那真无简单，干那生一个，厝内面吼，查甫都生一个啦，吼、哦，做爸母，所以我咧讲啊，即马做爸母的吼，拢生一个孤囝吼，还是孤大囝，不管啦，不管查甫拢生一个吼，生一个都笑命命，笑叫命命命吼，啊，什么代志都连帮啊顶一个都唔敢啦，吼、哦，对，我那有一点点没有抵抗外来的能力啦。我咧讲这大家听，囡仔些小块小男者，像阮这做细汉吼，都甲人小男啦，连面咧乌土来割啦吼，啊，都甲人劈劈树林啦，迄个小男啦，啊，囡仔小男，你会知我哎呦，迄、那个个性较歹，迄、那个个性较恶，迄、那个个性恶个个吼，这就是安尼吼，你一直甲保护，平常都保护好好，这边都出水，都像你讲个安尼对吧？我的平常伊都无咧。插把人跟他爸母跟他再变变吼，伊都无法度啦吼，真正是安尼吼。就昨发生伫新北瑞芳啦，即间高中高中的完全学校学生啊，大学生吼，你甲看啊，较早阮咧读册因都有啦，这歹囡仔唔是台湾即马变安尼吼，足早就有外国嘛足济安尼啦，我甲你讲，你唔好跟他批评台湾吼，像这种代志，即、這个囡仔时间连外国都足济啦。外国学校的代志想得了足济，咱讲属性吼啊，尽管做囡仔读册都这个代志，唔是即马年啦，唔是即马变安尼啦，这本来就是是一个成长过程啦，属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像食你迄块哦，食你即马辛苦拢未起完嘞。
1: 好、哦，未起完吼。
0: 嗯，啊，较辛苦哦，拢一只一只哦，拢会上。啊，食着较多个物件无，茄子啊啥无，辛苦着上。
1: 好嘞哈。
0: 啊，即马食了哦，体质规个拢改变去啊。
1: 维他干啦吼，维他干。
0: 哎，对对对对。
1: 别那个白上吼。
0: 他哦，我们本有个固金膜。
1: 好好好。
0: 营养食了，即马拢消去
1: 啊。经营啊，对，等下食个补卡金条用，对对对。
0: 经营我讲我是食啥物药啊？我讲我药房买些，然后我回诊，我今天去回诊，去药看，伊讲你这个串血路的太好。
1: 哇，
0: 这凝结血液个泡通啊。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对对对。你讲到这，你讲到这酸啊。
1: 我那间，诶，你。香菇吼，哪里咬白上啦？啊，常常目屎去吼，火真大。除非你知影讲啊，到这个时间多去就猛动啦吼，啊，当面也抹掉啦吼，啊，到外口皮肤你知影，现看到啊，到甲抹药膏。奇怪药膏有当时抹袂好，到香菇来咬白上啦吼，有当时啊，几百几百几啊几啊吼，啊，去刷胃吼，要注意，这到体内垃圾拢伫肝啦，肝这所在啊，当面加解袂水，叫做毒啊，毒个都火吼，到维他干你甲吃一阵嘛。家己主动变大大，是不是是？后边你摇白枪啦吼，单单点点啦吼，啊一下一打啦吼，啊那无了目屎哥不是规个啦，定定是嘛咧破工吼，臭水工吼，那你回答干，回答干，我计有写一个衫，一两衫系衫，唔通买唔对吼，叫做回答干吼，上个退肝毒，肝内面垃圾吼，加倒瓜倒手，人就足清幽啦吼，回答干吼，啊那这部会咯。惊袂叮当，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咧，大骨啊，走出来一条一条，都袂过啊，会歹过吼，过来丢丢疼，一边、两边、后壳吼，啊，过来都颔骨、硬壳骨啦、袂屈啦，手顶头准备出来吼，啊，肩甲、酸甲、感觉甲甲枕头嘛，同款吼，酸、丢、疼、麻、硬吼，道理的进行一定爱吃，这是血路动底啊。血路一定要流通吼，道理的进行上好通才会的吼，道理进行指定帮。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我拢是。好，谢谢，以上广告。

难道我呢咱趁中秋假期前吼，有判一个案件，到过年十月底，去阿伯因家要甲阿姆，到阿伯太太啦，讲要借钱，结果阿姆唔借去，大家拢无好过啦，啊卡袂掉吼，对方借钱啦，这个借钱的几岁？63岁啊，家己63啦，63岁姓黄啦，讲起阿伯阿伯吼。你那63岁吼，阿伯早岁拢80外啦，阿姆吼，准钱一个唔少银吼，都我头尾走，阿姆都当然唔插伊，都钱唔少银吼，他因阿姆底下咧创啥咧种啲笋啊啦，家己种笋啊，这个阿姆吼准嫁唔知啥物件，为头壳拢阿姆累啦，钱少一个吼，阿姆少我吼，头壳袂准死啊，这个阿姆叫哼一个吼，准很死死的。土家这个所在，结果厝内无半个人，伊准做伊走，讲我家己伫遐开讲，我人要走的时，人得个娃娃咧吼，较有可能这个尸体遐啦吼，一定是别人啦，我唔知，我是喜欢男这个讲的尔咧吼，结果人咧调查，这个阿姆在里台啦，这个案件够长嘛，赶紧甲爸无去多用啦，无去多用吼，那这台死家己阿姆吼。这块63岁哈，绝对关较死啦，关较死哈。姓嘛，过年十月下晡3点外，桥头外调工到阿伯因家，要甲这个阿姆借钱啦。阿姆讲，我身躯头有一人借你咧哈，准我头特别在话咧，都唔插伊啊。准底下咧整理孙啊嘛，土家孙啊哈。这个做孙啊辈哈，安尼就借无钱，心挂来瘫痪。讲好啦，借无钱吼，都要走，计先要走，唔使讲趁这个阿姆岳头伫咧整理孙啊吼，孙啊啦，孙啊吼，准备计先物件，为后壁阿哥得个唔来呢？意思就是去背面啊啦，借一个钱唔借吼，伊想讲唔来吼，是受伤，唔使讲阿姆叫唔来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啦，准倒伫啊，那会主要是无人知，完全无人知啦。准老爸老个死咧吼，讲阿弥后准桥都要出去走啊，是到下晡时间啊，差不多过两点钟啊嘛。厝边一个阿婶啊，讲要找伊开讲啊，要来找一下吼，才发现讲嘿，阿凯倒里头家，而且是归头家会在在啦，关报警察哇，你看这外久的时间啊，老爸老个大吼，警察调路口监视器分工，当时处理都是这个啊。到这个孙阿伯这姓的吼，安尼桥头来讲要来人借钱了，加到63岁啊吼，嘛咧个亲戚朋友吼，不是借的300-500，我咧讲人吼，唔是你会这就会乖啦，少年也不要想借了唔加油啦，真正有影吼。这个做孙阿这个姓的吼，甲金老讲，伊讲。我是来找阿姆开讲一下咧，开讲一下了，我就走啊吼。我甲伊开讲，两个娃娃较有可能讲开讲，我人走，伊随死吼。阿姆就别人，我人走了吼，你别太人足搞怪咧，你个个人吼。讲我甲阿姆底下开讲，开讲了我就走啊，走到两个娃娃伫我面头前，我一个走了，人就死吼，不足奇怪，就是你太啊，就是安尼能调出监视器路口，这个时间就多哩。桥都要出入顶暗的门开口了哈，鉴定真侪基本上哈，这都完全属实，唔只长这个趁放假前哈，等我呢我看正式判决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哈，这那如果无上诉，家己单讲唔对哈，都关个死刑啦哦，我讲上诉无好啦，上诉变死刑啦，我讲。你就听我的吼，你茫上诉，你来上诉就必须赢。我讲吼，真好咯吼，难道你看人吼，变哪讲？真系，什么亲戚，什么朋友，佮什么外亲吼，平常对偌好吼，一概借无前途，你死啊啦！啊，佮食个这个话，你个讲，真系。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你看迄个精灵吼，精灵食这种肉吼，效果真好。
1: 安尼哈，
0: 因为我是管癌症有做化疗过。
1: 哦，对对对，较高价对，
0: 我拢固定食。
1: 哦，安尼哈，
0: 我食几啊个月啊啦。
1: 安尼哈，
0: 我自己拢爱食了，自己拢爱食较重，食六粒。
1: 不要紧嘞，不要紧嘞，不要紧嘞。
0: 改善足济啊。
1: 安尼哈，
0: 起码发差不纯。
1: 很喜欢
0: 的，哎，啊，这观众能听到哈，
1: 别
0: 来吃，唔免惊啦，
1: 真正就好，
0: 系啦系啦，身体用身体用较重要啦，
1: 最
0: 重要啦，
1: 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今年那会一旦行到位，尤其上尾流，当然上尾流的会上派行到位，卖讲会啦，哦，你个水就好，水高哈，那水源头哦，水都弄起哈，但是上尾流啊，哦，足远咯，几啊公里外。迄、那个上尾流，迄水吼，就洗手洗手，一定是安尼，都无够热咱吼。啊，我水量无够吼，咱是真兴，就等下带到位啦。带到位了，迄个所在吼，就变成麻啦吼，像迄尖的位啦，啊，擦啦吼，烧烧啦，那无都会疼咧。暗慢疼吼，过来救紧啦吼，过来像迄刀骨啊走出来吼，那无啊丢丢断，监管安尼好。肩胛、酸胛吼，手也伸袂出去吼，颔骨袂稳吼，脚掌头坐袂掉，安尼酸，迄个血路啦，血路就真硬，上后腿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的真，形人的形，讲得到，没有到，上后腿有血路吼，包括这部昆明，暗时摆困，真硬一定爱食，老大人啊，真硬一定爱食长期，你我跟讲，真硬过好条，咱。误会了吼，较袂无记忆啦。人个头壳无记忆，无头无头神吼，物件放伊也唔知影吼。到咱个道理真灵，上好过记忆吼。指定房，指名也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怎有讲立委高金素梅大助理叫做张俊乾哈，这个我那误会啦，哦，误会哈，加等店主手搞了，从走路到这么找我人，我那算搞啦，厉害啦，哦，真叫样。那加等店主手搞到这么个找我人，就是有人你个暗号啦，有人个倒三更。那伊家己一人无朋友的这吼，这差不多三点钟就了地方啦，哦，这有可能吼，就是足侪人家倒三更。那么最后的消息本来讲伫台南，结果唔对，即几工啊传出来伫屏东啦。在屏东诶，瓦山区吼，万丹啊，对啦吼，安尼诶，看到人吼，结果我来看一个，人伊个调监视器，真正有影是，你在人报啊，警察在去调监视器嘛，吼、哦，甲看，都真正是比对嘛吼。台南这间嘛同款啦，人讲离街路有看到，地无安尼，伊调工地嘛有看到吼。人讲诶，看盖先看到对，伫这个十里吼，人伊个调监视器、啊、真正是伫台南，结果一个影俩的。就无一样吼，好，伫屏东山区嘛同款吼，好，即马屏东山区吼，掠到无蠓虫啊啦，屏东山区吼，人一个讲啊，你警察全部试过嘛，迄什么咧，伫山区工寮啊，对咧做毒的啦吼，啊，咧有诶无吼，大家都刷到无位啦，风声一个来讲，恁关照关照哈，诶，什么咧，迄、那个诶，唱伫山区吼，什么咧，像做毒的啦，做枪的啦，吼，啊，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共偷古茶的啦，迄、那个山顶茶吼，共偷古茶，迄、那个所在，即马警察全部转去小组咧找屏东，一大片的山区，当然就甲屏东啦，可能屏东交接台东的所在嘛，拢山区会找吼，唔只诶刷走吼，啊，警察我老讲啦，警察讲吼，恁吼。那如果一寡不合法的代志，伫山区干了对吼，阮即马最近要大大敲山，恁着紧刷走。警察嘛先讲安尼，那无吼，就去扫掉红台尾，因为阮都唔是要掠你咧。阮即马主要是要掠，阮即马主要是要掠迄个张俊乾吼。结果恁藏伫山，过个山区干了的所在吼，听讲有那足侪袂见光的啦吼。偷古茶的啦吼，山顶茶嘛吼，那不如做什么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不好话咧吼啊真多吼。好，那么上新的消息，咱搁掠一个啦。本来讲十三个嘛，搁掠一个十四个啦吼。你个看，得一工掠一个啦，咱搁掠一个吼。都人讲伫屏东地区甲斗三工吼，这个吼掠着。好，那检察官问话，结果专案小组才出来讲。这记者大刚在咧谈啊，这记者大刚的身躯边，你无讲小话袂使吼。转小说甲你讲啦，讲张叔抓到第十四个，甲张俊杰斗三工这个吼，讲上罪啦，上配合，唔在道听好无吼？就是检察官问啥，你甲再对倒落，吼讲甲一清二楚。有人讲，你敢唔知有可能会走？伊有可能，我听你讲，可能会走对倒对，对一个所在要上船啦吼，好，但是检察官慢车咧，就是啊，转小组讲你慢车欢喜咧，这检察官足厉害，办这个案件检察官对记者宣布，这破破写就好吼，唔免写甲伤明显，因为足惊你做假啦，做假同这个人为什么比正常人较配合呢？正常六十三个拢无啥爱讲嘛，啊。都我唔知啦，朋友交代我讲接一个人吼，都无啥爱讲吼，好，到这个屏东这个抓到这个第十四个，张抓到这个上讲上罪啦，哦，讲到安尼相当不一样吼，但是检察官咧怀疑啦，当然伊所讲的口径，爱落去找罪，但是吼，我咧怀疑，你即马要讲遮多，讲遮多资料情报何完吼，这个张抓到第十四个这个吼，好，是唔是咧？公当决赛，我来讲这大家听好吧。我点解咧讲？我知，伊听讲要对着台东的做海边，我大家都规，我跟你讲，伊即马到底台南屏东遮是不是有可能是安尼？是不是要相当决赛？唔知啦吼。所以讲检察官蛮正怀疑的吼。恁这专修，恁这竞争吼，唔茫想讲，我这足这个讲上济，啊足配合吼，安尼甲恁蒙啥？就讲啥问啥就讲啥啊！咁唔可能，等下对，讲我知啦吼，对，迄、那个可能听你讲吼，要为对讲你慢车紧张咧吼，迄有当时啊吼，伊调工甲你讲安尼啦，调工甲你讲安尼吼，到尾伫对坐船吼，总规帮人全部拢我伫别位，你即马连工要甲
要甲讲啊，你甲足看我，伊讲唔啊，我会知，我听讲是安尼，我甲会知伊吊工搁走一堆，本来就是安尼，小钱小美就是安尼，哇，真好咯吼！都咱搁在聊这个第十四个，这个倒三间强关啦，拢算强关啦吼，到底点出个感官聊不着？本来讲伫屏东山区，我能看到。结果这个吊金丝是真正正式是有呢，是真正是伊无唔对，就是屏东山区挖万丹这个所在，结果去找都找无人啊嘛吼，到今麦个敲嘛是找无，算算真厉害啦，真正厉害吼，这个人吼。现场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那有啥物要跟咱反馈，产品有白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嗯吼，爱喝行政院主给中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不会下量爱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且对不会告冲。主要是问做些老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14: 按那个就很行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哈。
13: 行政院主给中出广告。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后来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加超界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哈，产品来就办不详细，会通随有通问啦哈，特别变唔对哈，0800-8689999，今日中秋节哈，到达天门宫，家人这条路叫做中尊路啦，这不四点外行来林溪所，以及五楼的公务啦，都旧公务无楼梯的。啊，不电梯的吼，迄种头前公寓吼，好小弟第四楼啦，哇，小家内面有无？有人讲这吼算足好家宅呢。你会像要分化咯？哦，小家规个红爸爸痛出来吼，佮干那小四楼家己本身，并无小去五楼顶管啦吼，伊个四楼吼，哇，小家硬蹦蹦好好，红爸爸一个到位了，开始转水拍位，差不多40分钟一点钟啦。40分钟吼，搞会拍话，我也无好拍啦吼。这个天气做会吼，结果内面一个82岁阿公啊吼，哇，已经休息啦，无法度啊。这到底是你起火吼，还是什么问题吼？这个电大小我就唔知吼，实在我来派警局啦吼，人去个鉴定人员那个要调查起火原因啦吼。到这个阿、来，你甲看，这林溪组火灾。消防队吼，水冷车派20台啦，20台水冷车。那通常吼，林家厝火烧差不多3台5台了，差不多派20台。但可见讲，这个所在公务足密集啊。伊这行下来哦，即间即栋迄栋啊，恁足密集的公务吼，做伙哇，哎较细气咧吼。啊，个厝内无半个人吼，干那剩一个阿伯啊，82岁，家己大啦，哇，马上免阿讲吼，好。另外，苗栗伫昨早起10点外，有人报什么人呢？报议员啦，哦，就是因为甲这个苗栗关的议员，其中一个因为服务处真近嘛，啊，甲看看卖，真正有人伫遐斗三工吼，都来看卖伫对呢。伫苗栗通宵有一条十字路啦，中山路、福德路吼，讲一个福建人甲。过路人砸车呐，人个车四轮还是奥多拜，等你骑，刚砸落来呢，骑路中刚砸落来吼，我讲这可能等下困难掉，反正嘛破病身体唔是，伊刚砸车被撞伤，他要刚借钱啦，你看几人借啊？我讲气死他严无伤啊，我咧赶时间，我咧开车，你准为边啊撞出来吼，啊搞我砸车，搞我砸车加砸奥多拜吼，安尼一直刚借钱，人无人要借伊嘛。大家嘛惊是紧张吼，啊！这个议员到个现场，比较关心看卖吼，这妨碍交通，而且有可能造成危险吼。结果真正搁底下啦，到这个湖南人刚刚的路口的所在，你讲砸车吼，议员过来讲你唔好安尼啦，阿姐啊吼，阿姐阿婶啊，你安尼造成交通，包括相当危险吼，唔知影讲这个湖南人吼，总共测三个测了吼。等到甲伊讲，甲这个议员讲啦，讲我甲你讲，你也伤管，我身骨能记清啦。这个大姐啊，这个阿三，甲一个议员讲，我身骨能记清，啊，就做一走啊。甲看，伊里面一栋大楼啊，就附近路口这种大楼。这个议员随报警察嘛，你既然甲我枪讲身骨能记清，这爱注意啊、哦。本来是讲我来关心看卖，来当口供就好啊呢。结果无报警察，警察就到位，入去加查，真正有这个人，就大将大人吼，安尼，身骨无穿啦吼，啊，当然这个来发班啦，这吼、個，发班简单到位吼，可能就苦一几工啊吼，啊来罚金啦吼，我讲伊都无钱啊，你个罚金啊，无那班无用乖啊，食无基本，你伫路边硬借钱，刚砸车哇！正咯吼，那么人民上是咧讲啦吼，讲这个火林人吼是住这个所在，都伊入边伊附近的一栋大楼嘛吼，是真正有厝人住呢，唔是无伫内面找着人嘛。这个火林人唔是这个路口，你讲借钱砸车收钱吼，伊捌去菜市啊，伊捌去庙口这个所在，甲民众吼拢拢要借钱得滴啦，甚至吼人喺一个单位啊，菜市啊单位吼，唔是人客尔。卖低卖、卖低卖吼，拢借钱，嘿，有一百变拢借伊啦，啊，都300、200吼，还借伊吼，结果，可能借个人不爱借啊，
菜市啊啦，吼、哦，对啦，吼、哦，伊即马看讲安尼袂使，准规矩出来路中砸车啦，你看，你人就是安尼啊，人吼、哦，细汉啊偷满布，大汉就偷干骨啊啦。我即马照你大汉照个菜市啊，单位啥物人都唔照我吼、哦，我规矩出来砸车。徛伫路中，大班，甲人个过人开车，拢甲炸来，啊！这炸来吼，人当作讲唔知啥物大代志，反正嘛，甲发生啥物危险，所到山甲唔是讲炸来，人个开车，人个桥倒来吼，反正拢咧赶时间，讲炸来讲，你讲一人接我吼，大家都错，一开车驾驶啦吼，对吼，大家都说冲啥物小朋友吼、哦，开车开咧你驾车。唔叫人讲，关键你个关心一下，家许有人抓走吼，结果唔知讲好心无先甲报警察，这个机关先到位，要甲考卷，唔知讲准叫错啦，甲错讲你较细意的，我来讲吼，错三个了吼，我先过两支枪哦，唔是一支尔，一支就惊人啊，讲伊先过两支枪啦，哇，机关惊着，关键甲。报警站吼，结果真正抓到啦，都住伫附近大楼啦。啊，真系吼，有厝人住啦。啊，改成我那阿个小花好贵吼，但是那经过一个咧啊，民众，那我捌看过嘢人吼，讲这个附近人吼，因足知啦，因这个附近人吼，都什么代志都干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阿公借钱啦吼，较早是菜市也袂靠啦吼，今嘛大单架伫路口，这个算算大路口呢，会袂借车嘛，大路口吼，安尼讲砸车借钱吼，啊捌去庙吼，妈祖庙啦吼，讲偷个物件，甚至吼，规台冰箱啊搬咧弄啦，搬倒去厝啦，人是拢到尾拢无加大处理吼。结果唔知讲啊，所以我咧讲啊，你做歹代志嘅人，你无一摆解处理，安尼假使吼，伊就愈做愈做愈，我唔要紧咧，讲客讲客这讲只柜台冰酒搬冇对，拢唔要紧吼，苗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是咧做土木诶，啊吼足辛苦诶，啊伊诶吼后脑勺吼拢会听甲甲阿妈滚阿哥会生哥诶，什么药阿妈食无好
1: 安尼啊，
0: 哦，啊这个伊个迄个拢要进行加 QMB 嘛，
1: 哦安尼哈，哦啊即卖咧有较好阿袂？
0: 已经拢好去
1: 啊！哎呦，好加赞！哎，
0: 本来那下班的时阵吼，我唔忙，拢个爱家掠零啊。
1: 安尼吼。
0: 哎，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组灯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啦。
1: 安尼吼，
0: 啊，结果伊迄无上清净机啊，
1: 真了。
0: 啊，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心真心啊，我第一讲袂啥个。
1: 哎，真香嘿嘿，
0: 真心跟 QMB 哈真是很好
1: ，QMB 真的很好哈，
0: 真是很好。
1: 尤其对老大人啊，老大人啊哈，人啊小我有会，较早少年先啊，较 Q 性，少年的胆好啦，做工过那舞啦哈，休息嘞哇，规身骨肉哈，老来无法度哈，你再去帮忙，咱这个碰布啊，等下比国进口 QMB， 伊身骨保护遐物件全部用了了啊。少年心欠的吼，用甲刚刚刚，到有有回来吼，你无挂靠边个倒三工袂使，报袂到都成为延令啦。延令，你敢知啊？迄新车五年，唔免保养拢袂要紧吼。为甚物新车五年后都要一年去检查一遍？就是惊讲你阿不咧保养啦，要创啊车甲人同款啦。你甲看，迄少年家拢袂要紧，食老来你都要外靠边个甲保养吼。就咱个摩林固啦吼，啊，针油啦吼，咱个美国进口的 QMB 的上高过这个澎湖啊，都规身躯个树头、山西关、中树林，都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吼，绝对袂当有任何吼真大个死角差，那无吼人吼都无样嘞，都这个所在吼，其他所在讲挂一空啦吼，啊骨头去较严重啊骨头哎，无细去凹一个断去吼，迄拢无啥物大问题嘞。安怎接安怎？你这个所在呾哇，都惨吼，都是唔再讲爱过好。美国整个个的 QMB QMB 吼，人吼得蛮八八十十啦吼，串啦安尼转转拍袂拄好吼，连袂紧连袂慢嘞吼，加加进行做伙，真的规身躯的火路公路要走的公路吼，人吼较够酸痛，较够麻啦，较够叫筋啦，较够按动动对吼，伫咧不舒服吼，头壳丢丢断吼，都是有火路歹过。血路的过顺序，迄个所在吼，身躯边都袂甲你按慢啦。咱个道理的进行，两个配合，都进行甲咱个 QMB 做位吼。指定房子名，若要上者卡内门问我清楚，较袂买唔到。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0: 好嘞，我歌吼都要唱爽了哈，来个听起来来喂。
1: 哎、
0: 欸，哎、欸，你好，我丁英嘿。
1: 哎、
0: 欸、嘿嘿。
1: 哎、啊、呀，哎呀，哎呀，我今年一罐偌济啊？
0: 一罐两千呢，两千。
1: 两千哦。
0: 哎、欸，两千对嘿。
1: 啊，几粒啊？
0: 内面有九十粒。
1: 啊。
0: 九十粒。
1: 啊、九十粒两千哦。
0: 哎，对对对哈。
1: 哎、欸，哦，啊，那个，神功遐个有咧个，
0: 当然有，当然有。你个讲得力经营也小概多呢，你个讲有听有啊，好不好？经营啊，好不好？啊，吃八只哈，吃八只，好好。哎，对血路啦，哈，啊，对咧丢疼哈，对咧眼慢哈，麻痹哈，啊，像个倒棍啊啦哈，那不着救紧啊，真正就好用。血路是主要伊个源头啦，血路在顺顺顺。血路通通通吼，较袂安尼掉地呀，袂过吼，到迄个所在就丢疼眼慢吼啊，究竟包括啥呢？人这已经做过了十年记录呢，人这医学人员去做记录吼，到咱的进行这个升温吼，伊对啥呢？迄、那个困眠，甲迄个无记的相当好啦吼。都老大人啊，吼，一直困眠啦，吼，啊，个无记点吼，咱得力亲娘都爱个食长期啦，吼，诶，相当好，指定个房，指名啊，电话个抄个，会记哩，我特工得力鼓励讲，大家个电话抄个吼，你随时产品面问都有，0800-8688-999，0800-8688-999，吼，拢会当多多跟使用啦哈，啊，谢谢，诶，过来听几首歌，啊，恁稍等，再过来开讲新闻。

从台中台艺甲到我田边的路吼，一台轿车头撞落，在咱个田吼边啊大水沟啦，车头撞落，车尾翘伫路边嘛，拄伫个水沟边吼，车尾翘翘，咱看到迄部啊，啊这几台车墩撞落吼，但是无几台，到车头载落，伫个灌溉水沟啊吼，啊车尾佫翘翘吼，不料警方到位，赶紧处理吼，甲看这人。应该是受伤嘛，下个看车内无半个人啦，车内无半个，我讲哇，嘛个食毒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做伊走啦吼，结果用车牌号码落去找主人啊，才发现讲这台车主伫附近尔咧，无偌远诶所在吼，甲近到找，结果阿伯到门家口，门开开啦，迄、那个大门开开吼，就即间啊，车主听到内面有人嗨。好哀噶哦，其实唔是讲介大声，又无啥力，就是人身体无爽快哦。啊，派出所警员就到这个所在，人报吼，就人迄个四边田嘛吼，中一条路吼，一台轿车在迄个田边这个所在，准车尾翘起，都无几台载落啦，但是车头已经载落，在迄个灌溉大水沟嘛吼，都是六十几岁啦，所以哦。这阿婶啊，讲身体无爽快啦，啊，迄个时间伊想讲赶紧开车要来看医生，结果唔听讲，都开无头前俩都知啊啦，所以我咧讲这实在足恐怖，这实在足恐怖啦，我即摆讲这大家听有吧？厝内无半个人，但是要开车，但是形容人身体无爽快，这种形容人的身体不舒服，想要找医生，拢大部分是心血管咧。你唔是讲其他的所在吼？这你无到这个程度，你绝对袂安尼，就是人已经不舒服哦，心血管的代志上侪安尼啦吼。伊较想讲我袂使吼，安尼改成袂使啊吼，挡袂掉，准家己想要开车去看医生啦。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直接就栽了，就栽就撞吼。伊个有栽条开车门，家己用白灯下做，讲倒地面撞了许个，然后警察发现讲，就是这啊，啊一个到位，甲看讲，哎呦，啊头门大门盖无关。大门开开开，伫厝内，向厝内甲话讲，有人伫个无甲发现讲，有一个喘气喘甲，改成两要喘袂掉。哦，发现这个混人，赶紧叫救护车啦！赶紧啊叫救护车！我是为什么讲这上惊的呢？你是好家在阿伯西水市内呢？这若较办发作，这台车已经开出去个市内，人个店面街啦吼，都撞啊呢，伊人挡袂掉嘛。这上惊咧，所以讲，那不是叫计程车，就叫救护车吼，告别吼，你唔好人啦，身体不舒服时吼，佮想要家己开车出门啦，这个习惯啦，习惯问题，伊可能平常拢习惯家己开车出门，伊想讲，勉强来开一车，应该挡会掉，佮挡袂到嘛，人的身体就是安尼，有当时啊，已经无参像你已经有在大家控制一条吼，你来看，啊，你大部拢是心血管啦。那像这形容恶人艰苦噶，安尼都无啥一条吼，都想要找一个医生的，真正对心血管吼，唔只好加在人报，人一个报警察看讲奇怪，这车顶个无人，啊，唔就做歹就上高呢啊。那发生车顶无人吼，就是他们食毒食酒个，做伊走啦，都惊人改测验啦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就是身体真袂爽快，家己用白灯个厝吼，底下。在喘啦，好加在检查个到位咧，一个加休三五声，加知讲加上有请咧，小歌吼，加上个小歌，人讲下课鸡迄个声，未分位啊，下课鸡未分位就是收尾更上安尼啊吼，较赶紧你别讲啊，差嘛关来就身体无爽快，赶紧甲报救车吼，送去白啦，哇，你甲看吼，咱伫迄个台中台下，我讲这都算好运啦。真正真好加载，这若阁较慢发作，已经出去个市区内边人个店面街吼，伊才开始人身体无爽快吼，车就像安尼撞啊啦，撞店面啦，撞公街路啦，哇，这吼都危险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一个大体问讲吼，伊叫做敏感性，敏感性伫肠仔即个所在拢欠歹人啦吼。敏感性甲无敏感，无敏感就食物件就歹排，所以食物件就炖要三五工，哦硬地吼，叫做歹排，叫做闭结啦，哦歹排吼。另外一种敏感，就是有人歹人啦，歹排嘛是歹人。就敏感，变来食物件，一讲装备几十遍，变来食物件就想要装变错，这样，这个歹人伤济拢伫肠仔所在，你肠仔就无正常的动作，我肠仔若正常，一讲一变两变啦，一变两变吼，上都哇，迄、那个排卡，啊，佫是家己主动排吼，好，人我有甲大家讲过嘛，美国一个真大医学的团体吼，伊叫足济年啊咧，足济年的这个记录甲经验吼，得咱来肠仔得吼，一定要赶紧用迄、那个。好人叫做好菌啦，好菌就是胃病好人去赶下歹人。你肠啊，即马就好开始，免惊白虎。你即马逐工，就甲食咱个活力敏素，活力敏素益生菌，益生菌叫做好菌，叫做好人，叫做胃病。你若个食愈济，伊即马肠啊愈生的话，好菌甲下歹菌挂嘴吼，人吼。第一个唔是讲排排排，当然排排足好用啦。咱的活力民宿哦，即马家己拢已经主动排吼，啊，旁边的物件食的都拢要装便所啦，装要几十遍吼。个另外一种物件开始食先消化系统足够益生啦，足够肚肚吼，食咱的活力民宿吼，足平稳吼。顶关都有一种人，咱台湾人做地都唱。你那大人都出房间门去公司去也靠啦，小话空气无感觉好。人大家讲，哎啦，马龙会小话空气无多，唱一调，人是唱一两个，伊是唱一百个啊，唱要几百个吼。啊，卫生所唱几百个，嘿，感官活力民宿，家里也调，就是好困嘛，好人吼，家里歹人赶走吼，啊，身躯上高大歹人都住伫肠仔所在，这是因的观念啦。因为这个歹人的观念吼，但是好人嘛是多些所在，啊，就比挂上较济。我歹人一千只，你好人多少五十只，一个嘛该食是。你好人得爱一万只去解个歹人赶走。啊，等啊，那愈济好人啊愈济人吼，特别快老呢，足奇怪吼。这人研究足侪年时间，研究真正有影吼，咱人。快老无快老吼，这个身体包括一寡健康运作的表现吼，看起来哦，变两个变变那个，啊，你看起来个哦，健康个啊，个大行正常的肠啊，这个所在清气，全好人吼，唔只益生菌活力敏素，我鼓励大家吼，爱足骨来食，这个物件，你也发现讲后边变吼，就像咧欠钱啦，咱欠到底了吼，别人咧啰嗦啦，你咪甲人消费者啦，你流行啥啦吼，啊你咪底下咧卖多好吼，我拢无迄个代志在等啊，我一直真早以来就甲欠好人，拢欠这个益生菌好人伫等爱所在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指定房，指名啦，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台企有一个我那东西，真有名的人物啦哦，叫做陈水棍，迄、那个火锅店。我讲，诶、欸，搿就没听过，就是讲款钱走路掉了。人吼、哦，有当时啊，加大班啦吼，加大风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连面都做爱出大吼，啊，有看起来个像，哦，个像安尼，大行都插个地方爱注意啦，这个都放灯转来掉大锅袋啦，就对两阿婆，唔是个两阿婆，包括两个囡仔，总共四个人嘛，哦，听讲吼，都、一个月四个人飞去中国以后，转去。当然嘛，到底是泰国啦、印尼啊，对唔知啦，越南啊，对唔知吼。人讲可能吼，身边钢管五十个，我想是无遐多啦，绝对无可能遐多啦吼。因为伊外国人赎金，甲算算的吼，差不多要个五十亿吧，吼，五十亿个这个数目吼。但是我先讲即马三个话句吼，讲有可能唔是干啦，无可能伫中国吼，到这个过。东南亚啦，吼，那不是泰国啦，对啦，对，唔知啦，吼。为什么个讲这個？就是有地方个人士去讲着，这钱要做可能歹做啦，熟悉啦。这钱啦，去学像这种这啦，吼，安尼调羹，甲你迄个假鬼假怪啦，我话我一大堆啦，吼，甲你过去投资吼，有当时啊，吼，你拢爱想讲啊，我真正吼实在目睭看唔着人啦，吼，安尼去学喇叭搞着啦，吼，熟悉好。地方的人数就是，人在讲吼，唔是干那一间，唔是干那一位，就是有关，就是因这块的啊，包括别的区都相关啦吼。伊讲大往年吼，那中秋节这个时间吼，因两个阿婆出去落大班呢，某台来什么呢？某什么中秋会变无啦？因绝对某电视啦。摩卡达车摩多拜都有啦，有够大方赞助摩菜吼，一里就弄伊两个包啦。啊，唔是干那一个所在，唔是一个峡谷，就算一个所在，唔是伊是滚来峡谷吼，加伊小块有交叉掉的吼，都借着钱的啦，都摕钱到处掉迄个所在吼，伊就来啊，两大摩多拜哦，寄货，我给你数过，特别寄货恁两个。告诉他，所以注意，这人吼，等下加大班来注意啦。哎，叫做咧放灯线咧钓大锅袋吼。你看人家正经有实力个吼，无咧做这个，加上安尼哦，加上咧加大班啦吼。唔像人家顶年数，甲你讲吼，哇，迄、那个进前几年啊吼，那边靠在中秋啦，我那算一个大节啊，大节因吼，那中秋的时阵吼，因两下无吼安尼哦，个唔是干一个社区咧吼。有的社团啦，有的社区啦，有的什么话，哇，拢安尼，这里、個，拢讲，投不交付迄个啥，迄、那个得投资的，不迄、那个啥，迄、那个摸彩的礼物啦，吼，啊，个唔是讲什么咧，咩细细行啊咧，我拢交付一台奥多拜，两台奥多拜啦，一台电视啥吼，我讲，啊，搭今嘛对，今嘛得，钱滚滚的吼，走路啦吼，所以我咧讲啦，真正有影人吼。还是实在上重要啦。熟悉人家人吼，你我当下看出来讲，哦，我这个人家呢，哦，个性惊稳定啦，开班书啦吼，啊，你个人无同款，对啦，无同款啦吼。连面头安怎样啦？连面头啊，然后的有个人吼，就连面讲，什么的，我拢涨价，啥物人食饭？我涨价一个黄，叫什么名？一个 AI， 一个叫什么名？吼，食饭，我明仔在家上食饭，我会讲，拢讲讲遐名人，我会讲，人家唔开你的名出来讲，你拢开别人的名出来讲，对啊。嘛，足奇怪。

好不到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那明仔载我赶快没有困啊，有什么需要欢呼哈？这个电话超改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产品，问药房，无上侪好，一定爱靠好听哈。那无买买唔到产品，就无采那个介绍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赶快明天见。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各位乡亲，大家好，
2: 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我是赖清德，
2: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死，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

咱所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大健康，啊健康用行好，好来听乔佑唱歌，送给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收听的一帆风顺。

对啊，那心情都要听这首歌才赞。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心愿完成。呵呵啊，你今日大过节呢？今日咱台湾咧大过节呢，对不对吼？过两个节呢，这是中秋节，是老土地公伯的生日，对不对？好，对啦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嗯，也希望大家呢愈来愈好吼。啊，这啊今日中秋嘛吼，伊嘛唔闹要放烟火，上济放到十点哦，哦放烟火吼。这个中秋哦，有释放这个炮竹烟火，爱注意安全哦。这个消防术何用啊？五步五要哦，哦五行卖者，五行爱注意哦，这守则哈，让咱了解一下哈。嘿啊，愈来愈无过节感觉哦。啊，咧鞭炮啊，啊咧开好耍啊，你有过年嘛爱鞭炮啊？即卖当表妈都怎会当鞭炮啊？哈，怎会这个烟火嘛？哦啊，叫国庆日嘛？啊，元旦当鞭炮啊？哦，我来。啊来来来，就是这个啊，这个节日啦，吼，这啊庙会啦，庙会啦，庙会放炮，还爱申请啊，啊秀秀叫秀秀叫有无？嘿啊，迄嘛袂当超过十点。啊，咱平民百姓哦，你平时啊，听着来放一个炮啊嘞，哦不行哦，嘿哦，即嘛听着袂当放炮啊吼，这拢有规范滴嘞哦。这个中秋节连假吼，内政部的消防署哦就表示，部分的民众会放烟火吼，放炮啊。放一下充电炮、机啊炮的，对唔对？唔够，看一下有声，有声啊！那你过节你像这个啊农历吼，二九暝有啊，二九暝暗时十一点就可以鞭炮啊，对不对？啊，过年啊，过年啊，哦，鞭炮啊，啊，应该人鞭炮，即卖人鞭炮讲无啥会使啊吧？因为你伫大楼吧，歹鞭有啊，啊，佮一种的就是这个啊吼，这个啊天公生。天公生嘛是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吼，九月诶，正月初到天公生嘛吼，对哇，爱元宵节啦吼，来天公生，天公生你啊十一点就听咧鞭炮啊，啊，天公的生日咧鞭炮有无？嘿啦，啊无平常时是袂当鞭炮啊吼，所以部分民众会鞭炮啊放烟火啊无算仙女棒啊，我嘛是买哦，哎呀，生生仙女棒两个也欢喜干咧，点点诶，旧年。啊，搁袂响，啊，今年三岁啊，会响啊按正旧年就响举迄仙女棒举咧，安输伊袂惊。啊，点点本来今年惊，但因为我甲连一听烟火惊，我开始啊连用手机号看看烟火的声，听声，看你看烟火遮水呐，啥物好惊有无？安尼，啊，即摆伊就敢举吼，我你敢无举一个迄个仙女棒盖算，伊本来唔敢举惊。哦，啊，即摆甲手甲举，我阿妈甲伊甲阿妈手电你啊电，开始伊就袂惊。下仔啊吼，下仔要出门去吼。去菜市啊嘛吼，哦，人咧有人咧病，讲安尼你敢过会惊？伊讲不会，哎，你看，迄个练呐吼练，烟火才水着，你看，按正最爱看烟火，吼，按正看烟火做欢喜。好来，即马就是讲吼，欢喜嘛吼，病一个炮啊吼，其实咱嘛唔敢病炮，咱算机啊炮尔，咱也袂病连炮啊，连炮较恐怖啊，连炮就过年唔该病连炮啊，你过年咧这个中秋节，想无是机啊炮，哦，我应该阁算水鸳鸯嘞。就话用罗兰梅，我插伫牛屎顶悬的，我即马无牛屎当去看。囡仔有爱就话用对牛屎个菜，砰一下安尼话吼，系啊，系啊，应该囡仔较心细，我应该像昨暗倒去背土地公怪安尼，吼，啊，伊嘛背土地公怪，啊，来管吼，管地神，管扫秋神，管这土地公管神有无？哈，后安尼哦，系囡仔都好耍啊，管地神，扫秋神啊，吼。啊，个关土地公关啊，爱去庙，去个参园吼，哎，头前看后边顺有无？嘿啊，地位中秋就是安尼，即时阵都参园看、参头看、参尾顺，安尼较用啊，啊较用会用个土地公关要感谢土地公伯啊，安尼一当个保庇嘛，对无？哎、啊，所以做些人会去查背土地公关，查啊，甲顶缘甲破咧吼，对中个破了，我经过开吼，甲插一支锤啊。哦，啊，插迄个寿金、土地公金，哦，啊，香，甲插咧，安尼，迄个叫做土地公怪嘛。阮做囡仔都会去拜土地公怪啊，吼，啊，等下关那地神、关扫秋神，哎呀、啊，应该囡仔是做心事的哦。即卖中秋节，因为即卖的人吼，平常时拢食足好呀啦，哦，啊，拢有咧看即个烟火呀啦，哦，啊，咱百姓放的烟火，哪有政府放的烟火好看？政府办的宴会拢开几啊千万的呢，对无吼？迄拢国际性的宴会出来登来咧看，啊，咱即卖囡仔时无迄通看，咱囡仔时阵透嘿，所以平日跑到足欢喜，感觉有咧过年过节感觉啦，
迄、那个年节的气氛啦、啊、吼。嘿，啊，即马咱平常时都属龙，刚想食足好呀。咱平常时拢食足好呀，有无？嘿啊，恁若像凶去食迄个爱排队的啦吼，有个还是伊个无菜单料理的啊。啊，伊要食烘的、食煎的、食煮的、食卤的、食火锅、食食较饱迄款好，当然嘛有。全世界国际性的这料理拢是咱台湾拢食会到，对不对？嘿，所以无像应该过年过节吼，到台地都用它食啦。啊，无讲无食吼，鸡扒的。啊，无米咧老人客，啊，他还鸡扒的吼，啊，拜我食饱，啊，叫你无食鸡扒的，哦，应该是做主笔做善良吼，啊，无米老人客，啊，慢吃，早起中秋节，老人食食饭的啦，老人俩在食食饭的，伊话怎对方袂留落来啊，哦，伊话怎对方啊，但着吹水的，甲甲讲者讲，啊，无米咧老人客，啊，只啊今日来讲好啦，无你着安尼。安尼钱唔，你安尼讲干咧好做干咧好，无我就老来，你才昏呢，无比老人家，我无食你鸡扒的哦，应该人做淳朴啦吼，啊做简单的安尼，啊做做知足常乐啦。但即马物件侪选择得侪嘛，是不是吼？嘿，物件侪选择得侪，啊这嘛是好处啊，即物件都爱进步爱竞争啊，进步竞争你爱对了比人较好啊，你唔看到竞争你较赢，啊无你拢无进步。哦，啊，物件拢无好，安尼你也袂晓讲，怎么就互这小自然淘汰去啊？是毋是吼？像咱当拢变变叫啊，咱就是好啊，咱就一直在进步啊，一直要求家己啊，我一直要求家己，对唔对？嘿啦吼，好啦，啊，过来，好来，我讲个对下去，好来，即、這个啊，因为将近这三年吼，咱全国相关的事故，大概才40多件啦，都要一讲就这侪来讲吼，就是，呼吁民众吼。你要放炮啊，算烟火会记得吼，哦，唔好向人，唔好向车，哦，安尼断啊，这车来个断去，袂使，边个掉车开，发烧，为了会烧火烧起来哦，会记唔好对人，嘛唔好对车，哦，啊个发烧安尼，所以五不五要诶，这安全的守则吼，这消防署的发布这新闻稿，伊讲哦，这中秋节除了烘肉、赏月以外。无民众吼会放炮啊啦、烟火啦吼，来这加添着这个中秋节这气氛啦吼。哦，但是统计这三年，咱全国因为这个释放这个炮啊，哦，放烟火引起的事故差不多40多件。哦，大多数意外拢是按咱人吼疏忽啦，啊，错误释放的观念啦，安尼吼，袂晓放啊，就一当放一届，你若特工好放，伊两放啊，讲啥话啊，同样。十公嘴会顺啊，十做手会顺，会袂顺啊。迄就是因为伊一当放一届尔，所以袂用放啊。你若定好放吼，伊阁袂爱放啊。人就是啊，劣根性啊，你愈动伊嘛，伊愈袂啦，对无？嘿啊，来相关的造势包括倒啊，你无保持适当安全的距离啦。我若早这下水冲偌远去，所以你唔知啊嘛吼。所以过去曾经有民众吼。在因家的大马路门口啊吼，啊，就释放这深空内吼，诶，一般这炮竹烟火，啊，滴出这烟火哦，怎这火星哦，怎走入人家厝内底，怎引起火烧，所以不当的放置吼，啊，甲释放吼，不懂诶，这个放伫堆方向唔对啦吼，啊，你甲平去安尼嘛唔对，走唔对路安尼，所以诶，有诶跑，诶，我别走唔对，你也唔像机啊跑，机啊跑向头前冲啊，有哦。嘿，啊，有诶跑，噔噔噔噔，呾拼着呾乌白南北二路向乌白冲啊！哦，这嘛是有影，哦有影，啊，所以你啊看啥物跑吼？啊，所以从这大量诶烟火吼，啊，至于行进中诶这车辆，哦，那应该炮车、轿车都，哦，炮车、轿车都捌安尼。我讲，我介我大红山因了解阿妈因后生就是，人诶像咧要竞选吼，啊，嘛是庙啊竞选我袂记，足侪一坐炮车，啊，炮车几人诶跑？啊！怎拼出风头，搁拼倒当个？怎搁飞倒当个？啊！拼个，规来炮仗拼个，因囝怎底下死？拼死呢？对不对？嘿啊！拼死，伊规箱个炮啊，伊就坐炮枪，规箱个炮啊，啊！因囝怎死个呢？你也看这吼、個，嘿啊！所以讲，即、這个烟火大量烟火咧，可能车顶吼，你行进当中个车辆即盖危险，拼出搁飞倒当即拢可能哦。啊！无烟气烟倒，滴出着即烟火吼，乌白走乌白走，危险嘛！所以消防署吼提醒民众要来放这烟火时，一定要遵守着吼，这个炮啊烟火哦，诶管理条例哦，咱各地啊诶地方诶这
自治法规哈，甲规定哈，甲燃放哦，对着禁止释放的地区、时间啊，甲种类、释放的方式、佮释放的人员、资格、限制等等，一定爱遵守。你若是哈违反着地方自治法规哈，你就会即个裁罚哈，新台币30000以上哦，150000以下哦。嘿，你吃不完兜着走，30000块规家伙食偌好啊？你敢知影对不对吼？来，即、這个讲五步吼，来，袂当吼向人、向车、向建筑物、易燃物丢掷，啊无得吼发射，即五行袂当吼。有人肯定在对楼顶去了，楼顶在五楼火烧啦。哦，即、這个新闻捌报过吼，的我袂肯，袂当向人砰，袂当向车砰。哦，比方对建筑物我啦，标起你袂使吼。啊，易燃物丢掷，哦，你比如啊，这都垃圾堆啊，这茶帮啊，吼，这是抓帮，这会让个肯定，还会烧，对吧？吼，啊，不都要发射，啊，袂使吼，吼，袂使吼，过来，袂当个串接，吼，啊，而且这些堆叠，而且东西大量吼燃放，吼，这被炮啊归堆起来吼，哦，你像迄雷球迄啊，雷球迄就是堆放，迄就规个堆叠起来。哦，雷叫够恐怖吼！迄庙啊，庙啊，甲庙吼，要落交流嘛吼，交流啊，来社长，伊要入来因遐阵，要欢迎伊，吼啊，就对对炮啊吼，连炮还是连炮，好规堆，迄是够危险的吼！神明敢叫你安尼，恁家己要安尼办吼？嘿啊，家己迄母啊，做较轻盈，迄咪足危险吗？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规个大量袂使。啊，袂当将即个吼头吼靠近烟火出口处点火的所在，啊是按暗甲看，有灯啊无灯，我点那个火诶，你看啊变去，目睭当无看吼，袂当哦囡仔吼来释放吼，即个飞行类，有一款叫做蝴蝶炮、马牙炮，你甲点诶，砰，架起了无，迄种袂当囡仔耍，无爱过来升空类，我甲点诶冲起的迄款迄话吼，爱甩炮类。射炮就是摕个用偏啊，射落就砰起喎吼，袂使囡仔嘛袂力，囡仔力还佫无法度去射起咧吼，所以个不可遗留吼，垃圾哦，造成环境污染安尼，或者就是咱若阴暗吼，上个节变啊十点过吼，中秋假节阴暗十点过了，严禁烟火，你若违者吼，财罚嘿，就甲你罚钱啊安尼吼，罚你若第一摆发生诶。你伫校附近啊，图书馆啊，医疗机这机构吼、啊，加重采访。你啊头一届违规抓到罚3000，加倍变6000。啊，你再次讲未听过一届的吼，上限的30000安尼。而且东西爱戴平安爱安全是安尼是对的啦，好不吼？啊，该平平烟火平平这火车呐，捡着甲捡起来安尼，因为安那环保就要减记哦。哈，安尼哦，卖放开呀，我大都袂抓。环保局呼吁民众吼，你若发现着关节时段有人吼燃放鞭炮烟火，关节时段就10点啦，10点过了吼，个人咧边使用扩音的设施的行为，会当马上卡公害陈情的专线，够有人伫遐上班吗？吼、哦，0800的0666666吼安尼，这种的就是环保的禁忌，勿请民众随手带走垃圾，卖造成清洁人员的负担安尼吼。哎呀、啊，这环保局我会聊，会记得阴暗在中秋，只惊中秋节对不对？但阴暗放炮啊，10点过就袂当搁变啊哈。好来，世间先。

一个月吼，派一升。顶个月是七月，派大树芽一升吼，迄、那个大树芽一升吼。啊，那八月嘞，派对升，派双鹅一升，啊个土地公一升，啊无拢是升吼。哦，好啦，啊，短短个进个广告。来吃，来个吃，盘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和你咧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姜米啊。啊，炒米哦，等等这些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太好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块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佮有这杏仁片，啊，佮有姜米，啊，佮有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完一顶个过一顶，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让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该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买6包1080哦。哦，咱的官要较早给你收吼，你若要即马收也可以。啊，我要到要年节过较少通好，因为咱平时无咧卖啦。咱平常时咱无咧卖只好食只四食水食米啊，再四收啊。所以即马咧食咧，当食要当食好食甲咧吼，你也看足够工诶。你哋摕着它透开，一袋一袋包装哦，透开啊，食了哇，足够工诶，很足值得吼。这袋也是红色诶，很红色诶。亲朋好友来一包个提哦，伊咧万无无万少，安尼嘛是咧过年节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啊，电话和咱卡，卡龙咱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最顶看月娘，唔对，最顶看月圆。

今天有敢有人陪你看月圆哦？嘿，我要跟你做阵看月圆。哎呦，你甲看，安尼月娘大刚嘛拢伫遐，但是因为哦季节无同款哦，伊也有时圆缺嘛吼。有那上弦月嘛，下弦月嘛，但是圆嘛，有时月缺，有时月圆嘛。哦，春夏秋冬，但是这个月娘永远都挂伫遐，对不对？心情无同款，看月娘嘛无同款，所以挂阿文无月娘，我问你我。啊，月娘的目屎吼，哦安尼，种作者啊，把月娘在故乡有啊吼，嘿啊，总是吼，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吼，有人是佳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呐，但有当时啊人都无团圆啊，无团圆，把今仔只都一天尔过就好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你知影双方拢是平安的安尼就好。有伫身躯边，无伫身躯边，佫还另当一回事，对不对？嘿啊，当然有伫身躯边上该赞。我来甲讲只月圆哦，好来哦。嗯，这个中秋月圆哦，伊个能量足旺诶，大家嘛足旺。迄五时水对无？五时水，阮十一点啊一点有足旺诶无？迄阳气上旺，一年来底哦，一年来底阳气上旺诶啊，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讲哦。下早十一点钟，中昼一点哦，咧取这阴阳水啊，吼、哦，吼、哦，这个水有啊，哎呦，吼、哦，阳气上盖当的有啊，吼、哦，五时水啦，不是阴阳水，五时水啊，对吼，对不对？啊，这嘛月娘都旺哦，吼、哦，月娘，月娘嘛人咧拜呢，吼、哦，树啊都咧拜，石头都咧拜啊，个吼，对，无所不知拜哦，来，这个民俗专家吼，伊、哦、讲中秋月圆吼，能量旺啊。七大转运法一次看哦，来，这个中秋节吼，唔嘛讲是家人团圆、共享月饼的日子纪念啊。在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冇在一年当中啊吼，一年之中啊吼，适合祈福啊、祈福啊，好，甲许愿哦。像阮儿子啊，天顶的老爸啊，因就今日拜拜嘛，因就今日拜土地公、拜神去嘛，拜拜。我讲你会记哩。你家乡卖乌白球，你只要求讲哦贵人相助吼，啊你的员工哦拢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就好，我你讲安就好，吼伊讲好，你卖甲神明求财啦，安那讲贵人呐有顺来，你就对好一直起来，哦啊你的员工呐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讲这两项得，因为我不爱求财，我家己嘛未求财，我嘛不爱囡仔求财。才是爱你家己去赚的呀，对哇？我讲你会记得乡下个，哦，恁都有咧拜托你讲，你就甲讲，哦，祈求哦，工作顺利吼，啊，贵人来相助，啊，过来你的员工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嘿，吼、哦，因为我一个我嘛是本身我是一个不爱求财的人，我嘛甲因讲，我去拜拜拢保庇平安就好，吼、哦、平安，吼、哦、啊贵人相助安尼就好，吼、哦、别讲啊，我要赚偌济啊，偌济，我无咧讲嘿，嗯，我无咧讲嘿吼，嘿呀。所以一年当中哦，适合祈福、甲许愿、哦、甲迎接好运哦，这重要的今仔日。这2026中秋节拄啊拄着秋分了后，无啦，我着涨啊，对不对？吼，周一啦，吼，周一秋分啦，好对不对？安尼啊，哦，啊日夜对分嘛，所以日夜吼渐渐这个趋于平衡啦，日夜对分啦吼，秋分日夜对分。如果是月圆，象征的圆满，佮加上农历八月吼，正值秋收吼，秋收的时阵，所以因此哦，自古早就祭月，吼拜月娘祭月，吼啊拜神，吼啊点灯赏月，的这个礼数吼，吼啊这个民俗老师哦特别整理哦，这个、中秋节适合祭拜的三个神明，也佮有七个足简单的哦，吼，就当你就当做个方法哦，开运的方法。好民众在团圆的这佳节当中，买单为自己还是厝里的人祈求平安，吼、哦、啊财运啊，甲这人缘好安尼，吼、哦。这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中秋节吼，都啊伊前几间都在求婚嘛吼，就也对本吼，这个阴阳的能量吼属于趋于平衡，所以农历八月吼，而这时阵的五行属金，吼、哦、啊那月娘在传统观念当中的属太阴。五行属水，所以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佮加上这个时阵哦，五谷入秋，哦，秋收嘛，秋收吼，这个五谷啊，吼，
入去咱的仓库安尼。所以古早讲叫做秋收、秋报、吼、秋报、秋报吼、代表感谢天地赐予咱丰收。所以因此，中秋月圆的暗时被视为祈福、贺愿、凝聚好运的好时机安尼啦，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伊就讲吼。中秋节，你若是想要祈求无同款的愿望，会当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吼，来这祭拜元老哦，太阴神君个土地公伯啊。会当想要求婚姻呢，会当拜元老，准备糖啊、红枣吼，啊，这个灵金卡啊安尼。啊，那独身啊，要祈求良缘的吼，啊，那有伴侣的，会当祈求着感情和谐的。希望增加吼增添魅力，啊，个有人缘的人咧，会当祭拜五太阴神君哦。啊，你贡品的水果嘛吼，啊，月饼啦，上怪新的化妆品啦吼，祈求青春美丽，啊，贵人相助的。农历八月十五今仔日，目相传是土地公伯升德日，想要求财、求事业顺利的，会当准备花哦，啊，麻老、麻吉哦，麻吉和麻吉哦，安尼啊，加这金蕉啦吼，啊，这贡品安尼。哦，拖刀了吼，只要老老老好事会发生吼，啊来摸钱吼，摸钱念你的钱吼，啊然后啊较紧张哦，做奖品，诚心来祈求哦，财源广进啊吼，啊工作顺利安尼。啊，这中秋有七大转运法哦，咱伫厝吼，就当简单个做。第一招的嘞吼，中秋听香，听香听香，对于台湾早期哦流传的哦中秋梦书的习俗啦。哦，上界先就是伫厝向向神明，诚心讲出着你的疑问，你想要祈求指引，出门了后留意哦，听到第一句话，哦，将伊哦当作是心愿的提示哈、哦。你若听到圆满、成功、花开这吉祥的话，民俗上象征好运就要进啊哦，哦，你要搞啊安尼吼。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就提醒，听香。会当作为这节庆当中的趣味，吼啊个祝福，吼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吼咱赶快爱啊理性评估吧，对不对？嘿啊，听香，我恁听了，祝恁大家圆满，祝大家吼马到成功，祝恁大家花开然后心舒舒行啊好，有听到拢准神。好啦，咱先啊听一个歌，咱过来讲这个故事啊，咱听。来给点唱歌，唱《月娘在故乡》。

这个月娘也是故乡圆啦，水是故乡甜啦，安尼对不对哈？故乡够有真精味啊！好啦，谢谢，我直接来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足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和你咧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姜味啊，啊，糙米，吼，等等，即个原料，营养的原料啦，即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即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太活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姜味，啊，搁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顶个过一顶，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胖的胖。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让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八十包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六包又在啊，1080都免运费啊吼。你个订单过年过节就通食吼，谢谢大家。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第一个听香哦，爱听好话吼。第二招的吼，爱慎用哦，正南方的迎财神。善用正南方哦，迎财神哦。依照东港的财神的方位，就今仔日嘛吼，下当从咱当吼，这个正南哦，正南方整了较清气的，啊，保持较光正的。哦，在中秋节的暗时7点到9点哦，爱放置新的哦开运的摆件哦，要开运的物件就对。哦，啊，你搁向哦正南方哦下这愿望哦，会象征迎接哦财气。照亮财路，第三招，第二招，我们打第二招，第三招吼，惊月娘啊，赢好运，走月亮，迎好运吼。古早中秋暝有这个大烧酒来赏月，吼啊出外去祈福这礼数。伫个清代苏州啊吼，妇女啊拢会惊过吼，至少三座桥啦，称为走三桥。哦，啊！这个命理李老师的建议，现代人会当伫暗顿了，甲厝里人散步赏月，那穿着新的袜啊，吼，出去外口行行，步步开心运，哦，步步开心运，会好寓意安尼，为生活哦增添喜气啊，吼。啊，那第四招的吼，除秽三宝净身，艾草、抹草、蒲蓉。你进前有甲咱的老师买迄、那个？迄、那个除秽宝无？吼，除秽呀，哎，都要用点番老赞吼。
第四招诶，哦，除秽三宝净身，哦，艾草哦，阿抹草甲蒲蓉哦，伫诶民俗当中哦，定用净身啊，除秽安尼吼安，啊不然从这三种植物来煮水了啊吼，洗身躯甲泡了，伊嘛个洗身躯泡泡呢，哦，来观想疲惫啦，无顺些代志放水流去呢。好，咱身心回到清爽哈稳定的状态，用新的心情来迎接好运。哦，来第五招哦，哦，食米粉哦，哦，食核桃咯，哎，这个中秋节食米粉哦，核桃龙哈，安尼，食米粉哦，哦，赢核桃龙。哦，这台湾的热起来话的吼，食米粉哦，啊，有核桃龙的讲法，农历八月吼，都到蚵仔吼，都要出山蚵仔来，会这散开。中秋当准备米粉蚵仔来祭拜吼，等下规家伙做来食吼，食米粉蚵，蚵仔甲糯嘛吼，啊，保护个感觉吼，米粉蚵好头路安尼，吼，寓意当找到好的出路安对，吼，啊，村里人平安受护佑吼，蚵仔吼，即、這个蚵仔诶母吼，生做个囝，哇，而且做个蚵仔囝，咱市里面上菜价卖蚵仔囝细粒仔哇，哦，迄啥啥温蒜头偌好食，你敢知影吼？你哪会食遐咩蒜头淋遐咩落去好，有够食，蚵仔囝。啥啥我讲哦 ，QQ 做只，嘿嘿，我做爱食，我定爱买当来食吼，啊点点会食吼，安尼，买带来就即家族啊兴旺，吼啊子孙满堂的意思吼。即卖人无爱子孙满堂啊啦，即卖人都想讲平安得啊吼。来第六招的吼，中秋暗时要困吼，爱祈求灯会烧。台湾的民间吼，即、這个咧传说吼，中秋暝吼较暗困咧，会当为家己祈求吼灯会烧。你搞没把事啊？你搞没守岁啊？吼，安尼哦。昨天啦，暗困的咱为老母添寿的寓意吼，当暗的当面向日月月娘，吼啊，诚心为家己的老母吼祈求健康平安。吼啊，这个老师伊就提供吼，民俗重在心意啦。吼，甲阮依照你贵你个人的健康啊作息能量嘛，你讲伊讲都做爱困的，你讲袂当困啊？今日你袂当困，爱较晚困的啦，我袂当吼。一个意思而已啦，做轻松就好啦，一个心意而已。第七招，这个中秋哦，点灯照真灯啊，这个古早中秋有这个点灯哦，帮助月色哦，月色哦，诶，这个习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所在，还佫保有哦，这个中秋提灯笼的文化哦。阮囡仔灯笼拢家己做，罐头做有无？嘿，安尼提灯笼啊，哎呦！欸，我阁袂记中秋要提灯笼嘞吼，哟，那像迄个肉粽节爱提香包同款嘛吼，嘿，即马嘛无看香包，嘿嘿，即马嘛无安尼卖灯笼啊，敢无？下仔吼，拄啊带咱添灯诶去洗菜市啊，啊我拄啊徛过吼，伊拄啊手比讲哦，海星，我讲遐哪有海星？有，伊讲有，好好啊，无阿妈阁徛去头前，要阁徛倒转来吼，徛叫一间迄个公斤包诶门口，顶外有吊四五个吼。迄、那个囡仔算钓鱼啊，即种海星对吧？伊一日起来，海星、金鱼吼、河马吼，安尼在遐吼，哎呦，看到看海星，哎呦，啊，佫真正有哦！我那在门头个人讲，伊讲提迄个落来讲好，好啊，我甲问啊，偌钱？70块，甲买，甲买，买迄个。伊讲妹妹哪好？我是弟弟啦，你大家出来叫伊妹妹，大家叫，哎，目睭老嘞。迄摆输过哦，我要起来讲，阿妈遐有虾虾。我知影遐有迄档有啊，但是我徛过伊那注意看哦。我阁看到呐，啊你买虾虾哦，好，我阁买。啊像今我嘛阁看遐阁买虾啊。啊伊种落去讲，伊就落去看虾啊。啊再起来，哦烧烧，好烧烧，日头炎嘛。哎，乌刀牌点乌刀牌一抓烧烧哦，哇烧烧，阿妈烧烧，好烧烧。啊无包啊，因包到胃嘞啊，包到胃嘞，我那提好伊，好伊凹凹的哦，好伊本来凹四家对唔对？个天哦，鬼装好坐嘞安尼。真正烧烧吼，人家烧烧就对了，哎呀，哎呦，我未记提灯笼啦吼，所以民众当在安全的这個前提之下，伫恁家的玄关啦，是咧开门一些斜对角吼，而且明财位吼，点亮一盏灯，哦，也是讲伫灯前默念哦，今年上届希望完成一个目标，哦，象征驱散阴霾，迎向光明，嘛提醒吼家己持续吼向你的目标前行啦，对不对？一只船啊，伫茫茫大海当中有目标叫航行；一只船啊嘛无目标嘞，叫做无目标吼。人嘛是同款啊，无目标足艰苦的呢。你逐天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有无？嘿啊！啊，逐天都茫茫渺渺过日子啦，无一个目标啦，对吧？嘿啊！规天都唔知道要创啥好安尼，无一个目标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的所在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用脑的所在啊。
这也是可能、啊、老的你买哦，老的你买，老的你是少年啊哈，少年爱会养想你吃了在底下翘我恁喙手，对不对哦嘿？啊，这民俗专家来讲哦，这中秋开运上界重要就是一粒哦感恩甲团圆的心呐、啊。不管祭拜、赏月、散步，还是点灯啊吼，拢会当把握这整个中秋月圆哦，向家人表达关心嘛。好不好？大家己许一个哈清楚而正向的愿望哦，等侬你心呐定，心念呐安定啦，你的行动的踏实。好运你做人就更加容易在生活当中累积，对不对？嘿啦，这是天天做参考得啦。上个要义是你家己啦，对不对？吼，爱规家伙啊，会当做的时就做，啊那未当做的时呢，爱爱保持咱家当哦，快快乐乐平安就好啦。嗯，那么祝大家吼阖家幸福，快乐无边，吼、哦。啊，幸福平安哦！囡仔是说，那平安都无随时伫咱的身躯边把紧，咱知伊平安得。但那做囡仔是说，一通电话爱等，因为老的无比咱，无比咱吼。有当我等来讲起了无吼吼，这是一个妈妈吼，因为即马做一人有观念吼，要去做这甲状腺吼，而且检查筛检，去做颈部检查，阿妈骨的该照超音波照阿妈骨，我感觉这做囡仔去做。过来，伊要做这大肠镜检查，伊若甲咱解释一摆，咱听，我听无，咱嘛迄个文宣听个看。但妈妈伊唔捌字，我想哦，这真好，爱做耐心甲讲，吼、哦、爱有处理，因为伊要麻醉，伊要麻醉。其实即马大肠镜你免麻醉，伊袂疼，迄是古早较会疼，伊根本袂疼，你嘛免紧张。你做落来，你当桥都要等啊！你要做麻醉，因为妈妈要做麻醉。我等下讲迄个，可能大家听好不好？好啦，现在啊，咱继续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进广告。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
11: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嗯，其实我咱两人的约会吼，希望大家一晚拢一个快乐的暗暝。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好来，阿弟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来讲说25块起教堂，25块是啥物钱？代票25块，啉一杯凉的都无够咧，起教堂咧，嘿啦，听我说来，你了解吼、哦？这个曾清然吼、哦，曾清然先生啊吼，伊曾经捌写过一篇25块起教堂的神迹哦。嘿，这个真正也袂歹哦。啊，那要来讲神迹呀、啊，讲这个神迹啊，神迹哦，神迹。北港，北港镇应该算讲是做故事的所在啊吧？都干啦，北港朝天宫啦、啊。哦，都听我你讲三更三暝讲未完啊啦。那么北港的基督教会呢，也不遑多让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讲这座新台票25块起起来的教堂啊。哟，这个说在1945年，二战这个世界大战结束了后的第三年，赖秉彤牧师，这个牧师来到北港镇的牧会，但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啦，啊，就讲战争了啊，哦，啊，物资是相当的亏欠，哦，啊，外国人吼、哦，咱台湾人吼、哦，迄时阵落地啊，四上就讲地崩子啊，战争正完先打，落地啊，四上就啊地崩子啊，一年代啦。那么这罗牧师呢，嘿，一定哦，想个足苦恼哦，要安那来募款，来起一座吼、哦，足壮丽啊，会教堂啦。诶，再三去探访民情了后，伊怎讶异呢？伊发现一个朝天宫啊，竟然是全北港镇上界好业的人啊！但是哦，这个道教甲基督教唔嘛讲无共派利益，对不对？正确的这个界定是异教徒。安尼募款，看是困难重重啊！阿门说咩呢？甲道教压香诶，这唔是无共派尔呢？迄讲阿门说咩是异教徒呢？好安尼，我是咩去募款啊？搁再讲，那要伫全台湾上界强大、上界坚定诶佛教甲道教诶圣地内底，要来开展着基督教会，吼！这个时阵，牧师感觉有一种顶天搁较难的感觉啊。但是，那无个试看卖啊呢，那哪知会使也袂使。所以讲，罗牧师啊，伊就来养啦，来养地方的有力的人士来安排牧师甲朝天宫当时的大家长啊、管理者王仁贵先生来会面啦。基督教要来拜访道教的朝天宫啊吼。那么王先生吼，王仁贵先生，王仁贵先生啊吼，就是啊啦，这个曾清仁先生的高中啦。第一日本时代毕业的日本吼，京都帝国大学啦，家境真富裕啊，但是做人足好诶。啊，王先生甲罗牧师吼，啊尾啊见面了后，啊就嘘寒问暖嘛，寒暄了后，这个、罗牧师啊真大胆，伊就提出了向这朝天宫募款。来起教堂的原意，伊叫朝天宫出钱吼，啊，互伊起基督教，起教堂安尼啦。这个王先生头听一下惊一条啦，但是嘛无去顺着伊宽宏大量的些胸怀啦。伊小我只定，伊就较定真济。你阿门说门来找我吼，也因为叫我吼。木款甲你起咧阿门所面了，伊落尾较定真了后，哦，即、這个王先生伊就怎吼，豆豆啊讲吼，请罗牧师吼，你来说明，你来说明向朝天宫木款的道理啦。啊，即、這个罗牧师讲吼，啊道理足简单，因为吼，咱拢是吼，即个共道啊，也都是共道的啦，咱人拢是共道的啦，吼、哦，也都是共道共行的嘛吼。伊讲道诶，啊，这个王先生问讲哦，啥物意思？
哟，咱唔是拢咧劝劝世间人做好代吗？向善吗？哎、欸，对呢，嘿、欸，哎，牧师甲迄个王先生讲，啊，咱两个是共道的啦。有啥物意思？我咱两个哪有共道？有啊，啊，咱两个唔是拢咧靠劝世人吼，爱向善吗？对啊，这个王先生心中马上有方向，伊就向罗牧师解释讲吼，朝天宫的委员。那要同意这项哦赞助案，恐惊有困难。啊，不如吼、哦，你直接去啊银行哦贷款较紧啊，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啊。哎呦，啊，这好哦，两个不是不识呢。第一摆见面呢，因为刚到，都要更难用识呢。诶，王先生讲哦，你那要爱阮的委员来同意这个赞助案件，可能较袂贵，较困难。啊，不如你去银行哦贷款。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人代工做保证对不对？但是哎、欸，所以这罗牧师哦，伊就伫1947年向台北电农会哦，哎、欸，北港啊，北港电农会的贷款哦100万，把这个壮丽的教堂哦都起起来。伫1949年两年哦，这个国民政府为着要整顿当时哦，硬向疯狂的通膨，断然采取啥物？这个旧的新台币40000块换1块，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嬷，八到十岁才能拄到哈，有拄到，就是迄年代。哦，迄个时阵因为疯狂的通膨，所以咱的国民政府哦，断然采取哦，旧的新台币哦，40000块换1块啦，换1块新台币啦，旧台币40000换新的1块的政策。哦，迄时全国哦。全台湾的国人会当讲全部拢破产，哦啊！但是北港基督教吼，即、這个长老教会落尾呢，敢若摕25块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一贷100万嘛，啊40000换1块嘛，一贷100万，100万换25块，所以即个北港基督教会啊，哦。啊，尾也是摕新台币25块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因为哦，这个40000块的旧台币换1块新台币，也就讲100万的旧台币换25块新台币。咱过来听讲，你讲这敢是这不是神迹啊？无这啥物？好、哦、对不对哈、哦？系啊，所以基督教的哦，而这个罗牧师。改成朝天宫，哦，诶，王先生，因两个尾啊变成莫逆之交。王先生伫咧93岁时蒙召前，也由这个罗牧师为洗礼，洗礼变成基督教，神迹不断。这个罗牧师伫咧103岁蒙召。这人在做代志进前，想的拢是这件代志偌困难。对我想，我真正一开始讲啊，你别把迄个框住你自己，你脚无行出来，你无个想，你无个想安尼安天马行空都好，你别把家己框架住了。就像伊即摆讲的，做一人在做代志进前，拢想啊，这件代志未成啦，这未通啦，这足困难的啦，这有偌济阻碍呢，对吧？啊，这偌济反对的声音呢？咱家己的力量这尔小，哎呦，咱无钱啦，咱嘛无权，咱嘛无人啦，咱一边开始执行啦，你想做个借口的？因为这思想是你有家己的框框，所以用各种的理由吼、哦、来否决这件代志，劝家己放弃。因为咱惊失败，咱惊面对困难，咱惊面对人的面相，所以安于现状，唔敢踏出一步。所以成功者是那么的少。我讲唔是咧博我家己吼，天顶的老爸，伊是做甲好，我讲你卖阁做啊，你卖做甲这尔辛苦。伊讲妈妈，我无辛苦，我咧为我家己拍拼，我咧为我的未来拍拼，我无辛苦。爱、啊、是一个做个足艰苦、足辛苦的囡仔，但伊唔放弃哦。我真啊被他折服，伊真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做认真打拼，人做牛咧拖，伊就要做。我叫伊放弃，你卖阁做啊！我无艰苦啊，我有我未来咧打拼，我无艰苦啊。他就这样说服我，所以个讲哦，开拓者都是勇家，对不？满站楼啊，悬平地起，啊，凡事起头难，迄、那个唔惊困难的，你就赢。所以唔知吼、哦，要行诶，唔知即咱要行这条路，诶，结果是如何？迄是因为看到机会，也是讲为了追求一点点的希望，就勇于前行。即使啊，咱头前无路啊，咱嘛用手啊，用刀啊去扑一条路出来，遇水搭桥。直到吼、哦，咱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披星摘月啊，对吧？吼，荆棘坎坷啊，拢在行。所以这人无简单，开拓者都是勇者，开拓者的坚信啊，吼，世间上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所以代志伫咱认为成天在天，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啊，成事在天啊。书在人为，心书在天。你只要认份，家己认真拍拼去做，是不是有成功嘞？就取决于天命了啦，是不是啊？至少咱有拍拼过了。

咱今日分享这朋友，这是真正代志呢。去北港啊看卖啊，去北港看教堂吼，25块去的教堂。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幸福的锁匙》。

0: 谢谢，来，我嘛先生先咪做，咱所有听众朋友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永健哈。好啦，我要改进一个广告哦。那个丹东记哦，
1: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
0: 嘿，
1: 有差，
0: 有差哈、
1: 哦，
0: 无哎，无冬健是足艰苦的呢。
1: 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下电，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腰甲你这样，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嘿，对 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也看。
1: 哎，对对对，
0: 哎呦，谢谢你哈、
1: 啊，
0: 谢谢你啊，祝阮
1: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谢谢。哎，但迄个冬季养的哦，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2: 那好，
0: 系啊，
2: 那个大便都袂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啊，我食两组嘞啦，咩两个人？
0: 哎，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好，你排便煞偌欢喜的，做自信的呢？
2: 你怎么做规条？啊，有一些汗尿无差不多，我变做食食
0: 就
2: 袂
0: 啊。就好啊，迄膀胱八成好呀啦，
2: 哎呀，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2: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摸电脑啦，
0: 我祝你身体勇健啦。
3: 这一组，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3: 我皮肤上诶啦。
0: 哦，皮肤上诶有较差无？
3: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迄电脑摇摇摇摇呢。
3: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3: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足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诶呆呆伊也朴素，甲咱计一个。
4: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在怪怪的啦。
4: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4: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哦。
4: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4: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4: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4: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4: 哎，对对 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4: 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4: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5: 因为那排便弄得臭的无，啊，不然经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的放就无臭咖呢。
0: 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排便吗？
5: 伊讲解经有较。

0: 你都不要来你了。
1: 对
0: 啦，你要问看康白能吃不？
1: 我刚打电话给问台中我朋友的，我说你家的贵宾的，好啦，现在吃太省了。
0: 好，真的爱问他们家头是怎么贵宾啊？
1: 说哦，他们公司楼顶打架球，那地上楼卡都在冰冰球，这样有听的，这样太严重了。他们说现在改善很多了，没有啦，这样就现在吃太，说现在吃，这样算说看的看的而已啦。
0: 谢谢哦，活力民宿吃这贵宾作用的，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真的不简单哦，这四家菌，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和鼠李糖，那那徐殿博士研发者哈，也讲这四家菌趁这位做一只，会当克服咱的贵宾斑就九十九点九哦，因为伊有这只抗过敏的专利哦，专市面上你听了啥物人对你袂困的袂困的，就咱这只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目睭上的过敏皮啊，哈，拍卡上的老皮水的皮水倒了过敏，皮外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个荨麻疹，包括咱气喘这个过敏，胃肠的过敏的哦，肠燥症的，吸一下食以后，便所走袂离的这种这样，有咧调对不对？哦，进前安吉鼓励大家，过三个月就要中秋节的时阵哦，今日个食，今日调调这中秋节的冬干，但系要食烧、食冷哦，食冷透烧哦，食甜透咸，啊，你拢无问题对不对？就个器官咪，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的就对啦。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秘密就公布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听贾子慧唱的日本歌啦吼，你用有答。

祝你顺风啊哈。嗯，今仔做一人无放假，唔，你像消防人员、甲警察、保安公司、交通大众运输，拢无放假。你放假，咱明仔载恁回去，对不对？嘿啊，拢无放假。警察话话做者无放假，哦，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哈。这张俊杰哦，伊的这个逃亡的共犯哦，有至少14个呢。啊，有人讲已经偷渡啊，吼，啊，但讲伊可能伫屏东，有人问吼，伊咧悬赏通报吼，即奖举奖金，减记的即奖金100万，哦，100万有啊吼，嘿啊，啊像嗯，警察为着要掠只，都袂当放假，啊，伊都袂当，啊，所以本来讲伊现身屏东嘛吼，所以警察即马吼，展开着山区的大清查，然后你今日去屏东山区，可能看警察咧找吼，嘿，十四个来解这个。共犯逃亡的共犯哦，有拢解出来投案哦，但是还未抓到伊啊。啊，所以会当放假无？未当放假啊，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这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嘛未当放假，因为知影十点外这件代志啊，中秋节啊，这家人啊，82岁神社独居嘛，早未夫妻啊。你小我稍微打起来你来看吼，这家人中正区。这个中尊路五巷就当这个果栈楼啊吼，人家厝啊，今仔日咱下仔啊4点外遐火烧嘛，这四楼的人家厝瞬间吼就陷入火海，对，我火有够严的严，这个家人是上局，所以伊嘛袂当放假，人放假啥物来拍火啊，对不对？嘿啊，啊个医生嘞，啊对医生较好嘞，对救护车，像我昨下班了救护车吼，嗯，都对救护车，哦，大一闪一闪一闪闪么鬼？啊，迄时阵因红红灯嘛，啊，但伊就伫红灯这边啊，但伊下摩吼，像咧摩西分海吼，安飞开开啊，飞过哦，你看足感动诶！因足紧急要去，就因要救人啊，开救护车无，足紧急我要去救人，人来报119，我要进来救人啊，因要去救人咧，车顶咧坐着遐救护人员，我你叫人救护车内底电话是光诶吼，伊就是咧救人，你看人伫啊，有诶救护车人工是假。伊在底当顶也无代志，等下发叭，乌起来，伊要紧走，伊要紧，因为惯性用伊那植物啊，植物之变啊，我着用救护车放我起，恁着对我过啊，恁着活过啊。这种是一个禁忌，这种是一个禁忌，私人的救护车遐，对吧？嘿啊，啊过来，我着讲哦，一个妈妈有啊，我不行，都要讲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我迄个医护人员足有耐心的，啊，佫足够阳光待遇。吼，伊家讲，因为你要去做这个大肠镜，就是3天嘛，吼。我即马希望你嘛当去做甲状腺的筛检，吼。甲状腺的筛检，大唔过就有结节这样，甲状腺筛检这，我有去做呢，我有去做。系啊，好佳哉，无安怎，吼，我有去做，因为我都等于回诊嘛，啊，因做一个新的医生来，啊，医生是肠镜医生。哦，阿姨就是甲状腺吼的医生，啊，有人一人叫阿妈滚一阵，我好，我看了我就甲挂去。啊，挂我顶礼拜五就去看，哦，底下看，伊讲，检查起来没有，阿妈骨无问题，无结节，无啥物坏安尼，啊，咱是毋加只安心，对不对？嘿啊，你来去做，预防胜过治疗，我讲免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无免预防，对不对？迄、那个妈妈吼，迄个护理师做耐心的，因为你要去检查大肠镜，就2-3天尔，其实是2天尔吼。第一天你就是吃豆腐，会当吃吼豆腐，啊要吃鱼啊，会当吃鱼啊肉，要吃鱼啊皮，吼啊豆腐馒头吃到饱要紧。第二天拢啉水的哦，吼你要啉鱼啊汤也可以吼，啊拢糜也袂当吃哦，吼糜袂当吃吼，就是啉汤的拢流质的，伊就这步摆有当遐做打底档的人吼，连续2天咧无吃，伊无就做工课啊。但是你若如果你大便已经异常啊，你就一定爱去做检查啦，啊无到尾也愈吃力啦吼。这都拢啉水啉啊饱，但第二天的下晡5点，伊会一包迄个粉，哇，迄种就要清肠的粉，爱粉做啉，要就像可乐必斯，无像应该做怕恁啉袂了，即卖做即种安尼酸酸甜甜做啉的，哦，你伊家讲咧泡茶泡椒250cc，还是300cc安个啉落，啉袂了啊吼，只要半点钟啊一点钟，你开始爱啉250cc水，安尼啉安尼啉一直啉，半点钟啉到即卖隔两天的5点，你搁甲啉迄包，用2包。隔两间5点过啉去包落去，那你开始水啊，搁一啉，另外你摆出来油是清的，啊无小可黄暗的，小可黄暗是清的哦，
阿爸，你大便大便，伊迄就是要你排排出来哦。所以你排出来水哦，大便哦，排出来水哦是水哦。哎，因为你两间无食，遐水哦，佫是清清清的哦。小我五八斤，啊是清安尼就使，因为你五点下早五点了，你还去啉水，哦，伊讲254，你要走半点钟一点钟啉254，安啉啉啉到尾啊，你下早第三间就是要做检查嘛，对哇？啊，就安尼你啊，你唔应该用麻醉，啊，有人是紧张会惊用麻醉的。我阿英，我去做三四摆过，我拢无麻醉啊，因袂疼袂艰苦啊，迄足简单啊。啊，你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啊。啊，你咧做的时阵吼，迄一个大迄个电视底下了咧看，吼，医生电视底下看，医生你咧大家遮来等啊，啊，咱等啊足水的。我医生咧等啊足水哦，嘿，你等啊足水哦，你等啊足清气哦，你咧血管安尼一清气之后，做等啊中央咧看，迄细条血管等啊足清气。你家看家会讲，你看你家等，你有在咧甲顾，啊，就安尼倒倒等下就好啊。你如果你若发现有息肉，吼，尤其是腺瘤，这粒腺瘤就是要引起吼，这个大肠癌的。伊若正着有着，啊个息肉细粒，伊需要夹起，啊夹袂少啊流血啊。那一块肉夹袂来袂流血，细粒夹啊袂疼，甲夹起，伊若顺着有甲夹起安尼。啊，有较大粒，我是当医生咧讲，我若较大粒，伊个叶虽慢起来吼，伊就爱个叶是像定书机个定起来呢。你看我搞做搞的吼，做搞的，安尼你就免食后摆吼化疗的苦啊。哦，啊就等啊等啊，才咧开始迄个化疗的艰苦啊。所以提早发现嘛，提早治疗啊。哦，安吉拢希望讲会当吼鼓励咱所听种好病吼。你若讲，你即马大便异常，那么大便那么就水水那么就定确空个无，啊，那么就大便变细条，即种拢你也免怀疑，唔免怀疑，乌白想，疑心生。

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两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个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吼，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那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壁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做轻巧啊，做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啊食一摆过，你会做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做胖，头开啊那个皮的，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哦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

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两鸭，哦，啊只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层啊吼，做盘滚滚的这个巧克力酱，那个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够这杏仁片，啊，够椒麻，啊，够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个过一层，一行个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营养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么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吃了会刷嘴。嗯，真的好吃哈，谢谢大家。啊，今日祝咱所有听来听中好朋友哈，中秋佳节连假愉快哈，啊平安顺遂哦，嘿，祝福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熄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回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听友你好。
3: 就
0: 算哎，喂呀，
3: 咖喱味，
0: 谢谢，感恩啦，来等一下，一线，谢谢。来哟，小南哥，你好，不让个咖喱味哦，咱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味，弄个蛋个咖喱哈。来，先跟咱诶，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今天有烤肉的人无？有人烤肉无？应该是有了哈。连续假日嘛。中秋是台湾，咱台湾一个大真的大节日哦，哈！啊，来，谢谢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4: 蔡大哥，
0: 嘿，
4: 我要听你唱《流浪的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
4: 哎，
0: 好，等你吹，
4: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哟，今麦来开始，要点歌人当卡里拜哦，两扎点歌靠好吃歌，啊，咱今天是月，有没有看到月亮？应该这个可能有的地方有，因为呢，这届呢，风台无为台湾来咯，已经大转弯90度转弯了哈。来，你好，你好，你电风扇去边啊，开始呼呼叫嘿。你电风扇去边啊，麻烦你。来，你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还是嘿，
5: 嘿，你好，我要跟这个比这个小区哦，到户口。
0: 到我的无一千个嘿，
5: 阿妹哦，阿无啦，跟非常的相机啊。
0: 咱得几位啊？
5: 我非常是龙是大姐。
0: 严武喜吗？
5: 嘿，
0: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是王丽儿，我是六合路家内站，啊，我要讲一个。
0: 对，你是对六合路哦，是。
5: 哎，我是新区的啊，六合路啊。
0: 陈小姐，我若感觉你七礼拜敢那有点啊
5: 咧？无咧，我经礼拜咧，我两礼拜咧。
0: 好是哦，好。
5: 哎，
0: 七礼拜未使点两届哦哈。
5: 无啦，我经礼拜，我只个过去经一个礼拜。
0: 哎，
5: 我
0: 咧点好
5: 后街人生。
0: 台语的吗？
5: 哎，后街人生啊。
0: 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6: 我姓杨，我住五甲。
0: 没听什么歌、
6: 啊？我听一个韩国韩语的吼，迄、那、落、個。
0: 我家无，是谁？
6: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6: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落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6: 迄落一时心生，一时醉。
0: 一时心生。
6: 一时醉。
0: 好，等你去看麦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7: 哎。哦，秀山兄哦，
0: 嘿，咱这几位，
7: 哦，我歌手，
0: 大手啊，
7: 歌手，
0: 哦，冰冻歌手，哦，
7: 哎，我是嘛，我姓梁，我拢写恁的迄个
0: 阿亚德纳，哦，三遍无讲，你要听什么歌来？
7: 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7: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你是要单一的吗？
7: 嘿，
0: 好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你好，是说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这几位。
8: 我那个播也没过大节。
0: 没听什么呢？嘿。
8: 我要听那个梁一秋的《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我今天早上那点钟点那个一时心声，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声哦？你敢咪讲唔对去嘛？你哪敢讲条歌？
8: 没啊，那个梁一秋。
0: 一时心声，一时醉。
8: 啊，你一半。一半心声，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要讲调歌吗？
8: 我唔知，我唔知点什么呢？
0: 一点一时心声，一时醉。
8: 啊，两个是唱一半心声，一半醉。
0: 好好，等下再看麦好。你好，你好。
9: 喂，
0: 是你好，你好。
9: 哦，你好。
0: 哪得几位？
9: 我客哦。
0: 哪贵姓？
9: 杨
0: 大姐，要听什么歌？嘿。呀，
9: 月娘的目屎。
0: 月娘的目屎。好，等你吹好，
9: 谢谢，
0: 再见，拜拜，
9: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灯光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先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吼、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哦，哎，唔在破产咩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哦，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真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吼、哦、啊，中油预算哥又被砍掉了。啊！医生都被砍掉啊，拢遐、遐、迄个、遐妖魔鬼怪砍掉了，呵呵呵，所以你要看，伊即马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中油呐倒落去吼，你敢知咱台湾吼就很多人吼，你们就我们就买到更贵的油。所以咱的和平，咱来支持咱对咱的民生、民生用品有帮助了，比如讲水、电、油这三行，这拢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袂感觉怪怪吗？啊，哪无电，我是要哪甲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会到吗？对，所以啊，咱来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这个行政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恁是要希望啊，拜咱无电糖的用，无水糖的用啊，无甲水糖的用安尼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倒啥票，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不会考虑的民生用品呐、啊、吼。来，即马先讲报个气象，哎、欸，苏力机变了，对不对？高十度回转，哎、欸，跑去哪里了？哎、欸，我听到我，哎呦，我听到我讲，今仔日看明仔载吼，他们就会今仔日的印度感觉啊。但是呢，后日把有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咧特别注意。我个看干呐，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了哈。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呀、啊，希望不要形成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面，火林有在哪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宫格哈。那几千人吃泡面呢？为什么？今天特地公表生意啦，嘿啊，八月十五啊，农历八月十五的是啊，啊，所以这个大家拢感念到那个吃泡面啊，所以呢，大家拢共同准备1200碗，啊，真正关切人呢，拢当场啦报名，当天报名就有通食呢啦，这是吼大家心情。还这样子，这样子心血啊！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个会？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出现呢？所以呢，这个那么是心血心血啦哈！每次刚才讲每次你让我办这活动哦，因为呢土地公表生意的关系，大家共享盛举呢。这个因本来是刚才开放300桌呢，结果无多太济人，现场太多人报名了。所以整临时呢，增加到1200组，哇、哦，大家拢徛咧食呢，哦，这个是也不简单，这个是一个特 special 的，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来，咱个那个吹这个和平注意听，你若是今仔日有要去，算讲这两天啊，你有要去出国的人呢？你若要炸月饼给你的朋友哦，你要注意哦。为什么？这月饼里面有肉无？有，所以不是干那讲包红豆啊啦，迄种栗子啦，不是干那这样。未来这边是啥？即马大家较无咧上咧，较无咧上迄个传统的月饼。其实我感觉传统的月饼哦，比较有味道呢。才像那个月饼呢，啊！今晚打龙上啥饼干呐？哦，看也坑，第一点也坑紧，第二点呢？咱已经不会去怀，较袂去食迄古早味迄种月饼安尼啦。啊，打龙开始食饼，看有迄个变化了吼。但是因为非洲猪瘟国际疫情啊，个受关注的关系，所以出国旅游，咱的和平呢，你要特别注意，你咋盘手？你的单路是不是这月饼里面有啥肉类的东西你来注意啊、哦、因为这月饼有很多嘛，五仁的啦，广式的金华火腿的金华，这种有肉吗？有，还有腐乳的，还有云腿，这个都有肉的、哦、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一个是五仁的一定有肉， 所以呢，咱的贺兵，你若要坐飞机出境的，都反正去国外呢，要特别注意，你看内底有伊个有肉无？哎，啊，那是国外倒腾来有肉，更不可以哦。最高滑到二十万哦，好像之前是滑更多了哈，所以咱的贺兵要特别小心啊。总是哦，咱要去用发啦，发钱是一种的手段呐、啊，但是最主要是提醒贺兵呢，大家不要犯那个错误了哈，因为跟非洲猪瘟的关系哦哈，可能一旦你跟好不容易脱离掉那个非洲猪瘟的这个不好听的名称了，现在我们更应该要保持呢，所以希望贺兵呢一定要改的注意哦，来谢谢。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我要来给找这首歌曲，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秀传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是哦，我要叫
0: 等一下来，接接线喽，等。

0: 塞，文旦小姐，这是什么人唱的呢？丹芬兰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梁先生点的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公屏点没有？嘿，
1: 你在做那么漂亮啊？哈，我会煮食，做唔好诶，
0: 做好呢？
1: 哎，一步步也增加一些好看，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嗯，对，
0: 哎呦，好棒，
1: 都是耶！
0: 哦，哎呦，真个都是哈，啊，那这个大姐不，大姐谢谢，好，干木兰，谢谢你，谢谢。
2: 等哈，咱这讲来请大姐跟咱讲者啊，安怎用，安怎好来，请讲。
1: 哦，我咧讲皮炎吼，我来看吼，镜头啊，伊个镜头啊，增加吼，哦吼，阿爸皮炎吼，阿哥。我话吼，啊，只骨发起拢白白，啊，加足好看。
2: 哦，哎，啊，我乌吼，我了以后，我一做就好。
1: 我诶，人讲博主啊，阿妈滚啊吼，不一粒一粒吧吼。哈。啊，我话拢胶类拢好啊，足好用诶。
2: 哎呀，感谢。
0: 哎呀，大伙感谢，大伙先我看个直接来，谢谢，感谢大伙嘞，谢谢你。来，请讲的来，你好。
3: 谢谢你
0: 好。请讲，进来。嘿，请讲啦。
3: 我都静静。
0: 好啦，请讲，今麦就是要请你讲进来啊，嘿啊。
3: 哦，要讲那个人，我就是安稳，我食。
0: 嘿。
3: 食那个，我那天我报错啊，那个我卡无了，我刚才买我卡我四五罐。
0: 哦。
3: 啊，无了，再讲我报错啊。
0: 哦，
3: 啊好，
0: 你是抹弄了皮痒呢啦？
3: 对哦，
0: 哦啊抹回转呢？
3: 哎，啊，过去看了，
0: 嘿，
3: 过去就，
0: 我你讲个清楚啦，嘿，
3: 啊，迄个啦，啊又在那，
0: 嘿，
3: 牙卡酸嘞，
0: 卡酸是解雇，还无讲嘞，大姐，来相信个姐姐，嗨，好谢谢，来感谢无讲款咯，等下个讲起来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不啊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空气中，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性拿先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不哎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跟咱报告一下，这赶快的一时心声。这个洪先生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无只有一半心声，一时罪。所以呢，你两个点的歌是到底是对一个唔对安尼啦吼。这个来五届有洪先生所点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即首歌哦，妈你去改歌哈。那恁要点歌，我拢希望恁哦。无我听人讲啦，恁来家己确定怎歌名，讲我对无？恁毋知我拢爱吹呢，好、哦、麻烦恁哈。我上个惊什么种个歌，恁毋知？迄台语要换国语啊？迄有时一想，转袂过来呢，迄头壳不轮转呢，真正转袂过来是真吹无，用嘴嘛吹，不一定吹有呢。他在我他其实拢学一个仓颉的 啊，可是哦，真的有时候很难找啊，尤其是那个台语换国语的，哇、哦，有过难找的哈啊，所以呢，黄先生你的歌曲无，一时心声，一时醉，妈你改歌谢谢。哪有啊？你该不相信我看到的是我讲哦，嘿、欸，怎么这么巧呢？怎么会有创下的金世界纪录的是什么的？等下改天报告，你好，你好。
4: 哎，阿无秀山无
0: 来点对啊？是你点名点歌点对，应该是一半心声，一半一时嘴才对啦。
4: 哦，对，那点对啦。
0: 啊，你家己讲唔对啊？你个讲你对，一时心声唔对啊，是一半心声啦。
4: 一半心声，
0: 一时嘴啦。
4: 哦，安尼哦。
0: 嘿啦，你阿伯讲点歌，讲讲我对嘿。
4: 好，谢谢。
0: OK， 好，再见，拜拜。那么呢，讲我。世界纪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哈、哦，我看的时候，我那我叫都好呢，刷新那世界金世界纪录呢。那么美国因为家族横跨118年呢，一 118年来呢，有五代哦，拢同一天生，您敢要相信？那有可能啊？啊，真的有，哈哈，真正是有哦，哎呦，而且真拄好，因的顺序是安尼哦，男生女生，男生女生，男生五代的这五代的家族哦，竟然同月同日生。同月同日，当然不可能同年啦、啊，不，那可能同年啦、啊，会惊死人个吼。哎、欸，但是同月同日生，哦，这个就很巧了呢。你个雕工生嘛，无喊你拄好对不？你要想讲五代呢，第一种伊个一百，因这五代拢总加起都118年啊呢。啊，那叫你拄好。哎、欸，所以呢，所以这也变成呢，金世界纪录。因去个申请呢，结果真的通过了。因到家族啊，真正有讲，这有缘哦，有缘哦。你要看这里都好，拢总五代，118年的五代五代安尼。那我讲，跟我讲过讲一些呢，有过了位。我熟悉朋友来这边，就一共有我熟悉来这边就有三位。像伟杰跟我同月同日生的，所以我两个是一样双子座的。然后呢，我跟另外三位朋友呢，跟我一样同月同日生的。哎呦，啊那最后是我去考验你啦。其实我给您报告，这种缘分啊，因为呢，古早年代是不是拢，嘛无讲古早啦，今麦人都有人因为。即马咧报较准时啦，较早哦，过来十年前诶咧报拢较无准时嘛。其实我妈妈伊甲我慢报，啊慢报吼，诶囡诶，等到我比较喜欢，啊慢报嘛是赶快是双子座。然后呢，我家己买车吼，我个用我的生日，就用我的生日哦吼，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公司的主持人伟杰知道吧哈？他就跟我同月同日生，嘿，真的也蛮巧的哈。这个叫做缘分，有缘的对啊啦。来呀，再来要跟咱讲什么呢？这个您刚才记得我有看了这个报道哦。连刚我给整理资料出来哈，加报给咱的好朋友知影讲哦，咱这警报哦，警报啦，讲了警报啦，嘿，明年的成长率，每年的成长率达到5.5%呢，保费唔免起价，哈，真的这么好哦？先跟您预告一下，就是咱的保健保费呢，总额已经是什么呢？这个破兆元了。几条呀，所以呢，讲明年哦，有可能咱的健保不会涨价，甲恁报告。

0: 秋龙沙呀，莫伊。那么这主持人是乔信夫哦，啊，这是咱的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感觉咱人有一个习性、习惯性啊，我的习惯拢食物件，拢食安尼，恁够感觉？啊，那讲改恁换一下口味吼，为人都无爱啊。啊，过去拢安尼食啦，啊，我过去拢食安尼，拢无问题啦。歹势，你过去少年，你过去十八年年，啊，你今麦八十一呢？你身体够同款？无同啊！啊，你过去无慢性病，今麦有慢性病，你敢会当食同款？袂当啦！啊，你若食同款呢？别管你过去做食蚵啊，伊即过去做食番薯，啊你即毛糖尿病，你敢当食这？袂当啊！唔过秀爽，我过去拢食安尼呢，哎，就是大姐，就是安尼。我过去拢食山药呢，啊都无问题。你过去无糖尿病，啊即毛有啊，会当安尼食吗？袂当。所以咱人吼，不要一成不变，咱人个是爱随机应变。那么咱人的爱随机调整，就是讲，人讲。什么一阵风一阵塞什么准就对啦，什么时阵咱来改变啊？你啦，无那洗头壳啦，顶个喉咙讲未通啊你啊。比如讲，咱有糖尿病，但你都是有糖尿病，你哪卖有糖尿病？你爱呛嘴吗？你免呛嘴呢。但是咱这么糖尿病，干嘛呛嘴？要哦，一定要呛嘴哟。来哟，哎，这有一个大姐吼，七十五岁卡来问我，小山。啊！人我听大家伫垃圾咧讲，拢讲哦，血糖哦有够稳定，有够好。啊，我那甲你食，我咧食三个月啊，那会搁咧饭前搁伫咧百三啊。我讲你饭后咧，饭后嘛是关小看咧。啊你食少咧，欠水无？我一个听起来，原来这位大姐认为食蔬菜、食青菜都拢无问题。那我伊感觉讲啊，我咧卖食红肉，我那卖食甜的都无问题，无食淀粉质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绝对袂无代无志，血糖也高，绝对事出有因呐、啊。咱一般是不是咱一餐时啊，我拢建议好朋友食啥？糖尿病的食牛奶，但是这个大姐伊的主要食品，伊主食是虾米呢？这个大姐看来跟我问的是伊的主食，我甲问起来，伊是食山药，哈？伊吹山药咧食啦？我讲不可以啦，啊，山药不是青菜，你不是讲蔬菜类的可以啊吗？啊，不行的。那那青菜类嘛是有甜的青菜类，请问正你涂卡倒的有淀粉质有关无？有，啊有淀粉质无？山药有没有？有。不，比如讲番薯、芋仔啦、马铃薯啦、吼、哦、啊豆啊薯啦，这都冇淀粉质呢，所以当然要吃了血糖的压关呗。何况佫是个伊个下餐时的主食。啊，你这个动作上改用山药，啊，搁食青叶隔日才食一半，食个半，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咱的青菜哦，嘛袂当讲啊，我建议恁食半碗饭，结果伊食啥三分之二的饭，我讲你爱食半碗就好啊，哦，不要吃太多。所以当然啦、啊，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一阵时啊，伊感觉一个人呀，就干脆去买糖尿病牛奶来食。但是这个。这个大姐上个大问题是，虾米开造成血糖降开袂落来？为什么？困，伊个困眠无好，伊一天困三点外钟、三点半钟，上侪四点钟啊！啊，你这是虾米情形来？讲足久啊！所以无怪伊个血糖高，无怪伊个血压嘛小可高，伊个血压嘛平均要个百五，所以无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哦，咱这困，我有甲讲啊，我大姐你是七十五岁人吼，啊你。你要想心顶代谢是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病？心顶代谢病啊！恁第一点，恁年纪一岁，第二点上个重要就是你睏眠无好。因咱咧睏的时阵，制造荷尔蒙，荷尔蒙即句话就是心顶代谢。啊，你得今年睏眠无好啊！请问你的糖分降会落来吗？降袂落来。而且一个这大姐个有一个缺点啥？做一只刀啊！哈？啊！你有糖尿病人，一般油脂拢无好，你唔惊你肾丝球过滤你伤低呢？伊讲有啊，有较低啊。啊！你搁食豆啊？你放个袂起泡吗？伊讲小可啊，小可得忙个食啊。你讲我的建议，这个山药暂时停落来，豆啊你卖先食，卖食啊，尽量困眠甲困落好。哦，医生啦，开药我建议医生要对的较好。所以，那你糖尿病哦，我的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啥？病发症啊。所以咱当然，病发症是啥物原因？有七成拢甲 食有关系，而且是食的量有关系，食过量、食伤济。哦，你比如讲，豆仔有问题，无问题啊？啊，问题你讲食到饱，高丽菜有问题，无问题啊？啊，你规炒规盘拢食到饱，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哦，吼！所以美国神经科啊科学家伊就讲过啊，咱平常时若要养生，就是唔要食伤、食伤高糖跟高油。唔好伤甜，唔好伤油，所以呢，爱要求家己呢，包括水果嘛，免去食伤济。所以，咱的平常时，咱啊讲阿要知你到底有糖尿病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知影无？所以你是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那么你敢知即嘛？世界卫生组织咱之前都讲过啊，台湾人平均的食糖的量比世界比每一个国家加几倍还要。三杯哦，所以不过呢，咱台湾有真侪人，什么呢？西游记，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结果你知嘛？介侪人引起了周边神经病变，包括脚底麻、脚底擦擦、脚底点点呢。啊，当然啦，这拢是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来，所以食起来控制无。当然，当然 ，of course， 当然爱控制哦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去爽的啊！
0: 是你好，车讲回来。
1: 哦，我有糖分啊！
0: 哦，你有呢，来先个接接，等姐，等姐，谢谢。

0: 京的乡亲，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请要来接喜丹的许大姐说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秀山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我问你，我捌迄个糖化血色素斑牛吼，5.6，
0: 标准啊。
1: 啊，迄是上低偌济？
0: 上好是时够浪啦，七日来拢不要紧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0: 不客气，哎，安尼好，好，继续看嘞，保重保重，无啦，你即马甲改两层不要紧啦。哎，好，感谢哈，谢谢。
2: 喂，秀山，
0: 哎。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哦，我今天就替开奖哎、
0: 欸。哦，开的怎么样呢、哦？
2: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哦，你原来都搬来见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糖化血色素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2: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五
2: 件，七点多了。
0: 好、哦，阿舅6.4，
2: 6.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降6.4，
2: 6.4。哎呦，我以前怀疑个，伊讲问讲我是吃三，我讲我卡慢，我卡甲你讲我吃三。
0: 好啊，你阿叻，不管你怎么心情好，去韩国佚佗。好啊，阿叻好，好去佚佗好哈。好，感谢 T K 做，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3: 哦，你的三品情报写足好诶。
0: 三品都不记得，来谢谢，感谢车工下来。
3: 有用。
0: 好，安娜，食得安娜好。
3: 食了吼，非常诶重啊，人嘛感觉皮肤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感谢大姐，甲干两顿包烟哈。好，谢谢。好。喂，
4: 秀山好，
0: 还
4: 是我来见证一下，我小刚肖先生呐、啊，
0: 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喔，来接工下来。
4: 我吃钙好啊，我这糖化血色素刚刚这么6.4呢，
0: 你
4: 看到8.0呢？
0: 糖化血色素哦、喔，
4: 哎对，
0: 今麦存6.4，啊，看到8.0哦、
4: 喔，8.0嘿，
0: 哦，好好好，
4: 啊、血糖无220几，今麦存83-84安尼呢。
0: 啊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啊，加油困啊！
0: 好啊，你你好好。
4: 啊，背包啊，全拢好啊。
0: 好，好，好。
4: 啊，卡无啊，我食该过去，你拢未掉啊。
0: 啊，你哦。
4: 啊，未疼啦。
0: 好好。
4: 啊，我上班我甲阮同事几下拢介绍，拢家己买。
0: 谢谢，感谢，感恩个大大小伯啦，感恩你哦，大哥，谢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哈，好，谢谢。
5: 我想要跟他做鉴定，
0: 我来好，身边都不接来，车工也来。
5: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因为
5: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给我食，啊，食到诶血糖吼，我上去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所以
5: 我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安尼更好更好。
5: 本来是200嘛。
0: 好好好。
5: 我从来我唔捌，我一半。
0: 你讲说是200，你讲血糖吗？
5: 系啊。
0: 我即摆偌济，拢正常吗？
5: 啊，即摆正常啊。
0: 哇，安尼好，安尼好。
5: 系啊，医生甲讲好，
0: 好。好，安尼继续保重哈。好，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甲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6: 哎，喂，你好，那个我想要帮我爸问一下，那个血糖太高的话，
0: 好好好，来一线哦，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我是转丁哥，你好。
7: 可以。
0: 喂，丁哥。
7: 是。
0: 嗨。
7: 那边。
0: 嗯。
7: 是转丁哥。
0: 是，我是转丁哥呢，嘿。
7: 好，我要问你讲，你咧讲食糖分？
0: 好，我阿丽阿五呢，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个我看者，六合路咱的陈大姐你的歌呢？来，等一下我看者哦。哎，陈大姐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啊。 后街人生，那么这首歌日本歌是有那么是人生呢？伊要听台语，我给你唱翻些。我无请歌星啊，我这个歌卡来给你唱啊。后街人生，谢谢。

0: 说说后继人生的霓虹国叫做乌拉玛吉人生哦。继续关的是咱这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车工来，车工来，产品还不接，车工来。
1: 我给你这诺诺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哎，蛋糕，那个疼哦，打破了，
0: 哦，
1: 我吹好去，见面就未疼。
0: 哦，安尼就讲多谢不，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痒差多少岁了？我一开都被人做了哈。
0: 哦，阿弟不安呐。
2: 一开都人做一些机。
0: 阿弟不安什么位？
2: 我靠，擦手机位啦。
0: 机吗？擦
2: 手机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无看到啥物机型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哎，
2: 就是手疤手揪。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呀嘞，
0: 哎呦，
2: 我就会我是中意啊嘞，
0: 哎呦，谢谢这个，
2: 很乖乖，
0: 好，好，安尼接管大小宝，感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大弟哥你好，喂喂喂，枪工哎，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枪工重点下来，枪工。
3: 我摸你的老老皮痒，人家肾哦，摸好呀。
0: 摸啥？摸肾哦。
3: 系啊。
0: 摸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姐么好啊吗？
3: 系啊，阿姐么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点进步哈。
0: 嘿。
3: 食三工呢啊。
0: 嘿。
3: 嘿，臭臭下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安内姐讲多谢不，大嫂谢谢你，干母呐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要介个，咱出来得弄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记呢？咱那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班哟，咱们给他们药房咖喱妹，拢赶快个靠通用哈。咱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有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哈，我感觉咱台湾人哦，很哈日的人很多呢。嚯，真的是光叫我去排队，我可能没去排队呀，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奥尼基里，就是本丸呐、啊。啊，这个黑底八波啊，伫星光三月一号用一种什么呢？用有好几种的，这个三色的。三色的饭团哦，用不同样的饭团，啊，个鲷鱼烧呢，伫搜狗，应该有拢总有十五个种迄个店家啦吼，所以那你那边你到底北部的人，你要去看吼，要去食呢，你们可以考虑去看看，在远东的搜狗忠孝馆呐吼，9月24号到10月11号，可以去吃个不一样的，偶尔吼，成为这个哈日族的吼，我就喜欢了，然后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荞麦面呐、啊，啊，换成了日本好吃的拉面呐、啊，荞麦面呐、啊，中意的，一个鲷鱼烧啦，吼，日本的鲷鱼烧跟台湾的有点不大一样，啊，跟伊的饭团呐，其实哦，我高雄哦，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日本人自己做的饭团呢，啊，他卖的非常的好，哇，新闻没播出来，今天我处处个刁难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他的饭团也很好吃哈，所以咱那边咱有些哦，有一寡吃一寡无同的物件，当然啦，咱会当换换口味，你也感觉足新鲜，无那些点的同款。嘿，做只阿上哦，拢安尼啦，煮物件吼，煮个家己哦，到尾阵哦，煮个唔知要买啥物菜安尼，迄个买菜买个唔知要安尼买得着啊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困扰哦。因为呢，咱人有困扰有烦恼，那么比较的较容易上会困眠的不好，而且困眠也无好啊。咱的好朋友咱有慢性病人病哦，会降较袂落来呢。 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困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的人吼，因为这个困眠的关系呢，煞减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那下午那是真正改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电代谢，所以您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茶嘛大苦呢，您有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困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吃物件咧，嘴的要吃物件就吃宵夜，所以变成咱困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的善的手关节呢，怎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脑中、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无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甲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想要困，啊都困袂起啊，啊倒几波啊，成个煎鱼啊，从手上讲啊，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落去三十分钟都困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侪当一暝几个，你敢知？闪的闪的闪的，安尼往时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几千个呢？哈！啊，你记得着啊？敢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过了，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经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困眠的无好，搞超烦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超烦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闪、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会感觉人哦，唔然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佮检查都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咱长期定困眠无好人，会造成咱的脑的发炎，迄、那个脑发炎叫做啥忧郁症。所以这东西因为什么困眠无好？哎哟，我唔是安尼啦，有一阿三高讲秀爽，你讲的我拢无呢，我都阿无在想啥，阿囡仔大汉啊，啊这做啊，你哪能困袂起啊？伊讲伊少年的，甲即马拢困袂起，我阿你讲食医生的药啊，有啦，啊你过去是不是有什么种委屈啊？还是讲有什么心内话，你讲一直藏在心内无？伊讲有啦，都有大家欺负哈，哎贵，恁大家敢够滴？无滴啊？啊无滴，你搁咧想？哦，你话帮帮忙，迄、那个蛋雕，迄、那个笨手的个蛋雕啊！迄种心内笨手吼，啊，轻轻的啦。你拢就是吼，把所有代志拢藏在心内啦。啊，结果拢无个蛋雕，垃圾愈来愈侪，安尼所以无怪你也困袂起安尼啦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第二阶段是我刷卡蛋你哦，谢谢你，谢谢。
4: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女人，送给我们这些台湾的坚强的女人，用这首歌鼓励你们，用这首歌鼓励咱台湾真正有够坚强的女人，送给你们，大家要加油。来，你好，你好。
1: 喂，哦，先生啊，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好不？哎呀
1: ，多那哦，我来吃一礼拜呢，改善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啊，我改心情进步多一些啦。
0: 哦，安尼，我哩只两行做这个如何，弟弟？哎，这个感动小宝，嗨，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2: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看完你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节目嘞，嘿。
2: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那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麦三片都不接，今麦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加半罐人呀啦，
0: 加半罐都感觉。
2: 今个你笑人，跟人讲加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加半罐就好。
0: 哦、
2: 但你这双卡袂入去。
0: 哦，不要紧的，大哥，再搞到小宝呢。哎，真麻烦你，谢谢，感谢大哥，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啊哦，好好好。哎，感谢何妈妈啊，保重哦，呵，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歹困眠、歹入眠、失眠症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老弟你好，
4: 哎，秀爽，
0: 喂，
4: 哎，先搞起来哈，
0: 好呗。
4: 哇，迄个孙哥讲，俺们滚啊紧
0: 哦！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引导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啦嘿。
4: 我讲俺们滚啊紧，拢眼哭哭啊。
0: 哦，啊，你讲高血
4: 压？无呢。
0: 困眠咁好？
4: 拜
0: 拜。哦，安尼，困眠无来，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么收听这部单歌的话，下晡是3点到5点嘛，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平地点转下晡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我头欧来参聊而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工山那么看咱的和平的单个转。100.2.5的，咱的这个三点下播，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哦，咱要跟大家好朋友讲呢，什么人上该散？无钱的人上散，对不对？不对，那是无朋友的人上散。哈？为什么？那么讲上该新的养老的观念是啥？老伴？哈？啊，老伴哦。暗的拢是有翁甲有某的人，无啦。老伴吼是代表啥咧？讲啥物咧？唔是一定讲有翁的人啊，也是有某的人。老伴除了是恁结婚的老伴以外，过来上届咱的人生内底上届重要是啥？好朋友，老来做伙做伴的好朋友。所以呢，你有几个好朋友？人个古早人讲哦，那好朋友呢，一条。一个朋友一条路呢，所以如果是你单身，啊，若是无结婚的人，还是食老了呢，无伴，因为比如讲老公先走，还是老婆先走的人呢，不要紧，你一定爱找啥？找朋友，找朋友老来做伙做伴， 有可能你的亲戚，有可能你的好朋友。那么如果那是呢，讲你那是干那一个朋友呢？拍摄表示你的人缘无讲介介，算你的人缘较薄弱啦吼。那么如果是你有十个好朋友，袂歹，真充实吼。啊，你有二十个好朋友，恭喜哦！安尼表保证你的生活呢多彩多姿。啊，有人呢，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人吼。这个人是查甫的，啊七十几岁，我讲你哪拢无朋友在相吹？伊讲妈，朋友都爱交陪呢，啊交陪都爱陪队呢，啊陪队都爱开钱，哈？你是惊开钱哦？总共一个月惊开钱嘛吼？安尼你注定孤单就好啊，你老孤苦好啊？哎、欸，为什么？啊你惊开钱啊？甲朋友出啉一个咖啡啊，出一个咖啡钱够要紧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啊，无你钱是啊，你要排一队啊？一共都没有人家哦，完了不然你就守着你的钱吧。这种人哦，像我就不喜欢。我感觉人哦，本来就是爱有来有往啊。本来人就是做伙是一个啥感觉嘛，一个 feeling 呐、啊，对不对？虽然过去拢会讲啊，老我定讲过，咱食老吼一定爱有啥健康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可靠，第三点老伴领导老公还是老婆啊，过来就是爱有老朋友。就是咱听讲啊，虽然经过的社会心理，这个学家因的讲过啊，伊讲人吼、哦，事实上上海上介好人生的伴侣，不一定是翁啊，不一定是恁翁，嘛不一定是恁老婆呢，不一定着恁两个吼翁啊，不吼，就少年的你最你啊，爱最爱呢，啊，一人困一间房间的分居啊，和分床啊。啊，分床了的分房啦、啊，啊，分房了的分居，两个的分手安尼啦。阿阿婆这种来讲，讲一般来讲，咱人讲假如老感情爱如何嘛，安尼就是表示恁有互相啥了解嘛。啊，我唔是呢，假如老感情如爱，如冷淡，相敬如宾呐、啊，哪个宾呐、啊？冷冰冰的冰啊，陈变相呢？您敢感觉有人拢会甲我讲哦？啊，我你靠老的，佮无我的朋友好的啦，还是我的老朋友较好啦？有足侪人拢安尼讲啊，有足侪女性拢会安尼讲吼。所以呢，咱一定爱有交陪，少年的时阵，你得爱培养朋友情。迄朋友唔想，你来做我的朋友，啊，就马上做朋友哦。较简单，啊，是你真干脆甲 AI 做朋友就好啊。AI 可以当陪你开讲诶，对不对啊？即马时代无同啊呢，真的变成这样子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是感觉讲哦，咱要一定爱哦，人生的路当时要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爱有啥人生咧行的过程的路呢？啊，有朋友哦，分享咱的快乐，啊个也是讲哦，承担咱哦，甲陪伴咱的痛苦的时阵，会当陪咱哭，陪咱笑，这个是朋友嘛？老公有，你的老公该陪你哭，陪你笑。嘛不一定会呢，啊！你老婆干陪你哭陪你笑，也讲你无聊，你自己去哭吧。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啥，爱有一个交陪，啊，这交陪就是你爱看你有喜欢的人，朋友会当哦，这个当然上个是翁阿婆啦，翁阿婆呢，就爱培养感情时要靠啥沟通，爱有话讲，啊，有话讲哦。啊，会当有两个同款的话题，同款的兴趣，安尼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但是若无法度失望的时阵呢，不要紧，你个朋友啊，对不对？有朋友当相吹嘛，所以朋友嘛，介重要无？介重要。朋友吼，就是你的贵人啊。那么咱家己是咱家己的贵人，当然啦吼。咱的贵人不是讲唔忙讲，伊个人帮咱赚大钱，不是安尼啦。上无计较的是讲哦啊，咱有啥物代志要甲伊参详，要甲伊讲的，也甲咱点点听啊，分享的我的快乐，分享的咱的痛苦安尼啊。这个就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不可以少哦，每当就爱增加比较好哦，你的人生才会活得精彩哦，知道吗？哎，谢谢。来，咱那个唱贺彩，为着咱有好朋友，咱那个你有好朋友个想法有无哈？大刚跟你问好，好朋友，这个很难得的哈。咱那个贺彩一下，卡塞，贺彩，听我唱歌呢，谢谢。

0: 台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卡塞，不是那没拍条，我又是卡塞，我的歌名就是这样子了哈。来哟，我拢听讲过呢，但你先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我咧看一个先生中风哦，阿弟给阿罗行。看起来蛮年轻的，看起来可能40岁左右而已，我心里面就蛮难过的。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哈？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很认真在做复健，因为他一直在走路。哦，老干老干的，伊嘛是盖条毛巾哦哈。所以呢，那是会中风，当然一定原因嘛，伊无可能无代无是给人中风嘛。绝对有原因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讲过，咱这600几万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一定要药啊对的，以外，上阶段爱牛啦，血压爱牛无，一定爱牛一下，才知道你到底你的血压的数是高啊低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啊，我不爱会油会带高呐，拍摄阿你那无搞干咩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会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高的关系，人的大苦，啊，咪造成啥？可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安来安尼，所以咱来。吃东西都要中庸，要吃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不够不好呢，我们不够会呢，我们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这个胆固醇很高贵呢，它会卡在我们的血管壁。万一有一天放下来，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叫做斑块，放下来后呢，像我们的土石流，这个路程不走，到时你血就流就脱掉，血流就脱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了。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最著名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每天就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啊，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我们八大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啊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过来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阿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最后那里无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会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那变哪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你会平爱注意呢，三酸甘油爱保持哩偌济，八五以来，胆固醇爱保持哩200以来。 当然咯，咱为着不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这个会有会带保持好以外，啊，咱即马会也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几万人。所以呢，平常时你若感觉挂来香港的爸爸啊，走路会喘吼，爬楼梯嘛会喘呢，那么你来检查一下你的血压跟心跳，尤其是咱的血病呢，你若感觉看到目睭有生的。目睭皮有生着啥黄色的瘤啦吼，种一种蓝三巴呢，耳啊够有翘颈的人，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将来心肌梗塞可能的是有裂痕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好啦，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欸，你遐秀爽啊呀！
0: 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血压药啊？
0: 阿姨，等一下啦，嗨，谢谢。

0: 来试试一半心声，一半心声，一半嘴。那么这些两一首唱的啊，咱这个郭大姐盖的红线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青山姑娘，
0: 嘿，
1: 我甲你问吼，
0: 吼、
1: 哦，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个
0: 标准呐、
1: 啊。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哦，
0: 嘿，标准嘿、欸。啊，你没烦恼，安尼无问题。好，安尼好，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以前三年前不真好，目睭结足好个，啊，佮暗心脏结足有力嘞。
0: 哦。
2: 嗯，我暗时心中咧困哦，哦，结束好困嘞。
0: 好好，安尼好，好，
2: 感谢你
0: 啊，好，祝你健康啊，阿双诶，保重，嗨，谢谢你，加干两顿包紧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嘿，
0: 哪里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嘿，
3: 我迄个三星情报
0: 三十外关啊，好，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现在是要问说、哦、
0: 是说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不好
0: 哦、啊、现在有较好吗？
3: 较好啊，较好啊，很多项都很好啊，
0: 哦，好好，
3: 吃了
0: 吃了有较好，这样现在改两顿没关系啊，对啊，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保重哦，谢谢大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公的来喂，
4: 谢谢啊，
0: 很是，你有什么贵属？
4: 我现在都吃那个三斤哦，
0: 哦，谢谢
4: 电力费也都没了，
0: 拢改好哦。产品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阿阿妹，安尼好啊。好啊，保重啦。好，中秋快乐，谢谢。
5: 先生你好，哎，产品都不接。
0: 啊，来产品都不接嘞，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三件鲜宝很好哎。
0: 哦，吃了那好。
5: 哎，这摆胆固醇都无管。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好，安尼，胆固醇检查拢正常安尼哦。
5: 诶，正常。
0: 好，安尼好啊。
5: 你那管嘞？
0: 好好。
5: 啊，侬较头个戆啊，伊也记住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大姐，谢谢，中秋快乐，感恩你哦，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罐当个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罐当个吃才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呢。那我接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阿弟、啊、你好嗨来吃饭你好嗨是你好
6: 你秀爽哦
0: 嗨是
6: 我来请教你哦
0: 嘿
6: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一家你会按摩啊我会按上一百七十年那看
0: 哎小姐呢哦那医生啊那个好好好，你站起来，一千个就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嗨，我秀爽，你好。
7: 哎、欸，你好。
0: 嘿。
7: 哎、欸，你那个秀爽小姐，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0: 好，妹妹，嘿。
7: 哎，你我是讲我妈妈无哈？
0: 妈妈。
7: 哎、嗯，伊即马是92岁
0: 啊。哦，好好好好。哦，安娜嘿，安娜。
7: 阿姨吼。
0: 嗯。
7: 拢会安尼串无吼？
0: 安尼我叫个，安尼个听起二线哦。嗨、嗯，好，谢谢。没有，那么咱哪就比较真济好好朋友呢？大家拢做有做这样的做事，做那么做事的人一定有种水果，像阮家拢种荔枝较济啦吼，嗯，荔枝。但是啊，我要拜托咱家好朋友呢，你那边吼也肥啊，唔好用迄个鸡屎肥。但是你那边用鸡屎肥啊，是讲用什么禽类的肥料呢？你一定爱甲砍土， 你若无看大床，我今仔日有够可怜。我甲昨日阮即几个有够可怜，为什么？啊，阮顶面迄、迄块地人呢，五分地呢，伊全部拢总无看土，用鸡屎肥我臭，你知？迄透早我房间门一打开，哦，我强强要冻袂掉呢，吼、哦，我真正受不了呢，你知影？这个这真正这无良心呢，这这做农的人吼、哦，你嘛爱替人想啊。人照环保局的规定是，鸡屎肥袂当用。啊你若要，你若要用肥料，你顶面阁盖一层土才会当。因为我甲敲电话去问环保局，结果那个人伊无敢盖土，而且一个是用鸡屎肥，因为那个环保局的人有翕到伊的肥料，底下就是鸡屎肥。所以我感觉这样很缺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做事的好朋友吼，拜托您哦吼，你唔好讲啊，这种也无人住你家，唔好安尼。环境的卫生更重要，好咱有些无自私，干那讲啊，我特别我的饲，我的肥料好就好啊，肥料不一定用好呢，内底做些细菌你嘛唔知呀，好所以呢，希望好别人照规矩来，绝对唔会做这个缺德的事情咯、哦、哈。我今日规工我真的受不了，偏要根本没有要食饭，根本食拢袂落安尼啦，我好恶心咯、哦，有够臭的，苦晒的是，红豆你苦晒的是。来，我来唱歌咧！来，爱拼才赢啦，无拼讲袂出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输人啊，唔输阵啊，输阵讲是歹看面啦。有影人哦，真正爱拼啊！当然啦、啊，咱人哦，趁钱介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迄健康嘛介重要呢吼。我最近拢开始讲了，一个阿桑去有伊个啥，一个外劳甲欺负。我最近拢讲了，这个阿桑，恁有咧听我咧讲嘛？这个阿桑呢，和这个外劳甲拍甲规身躯拢伤呢。爱头壳硬硬，安尼也袂使，拢硬个硬要甲变头壳甲变落去哩安尼呢？这真正是吼，人咱人吼，欺负人慢慢欺负人安尼，看人的人老啊敢欺负，这样是不对的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都是爱家己吼，做一个有尊严的老人，一定爱做一个有尊严，健康介重要，尤其是咱的骨头爱有咱爱走路，当家己行，会当自由自在家己生活。安尼上盖好，来哟、哦！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食通胃咯，一直甲食，安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得了神经？哈？啊是虾米得了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对着一目去对着神经呢，啊，地书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嘞飘嘞，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哦，干嘛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哦，咱这话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真侪咱人二十四磅嘛，两骨二十四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真侪含烧去带着神经，哎呦喂啊，去带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带着。咱的上过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紧，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就是、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通胃肉的好，靠，伊个大行拢吃通胃肉的啦。嘿，不过有人哦，通胃肉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肉吃甚济？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的袂空嘴袂忌廉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因为我有讲过哦，咱人的血管有一个，咱的血管的内底面呐，血管壁有一个内层，有内层的，有一层呢。迄层呢，有一层是真薄的细胞，叫做啥？血管的内皮，血管的内皮。那么是咱的血管的守门员。把咱过咱这个血管的弹性啊，拜将来看有弹性，对不对？啊，你们那边收缩啊，是那边扩张呢？啊，咱这个血管的会劳动较正常。啊，你拢为你家食通胃咯，食到咱这个血管的内皮啊变薄，你也想讲啊，个血个伤过轻，你安尼感觉唔对呢？所以唔是干那麻，你得家食通胃咯，尤其是有生骨刺的人，这样是不对的哦，吼！啊，生骨刺的人啊麻，正确的是什么呢？咱来先讲咱的。关在软骨啦，甲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啦，无法度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所以为什么我讲啊，恁无一直食通胃咯，就是这个血管壁、血管壁内底的内皮啊、内皮啊，迄内皮细胞呢，绝对袂使会变薄去。啊，若无到时真正是你的血吼，会总变成伤过轻啊。到时万一啦，血管裂去啊，啊，血管有这个出血呢，迄阵啊，你会一大一大，而且血管若是有空缺呢，会变成了喷水感款咯吼。所以咱生骨刺毋是老大人诶，小孩子、年轻人呐、啊，因为拢是哦啊，生手机啊啦啊。 一个颔棍啊暗暗啦，啊，结果到尾准变啥低头族，然后颔棍啊的生骨起，即毛真正是虾米咧？年轻人、少年人，哇，阿伯五十岁的生骨起啊呢，为人甚至二十几岁的生骨起啊呢，身体对颔棍啊哦吼，虽然生骨起爱注意，当然啦、啊，那么希望好朋友呢，咱呢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咱就爱记啥。补充钙质，因为呢，咱的钙质钙重要。我都讲过啊，刚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给咱的骨头、给咱的脚骨会惊咯。咱会当自由自在，咱都无将来未惊咯。哦，个客人给你照顾，你个开你三万块，安尼刚好你会变无尊严，也成阿桑安尼，又一外头个欺负个怕呢哦吼。所以咱呢活了，家老也好，少年也好，拢总个活了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就算你好，
0: 还是嘿，
1: 我心听有啦。
0: 好、哦、你好，什么贵事？
1: 我拿手指开的，阿小公买来买恁的。
0: 好，我嗨，蛋姐来一线呐，谢谢。

0: 谢谢鬼牛诶，马赛来谢谢，这个是向慧玲说，请问那么喜人就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还是李慧，谢谢，哎呦，夜脸哦，哎呦，你今天有赢啊，
1: 就在那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质啦。
0: 产品都不记得，
1: 想叫你食过钙质啦。
0: 钙过质啦吼。
1: 天哪，伊我手卡之前我连续拢一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得点嘛，然后我帮你食到钙好诶。
1: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1: 我真好，卡拢抽筋诶。
0: 好得点嘛。
1: 拢袂开诶，半暝拢抽筋诶。啊。啊，都无晒了，嘿啦你。
0: 呵呵，感谢大姐，谢谢依琳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兄弟。
2: 哎，是啥哦？
0: 哎，是嘿。
2: 这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公正店，嘿。
2: 吃得很好啊，都好诶。
0: 哦，
2: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给你
0: 吃。你是吃什么？吃到介好啦。
2: 我吃吼，嘿，卡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伫屏东啦。
0: 好好好好。
2: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好正好，哎呦，这阿姐有够好。安尼姊妹感情较好哈。哎，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哦、好，谢谢你。
3: 对，啊，我改做是健检，跟
0: 你加油，好不好？跟我加油，谢谢。来，再讲
3: 吼，我本地水痛以为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也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哎，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是啊，也有啊，不搭配你的盖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3: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
0: 好好好。
3: 我靠，未算呢。
0: 哎呀，陈大姐，你好，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哈，好，个盖两顿哦哈，谢谢你哦，谢谢。既然你好朋友你忙别给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有人建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小啊，像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嗨
0: 嗨。
4: 要请问，
0: 好呗。
4: 哈、哦，你迄个公路咧食迄个，那脚会安怎脚会行？迄种是？
0: 哦，那个接电线啦、哦。来，蛋姐哈，好，谢谢。好来，我是小弟，你好。
5: 你请问，迄脚底麻哦？
0: 你敢有疼痛？
5: 无。
0: 啊，你两骨问题无？
5: 我到去大众病检查，伊报告出来，讲我拢青色无红的啊。
0: 啊，你两骨敢有歪去吗？
5: 两。
0: 龙骨啦，你的龙骨啦，龙骨你敢听有？
5: 龙骨我知啊，脊椎啦。
0: 嘿，啊你听有无？啊你安尼有问题无？你龙骨有问题无？
5: 龙骨有去骨科，伊家讲我迄腰遐边啊遐有脱离安尼。
0: 安尼就是，安尼无怪你的麻啦。来二线个接接哦，我脱离就是 AM 呢。来二线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较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现在有人哈、哦，这独居老人，日本就有在找，就有那种片影片哈、哦，专门找迄个深山哪来孤单老人。其中有一个先生的五十岁，伊读迄个早稻田的呢。你敢知道一个是踢踏舞的什么呢？这个表演者，踢踏舞啊，用脚在跳跳舞的踢踏舞。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有一天啊，伊唔知哪困醒，伊讲哦，伊家己安尼想啦，伊感觉讲哦，我见你拼出国一个表演呐、啊，伫国内表演呐、啊，伊感觉足忝的，他很想休息。伊讲伊呢，一天就这样离开了，不晓得是什么滋味。结果呢，有一个机缘的关系呢，伊去伫深山哪来呢，去认识一个地主伯伯。大片足大片的土地哦，规支山哦，甲卖30,000的票呢，哎，真个买起来，真去住伫遐，住一日，哪里无奈，阿无电，阿无水，什么都没有，阿无信号，无手机啊，拢总无的对啊。结果呢，伊竟然住个足欢喜，伊拢用啥？新日的落雨的水，新日的啥？做清来底面，而且哦吼，伊暗时拢点下灯啊火，伊嘛无用迄种电啊。所以呢，伊感觉讲伊安尼住，伊要结婚啦，伊感觉伊安尼住就好啊。啊，伊哦，拢自给自足，家己种菜，家己啊，这个家己生活。这哪讲过我无法度呢？这过日宰人的啦吼。所以我感觉人啊过了快乐就好了哈。
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7: 各位乡亲大家好，
8: 大家中秋节快乐，
7: 我是赖清德。
8: 中秋佳节要到了，清德除祝福大家佳节快乐外，更祝福和府平安幸福。
6: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节目由德兰德利的林国晶、德利的雪莉王、雪莉翁、官员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列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镇做提供的哦。那家咋，咱大气温。喂，哎呦，啊，这早的电话过入来，你们加养气的吼，嘿，因为我一到节目开始，我爱讲赞助厂商啊，你爱和我讲几句啊话啊，对不对？哎呀，所以你既然电话入来，就爱等一下，好不好？哈，好，谢谢。来，说收听节目，秘密笑公布版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咱的德力生医关心您哈。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丽亚准备来讲这健康的话题哈。来，我先说明一下哈，因为我要讲这健康话题，不是要打击别意外哦哈，这是对健康角度来讲的对啦哈。因为咱正常就在那，应该是足侪人出来，以外拢囤几箱的吧。啊！我最近哦，我这朋友拢食得精，伊我红瓜拢是一箱一箱的，我真正食袂完的。啊，我倒，啊，我总分散我厝边头尾去啊啦。所以咱中秋节哈，厝内应该足侪人柚子都堆成山了哈。啊，唔过呢，今仔要讲的讲，伊我是中秋节这个时阵才有糖食嘛，对不对？较贵的无啊，对不对？所以说有柚可以吃，就赶快吃。有花堪折直须者，莫待无花空折枝。有油啊，行价就紧食啦吼。啊，但是你话今日要讲的，就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咧食油的人，油啊要食你个，你得爱考虑一下哦。我讲啊，结果我就是讲，加几点钟啊，才食呢啊？加几点钟才食不要紧吗？没事看吗？其实哈。那要按照在咱高雄市卫生局最近吼，伫脸书提醒大家，就是讲油啊、甲葡萄柚拢同款啦，内底有一种叫做湖南香豆素的成分呐。而且这个名听起来真文青哈，但是也干扰咱人体药物的代，伊是干扰咱人体的药物的种代谢的加速就对了哈。所以讲，那要简单讲。这个葡萄柚吼，伊就是会予咱食落药啊，伫你体内下不了车啦。所以，地输的这药效异常升高啦，更加不良反应啦。所以你们讲啊，我可能隔开就好吼，药啊要食药进前，还是讲要食药进前，我含药啊拢隔开者，安尼应该就不要紧。其实都不 OK 啦。你错开吃根本没用啊，应用可能我来持续过来讲你啦，是安尼啦哈。所以讲，最常见的致命迷思的是讲，你顶的致命迷思的讲，家己想家己对了哈。啊，我来在下讲油啊，晚上吃药啊，啊，时间个管理一下，总是可以吧。但是这么药物特别经过，等于讲，湖南香豆素对身体代谢影响，一起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几日工诶。好，但是得参照讲，你巴肚来诶高速公路，油啊一直油啊。一个来直接就甲交流都封起来安尼意思，所以后边面的药物全部拢塞伫咱这个身体，咱咧讲叫做大塞车。啊，这都唔是讲食药时间你延后几点钟就会当解决的。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啊无药啊食落去，咱今仔日的药甲停掉，安尼个更加袂使，这个就本末倒置哈。所以如果你本来若是有咧食这个降血脂药你得油爱撇开，因为这你来讲降血脂要袂使食油啊咧。那按照这药师的讲话，就是讲会增加点咱肩膀酸痛的这个问题。好，阿拉食降血压的药啊，可能会阿袂降伤低，啊心跳得过快。好，阿个再来，你老爱食镇静的，还是安眠药啊，会乎你更加戆，啊困过夜咧，很嗜睡。啊，有你食抗凝血剂无？好，然后你食抗凝血剂的，啊是抗血小板药的哈，这种的得增加出血或者是发生的这个风险。那其他比如讲啊，抗心率不整的啦，哦，你服食你服上肥大啦，甚至是些性功能障碍的这个药啊，拢伫名单顶面。所以讲，你老咧食这药的人，你迄、那个抗你食药啊， 拢是不 OK 的，吼，拢是不 OK 的。好，啊，你讲啊，你到底是什麼？我今麦食药啊，到底是会当含与我食做伙袂？当然足侪种的啦，你也无都一种一项一项，甲咱讲到足清楚啦。你若讲真正你足爱食药啊，无你就甲你的药啊摕去，吼，好个医生啦，还是讲药师，吼，甲，互因甲你把关，吼，你把关。啊，这会当食袂？会当食咱就食，啊，若袂当食吼。咱就互厝内人食，安尼就好啊。就是讲你本身哦，你食降血压药啊啦、降血压药啊啦，还是安眠药啊、定情剂啦、抗凝血剂啦、心率不准的啦、啊、射护腺肥大、性功能障碍等等者，真有讲到者，吼，你就是药啊卖食啦，因为迄毋是讲加一个就好，迄有当下过来点钟，咱食了药啊，根本都无啊多代谢，甚至过来讲拢无啊多代谢出，所以药啊是食诶病情的人身体内底一个叫做对只讲啥？就是我对讲讲啊，就是讲，它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药物吼塞车啦啊，所以代谢不了的对啦哈。嗯，好，所以讲，那个我对讲开头我就是讲，我唔是要打击别以外哦哈，是你脑子病的人药啊，上好是较卖吃啊，那无这你个吃靠要紧，药啊帮助消化呢。哎呀，你也讲，这个放不出来，加一寡油啊，吼，它水分有够啊，然后呢，纤维又够，所以说，对这个的方面哦，是很有帮助的，好不好哈？好，看咱用钱都不带做分享，所收听节目是明明成功无帮，那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咱用钱都表弟，那是讲啊，对的，咱这个讲啊，这个讲你那是讲有听到，咱这个中秋节无论什么种的会都对了哈。你讲安全呐，那个往来少啦。是阮咱这吹食物啊吼，你若讲啊，我甲钱拢也未收到，啊，都讲啥物时阵要付我，我甲钱拢也未收到，你真爱打电话，伊要甲我讲，我赶紧甲乌鸟约，好唔好？乌鸟因有送货哦，因有送货哦，今日拜五嘛，今日中秋节啊，先直接甲咱用钱了，比如讲一下中秋节快乐哈，嘿嘿嘿，好啊，迄、那个乌鸟因拢有送货，是因拢迄礼拜尔啊。今仔日明仔载拢收上会，所以你若讲会还未到的时阵，甲你讲啊，应该是昨来收着，较无收着。你今仔日就跟我讲，我赶紧问乌鸟迄边头是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咱用钱的表这个物件会敢跌嘞？哦，这我当联络一下，安尼先哈。啊，哥再来哈，啊，要甲咱用钱的表回去嘞，因为中秋节这帮啊哈就无用诶，爱电话顾。一家叫哈，我真正是强强棍，谢谢你们哈，对咱产品的一些信任嘛哈，较爱用啦。啊，唔过哈。就是有当咱啊收过无用的时阵吼，会忘了微笑，所以咱啊去店的无，人个别落个打工，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对不对哈？都会啦，拢是会啦。所以讲，平常有当时啊，咱这个助理哈、助理啦、小天使啦哈，因会不会有当下在无用的当中，在口气上哈，可能会硬了一点，较无啊软心啦哈。啊，造成了咱乡亲的表心肝头眼叫吼，啊，这点啊关心感恩回事嘞哈。因拢说高追的，啊，但是做无用，当时真的会忘了微笑，哦、忘了微笑。伊讲一个听众打电话来咧，甲我斗啦吼，我已经有跟念嘛哈，我有跟念嘛，我讲忙碌中，请不要忘了微笑。然后我讲讲，搁较安怎无用吼，咱对听众嘛是讲的爱情客气的对哈，会当好，因为当时伤过无用啦，啊，咱的助理拢会讲啊，我给你抄电话甲大名哦，安尼就啊就挂断啊。可能你有搁要问啥货的对吼啊，但是因挂电话介紧，啊，互你一个错觉，感觉讲啊，都还未讲的，恁还未，我都还未交代好，还未讲啥物，还未讲好，恁就甲挂断，哦，就会觉得说，哎呀，安尼迄个，做生意敢那做甲真嚣掰，袂啦袂啦，永清啊，你唔好误会着阿君哈、啊，阿君做生意袂嚣掰，我看到恁来，我拢嘴笑目笑，你是我的金主呢。我讲你个身材美，无咧？啊，你是我的金主呢？我有可能会摇摆，你哪来？我嘛吹笑嘛笑，对不对？是啊。啊，但是大家吼，哎，误会，那你有做一电话，因会着急要去接一通嘛。所以，但是无多等那你讲话讲出来时，啊，是你讲话都做个蹲呢，也当作你讲说啊，就挂断啊。啊，所以讲唔是跳过伊，哦，所以讲脑发生着这种误会，阿君直接跟你回事的哈，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哈。好，说起来，节目比比姐公布完了，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过来听什么歌呢？阿侬呢？今天是中秋节哦。啊，中秋节，咱今天无来听一个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好唔好？ 好，来，车友情，我友爱，来，大家电视听，到这。

这，我拄只咧讲着油啊啦，哎，刷卡的人卡来咧问啊呢。真的呢，啊，我今天才油啊，没在吃，唔得先咧，我刚才刚来，无爽快。哎啦，所以迄落未食一，咱就卖食啦，吼啊，咱就食其他的啦。啊啦，会食一个，你得慢眼叫啦。会食一道，食一像我无啥货，我就是会食啊。哎呀，我嘛想咧病啊，只是我一堆油啊，咱食袂起吼。会想讲要分人啦，因为物件咱食袂起，分互亲朋好友、厝边头尾，甲咱斗食。来爱讲感谢呢，哎不，那么给咱到家得爱讲感谢呢。那无食你物件啦，囥到许歹去的时阵呢吼，啊，我唔知影，反正吼物件食是囥到歹去，我是做唔甘的啦，嘿啦。哎，我老母都甲讲哦，那要遐讨债，后世人搁出去食啦。所以咱来当家食伊，得个食伊，啊，若袂当家那分出去头尾，对唔对？嘿呀、啊，好、哦、好啦，看咱乡亲的，比如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S 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最近吼，那是讲要日本佚佗的吼，阿君推荐一个所在啦。身份证摕出来，迄、那个看一下你的户籍伫倒一个。如果你的户籍那是伫个高雄，恭喜你，因为呢，咱高雄跟日本的石川县加贺市最近宣布着一项景点互惠计划，配合着高尾车拄啊开行的这条，就是会当飞这条线，对高雄到小松直飞航线，直接到这个加贺市，在地你直接就可以端出在地的专属福利了，就是咱高雄，咱若是户籍，是你即无住伫高雄嘛，无要紧啊。啊，你户籍是设伫高雄啊。哦，啊，那你去到即个石川加贺线，哦，就是高雄飞小松这一条航线，你直接飞过，在地伊就甲你放出一个专利福利给你啊。什么福利耶？什么福利耶？就是对10月初开始啊，只要是高雄市民凭身份证，你飞到当地。得当免费畅游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其中包括四大特色的温泉、三代温泉，有一个三代温泉哈，就是一个总汤啦，啊，佮有一个古总汤啦，哈，啊，佮有一个中山温泉菊汁汤啦，啊，佮有片山温泉总汤啊，以及着石川县九川烧美术馆呐。这东西免都，你泡汤得免钱的，你去这个美术馆的是免钱的，就是免费的哈。那日本石川县加贺市，伊是伫个石川县西南部，是伊加贺温泉乡，甲传统工艺闻名的一个观光城市，就是讲伊上有名的就是温泉，甲一挂传统的工艺，所以伊的地理位置甲伊特色哈，南侧加福井县。西北部面向日本海，所以加贺温泉就是拥有三代温泉、中山温泉、片山温泉等等，这种历史丰富的温泉街就对。好，啊，再来就是传统工艺，你这所在伊就有名，即传统工艺就是彩绘瓷器，叫做九谷烧。九谷烧，嘛是生产日本第一的这个中山。漆器的重镇，安尼就对，所以你也买买一挂灰啊，吼，来这买也是可以的，足有名的啦，吼。当然，这场交流嘛是双向的。啊，来讲我飞去你泡温泉哈，啊，日本市民加贺市民呐，你哪来到高雄，东洋享有着专属的观光优惠，好，咱是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这个互惠换班概念诶概念就对了哈。所以根据媒体的报道，两座城市高雄甲这个石川加贺市哈，这两个城市的交流其实已经有几十档的呀。那这加贺市议长哈，加贺市议长在拜会的场合当中，应答讲到家己。非常关注着台湾的棒球，也佫特别画出着台湾常用的应援咯哈，并且表示讲未来有机会，伊嘛想要亲身来到高雄看职棒了哈。所以说，你看，安尼个剧情看伫其他诶这乡市诶这县市乡镇的对吼，哎呀，这个高雄较好啊，去日本这加贺县佚佗，遮侪优惠啊，对呀、啊，你看。平常咱若讲去什么景点吼，身份证摕起来，顶多打个即、這個、对折，咱就欢喜个。啊，即卖你看高雄人凭着你的户籍吼，啊买张直飞机票，直接去日本吼，去日本的即个千年温泉加贺市吼，你看，个阿免讲得个吼，飞到家个转一个机，个飞到遐唔免就直飞哦。高雄小松是这一条航线是直飞，直接个飞过。你看，先去转车转机的力气，连这个都省了哦，真的是。所以讲这一波操作哈，真正是把这个城市交流就玩出了新花样啦。当然，
啊，我嘛希望我卖讲是高雄市啦，哈，以后咱各个县市哈，而且市长啦、县长，蛮当努力一下哈，希望未来能够跟更多的国家一城，就是讲城市推出类似讲，我只有三回，你只有三回，你来我只七等，我去听啦，哈，有一个互惠的那个活动推出是上好的啦，哈，安尼就是会当诶喝到咱只想要去七等的。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欸，今天印吼是中秋节哦、喔，啊，中秋节阿公你今天是做现场的哦、喔，结果呢，我无讲我跟他歇礼拜呢，嗯，歇礼拜呢，所以，你们今天开始放了，礼拜五开始放，所以这次是放四天嘛，啊，礼拜五、礼拜六，啊，然后礼拜天搁放了，啊，拜一搁放了，都四天，啊，拜一是安尼放拜，拜一刚刚那是迄个呢，刚那是教师节呢，吼、喔，嘿啦，所以歇了啥，歇四天，啊，所以我跟他歇礼拜呢。啊！不过我先跟你讲啊，我后礼拜我有歇困啦。哎、欸，我老爸后礼拜歇困。啊，我今仔无歇，啊，明仔就拜啦，啊嘛无歇，还无歇。啊，拜一我有歇，啊，我歇一天好啦，我歇一天，系啦。哎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哦，我真正迄、那个歇，我的小公妹来个骂一个，伤一个。哇、哦，啊不哦，迄、那个紧张，搞我拢迄个规身躯会紧落平平啊呢，嗯。好，我去捏一下，我想要来按摩啦。我歇睏一下，放松一下啊。好，我大家拢神经紧绷啦。哈，好了，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明天见，公布榜，那连说，大家来约会，我先过来听，听歌，听歌来。咦，这首是轻松的华语歌曲，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广告，你讲你进行食了哪好？
1: 最近拢食了太高兴啦，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摆，
0: 啊，你食
1: 惯啦。
0: 哦，安尼食三个月呢？啊，你即马来阿丹妈安怎？
1: 拢 OK 啊？
0: 啊，你较早听，阿姐食是三个月来要食哦？
1: 无，
0: 安喏？
1: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食了好，对你老爸食的哦。
1: 哎呀，食不了，我食无，当得少啊。
0: 盖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都我那会疼。塞嘞，卖讲完全塌嘞啦，嘿，都会疼啦。啊，你若串好过，你这阿丹妈就轻松啊啦。你过来，你食真食了那个
2: 黄啊，黄不要盖啊，这个黄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2: 哦，你说哦，啊，抽掉你说吧，就那嘛唔敢
0: 放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2: 啊，即马食真凉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0: 吼，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2: 哦，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别偏来炖嘞。
0: 安尼。Tell me wonder, wonder, 这个阿姐吼，伊拢要几分的起来炖。啊，伊都拿等着咱拄啊年终哦，有咧优惠的时阵，伊都是会要几日通听。啊，所以伊的精品摊有够追追了，对啦，有啦。啊，所以你也想有价格有力，这个工课上唔做啊？嗯。你讲就讲，我讲我较真咧煮，我咧煮食无吼，像我煮饭咧煮食，我咱上个万用锅，我较真了咧用。我真啊像像卖卤啥、炖啥、有诶空啥，我就是食看我方便。吼，咱顶间送你诶迄个炒菜鼎，哎，炊子像我最近是无买钱嘛，当个炊，我利用迄炒菜鼎炊子嘛，啊，偌好势呢，一骹炊啊，一骹炒，呵呵，啊，所以有食有力着无？那如果拢过买几趟天？啊！你真正所听到，都甲这个天来天气在咧反应啊，跟罗曼安呐，会了循环的，都跟动的慢呐。哦，啊，所以呐，唔是听，就是讲，就是行，就是拆，就是安，就是麻，就是闭，就是球安呢。哦，恁那规身躯的，咱的会了循环出问题，规身躯拢总是问题哦。啊，会了啊出问题，咱的规身躯就是无一日会轻松的，所以爱赶紧喘，赶紧透。双人零，咱得轻松啊！哦，昨天今都放好零，咱得双人，双人是是不是也只开我啊？这问题是没有解脱的呀！啊，这真心上紧上好的呀！啊，这个顶杠有名，现在刚做出名，唱歌歌真正有够许多支产品啊！够有人讲听咱咪咪就讲无望的人，唔知影讲有这款真香啊！无食过牛肉嘛，看过猪颈咯，就算讲你无听阿君的节目，你嘛知讲咪咪就有一支真香，真正足清的，对不对？啊，人家一包啊！但较早迄落，咱那节目也未能报到台北的时阵，台北乡亲就知影讲，咪也像一支真香啊。更何况讲，即卖咱的节目已经能去到台北啊，拍到台北啊。台北乡亲都比如讲啊，真香来啊，好，你看，一排拍一排，迄药房叫个冰冰叫啊。所以真正足好用的一支产品啊。好，拄则我讲，你南面行，就是肉，就是擦，就是皮，就是球，就是按你，就是赶紧的，即款真香来遮来传上紧。咱等下真正带一卡一手的时阵，倒轻轻的时阵，像手杖，素材人吃薄饼，吼，得来六西六腰，起风兼乌脆，吼，啊无就是迄落洗身躯，或得红烫衫，到过冬练卡腿，哎呦，莫做迄个代志，啊，也是家己来较轻松吼，家己来较自然吼，对啊，所以来真正进行真的行得力，真行真正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开店面，老大老囝老翁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会管得起，当然像那是卖多的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富选择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0800279279279改卡两遍，空2799279来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的林内月房各位，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这是感谢什么样子？来安排第一首甘薇酸雪歌曲《心内歌》。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3: 哎，阿君阿小姐呀、
0: 啊！哎，你好。
3: 哎，你刷，下线给我，进给我。
0: 你别刷卡呢，你等我者。
3: 哎，刷卡干嘛？
0: 你等者，等者，等者。嗯嗯，来，现在卡不行。
3: 阿姨嘞，阿君阿小姐。
0: 哎，你讲来。
3: 阿姨，请进。

福利的电话，哎，你就一罐就好哦。好好，安尼我叫人家客过哦哈。好，谢谢你。一罐两千对，晓？啊，对哈。好，谢谢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当时哦，上紧应该嘛，就明仔载，反正这两天啊，会送哈。好，好，谢谢哈，来佚佗，好，来佚佗，谢谢，感谢。好，来，所收听节目 ，B B 而且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这个老的是安那卡才巧嘞，我来讲这个老的故事给恁听。这个查甫老的陈阿姨啦，我今年65岁，陈阿姨咧讲伊故事恁听。我今年65岁啦，一个人吼住伫彰化一间30几栋的老公寓啦。啊，我老婆在两当前去啊，你去做甚啊啦？啊，囝伫咧台中咧做工课啦。啊，阮孙今年8岁啊。德安，顶礼拜六啦，因安尼一家三口汹汹带转来，哎、欸，可能还要转来看老母。无遐好个啦，孙一个门德阿妈吼，啊甲咱个吼，我先咧爽袂提啦。甲你讲吼，做工做甲叫唔敢，做妈做甲，嘛做工做甲阿明帮啊，做妈做做甲叫唔敢。啊，孙啊，叫一下阿公阿妈，吼吼，真正忙叔叔你啊咧。啊，阿妈赶快去那个冰箱拿那个草莓给你吃啦。快点孙回来，赶紧的。冰箱的草莓已经拿出来，好洗洗说，阿叔来，你坐下坐下，嗯，再赶快出草莓。这个时阵吼，因囝有若坐落来，但伊发现囝一个动作，伊伫咧挲手，迄叫挲脚捻手，塞恁爸啊！阿母看到这动作煞起惊咧，为什么？迄囝我生我饲的咧，我看伊动作，我就知伊有代志啊！今仔回来吼，迄、那个。机关厂伫仓库来啦，无遐单纯讲，纯粹要等下看这老妈妈啦，啊，绝对阁有代志啊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真正是安尼哦。后来，这个时阵吼，新妇开嘴啊，囝伫遐说开恁就啊，唔是囝开嘴，是新妇开嘴，啊，新妇讲啥呢？新妇讲，妈，阿德吼最近，阮都看一间厝哈。我想要来给你参详一下啦。这个当然讲，啊，我的这个这唔想嫁到在外口租一间两房的啦。啊，今日刚刚开嘴吼，啊，都算唔知囡仔大汉啦。哦，越来越大了，啊，一两房就一间翁仔无大，啊，就一间孙仔大，啊，囡仔愈来愈大啦。好、哦，可能是学。上就是讲，咱要去读册学区的问题啦，可能要读迄落，人咧讲什么明星学校是较好好啦吼，啊，可能是因为学区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所以讲今嘛吼，就是要换三房的啦。啊，厝伫台中，啊，你也知影台中的厝阁也无俗你啊咧，三房的一间买2000几万，你能看安尼呢？哦，所以头期款装潢税费全部算算的吼。就是手头搁差一截，迄、那个现金啦，头期款现金搁差一截，足大截的啦。你上面装潢，你上面一寡税费上拢算入去，所以现金无够啦。唔知要等来吼，好，开始要跟这个老母啊，你敢不知啊？当然，哦，阿姐嘛，这新妇得真厉害呢，得知影讲陈阿姨吼，伊手里吼有定准啦，好啊，就是开嘴要甲。大家先，叫大家没借哦，这个跟借又不太一样哦。伊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揢一个200万出来了。啊，然后把这么大的这间老公屋给卖掉了。啊，所以单身厝那边好的孙，单阿姨就直接搬过过来住啦。啊，讲啊就好听啦，讲安尼因就较会放心啦。好，啊，一方面因那个。房贷的压力会当较轻一出来，啊，然后呢，面皮嘛真高，对这大家讲，反正以后你嘛是要留互恁囝的啊，所以你早一点仔客出来，甲早一点拿跟晚一点拿，你早客晚客拢同款呐。他听到这吼，陈阿姨特别喘啊，你知影无吼？陈阿姨总阿姆讲，啊，若照你安尼讲，我厝若卖掉。啊！以后我要带队啊！哎呦，啊，对正咪讲，你会搬来跟阮住啊？有一间房间要乎你的啊？嘿啊！啊，这陈姨怎样讲？倒一间啊？虽然讲因正要买第三房的，啊，就是阿公无一间，啊，因孙一间，啊，剩了搁一间，啊，这间一定是迄种个书房较细间的嘛吼？哎、啊，
因先买意思，干唔就是即间买予陈阿姨住？陈阿姨想个敢那较无，可能想较无同呢。伊拢啊对决，伊拢得一间啊。你即间你本地了拍算，要予囡仔读册写字用的房间啊啦，对唔对啊？啊，讲啊好人好水，啥物咧？迄个一间房间要予我住，那陈阿姨拢对决，因就讲。啊，倒一间啊，阮搬间住。啊，下落下楼房间，互你住。啊，倒一间啊。那么怪因媳妇总阿姨呢？总阿姨啊，两个阿婆都大嘴，加嘴变大嘴啊。哦，但是讲，当作我听无伊的意思哦。伊真正搁认为讲，一家口住做伙，会当互相照顾哦，互相照顾。我都拢袂讲诶，安那伊啊，陈那伊，迄时阵哦，因拄买厝诶时阵，那因拄租厝诶时阵，啊，我就想讲吼，孙仔还佫较细汉诶嘛，啊，所以我拢迄阵拢定不管是去因家吼，家斗骗囡仔啦，哦，啊煮饭啦，啊整理一寡物件呢，啊，所以后来吼，这新妇有一摆吼。总我甲你囝讲啦，讲老公，我感觉吼，恁母也伤过接来啊啦，所以安尼吼，我变成住了就袂习惯，生活不习惯呐，我很不自然，很不自在啦。所以因囝来甲母啊讲的时阵，迄、那个陈阿姨讲，我听有啦，反正阮食老啊啦，臭老闲啦，都个人玩啦，好啊好啊，你家己来，买我来，我来，伊讲伊从主意摆过来，介少去唔到啦。好人好水，互相照顾，我们等忙你照顾。你们打我这间房子的主意，真的，你不要。我若进全部的钱拢扣出去，厝吼若卖掉，存款阁扣出去。啊，以后我退休的收入，得阁看恁分摊房贷，说恁不好存啥？啊，我唔是唔相信阮囝啦，只是人到我这個年纪吼，家己爱有一扇门啊，爱有一支钥匙啦。还有一笔临时破病就拿出来钱啦，伊讲迄种的安心吼，甲少年时阵想的无啥相像啊。嗯，安尼表示你真正误会啊，卖误会啊，成熟了啦，想的跟少年无同啊。所以我就甲伊讲啊，我好啊，你要换房可以啊，啊我买当跟你斗三工啊，但是我跟你讲哦，200万无啦，我会当摕80啦，摕80万给恁。啊，这笔钱你唔免还，你啊当作就是我这阿妈帮阮孙准备以后要读册要换厝的费用就好。啊，新妇听到80万，啊，只有80万呢啊！啊，这迄个大阿姨嘛是点头啊。新妇嘛咪讲你80万要给我搞啊，实在是哦，可能80万真正要搁无法多。可能要，因若要进厝贷款，可能足按的啦，200万可能较松啦吼。啊，总甲呛讲厝我是无要卖啦，啊，定存我嘛袂全部拢摕出来啦。我退休的收入，我要留以后生活通用的啦。阿母啊，啊你两个只后生尔，啊且且以后嘛是用的，敢唔是咧？以后是以后，我即马要我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安好心的啦，真正好啦，反正迄个陈阿姨吼，都话的是打作安的。恁要成家立业，我会当跟斗三工，哦，帮我做是我做。但是你总袂当叫我甲退路拢做伙揢出来吧？我的退路一起拿出来吧。你嘛来好，全部物件看看，准备要回去啊。迄个面相是无介好啦，啊，囡仔伫边仔食草莓是食较欢喜个啦。还袂走，等下个开起来，个开得去啦。反正实在袂食啥，阿爸拢统统给你啦。哦啊，但是咧，迄、那个阿公婆吼走了后，伊讲因囝要回去吼，就要离开时，搁外头甲看一下咧。
伊讲去暗吼，厝诶是足安静，无毋对。啊，但是吼，哎，你讲天塌白无心哩。但来讲，你讲我身价拢未硬叫嘛，我都不难过嘛，难过啦。因为家己后生找你啊，爱到困难，爱来找你，你无法度改斗三工。啊，最后不欢而散。伊讲哪个妈妈真的是那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有影呢。所以几天后啊，后生打电话来给伊啊。伊讲伊某吼，就是想不通啊。意思讲，这大哥明明都能力行，敢斗三工，但是钱看甲比一家人搁较重要，就对了。啊！从我等来伊甲伊讲啦，甲后生讲，毋是钱比恁较重要，是我袂当甲我家己以后日子全部拢交出去。然后等来伊个囝讲，80万，我就答应要互恁。如果恁若真正要买厝，好，啊你约签签未了，我讲话算话，这条钱我马上转过。但是，我这间公寓我就是唔买啦。我的存款，我留一部分伫家己名下。倒一天我要开刀，我要请人照顾，或者是真正我就是，迄个住不动这间房子，简单讲就是我以后若爱要去养老院的时阵，我还有的选择啦。啊，所以讲，你若要爱我这间存款，就是等下恁祖妈拢未兵备啊吼，真正爱去养老院，互人顾啊，这间厝你较来处理啊。啊，若无我今下个有要喘气，我爱我到这间厝，你就是要等下等。所以你看哦，伊就听听到尾啊，跟他一直讲，好啦，我知啦。落尾就吼，等下因小弟啦，就是因囝阿姑啊。我讲阿姐啊，你安尼，那那小妹啊，小妹你也是哥哥嘛吼。哟，小妹你安尼跟他相爱呢，安尼嘛跟他一个后生呢。啊，以前最后不是拢要好伊嘛，啊，开搞得呢一家人拢不开心呢。伊讲伊嘛要开面恶啊。反正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影讲到了这个年纪，最后会留互相，还是即马要全部拢交出去无？伊讲这是两回事。最后会留互相，伊甲即马是毋是爱全部都交出去？伊讲哦，这个是两件事。所以即几天我照常去公园散步，下晡回来，我就迄落去阳台啊，我的花，暗时啊要睡觉进前，我会。顺手确认我的大门有锁好无？伊讲，迄支锁匙每一工放伫玄关的小盒子里面。伊讲房子旧了，墙面有些地方我看袂爽啊，看袂到的插啊，我得改摇摇的。嘿，啊，冬天的浴巾啊，足寒的，但是寒得寒。我问啦，窗啊门啥门啦，还是窗啊门？我关上目睭就顺，特别寒啊！哼，这个所在。就是我的一方天地了，对啦，上拢但我无在两挂里啦哦，所以讲80万我真正是会好用啦，啊，孙我也是会听，啊，剩落来钱甲这间房间哦，我就是要落伫家己的手里啦，唔是方后生，嘛唔是方新妇，人家啊，陈阿姨讲的真正足对哦，伊讲我唔是方后生，我嘛唔是方新妇。只是我要去活嘞，我得爱先替家己个以后的日子过好好，爱替家己个以后的日子留一个位给家己。嗯，安尼有清楚，那安尼有成功，嘿，做这种个老母，哦，几落钱怪怪的，佮兼个厝讲袂白，啊，你来搬来靠我住，结果呢，就搬去住呢，好，出头都拢来啊，啊，迄老拢食目屎老饭，啊，即摆开后悔讲。啊是啊，我若要搁搬倒去住，啊厝我买去啊，我即要住倒。那软食的吼，就像我迄落，人讲讲小新妇啊，就搁住在人领地啦。啊，就最近家里呢，吼，啊若较唔惯的吼，都变成搁搬出去睡厝啦，都安尼。你唔知哦，做这剧本剧情就是安尼写的哦。嗯，我感觉这陈阿姨安尼想是对的啦。好啊。再给他听歌好了啦，来要听什么歌嘞？啊，来听这首，哎呦，不好这首歌，哎呦，那个，哎，我刚是都在讲，啊，来听这首日本歌，那个啥去九九上。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要笑声，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嗨，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啊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啊，来哦，那个阿君今仔日吼要来分享着一篇用家己的方法啦，用家己的心法啦，是方法啊嘛是心法啦。你若是有听入去，你以后你只可能过得较自在啊，过得啊较可能较比较心烦啦，忘自己，用家己哈，啊用家己就是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上家己用啊。我家己有在条王家弟哦，加讲诶，来，这就是我刚才甲恁讲的心，诶，咱昨暗两讲，昨暗咧甲恁讲的心态问题啦。八个忘自己的方法，昨暗听一个教授咧讲，足好诶。第一，咱来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脾气呐愈小，福气就愈大。讲一个人情绪呐稳定呢，伊心上哦。家己会带一种叫做安宁的气场，会自带气场，但是这气场吼是让人会感觉足静的安静呐。啊，所以好事自然的愿意靠近你啦。你现在不嫌发生地，啊，无就等一等到的，扯干辣椒的人，迄个了，喜神看到你嘛倒单，那有可能会挖你的身躯边的啦，对不对？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脾气就是小，然后你越小福气越大。情绪稳定的人，伊得主打一种安静的气场，所以好事，喜神我喜神啊，愿意靠近你，好事自然的发生，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来第二个方法啦，过去的代志，对也好，错也罢，卖过去纠葛啦。放不下的人，唔是伫个扛过去。较劲，你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你不是跟过去计较，你真正是在跟你身体计较。你那就是那个放不下的个性呐。你这种个性的人，你绝对一直就是过去的代志，你就是用六个唔放吼，不管是就是在遐溜死鸡啊等，但不是拢溜过去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啊无就迄个人对不起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哦，我讲这种的吼，你唔是你含过去，你含过去计较，是你咧含你身体计较，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迄叫负面情绪嘛哈。你有这种情绪的人，你身体一定袂当好，久来就有毛病。所以你每记一摆故笑，身体就变一摆。你每恨一个人，心内就迄、那個、压杂一分，所以唔通纠结过去。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家己了。哦啊，这个很有道理，对不对？哈啊，第三就是人生最高最高的修养，哈，最高修养。人生最高的修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阿君，什么意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讲咱莫因为外在环境是好是歹，还是咱自身诶得失，自身的得失。好，感觉讲哦，无得足欢喜的吼，啊那那得得欢喜，甲是得安尼靠甲袂得很好安尼的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安尼，那是这意思。所以别人安怎看你是别人课题，你安怎对待你家己是你的课题，就是你的功课。你无需要甲别人的这个批评，对你的批评排在你的身躯里。你上重要的观众将来拢唔是别人，啊无是啥，就是你家己。你最重要的观众从来不是别人，都是你自己。第四点，第四点用家己的方法，就是放下对完美的执念。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吼，往往也活到昨天。诶，人讲叫做吼吹毛求疵啊，啊吹毛求疵的人就是看啥。都拢无介意，啊无完美，啊无着伊个心内意啦。啊，所以这种人他其实活的是蛮累的哈，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呐、啊。这就是人咧讲一句讲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呐、啊。拢无完满的啦，人生闹事事拢如意，闹法度事事拢尽尽力，啊，得但求问心无愧就好了。好，唔然呢？哎，打鸟打猫着，安尼就对了哈。好，第五点就是，你唔通试图去
改变任何人，就是说啊，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改变到什么人，哪会当改变当然上好，但是往往无法度改变。你讲要改变一个人，袂遐那简单嘞。恁感觉改变一个人就简单嘛？除非你就是天天跟他聊，比如说恁逐天听阿君的节目，我都天天跟你们聊。好，这样子，咱的迄个磁场频率对了，就比较好说话。好，咱的磁场频率对了，就是咱这条节目久了，对不对？那频率对了，咱就比较好讲话。那无假，你讲你想要改变一个人，那简单呢？尤其是三观不在，三观不同，就是你看你三观不同，恁都无第一共一个频率，讲话要哪会投机？那有可能讲你讲啥话，伊都在调行去，行去理解。哦，哪有那么简单哦？对不对？所以孔子讲某讲的讲，井蛙不言海。哦，迄落夏虫不语冰，什么意思？你讲这水鸡，你甲讲大号有偌大，伊听有呢？哈，夏虫不可语冰，这种虫，伊得甲咱活到一活到迄个热天尔。夏天就像咱讲，吉勒生命在遮底啊。啊，伊都毋捌活过冬天这种的季节，伊要知影冬天是生做啥货？你甲讲迄都无路用啦。人家不懂，三观不在一个点上的，你跟他讲那个没用。所以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那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你唯一当改变的最快的是啥？就是你自己。改变自己比较容易哦，好，所以改变自己，咱得提醒，改变咱自己，提醒咱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顺啊，和自己活成一道光，你自然都能力影响，或者是照顾照亮他人。好，就是先让自己啊。那个发光发亮的时候，好，活成一道光的时候，你自然就有能力去照亮他人呐。啊，你嘛有能力去照顾别人，甚至影响别人啊，对不对？啊，第六方法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呐。当着歹决定的、歹处理的代志，啊，咱卖着急哦，着急落结论呐。先看小喘一下。一个深呼吸一下，因为人的心若静落来，代志伊就有在着慢慢啊一件一件来解决。啊，你安尼紧张皮皮出，绕耳悄悄的迄种性，拢做无代志啦。事实是安尼，哦，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就是讲咱做代志唔通急躁，不慌不忙，从长计议。在当个代志处理个真圆满，啊，在当保持着这个从容，好啊，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笑容。哦，你咧做代志，行路啊，好坐啊，好有无？你让人家感觉你就是一个平那个四平八稳的人，好，四平八稳的人。所以这也是旺自己，你一个做事情四平八稳的人，就较容易得到人的尊重跟信任嘛，对不对？这嘛是旺家己呀，啊。第七个方法就是不要提前焦虑，啊，就讲哦，过去不可低，今嘛不可低，啊，未来嘛不可低，不要预设未来，也不要预设烦恼，未来的还没发生的，你就未就未先卡想起来啃，烦恼起来啃，啊，你咪真正就脚踏实地的，所以千万唔通为着还没发生的代志瞎操心呐。心在当下的，好好活在当下的，对了哈。正所谓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啊。爱相信车到山头前，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嘛，真好啊。好，山迄个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莫想想会有康无顺的。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就是爱相信车到山前就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就是面对生活当中人事物，在一寡困境，咱保持着顺其自然的这个态度，或者无定你感觉顺其自然，你真正就顺啊，对吧？啊，你袂真袂，你又讲啊，这代志你着急，点么操烦嘛无路用，你操烦你要从啥？到了紧要关头，总是有解决的方法啦，哦，解决的办法啦。啊，来得。最后一点嘛，哈，第八个方法就是，你要相信凡事的发生。即我伫节目当中，我捌看大家分享过，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好，这教授嘛讲着一句话：爱相信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因为人生无白行的路，那不是饿着，就是贪着，有影无？真正啊，就是安尼啊。你教授讲就有道理啊。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不是学刀就是钻刀啊。哦，所以好代志，你得个当作是奖励；，啊，那无好的代志，你也当作是磨练。凡事你换一个角度加想，你痛苦就减一半。你换一个念头，生活就换一种活法。好，你换个念头，生活就换个活法了啦，对不对？所以心在什么境界，咱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这一句话我好喜欢呢。你心在什么境界，你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这就是我讲心态的问题，心态很重要。这个有人要抄啊？下怎样？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所以讲，一个人的伊过的生活，要过什么种的生活，跟伊心态够有足大关系，有喏，看无？所以来这八个忘心法哈，忘自己的心法，其实的核心哦，拢是伫转化心态啦。你转化心态，你得当夺回掌控权啦，将就是对家己的一个掌控权啦。所以有一种人就是无家己啦。好，人讲啥听啥啦，偏要看内内就行啦。啊，唔过想过家己嘛唔好啦，就刚愎自用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来讲万般佛法啊，真的是你讲是变那轮。啊，唔过我感觉就是一句话啦吼，一行通的八行通啊啦，一行通的八行通啦。今仔日啦，伫这个角度，你感觉看袂过，你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咧啦，嘛是会通的呢，系啊。你今仔讲安尼袂过嘴，你搁个想看卖，敢那有人比你搁较歹过呢？真的哦，你想啥呢？所以我讲吼，当下咱日子讲啊，咱安尼哦啊，过着安尼什么散屁屁啦，看人安怎拄安怎，足好起来啦。啊，咱哦，咱咧那个为啥当伫咧拍拼，伫咧操烦，伫咧走总啦？你看，你那是一个负面情绪吼。不管想的拢是无好的，你就是会这样子想啊！你也想安尼，你也快乐吗？但是我无讲诶，我只敢讲坦白，我是一个吼，有一个虐，能够虐待，不是虐待别人，是虐待我自己。我有自虐狂呢，今天我有自虐狂呢。一般人吼，拢袂爱有压力，对不对？一般人拢袂爱压力，但是我甲压力这个物件。动作加疼干嘛？你看动作加疼干嘛？我拢感觉人脑压力，伊个行动才比人较紧。真的呢，安尼就唔是变态。所以吼，好一个朋友是我厝，也就是讲，你个就是变态，往时我就是变态。啊，所以无人较少无啦，人讲啥物人物爱有压力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想个有只怪怪吼，怪怪的怪怪的，有影。真的，怎么会有人喜欢压力？有事吗？真的有事吗？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这样子，我来讲，安尼我感觉我这样行动得较紧。哥再来，我感觉我安尼吼，我咧喘气啦，哈，我拢有在想，安尼我靠感受到我咧喘气啦，属实是安尼啦。人啊，修行吼，底下叫头毛吼，我咧乌平康吼。翁永康、翁平康，吐嘴气，我都唔知讲是叫你，只是咧怪错伊。对外讲是行尸走肉的日子，好吧？他说对外这种喜欢忙碌或有压力的各种个性，你讲一种你，我特别爱怪。他所以这就是我写文章不写搞啊，你变态，就是变态。啊，反正我感觉人吼拢是。好几方面想啦，比如讲，有人拢爱去哦，真足看足好诶风景有诶无，对不对？是不是？哦啊，唔过我对迄种我感觉个我可较无遐那力啦呢。我觉得美丽的风景，可能当下看了你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若干年后可能你会忘记了。如果你若毋是摕相片出来，验啊，手机里有摕出来验，那个多年之后，伫你的脑海里面那种。印象会模糊掉，但是如果你若讲啊，阮咱去对佚佗，吼啊，伊是有故事性的，而且故事你听伫个脑海内，你脑开怀就死人啊。
那也是 学到的功课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好像说去那是什么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哦，攻击什么哦，什么红军就会国家胜。我倒觉得反正我都 OK 啦。啊，但是哦，比如讲，我去印度佚佗，冇人讲我读较无介好，嘿。啊，唔过我当时去印度佚佗，我是要看啥？我是要看泰姬玛哈林。我有一个足水的故事，这真的有故事，我讲的哦。哦，这真的很美丽的个故事哦。啊，就是故事，还要讲，是讲恁有要听无啦？恁若有想要听，我另讲爱准备啦。啊，无想要听吼，就加讲个啦，对不对吼？啊，然后我去印度，阁有一个感触啦。印度虽然足泰国啦，但是你看点过就生活。除了你讲政府贪污无能力如啊，迄个关乎到政治层面。那无像你咱平常时的生活，会在面来个看，你会感觉讲，咱有够幸福个，真的很幸福呢。啊，所以你伫遐看，你本地拢感觉你啥拢对人袂对，哦，金钱方面反正你无定，你真感觉毋着是为钱伫咧操烦，啊，为着啥当这烦，为着你的生活苦，为着你生活对人袂对，啊，着伫遐有做压杂咧拍个球，无定你遐看一撮，你就感觉讲你好幸福嘞，真的很幸福嘞。印度真正是吼，龙恶做龙恶呢，好业做好业呢。我无甲你讲过，一个新德里，旧德里，一个新德里，迄个。一条路鸟，一条路，吼，左手边、倒手边，安尼分安尼，都一从一个界线，一条路。这边好业，甲真正是别样讲的好业，厝大景在遐大景，迄埕拢像迄骨，拢像迄落篮球场同款，真的就是这么大呢。另外这边，比咱较早咧住土家厝阁还不如。你看，一条路，断看到两个世界，所以比上不足，都比下有余，是不是呀？去佚佗当时嘛是感受到一种物件啦，虽然讲遐是中龙哦，但是遐有故事通讲啊。哦啊，泰姬玛哈里我感觉看到就记得啦，对啊。啊，所以说有时候咱生活了修复，如对咱去看一下人较龙哦国家过什么生活，我感觉唔是无好呢。哦，对啊，就是这样。反而我去欧美，我去澳洲国家回来，除了它就漂亮一如啊，浪漫一如啊，我好像也讲不到什么事情，唯独有话题和我讲诶。就是迄个啥，伫个迄个法国的迄个，我想我做讲伫嘴上拢袂记起，我想着要甲恁讲，对啦，对我就着要甲恁讲，迄个就是法国迄个博物馆，哎，我想煞拢袂记哩呢，我听你讲个代志，看拢袂记哩啊，差马只头壳要咧用，真正。啊，所以你就是去法国，我感觉嘛，澳洲也无啥物通讲的，水啊，浪漫啊，拢是看教堂啊。啊，但是伊教堂背后嘛是故事咧，看导游要甲你讲无咧啦吼。啊，来就是迄个博物馆内底，遐拢是一挂迄个达文西、米开朗基罗因咧文艺复兴时候的迄个作品，遐嘛拢有故事通讲啊。吼，啊，搁有一百度嘛，做故事通讲啊。那些东西启发啊，啊，我就感觉迄靠靠物件了，无，拢走走看看，啊，迄一挂教堂水水啊，恁呢，啊，无要讲啥货啊，谢谢，听歌，啊，来呗，那在洗上面来，赶快赖，你们要给我赖吗？嗯，我今天做侪人都赶快赖中秋节快乐。欸，我跟你说，我用嘴讲而已，好，我来一折一折回，我手又搁要闹掉。好，谢谢，感谢。要来听歌，要搁听什么歌？来听啊，这首较轻松，哇，很久没听了，来，凤飞飞双人曲的歌曲，我乘风而来。

0: 谢谢，好，来阿公来给进广告。你讲你迄个头壳痛噶，啊拢安尼二十多年头，安尼恁阿妈去买啥？
1: 用迄个芙蓉啊，你知无？
0: 哎，芙蓉我知影呀。
1: 芙蓉，那是高山茶。头咧沉沉甜，那我讲迄只会使，蛮不好哦。
0: 蛮不好。
1: 哎，我知一台一台先叫我转转转，他去转到恁的广告啊。哦。去灌两罐，像阮这山里较不方便哦。该灌两罐。食一个即马十外档拢唔听，都好用诶！啊，我知影阮这孙啊，即马吼，嘛你讲阿妈，我大家拢会听。我专去挂，不能够假挂。阮孙啊，你讲阿妈，我若食了，你搁甲挂，另外会使啦。
0: 安喏安尼哦，两孙啊嘛讲 OK 啦吼。
1: 即个大家听二十外档是可怜诶咧，
0: 可怜啦，一定是可怜诶啦。哦，迄真正日子有够歹过啦。啊，这食真够紧诶。哎、欸，这不是真正吼，我讲咧会袂会讲会暗，袂就讲酒胖啦，一个朋友啦，伊就是我那这他个都不是咧，哎，有当下不是听，阿无就先啦，塞底塞，啊，因为伊做个工课是八关八条，伊家己也惊，伊家己真正惊，后尾就有朋友甲讲介绍伊食迄天麻，天麻恁听有无啊？种讲中药，迄嘛是食阿达嘛呀，啊。一罐讲，以前咧阿讲是讲，阮这朋友阿讲一罐是敢那四五千块，应该一罐讲四五千块。啊，然后已经食两罐了，效果就是斑斑。啊，因为曾经捌听我咧讲一罐真香，后来想讲，迄落两罐啊，天麻咧开要正慢啊，要搁无得无杀，伊总吼安怎念咱，餐餐真正要进行来食。即马迄罐食了有感觉呢，伊就甲我讲阿君，阿恁心情啥物时阵有咧油头咧拍折？我真歹写哈，我真心从来无拍折，我真心从来无拍折。但是自我开始未真心，甲即已经二十几档啊，我咧将近要三十档啊，真心慢慢去过过，慢慢涨价过，所以。我已经卖甲进吼，进行伫我手开始讲，开始卖嘛吼，来甲进啊，嘛将近要三十档的书啊，还没有三十年啦，快接近了啦，对不对？这三十档，要到三十档，我嘛唔捌甲你去过一身五年啊，是不是啊？系啊，啊所以恁等拍折，安尼也无想讲我三十档也无甲你去个，啊，佮再来，有当时佮唔是钱的问题，恁定系讲一句讲。啊，唔是钱的问题，迄得爱食有效，有效较要紧。啊，恁得要你讲呢，对不对？所以开老计，但你得去食嘛。啊，像这样呢，迄落，唔是阿达恐阿达嘛恐孤立呢，记性我那无好啊。像我拄只，我咧讲的，法国迄有名，迄个博物馆叫罗浮宫啦。你看我得，但不是用提醒家己讲，啊，这个头壳要你用。哎、欸，我这样代志吼，安尼想咧头壳来准备起哩，我原来个家己烦恼呢。我才知讲食人真正会天堂的，唔是袂呢，系啊。啊，他老紧来用啊，咱定用较袂生生啊，真用够有咧食，吼、哦，咱特别阿达嘛控股你啊，是毋是啊？这边我要回家啊，啊，这有退无有退无魂的啊，全无灵魂的，但不是拍碎，毋知要在底下坐玲珑安尼啦，像流浪儿啊，他乡流浪儿安尼同款，我感觉难过噶吼，脚掌好好，敢那像灵魂飞去迄种日子吼，你毋知阿达嘛控股你就是安尼样，我感觉迄个足可怜的呢。这样够可怜的，啊！你又想讲呢？冬天啊，寒到要死啊！啊，行出去衫阁无脱，寒到皮皮穿，啊，寒到安尼一个面面死死，咱寒到就要死啊，都要硬冰冰啊，有无？啊，你寒到要死，啊，厝的人也吹到要死啊！啊，嘛，这着互相折磨的代志。啊，咱黄先生讲，袂歹啊，你真心食，他可真的较真做哦。草头王哥哥来，你做一下见证来，啊，你真心食了安怎？
2: 真好啊！
0: 安那好？
2: 头壳较清啊，
0: 头壳会较清楚啦，哈，较袂安尼动歪歪，啊，话是吼，安尼麻麻啦，啊，无得石石叫，足艰苦呢，好，啊，无这种情形啊，赞，好，爱继续食哦，哈，
2: 拜拜，
0: 好，先啦，食轻松啊，啊，唔通迄落阿达嘛控股你啦，吼，咱就是真正进行的，进行这款产品是对头到脚规身躯哦，咱只要哪会跟有经络所在，行到对就该穿到对啦，互你轻松疗灵啦，好，所以咱经络啦，咱经络啦疗灵。哦，咱这个生活的规律的会精彩啦，是不是啊？啊，所以来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真行阿君，迄一罐偌济啊？迄一罐两千块啊？阿妹阿姐啊，你都照三顿吃啊、哦？一罐三粒啦，啊，你个分配伫三顿啦，一顿一粒啦，啊，上好是空白哈，哎，空白较好吸收。 啊，你若讲你都挂零股，怎有挂雪梨我无？吼，你得个拉拉泡泡甲配得好，迄免加呢。诶，别个帮助错咯，介好呢，吼、哦！啊，去到药房各位听一面，再看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一看有大无，再要关掉去。多下乡那边，多少行动不便，来给你服务到，我想在这里边客气讲点一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9。啊对啦，我咪跟你讲，迄、那个咱的猪肉调味油啊。哦，拄只个有咱乡亲那边要开一摆，定猪肉条没有啊？阿根廷的深海有一条也没有啊？啊，鸡肉松起司卷无干200包，那纯鸡的鸡肉松起司卷呢哈？啊，所以你老要订鸡肉松起司卷呢，赶紧存鸡肉松起司卷。你新口味你唔捌食过哦？其实你讲新口味嘛无改新啊啦，因为咱已经卖过了东西啊。啊，迄阵哦，我爱讲。这回可能订较这一款，那无咱的鸡肉松起司卷哦，原来拢改进都无啊。有一帮咱乡亲的朋友买来给我订拢无回，吼、哦、有猪肉条，有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独独的是无鸡肉松起司卷。啊，所以恁等足久吼，啊，所以这回可能有加叫过来款啦。那无早的我那无啦，恁后边来赶紧的，伊其实是一个真好的点心呐、啊。你讲糖仔饼来讲，伊是米做的啊，伊是米做的啊，迄落后迄落咸仔两仁，好啊后即、這个即、這个鸡肉松，好啊起司，啊非得你食就是咸香咸香啊，咸甜咸甜，伊袂像咱甜不不浓，好伊就是咸甜咸甜咸香咸香，啊酥酥脆脆。哎，真正层次足侪层的，足好食啊！真足好食，一条一条拢甲你独立包装，甲你封好势。所以咱厝的，然后囡仔要食糖仔饼，你得用这好食，这是米做的哦，糙米做的哦，你用这好伊食。啊，所以你若是讲我进村无甲200包，你若是定讲10包吼，1包800嘛，啊定讲10包，我赶快送你1包。啊，你如果若无要定遐侪，你得定6包。好，订6包的，伊1880，唔免运费，安尼知无啊？啊，你也要给我送1包，你得要到10包，1800，我阁送你1包。啊，剩只呢，剩只要送起司卷呢。好，咱迄个乡亲都比如看过，啊，囡仔要食的拢有。好，尤其是咱厝迄诶小朋友吼，拢爱食这点心有诶无？食这种的上赞。伊这若要讲起有就是膳食纤维啦。好，膳食纤维，伊内底有，伊这就是测比者，好，所以讲真的也是算是很有营养的点心啦，哈。后来，老妹赶紧点干，赶紧嘞，鸡肉松起司卷买10包，送1包1800。啊，那是满1000免运费，你无你订6包，好，买6包1080免运费，安尼知吼？来，老妹点干，也手发声哈，空嘛空空，2799，2799，今仔去订哦，今仔去订，应该在后礼拜二你才收会到啊，哎呀。下个礼拜二说，这都无关系，讲中秋节啊啦，这是凭中秋节福气的啦，较有通优惠啦。哦，所以讲咱就是平常时看起来囡仔要食的有安尼啦哈。啊，咱厝的然后老人家，哦，要食一只甜的，食这个咸香咸香咸甜咸甜，啊，够营养上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阿咪，好来，然后要赶紧讲来电话个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谢谢感谢 Somoni and Zay 来听歌来安排着这首呢休息嗨来台到底收听好多少阿咪耶咱得等诶，得等阿咪哦！来，你有啥物代志？电话甲敲入来，今仔昨日拢休困啊，中秋节休困啊！哎呀，我许多哩一个人伫播音室啦，所以讲你若是吼电话敲入来，加讲者我许多咧无用，加讲者我会甲你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

啊，你若要查会卡服务处啊，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起去查哈。你看来这查无录音，我这无恁的，我这电脑无恁的资料，所以你直接卡服务处叫客服小姐给你查。来，那个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的没有逃跑线。
1: 所以你那安尼，我讲你敢听？
0: 很浅的，我听得懂了。
1: 好，我讲台一般的台，一般较浅的台语你得听有，啊，那较浅的台语你得听无啊？
0: 像耀明啊那些我听不
1: 懂。啊，所以你爱听，你嘛是爱听本一个咱的这本土电台，只是你的台语不是很好啊呢。
0: 是的，我常常听你的节目了，就是说买东西也买了，就是今天我就是听到你说头脑不怎么清晰啊，然后我在想说，哎，我自己也脑筋也是常常这样昏昏沉沉，昏昏沉沉。
1: 对呐，因为我们都岁数哈，有点岁数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啦，嘿。
0: 到底是什么名字？我是
1: 啊，你要不要？你如果要买的话，我可以叫药房给你送过去呀、啊。
0: 没关系，我常常在我是在新竹啦。
1: 嗯，我知道
0: 新竹那个药房他，我
1: 药房
0: 跟他买吧，他会送。
1: 呵，啊，你知道你知道品名的哈，药名的，你
0: 知道
1: 药名的哈，
0: 真信
1: 啊，你有没有给他抄起来？
0: 我记在脑袋里面就可以了。
1: 我怕你又忘记嘞。
0: 不会不会，我是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我知道什么名字，我就知道叫真心。
1: 好了，可以哈，好。
0: 姓银杏花。
1: 对对对对，写
0: 杏子下面一个口的。
1: 没错，哎对，然后真假的真啊哈。
0: 好好
1: ，OK，
0: 谢谢你，我知道啊。
1: 要买到真的，不要买到假的啦哈。
0: 2000块。
1: 对，2000块，90粒。
0: 90粒。
1: 对对对。
0: 2000块，90粒。
1: 对对对，
0: 三餐吃，
1: 对，没错，一餐一颗哈 ，OK，
0: 一餐一颗，
1: 对，空腹哈，
0: 哎，
1: 空，对对 ，OK， 好，拜拜，拜拜，
0: 谢谢你，
1: 拜拜，东河，东河，哎，东河嫂，哎，东河嫂，
2: 要买那个荆棘，
1: 有无金桔啦呢？
2: 拢
1: 无啊，进纯鸡肉松起司卷尔嘿，其他拢吹只面无啊哈。
2: 哦，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喂，你好啊，关奶姐，你好。
3: 喂，你好。
1: 嘿，你好。
3: 我问你哦，
1: 好，你问。
3: 我甲恁订一组的好汤头，一
1: 起来。一起来啥？一起来啥？

真的跟你讲话，这个人就是阿君啊呢，啊，就我妹。什么？你听阿君来节目，拢唔爱甲你开讲过，你这就是咧甲你开讲啊！我就阿君啊妹，嗯。

0: 安尼我先甲你，甲你处理下这，好，来铁佗，好，拜拜，中秋节快乐，喂，你好哇，安大安区美华姐哦，台北的哈，来。当然去美华姐拍摄，因为吼今仔日昨日拢休困嘛，啊，剩我一个人伫报唔时咧服务，啊，所以电话吼，但是也无法度随甲恁接入来。恁若像讲一规个拢起啥一个入来，我是无法度甲恁接的，爱一通一通来，所以恁若有个加养一个啦哈。来，迄个美华姐，咱台北市哦，当然去美华姐来，美华姐你好，嘿，你好，美华姐。
1: 喂。
0: 嘿，美华姐你好，中秋节快乐哦。嗯嗯。
1: 迄个鸡肉松吼。嗯。真好食，啊！你甲我寄六包来。
0: 啊，鸡肉松起司卷那哪好食？你甲我形容一下啊，这啊。
1: 对。
0: 怎么好吃啊？
1: 我嘛订别行啦，什么金鸡啦，什么我拢订过。
0: 来，啊！你讲鸡肉松起司卷安怎好食？
1: 哎呦，我唔捌食到遮好食呢。
0: 就甲你讲，我嘛是安尼感觉，我都唔食汤仔饼啦。啊，我嘛同款啦，我唔食汤仔饼，只味互我学了有对呢。
1: 嘿啊！
0: 哎呀，伊是不是咸胖咸甜咸甜咸胖咸胖？
1: 对。啊，你讲迄个是臭味的。
0: 臭味，啊，过来一个有肌肉霜，就是咱的蛋白质。
1: 对。
0: 所以这是足足好的物件呢。
1: 对。哎，我顶多隔壁无得食。
0: 吼，安尼吼，啊，平常时来蛋配一个咖啡，配一个茶，吼，然后泡老人茶，配一个茶，起来配点高精雪，你个嘛就好啊。哦，你要叫六包吼。好，美华姐，我安尼，我甲你甲你下开零二
1: 吼。好。
0: 你等我一下，我电话下者二。
1: 你下者。
0: 三九，好，安尼我就给你留六包哦哈。
1: 啊对，
0: 啊就春节年嘛，拢无安尼，
1: 嘿。
0: 谢谢美华姐哈，好来铁佗，好拜拜。
1: 谢谢。
0: 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2: 阿君。
0: 喂嘞。
2: 啊，金票了无？
0: 无啊啦。
2: 啊，当时真可恶。
0: 哇，知影当时要当尾嘞。
2: 这种产品，啊，所以讲我唔知呀。
0: 啊，唔知你就甲买来食看卖呀，你拢无冒险精神呢。好啦 ，OK 啦哈，你后尾要靠老我，我存无几包啊哈。好，再见。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君来你好。
0: 你好哦，正姐，中秋节快乐呢。
3: 啊，中秋节快乐，大家快乐。我看恁只听伊哦，真正啊，别冲啦。
0: 做层次感的呢，伊毛咸啊两日呢，哎，咱咧咸甜咸甜咸胖咸胖，啊，伊就侧壁做诶，啊，佮有肌肉霜，哦，所以那个都是很多维他命的东西呀，嘿呀，
3: 不错，
0: 维生素的东西呀，又剩膳食纤维去
3: 啊
0: 嘞，嘿。
3: 哎，金桔啊，都甲买买甲冰诶，看你要扛半年啊，偌久
0: 哦，嘿，包着 QQ 有够好食，像迄台中伊啊嘞，嘿，口感无同，有啦，
3: 安尼好啊，
0: 再见啊，再见，中秋节快乐，好来。苏叶姐，我又挂落去啊！对不起嘞，苏叶姐，你电话加卡哩嘛哈，我接无到下来，空嘛空空，2799279，相信我啦。我若讲袂歹食，应该是袂差一堆去啦。你讲啊，每一个人食物件无相像，但是伊落佮互你无相像，嘛有真侪相像的啦，无相像较少啦，差不多相像较侪啦。真正好食呀！哦，伊迄真正有够，伊迄鸡肉松起司卷层次感真正足美嘞，真正无对比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4: 你好，
0: 苏叶姐。嗯，
4: 买两大组。
0: 两大组是啥物？两大组？
4: 啊，你毋是讲十二千八？
0: 哦，啊，你买两组？
4: 嘿，我买两组。
0: 两组的变成22包去安尼？
4: 对啊。
0: 啊，你是要谁送人的吼？
4: 嘿，
0: 啊是要起高利，吼囡仔食。
4: 要送人的啦，大家族的啦，
0: 大家族哈。哎、欸，我当下拢会安尼买买，杀去医药院，互伊囡仔吃呢。
4: 是啊，医药院呢，二十包是要分几个的？
0: 当然，咱买不是买二十包啦，是讲迄个物件囡仔爱吃，我拢买买贵的，像糖仔饼买买贵。
4: 有啊，
0: 系啊，你买迄个
4: 有错吼？送你啥？送了呢？无送啊？
0: 哦，我下一个鸡肉送起司卷。
4: 是有人参加要去国外团啊？
0: 哦，是安尼哦。好
4: 要放车底很热。
0: 好，安尼吼，安尼我写一个，安尼多三千单吼。安尼22包哦，这下你知影吼？
4: 好
0: ，OK， 阿改老啊哈。谢谢，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好，来中秋节快乐哈。咱剩两分钟哦，我先写一个鸡肉松起司卷，三千单吼。OK， 我先来写，我还去上写一个上两。今天去做你没在的啦，我自己写写较清楚的10919哎，喂，你好，华坤来者，你好，喂，哎、欸，你好，华坤，
5: 喂，我要那个起司卷，
0: 哦，起司卷哈，来，我下卷
5: 1080的，
0: 好、哦，你要爱10包嘛哈，
5: 六包呀，
0: 哦，1080是六包。嘿对，嘿嘿好 ，OK 哈，
5: 好，
0: 啊，你等我，等我，这也蛮正，蛮正，我也未写好，你什么名哈？
5: 啊，
0: 你什么名？
5: 我里边有嘛，我有里边有。
0: 哦，里边有了哈，好，安尼我给你留起来哦哈，哈
5: ，OK，
0: 谢谢你，好来接头，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对不起啊，因为对只阿公有讲过，今日助理无来，所以你雄雄啊电话哩，嘿，一个入来，我是我导航一。规个拢接入来，啊，嘛是爱一通中接，歹势拄只老跋落尾哈，啊，佫有一通空六个吼，是咱台南的乡亲，来有要订啥要买啥无？来赶紧电话甲卡，因为咱即马吼去食咩部分村鸡肉松起司卷呐，其他都没有了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哎、
0: 欸、来，喂。
6: 哦，我不要爱什么鸡肉。
0: 哦，啊，你要爱，你要爱几包？要一组？要10包的，还是要6包的？
6: 10包。
0: 哈。
6: 10包。
0: 10包，我就送你1包啊，哈。啊、哦，好0932嘛哈，安尼总共11包是清白哦哈，这啊你知哈？
6: 啊
0: 好，啊你什么名哈？
6: 雀羽金。
0: 雀哦，哦你说雀哦，这雀较少人识呢。OK， 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谢谢，好来接头，拜拜。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
7: 喂，我台南。
0: 哎，我知嘿。
7: 我要那个。
0: 鸡肉松起司卷。
7: 对对。
0: 啊，你买几10包啊？10包诶。
7: 十包
0: 我送你1包，
7: 嘿，
0: 十包清白送1包，
7: 哦，10包清白哦，
0: 嘿，
7: 10包清，
0: 啊，6包1080，安尼免运费，
7: 啊，你差不多爱车9给我寄，
0: 会使车9要，好，车9哈，安尼的，
7: 诶，车9，
0: 安尼是新历的10月9号啊，
7: 10月9号，
0: 10月9号好到了哈，
7: 好，
0: 啊，你什么名字？
7: 诶，陈秀梅，
0: 啊，秀梅姐，你看早把电话接老贵主持无啊？
7: 无，
0: 唔办，唔办哦。安尼我叫人较靠学你，安尼讲你要，
7: 我听到。
0: 安尼讲要几包啊？
7: 6包。
0: 好，6包。安尼会顺安尼好。安尼就是1080哦哈。
7: 哈哈。
0: 安尼知吼？好 ，OK， 好，谢谢，甲你留啊哈。好，再见，拜拜。
7: 主持免问你。
0: 啊，主持无，我真甲你抄，因为出。
8: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起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1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1: 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大健康，啊健康用行好，好来听乔佑唱歌，送给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收听的一帆风顺。

对啊，那心情都要听这首歌才赞。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心愿完成。呵呵呵，今天大过阵呢，今天咱台湾的大过阵呢，对不对哈？过两个阵呢，这是中秋节，是老土地公伯的生日。对不对？好，对啦，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嘛希望大家呢愈来愈好吼。啊，即啊今日中秋嘛吼，伊嘛唔闹要放烟火，上济放到十点哦，哦，放烟火吼。这个中秋哦，有释放这个炮竹烟火，爱注意安全吼。这个消防署好用啊，五步五要哦，哦，五行迈者，五行爱注意哦，这守则哈，让我们了解一下哈，系啊，愈来愈无过节感觉哦，啊，来鞭炮啊，啊，来开好耍啊，你有过年嘛爱鞭炮啊，即卖当表妈都正月当鞭炮啊哈，正月这个烟火嘛吼，啊，叫国庆日嘛啊，元旦当鞭炮啊吼，后来啊来来来就是这个啊，这个节日啦吼，这个啊庙会啦，庙会啦。庙的放炮爱申请啊，秀秀狗秀秀狗有无？嘿啊，迄嘛袂当超过十点。啊，咱平民百姓哦，你平时啊，冲着来放一个炮啊哩，哦不行哦，嘿哦，即嘛冲着袂当放炮啊吼，即拢有规范滴嘞哦。即个中秋节连假吼，内政部的消防署哦就表示，部分的民众会放烟火吼，放炮啊，放一下充电炮、机啊炮哩，对唔对？唔够，较侪有声，有声啊！咱咧过节咧像即个啊农历吼。二九暝有啊，二九暝暗时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对不对？啊，过年啊，过年啊，哦，鞭炮啊，啊，应该人鞭炮，即摆人鞭炮讲无啥会使啊吧，因为你伫大楼嘛，歹鞭有啊，啊，佮一种的，就是即个啊，即个啊，天公生，天公生嘛是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吼，九月诶，正月初九天公生嘛吼，对哇，爱元宵节然后来天公生。天公生，你啊十一点就听人咧鞭炮啊！啊，天公的生日咧鞭炮有无？嘿啦，啊无平常时也是袂当鞭炮啊吼。所以部分民众会鞭炮啊，放烟火啊，无算仙女棒啊。我嘛是买哦，哎呀，算算仙女棒两个也欢喜个咧。点点个旧年啊，搁袂响个，啊今年三岁啊，会响啊按正旧年就响举迄仙女棒举咧，安输伊袂惊。啊点点本来今年惊，但因为我甲连一天烟火惊。我开始啊，两用手机看看烟火的声，听声啊，看你看烟火才水呐，啥物好惊有无？啊安尼，啊即摆伊就敢举吼，我刚无举一个迄个仙女棒盖生，伊本来唔敢举惊，哦啊即摆甲手甲举，我阿妈甲伊举，阿妈手电你也电安，开始伊就袂惊。下仔啊吼，下仔要出门吼，去菜市啊嘛吼，哦人咧有人咧变，我讲安尼你敢过会惊？伊讲不会，哎你看。哎，甲练啦吼，练烟火才水着，你看按讲最爱看烟火吼，按讲看烟火做欢喜。好来，即马就是讲吼，欢喜嘛吼，变一个炮啊吼。其实咱嘛唔敢变炮，咱算机啊炮尔，咱也无变连炮啊，连炮较恐怖啊。连炮是过年唔该变连炮，你过年咧这个中秋节，想无是机啊炮？哦，我应该阁算水鸳鸯咧，水鸳鸯偌难摸，我插伫牛屎顶悬咧，我即马无牛屎当我看。囡仔有爱水鸳鸯对牛屎个在。放一下安尼话吼，系啊，系啊，应该囡仔较心细，我应该像昨暗倒去背土地公怪安尼，哦，啊，伊嘛背土地公怪，啊，来管吼，管地神，管扫秋神，管这土地公管神有无？哈，后安尼哦，系囡仔都好耍啊，管地神、扫秋神啊吼，啊个管土地公怪啊，爱去庙，去个参仔吼，哎，头前看后边顺有无？系啊。台湾中秋就是安尼，即时阵都参红看、参头看、参尾顺，安尼较用啊，啊较用会用个土地公怪要感谢土地公伯啊，安尼一冬个保庇嘛，对哇？啊，所以做些人会去查背土地公怪，查啊，甲顶完甲破咧吼，对中个破了，我经我开吼，甲插一支锤啊，哦啊甲插迄个寿金、土地公金，哦啊甲香甲插咧安尼，迄支叫做土地公怪嘛。阮做囡仔就会去背土地公怪啊吼，啊等下管那地神啊，管扫秋神啊，哎呀，应该囡仔是做心事的吼。即卖中秋节，因为即卖人吼，平常时拢食足好呀啦，哦啊拢有咧看即个烟火呀啦，哦啊咱百姓放的烟火，哪有政府放的烟火好看？政府放的烟火拢开几啊千万的呢，对无吼？迄种国际性的烟火出来，等下咧看。啊！咱即马囡仔时无迄通看，咱囡仔时阵透嘿，所以平日跑到足欢喜，感觉有咧过年过节感觉啊。
迄、那个年节的气氛啦、啊、吼。嘿，啊，即马咱平常时都属龙，刚想食足好呀。咱平常时拢食足好呀，有无？嘿啊，恁若像凶去食迄个爱排队的啦吼，唔有个也是迄个无菜单料理的啊。啊，伊要食烘的、食煎的、食煮的、食卤的、食火锅、食食甲饱，迄款好，当嘛有。全世界国际性的这料理拢伫咱台湾拢食会到，对不对？嘿，所以无像应该过年过节吼，到台地都用他食啦。啊，无讲无食吼，鸡扒的，啊，无米咧老人客。啊，他咧鸡扒的吼，啊，拜我食饱，啊，叫你无食鸡扒的，哦，应该是做主笔做善良吼，啊，无米老人客。啊，慢食，早咧中秋节，老咧食食饭的啦，老咧掠咧食食饭咧，伊话知对方袂留落来啊。哦，伊话知对方啊，但着吹水，甲甲讲者讲，啊，无米咧老人客。啊，今仔今仔日来讲好啦，无，你着安尼，安尼请唔你安尼讲干咧好做干咧好，无我着留来，你才昏呢，无比老人客，我无食你鸡扒的哦，应该人做淳朴啦吼，啊做简单诶安尼，啊做做知足常乐啦。但即马物件侪选择着侪嘛，是毋是吼？嘿，物件侪选择着侪，啊这嘛是好处啊，即物件都爱进步爱竞争啊，进步竞争你爱对了比人较好啊，你毋看着竞争你较会赢。啊，无你拢无进步，哦，啊，物件拢无好，安、啊、尼你来别讲进步，就互这小自然淘汰去啊，是不是哦？像咱党拢变变叫啊，咱就是好啊，咱就一直在进步啊，一直要求家己啊，我一直要求家己，对不对？嘿啦吼，好啦，啊，过来，好来，我讲个对下去，好来，这个啊，因为将近这三年吼，咱全国相关的事故，大概才四十偌件啦，都要一讲就这侪来讲吼，就是。呼吁民众吼，你要放炮啊，算烟火的吉日吼，哦，唔好向人，唔好向车，哦，安尼弹啊，这车来个弹去，袂使，别个掉车卡会发烧，为了会烧火烧起来吼，会吉唔好对人，嘛唔好对车，吼，安尼个发烧安尼，所以五不五要诶，这安全的守则吼，这消防署的发布这新闻稿，伊讲哦，这中秋节除了烘肉、赏月以外。无民众吼会放炮啊啦、烟火啦吼，来这加添着这个中秋节这气氛啦吼。哦，但是统计这三年，咱全国因为这个释放这个炮啊，哦放烟火引起的事故差不多四十多件。哦，大多数意外拢是按咱人吼疏忽啦，啊错误释放的观念啦，安尼吼，袂晓放啊就一当放一届，你若逐工好放，伊两放啊，讲啥话啊同样。十公嘴会蹲会顺啊，十做手会顺会袂蹲啊。迄就是因为伊一当放一届尔，所以袂用放啊。你若定好放吼，伊阁袂爱放啊。人就是啊，劣根性啊，你愈动伊嘛，伊愈袂啦，对无？嘿啊，来相关的造势包括倒啊，你无保持适当安全的距离啦。我哪知这下水冲偌远去？所以你唔知啊嘛吼。所以过去曾经有民众吼。在因兜的大马路门口啊吼，啊，就释放这深空内吼，诶，一般这炮竹烟火，啊，低速这烟火哦，怎这火车哦，怎走入去人家厝内底，怎引起火烧，所以不当的放置吼，啊，甲释放吼，不懂诶，这个放一堆方向唔对啦吼，啊，你甲飙起安尼嘛唔对，走唔对路安尼，所以诶，有诶跑，诶，我别走唔对，你也唔像机啊跑，机啊跑向头前冲啊，有无？嘿，啊，有诶跑，噔噔，呾拼着呾乌白南北二路向乌白冲啊！或者嘛是有影哦，有影，啊，所以你看啥物跑吼？啊，所以从这大量诶烟火吼，啊，至于行进中诶这车辆，哦，那应该炮车、轿车都，哦，炮车、轿车都捌安尼。我讲，阮介我大红山因了开阿妈因后生就是，人诶就咧要竞选吼，啊，嘛是庙会竞选，我袂记，做坐一坐炮车，啊，炮车几人诶跑？啊！怎拼出风头，搁拼倒当诶？怎搁飞倒当？啊！拼诶，规来炮仗拼诶，因囝怎伫遐死？拼死呢？对不对？嘿啊！拼死！伊规箱诶炮啊，伊着坐炮车，规箱诶炮啊，啊！因囝怎死诶呢？你啊看这吼、個，嘿啊！所以讲，即、這个烟火大量，烟火咧放伫车顶吼，咧行进当中诶车辆即解危险，拼出搁飞倒当即拢可能。哦，啊无烟气烟倒，滴出着即烟火吼，乌白走乌白走，危险啊！所以消防署吼提醒民众，要来放这烟火时，一定要遵守着吼，这个炮啊烟火吼的管理条例吼，咱各地啊的地方的这自治法规吼，甲规定吼，甲燃放吼，对着禁止释放的地区
时间啊，甲种类、释放的方式、佮释放的人员、资格、限制等等，一定爱遵守。你若是吼违反着地方自治法规吼，你就会即个采罚吼，新台币30,000以上哦，150,000以下哦。嘿，你吃不完兜着走哦，30,000块规家伙食偌好啊？你敢知影对不对吼？来，即、這个讲五步吼，来袂当吼向人、向车、向建筑物、易燃物丢掷，啊无得吼发射，即五行袂当吼。有人肯定怎对楼顶去哩？对楼顶怎五楼火烧啦？哦，即、這个新闻捌报过吼，的我袂肯，袂当向人砰，袂当向车砰。哦，比方对建筑物五楼砰去哩袂使吼。啊，易燃物丢掷哦，你比如啊，即个垃圾堆啊，即茶帮啊，吼，即个纸帮在火烟个肯哩，迄火烧，对吧？吼，啊不都要发射，安尼袂使吼诶，吼袂使吼。过来，袂当串接，吼、哦、啊，而且即个堆叠。而且当时大量吼燃放，吼、哦、这边炮啊规堆起来吼，哦你像迄雷球迄啊，雷球迄就是堆放，迄就规个堆叠起来，哦雷球够恐怖吼，迄庙啊庙啊甲庙吼，要落交流嘛吼、哦、交流，啊来社生，伊要入来因遐时要欢迎伊，吼、哦、啊就堆这炮啊吼，连炮迄就连炮，吼、哦、规堆，迄是够危险的吼，新民敢叫你安尼？恁家己要安尼办吼，嘿啊，家己迄母啊，做较轻盈，迄咪做危险吗？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规个大量袂使，啊袂当将即个吼头吼靠近烟火出口处点火的所在，也是按压甲看，有倒啊无倒，啊我点那个火诶，啊你看啊变去，目睭怎无看吼？袂当哦，囡仔吼来释放吼，即、這个飞行类，有一款叫做蝴蝶炮。不要跑，你个点没有，咻，架起你无，迄种袂当囡仔生。哦，啊，过来升空嘞，我个点会冲起你，迄款迄话吼，爱甩炮嘞，甩炮就是摕个用偏啊，甩落就砰起话吼，袂使囡仔嘛袂力，囡仔力还佫无法度去甩起嘞吼，所以个不可遗留吼，垃圾哦，造成环境污染安尼，或者就是咱若阴暗吼，上个节变啊10点过吼，中秋假节。因晚10点过了，严禁烟火。你若违者哦，财罚嘿，就甲你罚钱啊！安尼吼，罚你若第一摆发生诶，你是校附近啊、图书馆啊、医疗机诶这机构吼，加重财罚。你若头一届违规抓到，罚3,000，加倍变6,000。啊，你再次讲未听过一届咧吼，上限是30,000安尼。而且都是爱戴平安爱安全是安尼是对的啦，好不吼？啊，该平平烟火平平，这火车呐捡着甲捡起来安尼，因为啊啦，环保就要减记哦。哈，安尼哦，卖放开呀！我大大都袂了。环保局呼吁民众吼，你若发现着关节时段有人吼燃放鞭炮烟火，关节时段就10点啦，10点过了哈，个人咧平使用扩音呢诶设施的行为，会当马上卡公害澄清的专线。够有人在遐上班吗？哦，0800的0666666哦，安尼，嗯，这种的就是环保的检举，目前民众随手带走垃圾，卖造成清洁人员的负担，安尼，吼、哦，系啊，这环保局我会聊，会记哩，阴暗就中秋，只惊中秋节对不对？但阴暗放炮啊，10点过就袂当过平啊，哈，好来，世间先。

那个一个月吼，派一身。顶个月是七月，派大叔牙一身吼。那个大叔牙一身吼。啊，那八月嘞，派对身，派双鹅一身，啊个土地公一身，阿婆拢是身哦。哦，好啦，啊，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盘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羹规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让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那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解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有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搁有炒米。好、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哦，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那有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看开干破刀，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哦。

99 0000 3355 5599，听歌最顶看月娘，唔对，最顶看月圆。

今天有人有人陪你看月圆，我要跟你做阵看月圆。哎呦，你甲看，安尼月娘逐工嘛拢伫遐，但是因为吼季节无共款，哦，伊个有时圆缺嘛吼，有人那上弦月嘛，下弦月嘛，但是圆嘛，有时月缺，有时月圆嘛，哦，春夏秋冬，但是即个月娘永远都挂伫遐，对不对？心情无共款，看月娘嘛无共款，所以挂阿文无月娘，我问你我。啊，月娘的目屎吼，哦安尼，种种足济啊，把月娘在故乡有啊吼，嘿啊，总是吼，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吼，有人是佳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但有当时啊人都无团圆啊，无团圆，把今仔只都一工尔过就好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你知影双方拢是平安的安尼就好。有伫身躯边，无伫身躯边，佫还另当一回事，对不对？嘿啊，当然有伫身躯边上佳赞。我来甲讲只月圆哦，好来哦。嗯，这个中秋月圆哦，伊能量足旺诶，大家嘛足旺。迄五时水对无？五时水，阮十一点啊一点有足旺诶无？迄阳气上旺，一年来底哦，一年来底阳气上旺诶啊，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讲哦。下早十一点钟，中昼一点哦，咧取这阴阳水啊，吼、哦，吼、哦，这个水哇，哎呦，吼、哦，阳气上盖当的哇，吼、哦，五溪水啦，唔是阴阳水，五溪水啊，对吼，对不对？啊，这晚月娘都旺哦，吼、哦，月娘，月娘嘛人咧拜呢，哦，树啊都咧拜，石头都咧拜啊，个吼，对，无所不知拜哦，来，这个民俗专家吼，伊、哦、讲中秋月圆吼，能量旺啊。七大转运法一次看好、哦、来，这个中秋节吼、哦，唔嘛讲是家人团圆、共享月饼的日子纪念。在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哦，冇在一年当中啊吼，一年之中啊吼，适合祈福啊、祈福啊，哦，甲许愿吼，像阮儿子啊、天顶的老爸啊，因就今日拜拜嘛，啊，因就今日拜托你讲白神去嘛拜拜，我讲你会记哩。你家乡卖乌白球，你只要求讲哦贵人相助吼，啊你的员工哦拢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就好，我你讲安就好，吼伊讲好，你卖甲神明求财啦，安那讲贵人呐有顺来，你就对好一直起来，哦啊你的员工呐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讲这两项得，因为我不爱求财，我家己嘛未求财，我嘛不爱囡仔求财。才是你自己去赚的，对吧？我说你会记得乡业的，你就有在拜托你说，你就跟他说，祈求工作顺利，贵人来相助，再来你的员工出入平安，这样就好。嘿，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爱求财的人，我也跟他说，我去拜拜，保庇平安就好，平安，贵人相助，这样就好，不要说，我要赚多少钱，我没在说那个，我没在说那个，对啊。所以一年当中哦，适合祈福、甲许愿、哦、甲迎接好运哦，这重要的今仔日。这个2026中秋节拄啊拄着秋分了后无啦，我就知啊，对不对？吼，周一啦，吼，周一秋分啦，好对不对？安尼啊，哦，啊日夜对分嘛，所以日夜吼渐渐这个趋于平衡啦，日夜对分啦吼，秋分日夜对分。如果是月圆，象征的圆满，佮加上农历八月吼，正值秋收吼，秋收的时阵，所以因此哦，自古早就祭月，哦拜月娘祭月，哦啊拜神，哦啊点灯赏月，而且勒索吼，哦啊这个民俗老师哦特别整理哦，这个、中秋节适合祭拜的三个神明，也佮有七个足简单的哦，哦，就当你就当做个方法哦，开运的方法。好民众在团圆的这个佳节当中，买单为自己还是厝里的人祈求平安，吼啊财运啊，甲这人缘好安尼吼。这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中秋节吼，都啊伊前几天就都秋分嘛吼，日夜对分吼，这个阴阳的能量吼属于趋于平衡，所以农历八月吼，而这个时阵的五行属金，吼啊那月娘在传统观念当中的属太阴。五行属水，所以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哈，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哈，佮加上这个时阵哦，五谷入秋，哦，秋收嘛，秋收哈，这个五谷啊，哈，
入去咱的仓库安尼，所以古早讲叫秋收、秋报、哦、秋报、秋报吼、哦，代表感谢天地赐予咱丰收。所以因此，中秋月圆的暗时被视为祈福、祈愿、凝聚好运的好时机安尼啦。哦，这个民俗专家伊就讲吼，中秋节恁若是想要祈求无同款的愿望，会当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吼。来这祭拜元老哦，太阴神君个土地公伯，会当想要求婚姻呢，会当拜元老，准备糖啊、红枣吼、哦，啊，这个灵金卡啊安尼。啊，那独身啊，要祈求良缘的吼，啊，那有伴侣的，会当祈求着感情和谐的，希望增加吼增添魅力，啊，个有人缘的人嘞，会当祭拜五太阴神君。哦，啊，你贡品的水果嘛，吼，啊，月饼啦，上贵新的化妆品啦，吼，祈求青春美丽，啊，贵人相助的。农历八月十五今仔日，嘛相传是土地公伯升德日，想要求财、求事业顺利的，会当准备花，哦，啊，麻老、麻吉，哦，麻吉、好麻吉，哦，安尼，啊，加这金蕉啦，吼，啊，这贡品安尼，哦，土豆啦，吼，食老老老，好事会发生，吼。啊来摸钱吼，摸钱念你的钱吼，然后啊紧张吼，做奖品，诚心来祈求吼，财源广进啊吼，啊工作顺利安尼。啊，这中秋有七大转运法哦，咱伫厝吼，就当简单甲做。第一招的嘞吼，中秋听香，听香听香，就是台湾早期哦流传的哦中秋问事的习俗啦。哦，上界先就是伫厝向向神明，诚心讲出着你的疑问，你想要祈求指引，出门了后留意哦，听到第一句话，哦，将伊哦当作是心愿的提示吼、哦，你若听到圆满、成功、花开，再吉祥的话，民俗上象征好运就要进啊哦，哦，你要搞啊安尼吼，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就提醒，听香。会当作为这节庆当中的趣味，吼，啊，加祝福，吼，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吼，咱赶快爱啊理性评估吧，对不对？嘿啊，听香，我恁听来，祝恁大家圆满，祝大家吼马到成功，祝恁大家花开啦吼，心事事成啊，好，有听到拢准神。好啦，咱先啊听一个歌，咱过来讲这个故事啊，咱听。来给点唱歌，唱月娘在故乡。

0: 这个月娘也是故乡圆啦，水是故乡甜啦，安尼对不对哈？哎呀，故乡有真滋味啊！好啦，谢谢，我直接来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换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了足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两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个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壁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嘞，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哦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卷，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滚滚，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臭米，吼、哦！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搬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搬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家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六包又在啊，1080都免运费啊！吼，你个订单过年过节就哪只吼？谢谢大家，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博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第一个听香哦，爱听好话哦。第二招的吼，爱慎用哦，正南方的迎财神。善用哦，正南方哦，迎财神哦。好，依照东港的财神的方位，就今仔日嘛吼，下当从咱当吼，即个正南哦，正南方蒸了较清气的，啊，保持较干净的。哦，伫中秋节的暗时7点到9点哦，爱放置新的哦，开运的摆件哦，要开运的物件就对。哦，啊，你搁向哦正南方哦，下这愿望哦，会象征迎接哦财气。照亮财路，第三招，第二招，我们打第二招，第三招吼，惊月娘啊，迎好运，走月亮迎好运吼。古早中秋暝有这个大烧酒来赏月，吼啊出外去祈福这礼数。伫个清代苏州啊吼，妇女啊拢会惊过吼，至少三座桥啦，称为走三桥。哦，啊，这个命理老师就建议，现代人会当伫暗顿了，甲厝里人散步赏月，那穿着新的鞋啊，吼，出去外口行行，步步开心运，哦，步步开心运，会好寓意安尼，为生活哦增添喜气啊，吼，啊，那第四招的吼，除秽三宝净身，艾草、抹草、蒲蓉，你之前有甲咱的老师买迄、那个。迄、那个除秽宝无，吼除秽呀，迄都要用着番老赞吼。 第四招诶，哦，除秽三宝净身，哦，艾草哦，啊，抹草甲蒲公哦，伫诶民俗当中哦，定要净净身啊，除秽安尼吼安，啊，袂当从这三种植物来煮水了啊吼，洗身躯甲泡咧，伊嘛个洗身躯泡泡呢，哦，来观想疲惫啦，无顺些代志放水流去呢。好，咱身心回到清爽哈稳定的状态，用新的心情来迎接好运。哦，来第五招哦，哦，食米粉哦，哦，食核桃咯，哎，这个中秋节食米粉哦，核桃咯哈，安尼，食米粉哦，哦，赢核桃咯，哦，这台湾的热起来话的吼，食米粉哦，啊，有核桃咯，讲法，农历八月吼，就到蚵仔吼，那到就出山蚵仔来，会这山葵。中秋当准备米粉蚵仔来祭拜吼，等下规家伙做来食吼，食米粉蚵，蚵仔甲卤嘛吼，啊，保护个感觉吼，米粉蚵好头路安尼，吼，寓意当找到好的出路安尼，吼，啊，村里人平安受护佑吼，蚵仔吼，即、這个蚵仔诶母吼，生做一囝，哇，生做一蚵仔囝，咱市里面上咧菜市卖蚵仔囝，细粒仔哇，哦，迄啥菜温蒜啊豆，偌好食，你敢知影吼？你哪会食遐咩？蒜啊豆淋遐咩落去，好有够食，蚵仔囝。啥啥我讲哦 ，QQ 做只，嘿嘿，我做一只，我定买当来食吼，啊点点会食吼，安尼，买带来就即家族啊兴旺，哦啊子孙满堂的意思吼。即卖人无爱子孙满堂啊啦，即卖人都想讲平安得啊吼。来第六招吼，中秋暗时要困吼，爱祈求灯会烧。台湾的民间吼，即、這个咧传说吼，中秋暝吼较暗困咧，会当为家己祈求吼灯会烧。你搞没把事啊？你搞没守岁啊？吼，安尼哦。昨天啦，暗困的咱为老母添寿的寓意吼，当暗的当面向日月月娘，吼啊，诚心为家己的老母吼祈求健康平安，吼啊，这个老师伊就提供吼，民俗重在心意啦，吼，赶快依照你个人的健康啊作息能量嘛，你讲伊说做爱困的，你讲袂当困啊，今日你袂当困，爱较晚困的啦，我袂当吼。一个艺术娘啦，做轻松的就好啦吼，一个心意娘吼。第七招诶，这个中秋哦，点灯照真灯啊吼。这个古早中秋有这个点灯哦，帮助月色吼、月色吼，诶，这个习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所在，还佫保有吼这个中秋提灯笼的文化哦。阮囡仔灯笼拢家己做，罐头做有无？嘿，安尼提灯笼啊，哎呦！欸、我可袂记中秋要提灯笼嘞吼，哟，那像迄个肉粽节爱提香包同款嘛吼，嘿，即马嘛无看香包，嘿嘿，即马嘛无人咧卖灯笼啊，敢无？下仔吼，带带咱田顶诶去洗菜市啊，啊，我带徛过吼，伊只手比讲哦，海星，我讲遐哪有海星？有，伊讲有，好啊，无阿妈佫徛去头前，佫佫徛倒转来吼，徛叫一间迄个五金百货门口，顶外有吊四五个吼。迄、那个囡仔算钓鱼啊，这种海星对吧？伊一日起来，海星、金鱼吼、河马吼，安尼在遐吼，啊又看到一看海星，哎呦，哎呦，啊个真正有哦！我那在门头跟人讲，你赶提迄个来，讲好，好啊！我甲问啊，偌钱？七十块，赶买，赶买，买咧。伊讲妹妹哪好？我是弟弟啦，你大家出来叫伊妹妹，大家叫，哎，把酒老嘞，迄摆输过哦，我无起讲，阿妈遐有虾虾。我知道那裡有那檔有，但是我站過那裡注意看，我又看到那裡，你要買蝦蝦，好，我又買，像今天我又看那裡買蝦，他這樣下去，他就下去看蝦，這樣站起來，哦，燒燒，哦，燒燒，日頭炎嘛，欸，黑豆麥點，黑豆麥一抓燒燒，哦，燒燒，阿嬤燒燒，哦，燒燒，啊，沒補啊，他們補到胃了，補到胃了，我怎麼拿給他，給他咬咬的，給他本來咬四角，對不對，天哪，幾張給他坐的，這樣真正烧烧吼，真正烧烧就对了。哎呀，哎呦，我未记提灯笼啦吼。所以民众当伫安全的这前提之下，伫恁兜的玄关啦，是伫开门一些斜对角吼，而且明财位吼，点亮一盏灯。哦，也是讲伫灯前默念哦，今年上届希望完成一个目标，哦，象征驱散阴霾，迎向光明，嘛提醒吼家己持续吼向你的目标前行啦，对不对？一只船啊，在茫茫大海当中有目标叫航行；一只船啊，嘛无目标嘞，叫做目目游。哦，人嘛是同款啊，目目游足艰苦的呢。你逐天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有无？嘿啊！啊，逐天都忙忙忙忙过日子啦，无一个目标啦，对吧？嘿啊！规天都唔知要创啥好安尼，无一个目标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的所在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用脑的所在啊。 这也是可能。老的你没有，老的你没，老的你是少年啊哈。少年爱会养想你食了，我来台底下翘个恁吹手，对不对哦嘿？啊，这民俗专家来讲哦，这中秋开运上界重要就是一粒感恩甲团圆的心啦。不管祭拜、香火、散步，还是点灯啊吼，拢会当把握这整个中秋月圆哦，向家人表达关心嘛。好不？等下家己许一个哈清楚而正向的愿望哦，等侬你心呐定，心念呐安定啦，你行动就踏实。好运你做人就更加容易在生活当中累积，对不对？嘿啦，这是天天做参考得啦。上界要义是你家己啦，对不对吼？哎，规家伙啊，会当做的时就做，啊那袂当做的时呢，哎哎，保持咱家当哦，快快乐乐、平安就好啦。嗯，那么祝大家吼，阖家幸福、快乐无边，吼。啊，幸福平安哦！囡仔是谁？那平安都无随时伫咱的身躯边把紧，咱怎一平安都？但那做囡仔是谁？一通电话爱等，因为老的无比咱，无比咱吼。有当我等来讲起了无吼吼，这一个妈妈吼，因为即马做侪人有观念吼，要去做这甲状腺吼，而且检查筛检，去做颈部检查，阿妈骨内该照超音波照阿妈骨，我感觉这做恁来去做。过来，伊要做这大肠镜检查，伊若敢解释一摆咱听，我听无咱毛迄个文宣听个话，但是妈妈伊唔捌字，我想哦，这真啊吼，爱做耐心甲讲，吼爱有处理，因为伊要麻醉，伊要麻醉。其实即马大肠镜你免麻醉，伊袂疼，迄是古早较会疼，伊根本袂疼，你嘛免紧张，你做落来，你人翘到要等啊，你要做麻醉，因为妈妈要做麻醉。我等下讲迄个，可能大家听好不好？好啦，现在啊，咱即阵要到电台进广告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对，其实我咱两人的约会吼，希望大家一晚拢一个快乐的暗暝。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吼，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好来，阿弟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积分，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来讲这25块起教堂，25块是啥物钱？代票25块啉一杯凉的都无够咧，起教堂咧，嘿啦！听我说来，你了解哈、哦？这个曾清然哦，曾清然先生啊哈，伊曾经捌写过一篇25块起教堂的神迹哦。嘿，这个真正也袂歹哦。啊，那要来讲神迹呀、啊，讲这个神迹啊、哦，神迹哦，神迹。北港，北港镇应该算讲是做故事的所在吧？都干那北港朝天宫啦、啊，哦，都听我你讲三更三暝讲未完啊啦。那么北港的基督教会呢，也不遑多让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讲这座新台票25块起起来的教堂啊，哟，这个讲在1945年，二战吼，这个世界大战吼结束了后第三年，赖炳同牧师，这个牧师来到北港镇吼的牧会，但是吼百废待兴的年代啦。啊，就讲战争了啊，哦，啊，物资是相当的亏欠，哦，啊，外国人吼、哦，咱台湾人吼、哦，迄时阵落地啊，四上就讲地磅子啊，战争正完成，但落地啊，四上就啊地磅子啊，年代啦。那么这罗牧师咧，嘿，一定哦，想个足苦恼哦，要安那来募款，来起一座吼、哦，足壮丽啊，会教堂啦。诶，再三去探访民情了后，伊怎讶异呢？伊犯一个朝天宫啊，竟然是全北港镇上界好业的人啊！但是哦，这个道教甲基督教，唔嘛讲无共派利益，对不对？正确的这个界定是异教徒。安尼募款，看是困难重重啊！阿门说门呢，甲道教亚香诶，这唔是无共派尔呢？迄讲阿门说门是异教徒呢？吼，安尼我是免去募款啊！搁再讲，那要伫全台湾上界强大、上界坚定诶佛教甲道教诶圣地内底，要来开展着基督教会，吼！这个时阵，牧师感觉有一种顶天搁较难的感觉啊。但是，那无个试看卖啊嘞，那哪知会使也袂使。所以讲，赖牧师啊，伊就来养啦，来养地方的有力的人士来安排牧师甲朝天宫当时的大家长啊、管理者王仁贵先生来会面啦。基督教要来拜访道教的朝天宫啊，吼。那么王先生吼，王仁贵先生，王仁贵先生啊吼，就是啊啦，这个曾清仁先生的高中啦。第一日本时代毕业的日本吼，京都帝国大学啦，家境真富裕啊，但是做人足好诶。啊，王先生甲罗牧师吼，啊尾啊见面了后，啊就嘘寒问暖嘛，寒暄了后，这罗牧师啊真大胆，伊就提出了向这朝天宫募款。来基教堂的原意，伊叫朝天宫出钱吼，啊，互伊起基督教，起教堂安尼啦。这个王先生头我听者惊一条啦，但是嘛无去损着伊宽宏大量的些胸怀啦。伊小我先定，伊就较定真者，你阿门说门来找我吼，牙香的叫我吼。木款甲你起咧阿门所面了，伊落尾较定情了后，哦，即、這个王先生就怎吼，豆豆啊讲吼，请罗牧师吼，你来说明，你来说明向朝天宫木款的道理啦。啊，即、這个罗牧师讲吼，啊道理足简单，因为吼，咱拢是吼，即、這个共道啊，也都是共道的啦，咱两拢是共道的啦，哦，也都是共道共行的嘛吼。伊讲道诶，啊，这个王先生问讲哦，啥物意思？
用咱唔是用咧坑夸世间人做好歹吗？向善吗？对呢，嘿，牧师甲迄个王先生讲，咱两个拢是共道的啦。有啥物意思？咱两个哪有共道？有啊，咱两个唔是用咧靠坑世人吼，爱向善吗？对啊，这个王先生心中马上有方向，伊就向罗牧师解释讲吼，朝天宫的委员。那要同意这项吼赞助案，恐惊有困难。不如吼，你直接去啊银行吼贷款较紧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啊。哎呦，啊真好，两个不是不使呢。第一摆见面呢，因为共道的，拢要更来用心呢。王先生讲哦，你那要爱阮的委员来同意这个赞助案件，可能较袂贵，较困难。不如你去银行吼贷款。我来帮你做保证人，人代工做保证对不对？但是所以这罗牧师哦，伊就伫1947年向台北电农会哦，北港啊，北港电农会的贷款哦100万，把这个壮丽的教堂哦都起起来。伫1949年两年哦，这个国民政府为着要整顿东西哦，硬向疯狂的通膨，断然采取啥物？这个旧的新台币40000元换1元，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嬷，八到十岁才能拄到哈，有拄到，就是那年代。哦，迄个时阵因为疯狂的通膨，所以咱的国民政府哦，断然采取哦，旧的新台币哦，40000元换1元啦，换1元新台币啦，旧台币40000换新的1元的政策。哦，迄时全国哦。全台湾的国人会当讲全部拢破产，但是北港基督教吼，即、這个中路教会落尾呢，敢那摕25元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一贷100万嘛，40000换1元嘛，一贷100万，100万换25元，所以即个北港基督教会啊，哦。我也是提新台票25元去农会，把贷款还清楚啊。因为哦，这个40000元的旧台票换1元新台票，也就讲100万的旧台票换25元新台票。咱过来听讲，你讲这敢是这不是神机啊？无这啥物？好对不对哈？系啊，所以基督教的哦，而这个罗牧师。改成朝天宫，哦，王先生，因两个尾啊变成莫逆之交。王先生在93岁时蒙召前，也由这个罗牧师为师嘞，洗礼变成基督教，神迹不断。这个罗牧师在103岁蒙召。很多人在做事情之前想的都是这件事多困难，就我想我真的一开始说了，你不要把那个框框框住你自己，你脚没走出来，你没想这样，这样天马行空都好，你不要把自己框框架住了。就像他现在说的，很多人在做事情之前都会说，啊，这件事不行啦，这不通啦，这很困难的啦，这有多少阻碍呢，对吧？这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呢，咱自己的力量这么小，哎呦，咱没钱啦，咱也没款，咱也没人啦，咱一边开始执行啦，你会想这是借口的，因为这思想是你给自己的框框，所以用各种的理由来否决这件事，让自己放弃。因为我们怕失败，我们怕面对困难，我们怕面对人的面相，所以安于现状，不敢打出一步，所以成功者是那么的少。我说不是在保护自己，天顶的他老爸，他是做到让我说，你不要再做了，你不要做到这么辛苦，他说妈妈我没辛苦，我在为我自己打拼，我在为我的未来打拼，我没辛苦。他是一个做得很艰苦很辛苦的孩子，但是他不放弃哦，我真的被他折服，他真的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做认真打拼，人做牛咧拖，伊就要做。我叫伊放弃，你卖搁做啊！我无艰苦啊，我有我未来咧打拼，我无艰苦啊。他就这样说服我，所以个讲哦，开拓者都是勇者，对不？万丈楼啊悬，平地起，啊，凡事起头难，迄、那个唔惊困难咧，你就赢。所以唔知吼、哦、要行。咱要行这条路，诶，结果是如何？迄是因为看到机会，也是阮为了追求一点点的希望，就勇于前行。即使啊，咱头前无路啊，咱嘛用手啊，用刀啊去扑一条路出来，遇水搭桥，直到吼、哦、咱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披星摘月啊，对吧？吼，荆棘坎坷啊，拢在行。所以这人不简单，开拓者都是勇者，开拓者的坚信啊，吼，世界上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所以代志伫咱认为成天在天，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啊，成事在天呐、啊。事在人为，成事在天。你只要认份，家己认真打拼去做，是不是有成功嘞？就取决于天命了啦，是不是啊？至少咱有打拼过了。

咱今天分享这朋友，这是真正的代志呢。去北港啊看卖啊，去北港看教堂吼，25块去的教堂。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幸福的锁匙》。

0: 谢谢。来，我嘛星星星咪做，咱所有听众朋友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永健吼。好啦，后尾个进一个广告哦。那个单冬季哦，
1: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你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有差，
0: 有差吼、哦，无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1: 哎，哦，我卤烟波啊，搁半贵啊，顶个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我以前咬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呦，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哎，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啊看。
1: 哎、欸，对对，
0: 哎呦，啊，谢谢你哈、
1: 啊，
0: 谢谢你，啊，祝我，
1: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谢谢。因为咱迄个冬季养的哦，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2: 那好，
0: 系啊，
2: 他都大便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食都会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间。
0: 啊，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好，你排便煞偌欢喜的，做自信的呢。
2: 你都冇做便条，啊，我一直汗尿无差过，我免再食食
0: 就
2: 未
0: 啊。就好啊，迄膀胱包就好呀啦。
2: 哎呀、啊，
0: 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2: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满电话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3: 就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3: 我陪我上诶啦！
0: 哦，陪我上诶有较差无？
3: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咧定定摇摇摇摇呢！
3: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3: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做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个呆呆伊也朴素，甲咱过一个。
4: 肚子怪怪的、
0: 啊，哦，肚子怪怪的啦。
4: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阿敏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4: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哦。
4: 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4: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假崩了，不会排便哦。
4: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4: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4: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4: 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4: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2: 因为咧排便拢都臭的无，啊，不干净，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诶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2: 伊讲解情有较差诶，对啊，像阮囝，我嘛是买食，我这台湾阿要寄来吼，因为伊肠胃肠解情无太好，我甲买食看卖啊，随放是我诶呢。
0: 哦，你哦，阿伯你嘛怎个食？
2: 我拢食恁诶胃叉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即嘛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诶呢。
2: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啊，
2: 好、
0: 哦、拜拜。啊、你和你民宿吃多久啊？
5: 我吃几天而已。
0: 哦，吃几天而已。
5: 我讲一早时起来，拢在清鼻清不停啊。
0: 哇，你过敏啊？
5: 哎呀，你今仔的时间够就好啊，讲的呢。
0: 哎，清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做好物件。
5: 哎，
0: 吼。你吃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在做
5: 钱。一早就较袂啊。
0: 哎，有啥个几天而已呢？
5: 系啊，好，无安尼哦，大一早的啦。
0: 哇、哦，你今吃几天啊？感觉有较有差呢。
5: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这好用的啦。
5: 我逐天甲你听啦，我毋捌咧卡到。
0: 哟，我得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5: 啊，
0: 你别问讲看康白当食无？
6: 我刚卡电话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恁囝咧过敏咧，讲好啦，即马食太顺啊。
0: 哦，真诶，爱问因囝头先啦过敏啊。
6: 讲哦，因咧讲伫楼顶拍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变变球安尼有听诶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侪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嗯，谢谢吼，活力民宿食这贵宾作用诶，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真无简单哦。即四家菌：副甘露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那那徐殿博士研发者吼，伊讲即四家菌趁做位食，会当克服咱的贵宾半就99点。因为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哦，专市面上你听了上面人对你未困的未困的，就咱这叫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目睭上的过敏，鼻啊吼，拍卡上了，鼻水了，鼻水倒了，过敏，皮肤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个荨麻疹，包括咱气喘这个过敏，胃肠的过敏的吼，肠燥症的，吸一食以后，便所走袂离的这种这样，有咧调对不对？哦，进行安吉鼓励大家。过三个月就要中秋节时阵哦，今日甲食，今日甲调这中秋节的冬干，但系要食烧、食冷哦，食冷透烧哦，食甜透咸，啊，你拢无问题对不对？就甲试看卖，你就知道，真正有够好用的就对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听贾子慧唱的日本歌啦，吼，你用有答。

做你顺风啊哈。今天做一个人无放假，你像消防人员、甲警察、保险公司、交通大众运输，拢无放假。你放假，咱明仔载恁回去，对不对？嘿啊，拢无放假。警察话话做者无放假，哦，因为要抓这个张俊杰哈。这个张俊杰哦，伊个这个逃亡的共犯哦，有至少14个呢。啊，有人讲已经偷渡啊，吼，啊，但讲伊可能伫屏东，有人问吼，伊个悬赏通报吼，这个奖举奖金，减记的这个奖金一百万，一百万有啊吼，嘿啊，啊，像因为警察为了要抓这，都袂当放假，啊，伊都袂当，啊，所以本来讲伊现身屏东嘛吼，所以警察即马吼，展开了山区的大清查。那你今日去屏东山区，可能看警察咧找吼，嘿，十四个来解这个共犯逃亡的共犯哦，有拢解出来投案吼，但是还袂抓到伊啊，啊，所以会当放假无？袂当放假啊，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这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嘛袂当放假，因为知影十点外这件代志啊，中秋节啊，这家人啊，82岁神社独居嘛，走袂夫妻啊，你小我稍微打起来你来看吼。这个家人中正区，这个中正路五巷就当这个五站楼啊吼，人家厝啊。今仔日人下仔啊4点外遐火烧嘛，这四楼的人家厝瞬间吼就陷入火海，对，为火有够严的严。这个家人是上局，所以伊嘛袂当放假，人放假啥物来拍火啊？对不对？嘿啊，啊个医生嘞，啊对医生较好嘞，对救护车，像我昨下班了救护车吼，他都有救护车，哦，大一闪一闪一闪闪么鬼？啊，迄时阵因红红灯嘛，啊，但伊就伫红灯这边啊，大一闪么吼，像摩西分海吼，安飞过开啊，飞过，哦，你看足感动的，因足紧急要去，因要救人啊，开救护车无，足紧急，我要去救人，人来报119，我要进来救人啊，因要去救人呢，车顶呢坐着遐救护人员，我你叫人救护车内底电话是光的吼，伊就是咧救人，你看人伫啊。维救护车人工是假，伊在底当顶也无代志，等下发叭，乌起来，伊要紧走，伊要紧，因为惯性用因个植物啊，植物之变啊，我着用救护车放我起，恁着对我过啊，恁着发过啊。这种是一个禁忌，这种是一个禁忌，私人的救护车遐，对吧？系啊，啊过来，我着讲哦，一个妈妈有啊，我不行，都要讲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我迄个医护人员足有耐心诶，啊，佫足够阳光待遇。吼，伊甲伊讲，因为你要去做即个大肠镜，就是3天嘛，吼。我即卖希望你嘛当去做甲状腺的筛检吼，甲状腺的筛检，大唔过即有结节者吼，甲状腺筛检者，我有去做呢，我有去做，系啊，好佳哉，无安怎吼，我有去做，因为我都等于回诊嘛，啊，因做一个新的医生来，啊，医生是肠镜医生。哦，阿姨就是甲状腺吼的医生，啊，有人一人叫阿妈滚一两，我好，我看了我就甲挂去，啊挂我顶礼拜五就去看，哦，底下看伊讲，检查起来没有，阿妈滚无问题，无结节，无啥物烦安尼，啊，咱是毋加只安心，对不对？嘿啊，你来去做，预防胜过治疗，我讲免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无免预防，对不对？迄、那个妈妈吼，一个护理师做耐心的。因为你要去检查大肠镜，就2-3天尔，其实是2天尔吼。第一天你就是食豆腐，会当食吼豆腐，啊要食鱼仔，会当食鱼仔肉，要当食鱼仔皮，吼啊豆腐馒头食到饱要紧。第二天拢啉水的哦，吼你要啉鱼仔汤也可以吼，啊拢糜也袂当食哦，吼糜袂当食吼，就是啉汤的，拢流质的。伊就这部歹，有当遐做打底单的人吼，连续2天咧无食，伊无就做工课啊。但是你如果你大便已经异常啊，你就一定爱去做检查啦。啊，无到尾也愈食力啦吼。这都拢啉水啉啊饱。但第二天的下晡5点，伊会一包迄个粉，哇，迄种就要清肠的粉。哎，粉做啉的像可尔必斯，无像应该做怕恁啉的，即卖做这种安尼酸酸甜甜做啉的。哦，你伊家讲咧泡茶泡椒250cc，还是300cc，安个啉落。啉袂了啊吼，只要半点钟啊，一点钟你开始爱啉250cc水，安尼啉，安尼啉，一直啉，半点钟爱啉，半点钟啉到即个隔两工的5点，你搁甲啉迄包，用2包，隔两工的5点搁啉迄包落去，那你开始水啊，搁一啉啉啉，另外你排出来油是清清清的，啊无小可黄暗的，小可黄暗是清清清的哦，
阿爸你大便大便，伊迄就是要你排排出来哦。所以你排出来水哦，大便哦，排出来水哦是水哦。哎，因为你两间无食，遐水哦，佫是清清清的哦。小我五八斤，啊是清安尼就使，因为你五点下早五点了，你还去啉水，哦，伊讲254，你要走半点钟一点钟啉254，安啉啉啉到尾啊，你下早第三间就是要做检查嘛，对哇？啊，就安尼你啊，你唔应该用麻醉，啊，有人是紧张会惊用麻醉的。我阿英，我去做三四摆过，我拢无麻醉啊，因为袂疼袂艰苦啊，迄足简单啊。啊，你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啊。啊，你咧做的时阵吼，迄一个大迄个电视底下了咧看，吼，医生电视底下看，医生你咧大家遮来等啊，啊，咱等啊足水的。我医生咧等啊足水哦，嘿，你等啊足水哦，你等啊足清气哦，你咧血管安尼一清气之后，做等啊中央咧看，迄细条血管等啊足清气。你家看家会讲，你看你家等，你有在咧甲顾，啊，就安尼倒倒等下就好啊。你如果你若发现有息肉，吼，尤其是腺瘤，这粒腺瘤就是要引起吼，这个大肠癌的。伊若正着有着，啊个息肉细粒，伊就爱夹起，啊夹袂少啊流血啊。那一块肉夹袂来袂流血，细粒夹啊袂疼，甲夹起，伊若顺着有甲夹起安尼。啊，若有较大粒的，我是当医生咧讲，我若较大粒，伊个叶随慢起来吼，伊就爱个叶像定书机个定起来呢。你看偌搞，足搞的吼，足搞的。安尼你就免食后摆吼化疗的苦啊，吼啊就等啊等啊，才咧开始迄个化疗的艰苦啊。所以你提早发现嘛，提早治疗啊。吼，安吉拢希望讲会当吼鼓励咱所听种好病吼。你若讲，你即马大便异常，啥物大便，啥物都水水，啥物就电壳壳，好无？啊，啥物就大便变细条，即种拢你也免怀疑，唔免怀疑，乌白想，疑心生暗鬼。你著去肝胆胃肠科，你讲我要照肠仔镜、大肠镜，安尼就好。一定爱照，你才知影即扎内底有啥物问题。你的大肠内底有啥物问题，伊拢该照会着，照出深诶疾病呢，对无？嘿啊，啊即马卖人咧照这食错，我嘛去照啊呢。迄甲状腺因为啦，大暗鬼哦，足侪大暗鬼，三成以上都唔知你有解大暗鬼。等你发现严重时，伊拢即刻食啦啦。啊，所以你未想要照啊？啊，但即卖有当有这机会，你照，你就去照啊。即阿妈骨来照阿妈骨啊，照有无？伊就像你若捌照八道超音波无？伊用迄个凉凉的、迄透明的、迄个乳胶、迄个胶质的感觉，八道解抹抹，伊就甲你照。阿妈骨嘛是抹的尔，抹的甲你照，甲你照。啊，医生啊，若是如果若发现着细粒，伊讲若发现细粒，伊马上该穿刺，穿刺哦，穿刺，讲穿不出足简单，像迄抽血比抽血较袂疼，像迄比像迄注射比注射佫较袂疼，就像安尔。是不是？嘿啊！你若感觉阿妈讲，真正有精进嘞吼！你即马望你家己看嘛，阿妈讲精进无吼？哦，即一粒嘞，正精进嘞，啊，甲摸摸，但你阿妈讲做明显嘞，两边的阿妈讲哦，这边正较破嘞，去找这甲状腺的医生，心灵代谢科，心灵代谢科，伊来做一个检查，安尼得，对不对？嘿啊！人讲哦，伊着预防胜过治疗，啊，我讲咩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吼。好来，听这首歌哦，一起看月亮啊！

0: 这首歌是杜德伟唱一起看月亮，哦，我想要跟你做跨月亮，哦，好，来我要跟你进一个广告，哦，就要跟他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这么好的人啦，
1: 以前都一个心中皮蓬菜就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诶，迄阵啊，干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哦，这少年哦。
1: 诶，啊，讲行起来喘啊喘啊，睁开袂止又开啊，
0: 足恐怖的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亚当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早上两粒，一个进来也未喘，也未当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未喘啦。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未喘，咱咧行落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咧。
0: 有够赞，你也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也甲你个朋友甲咱咧斟一下。
1: 系啊，我嘛不敢吃伊
0: 个。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咧
0: 啊。啊，真的啊。
1: 我个家真香，做伙食咧。
0: 关药
1: 啊，
0: 你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关几年健康养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餐桌啊。
0: 哦，安尼，好，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你
0: 我家迄个香瓜子，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桌的。啊，谢
1: 谢你，安尼找着方啊，顾身体啦哈。系啊系啊，我嘛正感谢恁
0: 咧。好，谢，好，拜拜。
2: 一日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顶一下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喘好，一喘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我去，你巡者，我拢正常啊，因为阮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喘噶，反正迄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拄过，唔知遮艰苦啦。
2: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做咩不能食啦，吼。
2: 早做啊，嘿，啊，我唔来。经验讲哦，我做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止痛针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赶那去我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莫三不起个三楼。
0: 安尼只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啊，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我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2: 哦，
0: 谢谢，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做八兆元 QMB， 无食你唔知，切尔啊简单吼，无食你大家淡淡闲呀，足惊闲。控制吃的，啊，就惊着吼，啊，就坐你啊，无咧创啊，像弄甲像弄过安尼，去予医生看，找心脏科专科医生看，予医生检查看安怎无，若无啊，那恭喜你，等下充电，电充好吧，人轻松挂快活吼，谢谢大家诶，啊，咱个八兆元 QMB 帮食百家上佳好，哦，这180粒2800块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个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俺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6666023，即马是咱的中秋节吼，啊，搁甲过啊，搁三个月就要过年啊，吼，你会愈来愈勇敢，哦，换一个无同款的人，无电充电人才会困惑，那无电吼，袂堪咪行，袂堪咪坐，袂堪咪讲话，袂大声，哦，啊，那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大家都倒底啊，戆戆恰恰，哇，戆干嘞哦，啊，那囡仔都较有效，我讲，好嘢的人唔达到你，你爱食。真正坐我都提物件食吼，好命诶人，你爱唔得你爱勇敢，伊那是一代真勇敢，哇！伊那倒伫个病床就无彩，爱顾起来，囡仔较袂牵挂。咱若勇敢，囡仔吼放手任心去拍拼，安尼才有意义，对唔对吼？祝大家勇敢哈！谢谢，咱来听歌哦，拜托月娘找头路。

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咧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卷啊，啊，顶完解淋起哩，淋咧巧克力酱，啊，佮解吼解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面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足胖，透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啊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佮个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糙米，吼、哦！你佮看即外口，即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芳的芳。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好你食了会刷嘴。嗯，真正好食吼、哦，谢谢大家。啊！特别祝咱所有听来听中好朋友吼，中秋佳节连假愉快吼，啊平安顺遂哦，嘿，祝福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还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来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哦，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来哦，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那讲，嘿啊，说啥图片哦，嘿啦是啊。诶、欸，罐头图片啦，哎呀，这个罐头图片啦，吼、嗯，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哈。嗯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欸，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呀，是啊，有影
0: 啊，中秋节是比较团圆的日子嘛，对、欸，讲吼，就上半年的是过年时阵那里传，哎、嗯欸，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嗯，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嗯，哦，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元旦呐、
0: 啊。啊，过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嗯、历年期间就恭喜发财，嗯，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嘛，端午节、啊，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粽，
1: 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
0: 对不？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但端午，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的，咱大概就较好听。
1: 有通食的，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
1: 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你的吼，我拢讲哦，这么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那你看，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的，
0: 所以这段就是算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哈、哦，玩得开心，无烤肉过不了中秋的对啊，
0: 啊来，跟他欢喜啊，都当然哦，中秋节真的是。哎，佳节氛围啊，哇，咱们的跨界嘞哈，这南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哈、嗯，
1: 南下北上，
0: 哎、哦，各地的高铁站拢 K 啊，尤其你去直接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1: 哎哎哎，
0: 转运站哈，哎，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不是花莲了，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欸，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嗯、哦，加西郎，嗯，等一时间个是根本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哦、嗯，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因为等于宜兰赢得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個客运排的哇、哦嗯，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嗯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哈也是被挤的，嗯、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哈，咱大家都顺利搭到自己的车，顺利回到家。
1: 哎、欸，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这一次四连休，不要
1: 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哦，那么今天是中秋节啦，英语安那讲呢？中秋节你也不跟一个外国人讲，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这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要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哦啊 ，festival 安尼的好
0: 啊，对啊，不
1: 哦，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诶，安尼。嗯呐，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甲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了。 我觉得日本人哦，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呐，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吃因姐姐带伊去吃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吃鹅肉吼，鹅肉吼，啊，吃完一间鹅肉料，哇，伊就跟姐姐讲哦，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的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伊食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咧，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解问咧，问讲哦，哎，你是日本人安尼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解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咧，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吼，哎，啊，伊讲阿伯。对啊，阿姨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就对啦吼。阿伯啊，佮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奈只好，唔呀，你意思讲你中文奈讲个就好，安尼就对啦。哦，会讲中文，讲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的用对吼。阿姨讲啊，你台语唔呀，你国语啊，你的华语奈讲个就好吼。结果这个少年就食个中华语，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哪会吃好？因为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原来家教会晓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那你日语哪会吃好？那就更爽了，对不对？哦，
0: 人的日本人的客套话了啊！你红公就是 this 呢，你哪可能听讲你哪听日本人讲哦？你红公就是 this 呢，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然后他要得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会用日语跟我讲，哦，人嘛是开心啦，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大家都开心啦，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
0: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0: 不是啊。
1: 就
0: 是
1: 這個、不要这么苛啦！
0: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内娘娘。
0: 所以我的公、欸，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个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你日语就好嘿，安内。
0: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啊、就客套
0: 啊，对啊，我就是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本人你吼国语来讲个才好哈，迄、嘛是。啊，都、就是客套，客套，就是大家微吹微啊，那讲嘛，吼，啊，这国壁跟坐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哦，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赌榜哎，赌榜哎，读书嘛哈，哦，都是可以看得到，哇、嗯，给厨师哎，一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个大拇指，好吃哈。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0: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吼，那个吼，那个白切油，鹅油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个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啊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头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吼，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它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0: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是刚刚它补一样呢哈，而且哦，啊你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吃都是安尼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哈、啊，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哈、哦，月亮相关的歌，好、哦，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哈、哦，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 一样的月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嗯，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诶，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对啊，哦，
1: 苏芮一样的月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哦，嗯，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哦，嗯，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哦嗯，好，那。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条件比如，好、嗯，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好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哎，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嗯、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咱对起调歌哦，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嘿，嗯，
0: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
0: 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啊，不月弯弯相唱哎呀，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
1: 啊，你知道月弯弯安那唱无？啊，不，你乃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讲快歌的感觉。
1: 好、哎、好、哦、是哦。哎、哦，这。

知道说，这个昨天这个习近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这个高规格，该按来啊，该营业哈，啊，这个、迎接了哈，哦，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个这个足球的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哈，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啊，啊，这两大国哈，真的。道喜哦，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哦，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孤行。国宴呐，哈，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哈。本来听讲，习近平要来觐见，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个、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说昨天的国宴呢，哦，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啊、哈、包括我想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Open AI 执行长。Altman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阿尔诺都去了，真的是还有呢，当然还有。

0: 有一幕的是刚好这里、個。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哦，这一届白宫今晚很快嘛，看来今晚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真注意的是讲，这个习近平夫妻哦，阿加川普夫妻，因徛在白宫的阳台上，你看啥呢？阅兵哦，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常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吼、哦，这里、个。英迪齁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齁、哦、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齁、哦、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哦、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哦哎哎。啊所以齁、哦、英迪啊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这些超枪的所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齁我刚刚就清楚了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嘛，啊顿顿啊嘛齁。啊但是彭丽媛。啊，看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就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上次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然后好像这个在那边很别扭、嗯、啊，哦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了。
0: 川普的呀，你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那个狼的对啊，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哎、欸、看你看我们美国、哦、这个超像不错吧哈。哦嘿嘿嘿，哇！彭丽媛就花野，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好、蛮类似的那种很严肃的东西。哎、嗯欸，但是来 Vigo 啊、
1: 嗯，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哦，彭丽媛看完
1: 这一次很开心，欸
0: 哦、对对 对, 對, 對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冰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哎呀，我这里哦，这西老高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对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吼？
1: 哎、哦，那什么哈萨克、
0: 阿萨克吼？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吼？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都深呐、啊。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啊！哎、欸，所以说
0: 我、笑的，我要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
0: 种得意洋洋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在交谈哈，哎、我还讲哦，嘿，美国哦，他们都会去。欸、可能没法度那么靠近、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但是他们又用读唇语、哦、会读唇语、哦、看他的嘴在叭叭叭叭就可以去给他猜测、哦、说、他在说啥呢、哦哦、就 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接到、哦、这个习近平之后呢、哦啊、这个、哦、走进到白宫可能要跟白宫的是、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他妈、哦、对梅兰妮亚、哦、就讲了一句话、哦啊、那一句话、人听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说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说，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这样好、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哈、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说，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哈、哦。 这读唇语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说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你儿子最近好吗？”伊讲：“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哈，啊，彭丽媛的个个迄个梅兰妮啊，讲：“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哈，伊讲你儿子长得好高。”啊，彭啊，迄个梅兰妮啊，就讲：“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啊，别还鼓励听着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哈。”哦，伊讲：“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哦”拜托哎，因囝哦已经两百几公分啊呢，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的酸肌一阵啊，吼、哦、有露脸哈、哦、啊，平常因都拢足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长露出来，比较少。哦、他起码唔知个变两百二十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好、哦，川普因囝的就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了，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啊、吃什么
1: 呢？这吼、哦、西方国家的是弄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哈，而且呢，它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哈、哦，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丢。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好，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吼，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就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食一点讲啊，安尼尔无啊，啊，就甜点三道嘛哦，啊，甜点就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个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饼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嗯，白宫遐个地区的蜜蜂哈，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好甜点那些呢，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啊，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哦啊吧，杯碗瓢盆不是的，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所以我点来讲看这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咁食饱，唔是食饱，规矩了了，累了了，那腰杆要死的，搁底下咧看，啊，都爱个，哎，你食饭唔是讲到一直食饭啊，因为存咧柯文哲安尼哦，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哦，有时候呢，有当时拿咧腰哦，啊，真正的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这种去食的人吼，除非。而且看不相关的人，你点点点嘛，默默的吃
0: 哦。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
1: 哎，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听八道子嘞哈。

0: 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条件没有，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进前牙齿哦，甲骨啊吼，肉骨啊下边咧头前齿啊，一齿哦夹在腰腰里扎。我也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做个无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吼，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毋捌迄落，毋捌就齿啊，毋捌疼。啊，若咧疼吼，喙齿若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的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1: 喙齿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倒阿卡嘛，骨头鼻起吼，然后吼、哦、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呢，感觉讲哇，迄阵啊咧拜伊咧照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逐工哦，吼、哦、我即马钙粉本来都咧食，即马加量吼、哦、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马我的叫啥顿食，就等弄弄白下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妈让你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我真巧嘞。用心计较咧，食咱的钙粉来顾骨头啊！不，那伊那天去刚踢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感觉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别的状况也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顾有差，啊你阿公哦的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的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还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钙混的叫傻等，叫细等去讲，哎、欸，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呢，得力酸哦钙混，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金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睛的，你爱去做吼，好、哦，真咧，然后调做调高了吼、哦，真的是吼、哦，预估呢将有261万1000多啊，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哈、哦。好来，所以明年呢、哦、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哈，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讲吼，那中华民国吼的这个基本薪资哈，总算突破三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吼，稍微回顾一下哦，咱咧这个每历年的基本工资了，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那基本工资比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19273。
0: 2014年，12年前，
1: 好，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哇，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个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快2万块怎么生活啊？那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准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好，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又调，
1: 对啊，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0哈，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1000呢，哈，3090，
0: 对，超3万，
1: 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
1: 哎，
0: 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哈，基本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诶情况之下，我就这哈也愿意哈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攻击嘞哈。那刚好我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哈。哇，诶，超市后边那呢啊，头前那边后边拢有人咧备货哈，就是那种准备备货诶，迄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家知影嘛？咱都拢常咧讲啊，哦，日本这种哦，迄60-70岁咧做工课，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迄都拢人家了人拢卡吼。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咧做的，昨咱唔是报一个哦，美迄个韩国的100岁，吼，伊咧是咧。啊，这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诶，迄个最佳吼，唔是年纪只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嘞，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实习呢，钟点呢，伊早时啊是伊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对啦，哈，哦，这个早上8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伊的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我改看，哈，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代表，哈，对的，啊，打工又，啊，伊安怎，伊做个2点，啊，2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去厝里创啥呢？一个做定。我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呐，吼，顾孙呐，吼，啊有两个孙呐，啊有两个孙呐，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呐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啊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哦啊，阿嬷的厝甲爸爸妈妈的厝都要10分钟了呀，所以下课就回来阿嬷这边，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给因款啦，吼，哦啊，用给因吃啦，什么吼，就这样。我像台湾毛做者安尼吼，哦，然后呢，吼，每一次呢，伊其实伊工作场所，伊的工作场所，吼。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仔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脚手较无够，敢会当拜托你。你个闲一下，你个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2点钟吼，哦，拢好吼，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诉那，我孙那要下课，我爱等来告诉那，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因为生病了。 然后呢，啊，伊的这个

0: 上班的这个啊主管就该讲，一该参详，甲这个阿妈参详讲，该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来，迄个破病哦，卡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吼，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那，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较paper 文件啊齁档案资料的工作齁说也有一份收入哦齁、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紧齁冒几份收入。啊这个、太太一做这类的、啊、超市的、啊、这个备货人员齁终点计工齁终点计算的齁因为这几段时间啊。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等去跟人家跟新妇说说干嘛多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齁是不是因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因啊，转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伊家己转来吼，可能会当家己转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都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吼这个工作，因后生都气不平，计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创啥？我爸都有在谈的，你两吼意思讲啊，个有迄个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未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仔，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啊迄不是啥物工过，啊你咁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咁得一定安尼，啊只嗲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讲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吼。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跟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吼。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吼？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一档经济的啊，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哦、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你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那、落、個、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会当加甲做一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哦、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哦，帮媳妇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都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啊，迄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痛，所以吼、哦、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吼、哦，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哦，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吼、哦、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迄是孙子讲阿妈娶孙，家己的愿意的吼。哦村呢，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落吼，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所以巧的阿妈讲，当然我唔是啊，我乃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哦、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还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有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天若去做四点钟，你就千几块呢，吼、哦，有啊，哦，不管两个讲洗碗、配搭、洗衫，还是讲啊，什么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一天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千几块，哎，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啊，嘛是个请不，
0: 嘛是请不，
1: 嘛是请不来，
0: 啊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啦，那个那个
0: 哦换那个做啥内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会用看，要做几个钟头的吼，嘿，啊你加工做一点钟久啊，人家拜托家，人个安尼啊，家你感谢甲要害，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哈，有工课去做一点钟205块，做四点，
1: 这基本
0: 对，做四点钟，哦，四点钟你都千几块呢？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
0: 个金额，
1: 因为我听过220的
0: 啊。哎，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

0: 来吃好来分享哦，混酿金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有啦，放出来呢，那块金条块粗粗的出来，哦，金条偌大粒咧。较早你放着安尼，无偌大缸吼。啊，比较可惜，看讲要搞我通啊。
2: 哦。
1: 啊，我唔好通啊。人食食人块放出来。
3: 盖棍盖好呢，
2: 好、
3: 啊，个书房嘛拢都好，书房唔食啦，暗时拢本来只个盖起嘛拢唔免起，空间空间有这个讲，真正的话拢赶快。
4: 书房哦，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书房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过，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好好好，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所以
4: 说尿急就漏尿。
2: 所以嘿。
0: 嗯，你看苏鹏男性女性的放尿问题吼，通通都可以处理啦吼。查甫人吼，安尼吼，频尿吼，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的，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吼，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还是讲我要绷结啊，吼，这绷结啊，现在我那边绷结就是讲你放尿吼放未清，还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若讲食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结啊拢放。
0: 哎，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吼，哎，就不会再漏尿。
2: 嗯，
0: 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尿问题不太一样啦，
2: 嗯，
0: 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难道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难度啊，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尿失禁是安怎？要放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伊安住嘞住嘞住嘞，好啊，你滴嘞滴嘞住嘞住嘞，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
0: 嗯
2: 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无同，查甫人的这个吼，就应该讲的尿失禁的尿失禁，伊尿一个禁，伊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铺尿咧禁的时阵，伊禁袂掉。安怎你都禁袂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一闹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吼，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十分、二十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袂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一点啊做诶，他就佮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诶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呐，尤其外出诶时阵，吼，那外出诶时阵，哇，你即个有当时啊，走路行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行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逐工出门倒来吼，逐边出门倒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哈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伫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八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六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古堡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线都马上哈这个报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五层楼的哈，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所在吼，一楼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啥物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吼。现场已经有疏散三十名的住户，其中有十一个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吼，十一个人送医。好，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都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吼，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 时阵发现这是五脏六甘，或者是高 RC 建物，哦，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啊，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就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啊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哦，这就是灰烬休息82岁，那这个灰烬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

0: 扁哦。习近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不超过五十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一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以这一代欧塔瓦加 The Beast，然后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友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对太水哈，被丢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的呀？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基本哦，一邀请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无简单呢。你调羹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应该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羹啊，哎呦，好吵哦，好吵，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真的标准的，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记得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上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都是被感觉嘞。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哇、哦，戏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哈，都敢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哎，你想袂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吼，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个，哎，别记得伊名吼。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哈、而且哈、她还是女生哦，女生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变魔术都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刚才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哈，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哈，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一滴滴本哈，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哦嗯、而且是埋、哦、埋、哦、埋的逮起来那就对了、哦嗯、所以在日本有六处、哦、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嗯哦、如果哪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嗯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这样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
0: 嗯、
1: 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第七处的埋藏宝啊，埋藏宝藏的哈、嗯，这个地，
0: 嗯，
1: 又搁咧吹哈。八个月啦吼，啊，日币啦吼，当然是日币啦，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吼。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伫节目中讲，伊家己伫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
0: 嗯
1: 哦、去海外表演要算时薪的哦，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哦、一踏上舞台哦，上舞台起来就开始滴哈，计时啊，对对，计时就是在计费哈、哦。每小时偌济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时薪偌济？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嗯嗯，好1000万代表，
0: 嗯，
1: 加上台顶哈，就站起来开始哈。哦计时吼，就要1000万台币吼，啊，伊一年差不多演出300场，
0: 嗯，
1: 好，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
0: 嗯，
1: 好，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吼，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吼，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都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
0: 嗯嗯嗯，
1: 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按你给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在日本家的国内，200场都是在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按个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的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
0: 嗯嗯嗯，
1: 哦，你咋样哦？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有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好啊，当然有包括什么啊，这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啊，这个也都是诶埋藏在啊，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真少使用哈、哦、啊！所以罗伟想想讲，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哦，让未来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哦，财宝了哈，能、哦、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哦、啊，挖洞呢哈，真正是埋起来哦，还真正是摆起来哇，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再搬运到这个宝箱，哈，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啊，那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呐、啊？大概要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让个咱伊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诶，请人去挖回的，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好了，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哦，好、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拼得迄个伊拢是大型的哦，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都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实在很惊人呐、啊、吼、甚至呢，伊伫日本呢，好、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蛮有哦，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蛮有宝藏哦，这哈、埋藏宝藏哦，哦，伊讲过去伊拢买跑车、买私人飞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哈。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哈。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啊，这跑车、私人飞机，哦，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啊想想来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哦，或者是说，哦，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哦，像现金啦，哦，规个拢甲藏起来，
1: 对对，
0: 啊，藏起来，啊。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纯那那单纯啦，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哈，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的哈，哦，再用重型机具哈，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哈，很夸张了哈。他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看我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尼底，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哈埋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真正伫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押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到即阵搬去山里到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力吗？啊
1: 啊，那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啊，这这是
1: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基一根，
1: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哎，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1: 对啊，
0: 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能霸顶位呢，哦，一张出张一点钟一千万代票哦，一千万。

0: 现在听众朋友们开始喊吧，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哎，你好，
0: 哎，请讲，请
2: 讲，
1: 请讲，来，请讲，请讲，哎，
2: 我想要请教你哈，
1: 嗯，
2: 我正常跟你买书房啦哈。啊！即卖要请你讲，迄个暗时咧困吼，佮困袂起，要食
0: 啥？
1: 暗时困袂起吼，你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你脑钙粉，你佮食一匙钙粉吼，渐渐佮一匙钙粉食，安尼帮助很大吼。
2: 啊，凶个咧，啊凶个。
1: 护理元素调困眠。
2: 护理元素有效无？
1: 有效，我当然有效，伊就是咱调咱的荷尔蒙啊，吼，调咱的内分泌啊，还是护理元素啊。
2: 先搞定哦，我即卖是就是迄个。在吃吼，在吃，啊，暗时在困吼，困起也起来，全困不起安尼。
1: 嗯，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呀，哎呀，你的白天吼，护理元素吃两遍，吼，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吃，暗时要困的，吼，差不多你暗顿吃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加吃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戒烟安尼，吼，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2: 安尼，
1: 嗯嗯。
2: 护理元素变哦。
1: 我都不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吃，白天吃两盖，白天一时吃，暗时要困的，暗时卖个吃，暗时都唔免个吃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吃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吃两遍，吃两顿，哈，嘿。啊！要困的进前，你再搁食一丝蒜哦，钙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觉得咧卖书房，已经有咧卖
1: 哦。有你有我都买书房，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拢，迄落维他干拢有吼。哎、哦哦欸，对对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哦，谢谢，嗯。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来你好。
3: 嗯。
1: 哪里哦？
3: 位好哈，
1: 嘿、hey.
3: 欸，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就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查某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啊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都爱家己顾，家己顾好。咱若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都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无方便，啊，都来看人的目色，吼、哦，谢谢。

0: 真正足趣味，伊咧带这个习近平去摄伊白宫嘛，因在大家在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起码开加这机嘛，进前个哦，这个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带习近平讲，哎、欸，你快点讲讲，这我等下我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紫禁城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时间没大，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米加西尊，习近平的面把旧的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嘿嘿哦，你的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怀疑了，川普的给他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三米都会当安尼，哇、哦，抓起来，我感觉哦啊，但是习近平的感觉好像。很累齁、哦、看起来他们夫妻齁、哦、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人来的看起来上忝的。今天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齁、哦嗯、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的时候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齁、哦、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齁、哦、那个彭丽媛他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哦，连身裙啊，梅拉尼亚了，很帅。你想到算了，他穿一个白色哦，白色的上衣哦，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有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个、川普跟这个梅拉尼亚就站在那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好就管了。我看梅拉尼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
0: 高跟鞋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就像
1: 细跟那个细跟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啊、哦、啊，又是裤子哦，气势哦，干嘛？哎，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尔定。
1: 哎呀，哦、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哦，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
0: 哦！啊，明哥咧无笑就阵，梅兰妮啊，明哥咧拍拍啊，
1: 酷酷的咧哈！哦吼，其实吼，这是一个小秘辛呐。我甲听众比如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甲这个他老婆梅兰妮啊，其实两个人的。而且跟他一做总统啊啦，讲较白啦，跟他一做总统啊吼，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吼。啊，那无吼，真正现在是伊根本伊都不想要甲川普做好的，哦啊，但是今嘛各有加一点嘛，就是未来他的儿子吼，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两百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吼，这前面布下的这些哦人脉嘛，基础哈。好嘞，所以呢，哈，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其实他本我你看伊哈，我当时也参加哈，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还是讲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要红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啊应川普要求他是说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齁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齁然后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齁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好啊，紧啊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场，你我爱出席吼，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000，还是什么哦？要对一个选招，还是要对一间厝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吼、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吼、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吼，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啊就甩川普那个看一款来就甩掉那种， 哦，所以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了哈，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哎、欸，一准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就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陪你出席几遍啊，迄落场啊，我就批较好个啊你。

0: 哎，来破个头，你看，你看，高雄哦，寿山动物园，你爱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唔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唔是去好事多，你讲就嘴人诶、
1: 哦。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那采买吼，一车一车那边吼。但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风台天没来，阿贝罗都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哦，我两客听讲，我们连续要考四天。
0: 哦，为张开戏嘛，礼拜五啊、哦，六日啊、哦，五六日，哎、
1: 欸，哎、欸，
0: 张阿不是礼拜四啦，哈、哦，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哦，有人得开始考了哈、哦，好吧，啊，我啊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哦。好了，我你看寿山动物园哈、哦，这动物你看，哎、欸。啊，人咧过中秋啊呢，哎、欸，秋山动物园，赶紧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水豚君吼，食个呢，哦，个个爽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嗯、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着几签几签嘛呢哦，啊，就存咧烤肉串安尼哈，你有看一只狗，不是狗、嗯、啊，对，这只猩猩哦，跟摸一粒迄个绿豆椪，加大粒的绿豆椪哦，诶，绿豆椪内底到底是哦，内底拍开是啥？哦，绿豆椪哇，给撕开咬开里面、嗯，哦，里面真的绿豆椪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安尼，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安尼哦，哦啊拿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嗯，真的不错啊，
0: 哎、欸，错、嗯欸、过中秋了，
1: 哎、欸，对对对，啊、
0: 这几天拢在变哦，如果你老去寿山动物园，你来看到这个哈，啊，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也、很应景啊。夏天他们就吃冰了、啊，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拜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吼。

0: 好的，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99。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啊、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吼，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对、很多人说吼，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人、因为现在很多所在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网络人网络电话我在分享说、他很怀念、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卡家在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还是说过去少年时候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哦、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哦，今嘛真正较少年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水鸳鸯，啊，还有蝴蝶炮、蛇炮哦，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齁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想说五六七年级生齁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些东西一点很熟悉，我就知道水源一样嘛齁以前齁这个去这个增加齁还是阿妈刀还是跟朋友去行吧的时候齁弄先一边行吧架边行吧豆边大家都掉呦呦呦，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齁、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齁、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齁你马上要掌握齁很出席耶，就是齁马上的很出席耶齁，这个齁咱啊全国各地的实况齁啊，现在齁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脆齁，你上去脆上面看齁，我刚刚看到齁就脆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吼，那到高雄了，吼，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哦，吼，终于到高雄了。伊讲廉价的人潮太可怕了，伊讲一位捷运哦，为捷运到啊左营高铁站，吼的从捷运吼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坐哦，就是拢坐高铁落车来，吼啊，我要去坐捷运那啥，吼，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吼，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哦，真的啊，也有人吼啊，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给那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吼，一共吼伊伫咧搭单车，吼的时阵呢，发现吼。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啊，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叫做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现在要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现在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高火高火，然后台北车站阿姨，这高火的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跟左营高铁站哈，这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但是高铁哈啊，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哈，现在叫高火哈，叫高火啊。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哈，在左营叫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就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这个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知道吗？

0: 掉哈，这南来北往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喔。然后卡扎基哦，这台北高雄哦，南北哦、喔，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了啊！不是，你哪要卡紧？你得要坐国内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代替哦、喔、啊！台铁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喔，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到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也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还要、啊、接人还要、啊、对台中靠回来、哦、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刚才台打开时我就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种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了啊！但今晚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台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嗯。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哦，有人讲啊，小北百货今天就是买物件吼，啥物啥物拢。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爪。粗爪，我那那
0: 砂纸啊，
1: 磨砂纸哦。因为我觉得一间啊门吼，安尼哦，可能固啊料吼，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汽吼，吸满水汽掉那个门哦，所以稍微有一点 KK 啊呢，吼，你开也是 KK 啊。哦，啊，这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绑门起来，搁个磨磨的，那有可能啊。今晚人要叫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干来给你用一个门绑起来磨磨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啊、我就想着讲、啊，而且那个门你若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棒，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粗纸应该要跟两个级别吧，为迄个好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把那个粗纸撸入去然后就来磨哦，一直甲磨甲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哦、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呐、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安尼。啊，我迄阵就是买粗纸，哎、欸，哪里有得买？啊，今麦都问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的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咧磨刀，但咧只简单，切吼，因为刀用久吼，咧切皮切白的迄个刀用久还是会钝嘛吼。啊，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吼。磨刀石啊，我拢想讲，人咧较早吼，做囡仔时阵，拢看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安尼磨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啊，一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平啊，变就骨溜的吼。我想说，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个石头？哦、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哦、我是本来咧想我是买石头咧，买切石头，当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你捡回来，捡回来磨刀，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磨一粒石头回来，啊你们去公园捡回来哦，未使公园的物件未使捡。尾后我想想讲， 嗯，好了，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哎、欸，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哎、欸，恁家刚好没磨到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明明的第一排，一直揣个吼，揣个被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都没有。我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为啥因的工作人员传我起来？我阿娘喂啊，搞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提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哪是磨刀石？那一个跟那什呢？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哇，迄、那个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欸、问啊，这是要哪磨啊？伊讲啊，你得刀个坑咧安尼，好啊，刀坑安尼。好、哦，安尼，你单向哦，你摸到安尼，好、哦、前后，伊讲，行，一定爱同一个方向这样摸，安得好啊，哈、哦。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好哈。好、哦，伊就讲，哎、欸，今晚拢安尼啦，哈、哦，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摸，哎呦，还真的摸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都唔知啊，嗯。第三个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 silicon， 哈silicon silicon 啥呢？有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迄个旁迄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拢有怕 silicon 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一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哦，伊拢为迄个旁弄个蛇，特别呐看到要个劈了。伊吼，伊就弄起迄个螃蟹啊，啊，迄个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起内底，伊我都整入来，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一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哇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甚物中性的细力康，甚物蛙哥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会个看个回礼咯，啊，到哪里买？还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哦，哦，就去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多，我是要买对。

0: 家己拍安尼，拍个安尼，有当做无出来，有当做一锅出来吼，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真正咧拍蛋家咧拍蛋家，好勾干咧吼，歪七扭八的吼，好把那个缝吼，再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有当下你也喷的最较袂吼，再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嘎住，哎呀，迄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哦、所以把那个缝、哦、虽然是拜拜啊啦、哦哦、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嗯嗯，英公
1: 加河北啊，
0: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
1: 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0: 对啊，
1: 对啊，差不多啊。你这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嘿，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啊，哎、欸、哦，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好像也没有啦、
0: 哦、我还真的没有，但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齁，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1: 你要收掉了、
0: 啊、嘿，对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一栋给他假三米。嘿，我刚刚瞄了一下说有人说我都去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欸、吃一个食物的丢啦，一共好热死诶、欸、一共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1: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嗯。是他的哎，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嗯，
0: 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1: 对啊，对啊，刚刚
0: 就对啊，就是、只有大力那一家，哎呀、啊，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吼、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那粗俗的杂色，鲜花杂色啊，会对不？日本人啊，吼，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是，伊坐一提啥你知道？伫个小北啊卖迄落啊，是无？人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哎椅啊够足方便，会当两张甲收塌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吼，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又轻便吼，然后又好收藏。哦，要收起来，都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安尼塔做一塔尔尔吼。哦，之前咱嘛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吼、哦，小北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要叫啥？梯啊，跟那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啊，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吼、哦。哎，来先接电话，来，
1: 你好，小公婆。
2: 不给小公爹，唐吉诃德来对有食的，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在边啊，有
0: 咧电视。
1: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把它收掉了、欸，没有。
2: 啊，但是伊来对我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伊有食的，食的伊无伊啊啊边啊，咧剩下的边啊，要聊细聊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哎、
1: 欸，你要坐在家那里哦，感谢你分享。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嘿，差别在这里。
0: 嘿 ，Hello，
3: 喂，嘿，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这对？嘿，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0: 哦，也可以哦。
3: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
0: 哦，是哦，哇吼，用那个
1: 胡椒、哎哦，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0: 对对，毛人安尼对啊，对对对，
1: 谢，哦，生活智慧哦，感谢你，谢谢，
0: 好，小拜拜，好，嘿，用个碗壶啊，碗一个碗底哈，咱咧旁呀，哎呀，哎，所以
1: 没办法，哎，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讲，小包，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甲讲因有，吼，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甲讲伫对，我一直找拢咧找石头，你知无？啊，找一波久都无咧，吼，尾下再甲讲，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咧，完全无看到石啊，吼，来你好，嗯，
4: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你大楼钙粉，啊，我食迄个买过第三。
0: 不用，
4: 不用
0: 了。嗯，咱的酸乳钙粉。

0: 广告
1: 不用加 D 三哦，干那安尼加都足好吸收啊，吼、哦，哎、哦、哎、哦
2: 哦，啊，我也是点一条歌，
0: 点歌唱歌来请讲吼、
2: 哦，爱情有贪啊，爱情有断，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咱呢，这个酸牛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you 袂结冻结塞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哦、D3 啊 D 三啊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一个 D 三、哦，吼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嗯，所以咱的格力酸牛钙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 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哈，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 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每个当个塞，不用再吃 D 三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药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 三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你把加八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 三，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喝 keep 修 keep 修料卡好，这都是咱得力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最大也当哦，这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是安尼，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吼，100%的珊瑚钙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

过去呢，吼，在咱国内吼有真侪啊，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啊是日侨学校啊，吼，吼，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吼。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巴黎蓬塞，安尼吼。这个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介绍哈，在高雄哈，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了哈，然后简称的 LIFK 哈，一起的，在2026年的是这高委会的是这高委会正式开学哦，然后也校址是设立在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哦，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哈。哎，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上。就分成跟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嗯，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紧凑比哈？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哈、以法语哈为核心哈，阿哥加这个中文加英语哈，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哈。啊，但是你的一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50%。然后你的课纲齁，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像那种日侨小学齁，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堂的，所以还是学籍齁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弟的家他他的阿弟说北部来台湾康溃阿弟拿来家他法国学校，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齁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齁具备齁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说哦，对，追出来哦，还是说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就是
0: 哦，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一去法国学校哈，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伊特别离开的时阵吼，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吼，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吼，那个学生哦，番薯干吼，伊讲吼，哎呦，我只能吃这么一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伊讲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块一点的。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
0: 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你人你给

0: 个。
1: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嗯、其实本身讲吼，因为这类、台湾那个高雄的科技业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嗯、很多的台积电、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2: 嗯，
1: 相关的供应商，
2: 对、嗯、啊，
1: 也可能是外籍嘛，啊、嗯，一个来台湾哦，因为咱怎样讲，台积电一盖哈，一盖一个厂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按那讲西价带券未来个台各用康伟基尊，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籍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来、你好，
2: 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3: 小君，这个博根你好，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3: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1: 那你好，
3: 是谁？始作俑者呀？哎，未能提力哦，先受其害、
2: 啊。好，快乐得好啦，哈、哦、哈，快乐得好啦。
3: 啊、这个哈、哦，
2: 不烤的就不要烤啦，阿要烘的人就给你找。
3: 是啊，那个
2: 适、哦、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3: 空气啊，毕竟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2: 啊，就过节啊，这开心个一两天呐、
3: 啊。咱烤就没有想那么多
2: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啊，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这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考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以艺术起公安的制造排碳呐、啊、吼、哦、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吼哦大概处理处理啊呢吼来你好哎
4: 你
2: 讲
4: 那
2: 无多
4: 吼免提石头啦嗯我在暗更你知
2: 无哦。暗更啊，
4: 嗯，对。
2: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可是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
4: 都
2: 食迄个讲，都食人讲用碗提碗壶啊碗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吼。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话较早人暗更，我就买一个暗更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了兼抹刀，啊，唔然咩，咱得用碗，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好了，来你好，好 ，Hello，Hello，
5: 哎，
2: 嘿，
5: 你好，
2: 嘿，你好，嘿，
5: 这个我改问的是搞假的
2: 嘛？啊，好，来刷卡哈，来你好，小君扑见，嘿。来你好，
5: 我伊刚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怎来，伊拢唔知啊。啊，讲啥物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都排拢卖起啊。
2: 有有影咧吼。
5: 哎呀，
2: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5: 好啦。
2: 后来后来不要紧啦哈，我的公阿姨不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1: 没人个招啦，
2: 没人招没送嘞。
1: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家招，人家招了。
2: 哦，你讲，我买一挂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家，我烘给你吃。伊讲，哦，
1: 不用去烘，恁家人家招啊，人家招了，大家人家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2: 足好诶，烘肉未歹。
1: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我刚中秋节欢乐，对吧？
2: 对啦，
1: 不要
2: 一年一次，
1: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2: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1: 没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个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需。
2: 我不爱
1: 哦，买的算。
2: 你还增加排碳呢、欸哦？你行外好食，你敢招？你个行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1: 以后都无人招啦。
2: 来你好，喂 ，Hello， 嘿，
5: 小姐，
2: 嘿，
0: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2: 好，谢谢来你好，
1: 谢谢
2: 你好。
6: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不是？
1: 对了，那
6: 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屋里上小金不是够露脸掉吗？
2: 哎呦，有影呢吼。
1: 哦，你讲小金无讲啊，
6: 来，今日呢多你个恩情就好啊啦。
2: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你好哈，
2: 嘿，
7: 我上卡最好。

0: 好来芬兰哦，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齁，就是因为这个高雄齁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齁，所以很多外国的齁外国的这个科技人齁来到台湾齁啊，因为有当他来拢可能就很久嘛齁，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齁啊几个会拢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哪个登记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欸，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就是这样，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啊，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面试，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拢芬兰啊，芬兰来的囡仔，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呢，
1: 对，这个是这个小学嘛，那么乔生在念的，
0: 乔生啊，对啊，日侨，好，日侨、美侨，对吧？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啊进入咱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个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很容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哈，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哈，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做外国人，有法国的，有啥物，有德国的，拢嘿，反正唔知道，我来，有的来一年，打两年啊，就又换人了哈，
1: There'll be no darkness tonight。 对，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都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谁会拢给你传遍？
1: 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去躲，然后每两个礼拜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叫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印象还看更小，最便宜的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嘛7万块，
0: 对吧？
1: 我讲台湾公公笑诶，一个月7万块，
0: 你来做阮大楼，阮大楼唔免，
1: 不，
0: 有人，对啦，有的人会这样讲，
1: 讲一个月7万块，我得用遐钱6、7万块，我得去贷款，我得买厝啊，我搁去租厝，
0: 唔免，那公司出钱诶，共伊租诶啊，
1: 啊，没有，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各种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最近跟他加嘞，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惨淡经营，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这个大爆发，台积电供应商，没有，他第一批是高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斯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它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 K 加大间的大了哈，
0: 哎 ，K 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的天，这些逃开混向里的工，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高雄。基础的时阵，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
0: 嗯，
1: 三星的手机啊，
0: 哦、因
1: 為這
0: 高阶的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哎，就讲啊，那个催促凶麻烦，根本做不了凶麻烦呐，我得给你包一栋、嗯，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啊，起码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哦。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的供应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哦、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哦、清华、哦、还有所谓的成那个什么、交大、哦、都有、
0: 嗯对啊欸、都在这边设校了
1: 对对对产业、哦、产学一条龙啦、嗯啊、你如果说、毕业了随的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
0: 嗯呵呵 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1: 没有错、嗯、没有错、嗯

0: 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啦，
1: 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哦，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讲啊，这个打个给那行吧，哦，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哦。嗯。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会来夯啦，这会来夯啦。
1: 爱的爱有气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无行吧嘛，是会当快乐过中秋。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听友你好。
2: 秀爽
0: 哎，喂呀，
2: 大力妹，
0: 谢谢，感恩啊，来当一个一线，谢谢。来哟，秀兰给你好不容易卡你麦哟，咱别跟他们有绑咖喱妹，弄个蛋个卡了哈。来先跟咱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今天有烤肉的人无？有人烤肉无？应该是有了哈。连续假日嘛。中秋是台湾，咱台湾一个大真的大节日哦，哈！啊，来，谢谢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蔡大哥，
3: 嘿，我要听你唱《流浪的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
3: 哎，
0: 好，等你吹，
3: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哟，今麦来开始，要点歌人当卡里麦哦，两扎点歌靠好切歌。啊，咱今天是月，有没有看到月亮？应该这个可能有的地方有，因为呢，这届呢，风台无为台湾来喽，已经大转弯90度转弯了哈。来，李贺你好，你电风也去边啊，开始呼呼叫嘿，你电风也去边啊，麻烦你。来，李贺你好，
2: 喂，秀爽啊，
0: 还是嘿，
2: 嘿，李贺，我要跟一个比一个消息哦，到户口。
0: 到我的无一千个
2: 嘿，安尼哦，啊无啦，咱平常相知啊。
0: 咱在几位啊？
2: 我非洲石龙石大姐。
0: 严武喜吗？
2: 嘿。
0: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哪里好？我是六合路家内胆，啊，我要讲一个。
0: 对，你是对啊，六合路哦。是。
2: 哎，我是古的啊，六合。
0: 陈小姐，我怎么感觉你七礼拜跟他有点吗？
2: 没呢，我前礼拜呢，我两礼拜。
0: 好是哦，
2: 一
0: 礼拜不用点两次哦，哈。
2: 没啦，我前礼拜我才过去前一个礼拜，我要点我后街人生。
0: 台语的吗？
2: 哎，后街人生啊，嘿。
0: 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3: 我姓杨，我住五甲。
0: 要听什么歌？
3: 我听一个韩语的吼，迄落。
0: 我听无，歹势。
3: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3: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落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3: 迄落一时心酸，一时醉。
0: 一时心酸。
3: 一时醉。
0: 好，等你去看麦哈。好，谢谢，再见。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来，李贺你好。
4: 哎。哦，秀爽遐哦，嘿，
0: 咱在注意。
4: 哦，我个手，
0: 大手啊，
4: 个手，
0: 哦，冰冻个
4: 手，
0: 哦，
4: 哎，我是嘛，我姓梁，我拢食恁的迄个
0: 阿雅德纳。哦，三遍无讲，你要听什么讲起来？
4: 我听，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4: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你是要单叶吗？
4: 嘿，
0: 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是说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在注意。
5: 我那个播也没过大节。
0: 要听什么呢？嘿。
5: 我要听那个梁一秋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今天大汉啊，点拢点迄个一时心酸，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酸哦？你敢咪讲唔对去嘛？你哪敢来讲条歌？
5: 没啊，那个梁一秋。
0: 一时心酸，一时醉。
5: 啊，你一半。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会讲条歌吗？
5: 我唔知嘞，我唔知点什么嘞。
0: 一点一时心酸，一时醉。
5: 啊，两个一时唱，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好好，等下这块买好。李贺你好，
6: 喂，
0: 是李贺你好。
6: 哦，你好，
0: 哪在这
6: 边？我去哦。
0: 哪贵姓？
6: 姓杨。
0: 杨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听《蜗牛的目屎》。
0: 蜗牛的目屎。好，等你吹好，
6: 谢谢，
0: 再见，拜拜，
6: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中国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先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吼、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哦，哎，唔在破产未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哦，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真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吼、哦，啊，中油预算哥又被砍掉了。啊！医生都被砍掉啊，都遐遐迄个遐妖魔鬼怪砍掉了，呵呵呵，所以你要看，伊即马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中油呐倒落去吼，你敢知咱台湾哦，就很多人吼，你们就我们就买到更贵的油，所以咱的和平，咱来支持咱对咱的民生用品有帮助了，比如讲水、电、油这三项，这拢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袂感觉怪怪吗？啊，哪无电，我是要哪甲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会到吗？对，所以啊，咱来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有这个行政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恁是要希望啊，拜咱无电糖的用，无水糖的用啊，无甲水糖的用安尼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刀啥片，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不会考虑的民生用品呐、啊、吼。来，即马先跟报个气象，苏力机变了，对不对？九十度回转，跑去哪里了？Okinawa， 哎呦 ，Okinawa 这样，今仔日看明仔载吼，他们就会今仔日的印度感觉啊。但是呢，后日把有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咧特别注意。我个看干呐，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了哈。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呀、啊，希望不要形成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面，火林有在哪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公阁哈。还几千人吃泡面呢？为什么？今天特地公庙生意啦，系啊，八月十五啊，农历八月十五的是啊，啊，所以这个大家拢感念到那个吃泡面啊，所以呢，大家拢公拢总准备1200碗，啊，真正关区的人呢，拢当场啦报名，当天报名就有通吃呢啦，这是吼大家心情。嘿，这人家心血啊！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个会？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出现呢？所以呢，这个那么是心血啦哈！每次刚才讲每次你拢有办这活动哦，因为呢土地公变生意的关系，大家拢共享盛举呢。这个因本来是刚才开放300桌呢，结果无多太济人，现场太多人报名了。所以整临时呢，增加到1200组，哇、哦，大家拢徛咧吃呢，哦，这个是也不简单，这个是一个特 special 的，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来，咱个那个吹这个和平注意听，恁若是今仔日有要去，算讲这两天啊，恁有要去出国的人呢？你若要炸月饼给你的朋友哦，你要注意哦。为什么？这月饼内底面有肉无？有，所以不是干那讲包红豆啊啦，迄种栗子啦，不是干那这呢？未来底面就是啥？即马大家较无咧上咧，较无咧上迄个传统的月饼。其实我感觉传统的月饼哦，比较有味道呢。才像那个月饼呢，啊，今晚打龙上上饼干呐，哦，看也坑，第一点也坑紧，第二点呢，咱已经不会去怀，较袂去食迄古早味迄种月饼安尼啦，啊，打龙开始食饼，较有迄个变化了吼，但是因为非洲猪瘟国际疫情啊，佮受关注的关系，所以出国旅游，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特别注意，你咋盘手？你的单路是不是这个月饼里面有啥肉类的东西你来注意啊、哦、因为这个咱这月饼有很多嘛，五仁的啦，广式的金华火腿的金华，这种的有肉吗？有，还有腐乳的，还有云腿，这个都有肉的哦，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一个是五仁的一定有肉， 所以呢，咱的贺兵，你若要坐飞机出境的，就反正去国外呢，要特别注意，看内底有伊个有肉无？哎，那是国外倒腾来有肉，更不可以哦。最高滑到20万哦，好像之前是滑更多了哈，所以咱的贺兵要特别小心啊。总是哦，咱要去用发的发真是。或真是一种的手段呐、啊，但是最主要是提醒贺兵呢，大家不要犯那个错误了哈，因为跟非洲猪瘟的关系哟哈，可能因为你已经好不容易脱离掉那个非洲猪瘟的这个不好听的名称了，现在我们更应该要保持呢，所以希望贺兵呢一定要改的注意哦，来谢谢。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麦，我要来给找这首歌曲，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啊，是哦，我要叫回，
0: 等一下来，来接一下喽。

0: 塞，文旦小姐，这是什么人唱的呢？单文兰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梁先生点的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嘿，
1: 你来做莫边人啊？哈，莫非指甲足有效的？
0: 足好呢，
1: 伊莫把伊增加效果，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欸嗯，对，
0: 哎呦，好棒，
1: 这水耶！
0: 哦，哎呦，真个这水吼、哦！哎，阿那这个大姐不，大姐谢谢，好，干妈啊，谢谢你，谢谢。
2: 等哈，咱这讲来，请大姐跟咱讲者啊，安怎用，安怎好来，请讲。
1: 哦，我咧讲皮痒吼，我来看吼，镜头啊，伊个镜头啊，增加吼，哦吼，阿爸皮痒吼，阿哥。我抹吼，啊，只骨发起来拢白白，啊，加足好看。
2: 哦，哎，啊，我乌吼，抹了以后，抹一撮就好。
1: 我诶，人讲博主啊，阿妈滚啊哦，不一粒一粒吧吼。啊，我迄我抹拢消落拢好啊，足好用诶。
2: 哎呀，感谢。
0: 哎呀，大虎感谢，大虎先我看去接接来，谢谢，感谢大虎嘞，谢谢你。来，请讲的来，你好。
3: 谢谢啊。
0: 请讲，进来，嘿。请讲啦。
3: 我都静静。
0: 好啦，请讲，今麦就是要请你讲进来啊，嘿啊。
3: 哦，要关那个啦，我就是安稳，我食。
0: 嘿。
3: 食那个，那你我那天我做做啊，那个我脚无了的，我刚才买我脚我四五罐。
0: 哦。
3: 啊，无了，再讲我做做啊。
0: 哦，
3: 啊好，
0: 你是抹弄了皮痒呢啦？
3: 对哦，
0: 哦啊抹回转呢？
3: 哎，啊，过去看了，
0: 嘿，
3: 过去就，哦，
0: 你讲个清楚啦，嘿，
3: 啊，迄个啦，啊，又在嘛？哎，
0: 嘿，
3: 脚酸嘞，
0: 脚酸是解雇，还不讲嘞，大姐，来相信个姐姐，嗨，好谢谢，来感谢，不赶快呢，等下个讲起来，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搞咱出来的弄个空气做，别买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性，哪先买？买完是个头昏脑胀，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买好，记个咱到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跟咱报告一下，这同款的一时心声，这个洪先生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无只有一半心声，一时罪。所以呢，你两个点的歌是到底是对一个唔对安尼啦吼？这个来五届有洪先生所点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即首歌哦，妈你去遐改歌哈。那恁要点歌，我拢希望恁哦。无我听人讲啦，恁来家己确定怎歌名，讲我对无？你毋知我拢爱吹呢。哦，麻烦恁哈。我上个惊什么种个歌，你毋知？迄台语要换国语啊？还有时一想，转袂过来呢，迄头壳不轮转呢，真正转袂过来是真吹无，用嘴嘛吹，不一定吹有呢。看在我他其实拢学一个仓颉的 啊，可是哦，真的有时候很难找，尤其是那个台语换国语的，哇，有够难找的哈。所以呢，黄先生你的歌曲无，一时心酸，一时醉，麻烦你改歌谢谢。来哟，恁敢要相信我看到的是我讲哦，嘿，怎么这么巧呢？怎么会有创下的金世界纪录的是什么的？等下给您报告，你好，你好。
4: 哎，还无就算无
0: 来点。是你点啊？是你点名点歌点的，应该是一半心声，一半一时嘴才对啦。
4: 哦，对，你点对啦。
0: 啊，你家己讲唔对啊？你个讲你对，一时心声唔对，是一半心声啦。
4: 一半心声，
0: 一时嘴啦。
4: 哦，安尼哦。
0: 系啦，你阿伯讲点歌，讲讲我对嘿。
4: 好，谢谢。
0: OK， 好，再见，拜拜。那么呢，公我。世界纪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哈，我看的时候，我那我叫都好呢，刷新那世界纪录呢。那么美国因为家族横跨118年呢，一 118年来呢有五代哦，拢同一天生，您敢要相信？那有可能啊？啊，真的有，哈哈，真正是有哦，哎呦，而且真拄好，因的顺序是安尼哦，男生女生，男生女生，男生五代的这五代的家族哦，竟然同月同日生。同月同日，当然不可能同年啦、啊，不，那有可能同年啦、啊，会惊死人个吼。但是同月同日生，哦，这个就很巧了呢。你个雕工生嘛，无喊你拄好对不？你要想讲五代呢，第一种了一百，因这五代拢总加起到118年啊呢。啊，那叫你拄好，所以呢，所以这也变成呢，金世界纪录。因去个申请呢，结果真的通过了。因到家族啊，真正有讲，这有缘哦，有缘哦。你要看，见你拄好，拢总五代，118年的五代五代安尼哦。那我讲，跟我讲话讲一声呢，有过了位。我熟悉朋友来这边，就一共有我熟悉来这边就有三位。像伟杰跟我同月同日生的，所以我两个是一样双子座的。然后呢，我跟我另外三位朋友呢，跟我一样同月同日生的。哎呦，啊那最后是我去考验你啦。其实我给您报告，这种缘分呐、啊，因为呢，古早年代是不是拢，嘛无讲古早啦，今麦人都有人因为。即摆咧报较准时啦，较早哦，过来十年前诶咧报拢较无准时嘛。其实我妈妈伊甲我慢报，啊慢报吼，诶囡呢，变得我比较喜欢。啊慢报嘛是赶快是双子座，然后呢我家己买车吼，我个用我的生日，就用我的生日哦吼，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公司的主持人伟杰知道吧哈，他就跟我同月同日生，嘿，真的也蛮巧的哈，这个叫做缘分，有缘的对啊啦。来呀，再来要跟咱讲什么呢？这个您刚才记得我有看了这个报道哦。连刚我给整理资料出来吼，这报给咱的好朋友知影讲哦，咱这简报哦，简报啦，讲了简报啦，嘿，明年的成长率，每年成长率达到5.5%呢，保费唔免起价，哈，真的这么好哦？先跟您预告一下，就是咱的保健保费呢，总额已经是什么呢？这个破兆元了。几条的啊，所以呢，讲明年哦，有可能咱的健保不会涨价，给您报个好消息。这好代志啊，当然卖去给较好啊。啊，来谢谢，我先来给唱歌啊，《流浪三兄妹》。然后这是咱蔡大哥说点名哦。然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呢，我先来给切换一下哈，这个音乐大声的比较好。等我下来，谢谢。来，那么来继续敲电话哦，咱们跟咱朋友帮家恁呗，弄个蛋卡来，我先来给唱歌啊，来谢谢。

六龙沙呀，莫伊。那么这主唱人是乔信夫哦，啊，这是咱的蔡大哥说点的来，谢谢。我感觉咱人有一个习性、习惯性啊，我的习惯拢食物件，拢食安尼，恁够感觉？啊，那讲改恁换一下口味吼，为人都不爱啊。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啦，啊，我过去拢食安尼，拢无问题啦。歹势，你过去少年，你过去十八年呢，啊，你今麦八十一呢，你身体够同款？无同啊！啊，你过去无慢性病，今麦有慢性病，你敢会当食同款？袂当啦！啊，你若食同款呢？别管你过去做食蚵啊，你这过去做食番薯，啊，你即马糖尿病，你敢当食这個？袂当啊！唔过就算我过去拢食安尼呢，就是大姐就是安尼，我过去拢食山药呢，啊，都无问题。你过去无糖尿病，啊，即马有啊，会当安尼食吗？袂当。所以咱人吼，不要一成不变，咱人个是爱随机应变。那么咱人的爱随机调整，就是讲，人讲。什么一阵风一阵塞什么准就对啦，什么时阵咱来改变啊？你啦，无那洗头壳啦，顶个喉咙讲未通啊你啊。比如讲，咱有糖尿病，啊，你都是有糖尿病，你哪卖有糖尿病？你爱呛水吗？你免呛水呢。但是咱这么糖尿病，干嘛呛水？要哦，一定要呛水哦。来哟，哎，这有一个大姐吼，要七十五岁卡来问我，小山。啊！人我听大家伫垃圾咧讲，拢讲哦，血糖哦有够稳定，有够好啊！我若甲你食，我安尼食三个月，那会饭前。

0: 吗？啊，不行的。那那青菜类嘛是有甜的青菜类，请姐们，正你涂卡到的有淀粉质有关无？有，啊有淀粉质无？山药有没有？有。不，比如讲番薯、芋仔啦、马铃薯啦、吼、哦、啊豆啊薯啦，这都冇淀粉质呢，所以当然要吃了血糖的压关呗。何况佫是佮伊佮下餐时的主食啊，你的这个动作上改用山药，啊佮食青叶各类菜，食一半，食个半，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咱的青菜吼、哦，嘛袂当讲啊，我建议恁食半碗饭，结果伊食啥三分之二的饭，我讲你爱食半碗就好啊。哦、不要吃太多，所以当然啦、啊，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配青菜，啊，一阵时啊，伊感觉一个人呀，就干脆去买糖尿病牛奶来食。但是这个大姐上个大问题是，虾米可以造成血糖降较袂落来？为什么？困，伊个困眠无好，伊一天困三点外钟、三点半钟，上侪四点钟，哈、啊，啊，你这是虾米情形来？工作久啊，所以不怪伊血糖高，不怪伊血压嘛小可高。也会嘛，平均要个八个，所以不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哦，咱这困，我有甲讲啊，我大姐你是75岁人吼，啊你也想心顶代谢是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病？心顶代谢病啊，恁第一点恁年纪侪岁，第一点上个重要就是你困眠无好，因为咱的困的时候，咱制造荷尔蒙，荷尔蒙这句话就是心顶代谢，啊你得今年困眠无好啊，请姐们。你的糖分降会落来吗？降袂落来，而且一个这大姐个有一个缺点啥，做一只刀啊！哈啊！你有糖尿病人，一般油脂拢无好，你唔惊你肾丝球过滤伤低呢？伊讲有啊，有较低啊！啊！你个食刀啊，你放个袂起泡吗？伊讲小夸啊，小夸的忙个食啊！你讲我的建议，这个山药暂时停落来，刀啊里卖先食卖食啊，尽量困眠个困落好。哦，医生啦，开药我建议医生要对的较好。所以，咱的糖尿病哦，我都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啥？并发症啊。所以，咱当然并发症是啥物原因？有吃啥拢甲食有关系，而且是食的量有关系，食过量，食伤济。哦，你比如讲，豆啊有问题，无问题啊。啊，问题你讲食到饱，各类菜有问题，无问题啊。啊，你规部炒规盘拢食到饱，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哦，吼。所以。美国神经科啊科学家伊就讲过啊，咱平常时那边养生就是唔好食上高糖跟高油，唔好上甜，唔好上油，所以呢爱要求家己呢，包括水果嘛，免去食上济。所以咱的平常时，咱啊讲阿要查你到底有糖尿病无？你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知影无？所以你是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那么你敢知即马世界卫生组织咱之前都讲过啊，台湾人平均的食糖的量比世界比每一个国家加几倍，可能有3倍哦。所以不过呢，咱台湾有真侪人啥物呢？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结果你知道吗？介侪人引起周边神经病变，包括脚底麻、脚底擦擦、脚底点点呢。啊，当然啦，这拢是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来，所以食起来强吃无。当然，当然 ，of course， 当然爱强吃哦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
0: 徐立贺，你好。
1: 谢爽呀。
0: 哎，徐立贺，车工回来。
1: 哦，我有糖分啊！
0: 哦，你有呢，来先个接接，等姐，谢谢。

0: 江诶，下期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前面要来接许丹的许大姐说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
1: 诶，我问你，我捌迄个糖化血色素斑牛吼，5.6。
0: 标准啊！
1: 啊，迄是上加偌济？
0: 上好是时够浪啦，七日来拢不要紧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0: 不客气，嗨，阿天好，好，继续看咧，保重保重，无啦，你即马甲改两层不要紧啦。嘿好，感谢哈，谢谢。
2: 喂，秀才，
0: 嘿。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嘿嘿嘿，我今天就去开奖哎、欸，
0: 哦，开的怎么样呢、哦？
2: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哇、哦，你原来都搬来干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糖化血色素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2: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五
2: 件，七点多了。
0: 哦，阿舅6.4，
2: 6.9，阿今仔日过去变
0: 回降
2: 6.4。哎呦，我以前怀疑个医生问讲我是吃三，我讲我卡慢，我卡跟你讲我吃三。
0: 好啊，你阿叻，不管你怎么心情好，去韩国佚佗。好啊，阿叻好，好去佚佗好哈。好，感谢 T G 做，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欸，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3: 哦，你的三瓶新宝石足好。
0: 三瓶都不值嘞，来谢谢，感谢车工下来。
3: 真好用。
0: 好，安娜，吃得安娜
3: 好。吃了哦，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加两顿包烟哈。好，谢谢。你好。喂，
4: 秀爽好，
0: 还
4: 是、我过来见证一下，我小哥肖先生呐、啊，
0: 三片都不接嘞，感谢你哦、来做贡献。
4: 我吃钙好啊，我这糖化血色刚刚这么6.4呢，
0: 你看
4: 到8.0呢。
0: 糖化血色素哦，
4: 哎对，
0: 今麦存
4: 6.4，
0: 啊，看到8.0哦，
4: 8.0嘿，
0: 哦，好好，
4: 啊、血糖无220几，今麦存83-84安尼呢。
0: 啊有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啊，加油困啊！
0: 好啊，你好，好好。
4: 啊，背包啊，尽量好啊。
0: 好，好，好。
4: 啊，脚无啊，我食开过去，你拢未掉啊？
0: 安尼哦，
4: 未疼啦。
0: 好好。
4: 啊，我上班我甲阮同事几下拢介绍，拢家己买。
0: 谢谢，感谢，感恩个大大大小伯啦，感恩你哦，大哥，谢谢，阿里个多，谢谢你哦哈，好，谢谢。
5: 我想要跟你做鉴定，
0: 我来好，身边都不接来，车工下来。
5: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医生，
5: 阮囝买你的买，伊是住伫永康嘛。
0: 嗯嗯。
5: 啊，伊拢买物件转来给我食。
0: 嘿。
5: 啊，食甲诶血糖吼，我走去看医生。
0: 嘿。
5: 医生讲我好啊。
0: 哦。所以。
5: 我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安尼更好更好。
5: 本来是200嘛。
0: 好好好。
5: 我从来我唔捌，我一半。
0: 你讲说只能百，你讲会疼吗？
5: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5: 啊，即马正常啊。
0: 哇，安尼好，安尼好。
5: 系啊，医生甲讲好，
0: 好。安尼继续保重哈。好，看咧，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6: 哎，喂，你好，那个我想要帮我爸问一下，那个血糖太高的话，
0: 好，来，医生哦，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我是转丁哥，你好。
7: 可以。
0: 喂，丁哥。
7: 是。
0: 嗨。
7: 那个。
0: 嗯。
7: 是转丁哥。
0: 是，我是转丁哥呢，嘿。
7: 哦，我要问你讲，你咧讲食糖分？
0: 好，我阿丽阿乌呢，等一下先哦。嗨，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个我看者，六合路咱的陈大姐你的歌呢？来，等一下我看者哦。哎，陈大姐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啊。 后街人生，那么这首歌日本歌是有那么一人生呢？伊要听台语，我跟你唱翻些。我无请歌星啊，我这个歌卡来跟你唱啊。后街人生，谢谢。

0: 谢谢后继人生的霓虹国叫做乌拉玛吉人生哦。继续关的是咱这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先生，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孙杨，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产品还不接，车工
1: 的。我这里在罗鼻羊。
0: 哦，哎，嗯，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他的蛋糕蛮会听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随后去见面就袂听。
0: 哦，安那就讲多谢不，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你好。
2: 我要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痒痂都好脆的，我一开都被人做了哈。
0: 好，阿弟不安了。
2: 我人做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喂？
2: 我靠，他就机会了。
0: 机会。
2: 他就都我看到啥物，啥物都都无看到啥物机会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会招。
2: 就是招疤手招。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样，我买就好伊啊咧，
0: 哎呦，
2: 我就要我四中伊啊咧，
0: 哎呦，谢谢这个，
2: 嗯，
0: 好，好，安尼接管大小宝，感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大弟哥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3: 讲。我买的罗罗皮羊，人家先吼买好伊啊。
0: 买啥？买肾哦。
3: 系啊。
0: 买肾哦。
3: 系啊。
0: 哦，啊，即卖好啊吗？
3: 系啊，即卖好起啊。
0: 哦，安尼哦。
3: 啊，做三顿全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诶，足臭就遐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阿内姐讲多谢吧，大嫂，谢谢你，干么呢？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了，肾呢是进脑瓜够久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播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播了，该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播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播。我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没见呢？哎，咱阿伯好，给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哎呦，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班哟，都没给他们药帮。卡里妹，拢赶快个靠通用哈，等下很牛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哈，我感觉咱台湾人哦，很哈日的人很多呢。嚯，真的是光叫我去排队，我可能没去排队呀，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奥尼基里，就是本丸呐、啊。啊，这个黑底八波啊，伫星光三月一号用一种什么呢？用有好几种的，这个三色的。三色的饭团哦，用不同样的饭团，啊，个鲷鱼烧呢，伫搜狗，应该有拢总有十五个中意的店家啦吼，所以那你去平日到底北部的人，你要去看吼，要去食呢，你们可以考虑去看看，在远东的搜狗忠孝馆呐吼，9月24号到10月11号，可以去吃个不一样的，偶尔吼，成为这个哈日族的吼，我就喜欢了，然后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荞麦面呐、啊，啊，换景了日本好吃的拉面呐、啊，荞麦面呐、啊，中意的，一个鲷鱼烧啦，吼，日本的鲷鱼烧跟台湾的有点不大一样，啊，跟因的饭团呐，其实哦，我高雄哦，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日本人自己做的饭团呢，啊，他卖的非常的好，哇，新闻没报出来，我今天我处处个刁难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他的饭团也很好吃哈，所以咱那边咱有些哦，学一寡，吃一寡无同的物件，当然啦、啊，咱会当换换口味，你也感觉足新鲜，无那些点的同款。嘿，就是阿上哦，弄安尼啦，煮物件哦，煮个家己哦，到尾阵哦，煮个唔知要买啥物菜安尼，迄个买菜买个唔知要安尼买得着啊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困扰哦。因为呢，咱人有困扰有烦恼，那么比较的较容易啥，会困眠的无好，啊，这困眠也无好啊，咱的好病点查，咱有慢性病人病哦，会降较袂落来呢。 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困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人吼，因为这个困眠的关系呢，煞降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顶代谢，所以您够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您够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的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困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吃物件咧，嘴的要吃物件就吃宵夜，所以变成咱困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手关节呢，怎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无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甲经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经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也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只想要困，啊都困袂起啊，啊倒几波啊，成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落去三十分钟都困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在，下面下面下面安尼往死，安尼最近的是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几千个呢？哈，啊，你记得着啊？讲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鬼鸟，无介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搞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照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经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困眠也无好。搞超烦的人，上介济问题的搞超烦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康机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然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佮检查都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咱长期定困眠无好人，会造成咱的脑的发炎，迄、那个脑发炎叫做啥忧郁症。所以这东西因为什么困眠无好？哎哟，我唔是安尼啦，有一阿三高讲秀爽，你讲的我拢无呢，我都阿无在想啥，阿囡仔大汉啊，啊这做啊，你哪能困袂起啊？伊讲伊少年的，甲即马拢困袂起，我阿、啊、你讲食医生的药啊，有啦，啊你过去是不是有什么种委屈啊？还是讲有什么心内话，你用一直藏在心内无？伊讲有啦，都有大家欺负哈，啊贵，恁大家敢够跌？无跌啊？啊无跌，你搁咧想？哦，你话帮帮忙，迄、那个蛋雕，迄、那个笨手的个蛋雕啊，迄种心内笨手吼，啊轻轻的啦，你拢就是吼，把所有代志拢藏在心内啦，啊结果拢无个蛋雕，垃圾愈来愈济，安尼所以无怪你也困袂起安尼啦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第二阶段是我刷卡蛋你哦，谢谢你，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人，哎，送给我们这些台湾的坚强的女人，用这首歌鼓励你们，用这首歌鼓励咱台湾真正有够坚强的女人，送给你们，大家要加油。来，丽慧你好。
1: 喂，哦，先生啊，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片好不？哎呀
1: ，多那 哦，我来吃一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阿哥家三片全部都吃的啦。
0: 哦，安尼，我哩这两样做这个如何，爹爹？哎，这个多谢吧，嗨，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你。
2: 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看完你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节目咧，嘿。
2: 把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都不接，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接了，好困呢。
2: 吃半罐而已啦，
0: 吃半罐就感觉
2: 正在你笑，有人跟人讲吃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吃半罐就好，但你这山较袂入去。
0: 哦，不要紧啦，大哥，这个温度小半呢，哎，这麻烦你，谢谢，感谢大哥，谢谢，谢谢来宾们，你好，
3: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我一个阿里德纳嘿吼，
0: 三片有一个阿里德纳，
3: 嘿，阿里德纳这个未歹，我感觉十几年拢无。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啊哦，好。哎，感谢何妈妈啊，保重哦，呵，谢谢你。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
0: 喂，
4: 哎，先搞起来哈，
0: 好呗。
4: 哇，迄个孙哥讲，阿姆滚阿紧
0: 哦！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沿道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4: 我讲阿姆滚阿紧，拢硬壳壳啊！
0: 哦，阿你讲高血
4: 压？无呢？
0: 困眠咁好？
4: 拜
0: 拜！哦，阿你困眠无来？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么喜欢这部咱个电话，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嘛，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吼，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平地站转 A 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收听台南七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而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工山那么看咱的和平地站个转一百空的102.5的，咱的这个三点 A 波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哦，咱要跟大家好朋友讲呢，什么人上该散？无钱的人上散，对不对？不对，那是无朋友的人上散。哈？为什么？那么讲上该新的养老的观念是啥？老伴？哈？啊，老伴哦，暗得拢是有翁甲有某的人，无啦。老伴吼是代表啥咧？讲啥物呢？唔是一定讲有翁的人啊，也是有某的人。老伴除了是你结婚的老伴以外，过来上届，咱的人生内底上届重要是啥？好朋友，老来做伙做伴的好朋友。所以呢，你有几个好朋友？人个古早人讲哦，那好朋友呢，一个朋友一条路呢。所以如果若是你单身，啊，若是无结婚的人，还是食老了呢？无伴，因为比如讲老公先走，还是老婆先走的人呢？不要紧，你一定爱找啥？找朋友，找朋友老来做伙做伴， 有可能你的亲戚，有可能你的好朋友。那么如果那是呢，讲你那是干阿一个朋友呢？拍摄表示你的人缘无讲介介，算你的人缘较薄弱啦吼。那么如果是你有十个好朋友，袂歹，真充实吼。啊，你有二十个好朋友，恭喜哦！安尼表保证你的生活呢多彩多姿。啊，有人呢，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人吼。这个人是查甫的，啊七十几岁，我讲你哪拢无朋友在相吹？伊讲妈，朋友都爱交陪呢，啊交陪都爱陪队呢，啊陪队都爱开钱，哈？你是惊开钱哦？总共一个月惊开钱嘛吼？安尼你注定孤单就好啊，你老孤苦好啊？为什么？啊你惊开钱啊？甲朋友出去啉一下咖啡啊，出一个咖啡钱够要紧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啊无你钱是啊，你要排一队啊？伊讲拢没有影响，哦，安尼无你就守着你的钱吧。这种人哦，像我就不喜欢。我感觉人哦，本来就是爱有来有往啊。本来人就是做伙是一个啥感觉嘛，一个 feeling 呐、啊，对不对？虽然过去拢会讲啊，老我定讲过，咱食老吼一定爱有啥健康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可靠，第三点老伴领导老公还是老婆啊，过来就是爱有老朋友。就是咱听讲啊，虽然经过的社会心理，这个学家因的讲过啊，伊讲人吼，事实上上海上介好人生的伴侣，无一定是翁啊，无一定是恁翁，嘛无一定是恁老婆呢。无听到恁两个吼翁啊，无吼，就少年的你最厉害，爱最爱呢。啊，而且人困一间房间的分居啊，和分床啊。啊，分床了就分房啦、啊，啊，分房了就分居，两个就分手安尼啦。阿阿婆这种来讲，讲一般来讲，咱人讲假如老感情爱如何嘛，安尼就是表示恁有互相啥了解嘛。啊，我唔是呢，假如老感情如爱，如冷淡，相敬如宾呐、啊，哪个宾呐、啊？冷冰冰的冰啊，陈变相呢？您敢感觉有人拢会跟我讲哦？啊，我你靠老的，搁无我的朋友的好的啦，还是我的老朋友较好啦？有足侪人拢安尼讲啊，有足侪女性拢会安尼讲吼。所以呢，咱一定爱有交陪，少年的时阵，你得爱培养朋友情。迄朋友唔想，你来做我的朋友，啊，就马上做朋友哦。较简单，啊，是你真干脆跟 AI 做朋友就好啊。AI 可以当陪你开讲诶，对不对啊？这么时代无讲啊呢，真的变成这样子呢。所以，咱的和平，我是感觉讲哦，咱哦一定爱哦，人生的路当时要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爱有啥，人生咧行的过程的路呢，要有朋友哦，分享咱的快乐，阿哥也是讲哦，承担咱哦，甲陪伴咱的痛苦的时阵，会当陪咱哭，陪咱笑，这个是朋友嘛。老公有，你的老公该陪你哭，陪你笑。嘛不一定会呢，啊！你老婆干陪你哭陪你笑，也讲你无聊，你自己去哭吧。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爱平常时呢，爱养成些啥，爱有些交陪，啊，这交陪就是你爱看你有喜欢的人，朋友会当哦，这个当然上个是翁阿婆啦，翁阿婆呢，就爱培养感情时要靠啥沟通，爱有话讲，啊，有话讲哦。啊，会当有两个同款的话题，同款的兴趣，安尼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但是若无法度失望的时阵呢，不要紧，你个朋友啊，对不对？有朋友当相吹嘛，所以朋友嘛，介重要无？介重要。朋友吼，就是你的贵人啊。那么咱家己是咱家己的贵人，当然啦吼。咱的贵人不是讲唔盲讲，伊个人帮咱赚大钱，不是安尼啦。上无计较的是讲哦啊，咱有啥物代志要甲伊参详，要甲伊讲的，也甲咱点点听啊，分享的我的快乐，分享的咱的痛苦安尼啊。这个就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不可以少哦，每当就爱增加比较好哦，你的人生才会活得精彩哦，知道吗？哎，谢谢。来，咱那个唱贺彩，为着咱有好朋友，咱那个你有好朋友个想法有无哈？大刚跟你问好，好朋友，这个很难得的哈。咱那个贺彩一下，卡塞，贺彩，听我唱歌呢，谢谢。

0: 才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卡塞，不是那没拍条，我又是卡塞，我的歌名就是这样子了哈。来哟，我拢听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我咧看一个先生中风哦，阿伫街仔路行，看起来蛮年轻的，看起来可能40岁左右而已，我心里面就蛮难过的。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哈？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很认真在做复健，因为他一直在走路。哦，老干老干的，伊嘛是可以掉毛巾哦哈。所以呢，那那是诶中风，懂一点原因嘛？伊不可能无代无是给咱中风嘛？绝对有原因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讲过，咱这600几万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一定要药啊对的，以外上个点爱牛啦，会爱牛无？一定。爱牛一下，才知道你到底你的血压数是高啊低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高呐，拍摄阿你那无搞干咩事？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佫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虾米？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佫歹呢，会造成了啥？会的热，会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你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溶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以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诶，咱的贫血，但是呢，贵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的土石流，即、這个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最前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所有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我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哎，啊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哎呢，无你会连体连体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歹，精神了有够歹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你会比较注意呢，三酸甘油要保持你偌济，八个以来，胆固醇来保持你200以来， 当然咯、哦，咱为着不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这个会有会带保持好以外，咱即马会也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几万人。所以呢，平常时你若感觉赶来香港的爸爸啊，走路会喘吼，爬楼梯嘛会喘呢，那么你来检查一下你的血压跟心跳，尤其是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感觉看到目睭有生的。目睭皮有生着啥黄色的瘤，然后种一种蓝三巴呢，耳啊够翘颈的人，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将来心肌梗塞可能的是有裂痕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欸，你遐秀爽啊呀、哦！
0: 秀爽，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血压药啊？
0: 好，我阿姨等一下啦，嗨，谢谢。

0: 谢谢，一半心声，一半心声，一半嘴。那么这些两一首唱的啊，咱这个郭大姐盖的红线收电苗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先生姑娘，
0: 嘿，
1: 我给你问哦，
0: 哦，
1: 迄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顶
0: 个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
0: 咯、哦，嘿，标准、欸、嘿。啊，你没烦恼，安尼无问题。好，安尼好，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你这三年进步真好，结束好诶，阿哥暗时心脏结束有力咧。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结束好困诶。
0: 好好，安尼好，好。
2: 感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啊。阿香诶，保重。嗨，谢谢你，加干两顿包紧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
0: 哪里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这几位？
3: 我要，我访问其他台，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嘿。我迄、那个。三星政府
0: 三十万元啊！哦，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无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
0: 食了有较好。啊，你今麦改两顿无要紧啊？哎呀，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保重哦，谢谢大姐，谢谢。来，我先生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车工的来。喂，
4: 先生，
0: 嘿，是，你有什么贵事？
4: 嗯，我即摆吼拢食迄个三片哦。
0: 哦，谢谢。
4: 电力费也都未来。
0: 拢改好哦。
4: 嗯。
0: 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才替你欢喜呀。啊，阿妈，安尼好啊。好啊，保重啦。好，中秋快乐，谢谢。
5: 先生你好，哎、
0: 欸，三片老母鸡，啊，来三片老母鸡嘞，感谢你来，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鲜包很好哎、
0: 哦，哦，吃了那好。
5: 哎、欸，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哦，安尼胆固醇减。

0: 我记得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整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加贺，加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牛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嗨，来吃多的，嗨，是你好，
1: 你秀爽啊，
0: 嗨是，
1: 我来请教你哦，
0: 嘿，
1: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一家牛会按摩，我会按三十八七十年那个，
0: 哎，小姐呢？哦，那医生啊，那个，好好好，你站起来，医生在这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嗨，我秀爽，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2: 哎你。那个新手小姐，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0: 好，妹妹嘿。
2: 因为我是讲我妈妈无哈。
0: 妈妈、哦，
2: 嘿，伊今嘛是92岁
0: 啊。哦，好好好好，哦，安娜嘿，安娜。
2: 阿姨吼，
0: 嗯，
2: 拢会安尼串无吼。
0: 安尼我叫个，安尼个跳起二线哦，嗨、嗯，好谢谢。没有，那么咱哪就不要真济好好朋友呢？大家拢做有做这样的做事，做。那么这些人一定有种水果，像我们家用种荔枝较济啦吼，嗯，荔枝。但是啊，我要拜托咱家好朋友呢，你若要吼也肥啊，唔好用迄个鸡屎肥。但是你若要用鸡屎肥啊，是讲用什么禽类的肥料呢？你一定要甲砍土。你若无砍土，像我今仔日有够可怜，我甲昨日阮即几个有够可怜，为什么？啊，阮店面迄、那个。迄块地人呢，五分地呢，伊全部拢总无砍土，用鸡屎肥，我操！你知？迄透早我房间门一打开，哦，我强强要冻袂掉呢，吼、哦！我真正受不了呢，你敢知影？这个这真正这无良心呢，这做农的人吼、哦，你咪替人想啊！人照环保局的规定是鸡屎肥袂当用，啊你！你若要用肥料，你顶面个砍一层土才当。因为我给他打电话去问环保局，结果那个人也不敢砍头，而且一个是用鸡屎肥，因为那个环保局的人有拿到他的肥料，第一就是鸡屎肥，所以我感觉这样很缺德。所以咱好朋友呢，咱这做事的好朋友吼，拜托您哦吼，你唔好讲啊，这都也无人住你家，唔好安尼，环境的卫生更重要。好，咱有些唔好自私，干那讲啊，我特别我的肥料好就好啊，肥料不一定用好呢，内底做些细菌你嘛唔知呀。好，所以呢，希望好别人照规矩来，绝对唔会做这个缺德的事情咯、哦、哈。好，我今日规工我真的受不了，偏要根本没有要食饭，根本食拢袂落安尼啦，我好恶心哦，有够臭的，苦晒的是，红豆你苦晒的是。来，我来唱歌咧！来，爱拼才赢啦，无拼讲袂出名。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啊啦，输人啊，唔输阵啊，输阵讲是歹看面啦。有影人哦，真正爱拼啊！当然啦，咱人哦，趁钱介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迄健康嘛介重要呢吼。我最近拢开始讲了，一个阿桑去有伊个啥，一个外劳甲欺负。我最近拢讲了，这个阿桑，恁有咧听我咧讲嘛？这个阿桑呢，和这个外劳甲拍甲规身躯拢伤呢。爱头壳硬硬，安尼也袂使，拢硬个硬要甲变头壳甲变落去安尼呢？这真正是吼，人咱人吼，欺负人慢慢欺负人安尼，看人的人老啊敢欺负，这样是不对的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都是爱家己吼，做一个有尊严的老人，一定爱做一个有尊严，健康介重要。尤其是咱的骨头爱有咱爱走路，当家己行，会当自由自在家己生活。安尼上盖好，来哟！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食通胃咯，一直甲食，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佮有一个原因啥？得了神经，哈？啊是虾米得了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对着一目去对着神经呢，啊，地枢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干嘛看呢？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哦，咱这位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还有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着。咱的上过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啥物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通胃路的好，靠，伊个大行拢吃通胃路的啦。嘿，不过有人哦，通胃路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路吃甚济？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啊袂空嘴袂自怜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因为我有讲过哦，咱人的血管有一个，咱的血管的内底面呐，血管壁有一个内层，有内层的，有一层呢。迄层呢，有一层是真薄的细胞，叫做啥？血管的内皮，血管的内皮。那么是咱的血管的守门员。甲咱过咱即个血管的弹性，阿摆将来较有弹性，对不对？啊，你要收缩啊，是咱要扩张呢？啊，咱即个血管的血流动较正常。啊，你拢为你家食通胃咯，食到咱即个血管的内皮啊变薄，你也想讲啊，个血个伤过轻，你安尼感觉唔对呢？所以唔是干那麻，你就家食通胃咯，一个是有生骨刺的人，这样是不对的哦，吼！啊，生骨刺的人啊麻，正确的是什么呢？咱来先讲咱的。关在软骨啦，甲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啦，无法度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所以为什么我来讲啊，恁无一直食通胃咯，就是这个血管壁、血管壁内底的内皮啊、内皮啊，迄内皮细胞呢，绝对袂使会变薄去。啊，那无到时真正是你的血吼，会总变成伤过轻啊。到时万一啦，血更裂去啊，啊，血更有这个出血呢，迄阵啊，你会一大一大，而且血更来是有空缺呢，会变。成了喷水感官哦，吼！所以咱生骨刺不是老大人，哎呀，小孩子、年轻人呐、啊，因为拢是哦，啊，生秋季啊啦，啊，一个颔骨啊啊啦， 啊，结果到尾准变啥低头族，然后暗棍那得生骨气，即毛真正是虾米咧？年轻人、少年人，哇，阿伯五十岁就生骨气啊呢，为人甚至二十几岁就生骨气啊呢，生一堆暗棍啊哦吼，虽然生骨气爱注意，当然啦、啊，那么希望好朋友呢，咱呢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记啥？补充钙质，因为呢，咱的钙质钙重要。我都讲过啊，刚刚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给咱的骨头、给咱的卡骨会惊咯。咱会当自由自在，咱都无将来未惊咯。哦，个客人给你照顾，你个开你三万块，安尼刚好你也变无尊严，也成阿桑安尼，又一个外头个欺负个怕呢哦吼。所以咱呢，活了，家老也好，少年也好，拢总的活了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哎。这三天哈，
0: 开始嘿，
1: 我新听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叔？
1: 我拿手指卡嘞，阿叔讲买来买恁嘞。
0: 好，我嗨，蛋姐来一线呐，谢谢。

0: 来，谢谢鬼牛诶，马赛来，谢谢这个是向慧玲说，请问那么喜人就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还是李慧，谢谢，哎呦，夜脸哦，哎，我的天哪，赢啊！
1: 都在那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固钙质啦。
0: 三片都不止咧，
1: 先叫食固钙质啦。
0: 钙固质啦吼。
1: 嘿啦，伊我手卡之前我连续拢我拢叫三顿食。
0: 得定嘛，然后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1: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1: 我真好，卡拢收紧咧。
0: 好得定嘛。
1: 都袂开，半暝拢收紧咧。
0: 啊。
1: 啊，都无晒了，嘿啦你。
0: 呵呵，感谢大姐，谢谢依琳姐，谢谢，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一雄，你好。
2: 嘿，新华哦。
0: 嘿，是嘿。
2: 这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高重点，嘿。
2: 吃得很好啊，足好诶、
0: 啊。
2: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吃。你是吃啥物？吃到介好啦。
2: 我吃吼、
0: 哦，
2: 嘿，卡头会酸啊，啊好吼、哦。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伫住伫高雄，啊，即是屏东啦。
0: 好好好好。
2: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去哦。
0: 好正好，哎呦，这阿姐有够好。安尼姊妹感情较好哈。哎，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
3: 秀山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三片收到啊！
0: 好、哦、好，谢谢你。
3: 对，啊，我改做是见解，跟
0: 我来三片
3: 加油，好不好？
0: 等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水痛以为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3: 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质啦。
0: 哦，
3: 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蛋背起来啊！
3: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哈，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吃药药啊，不搭配你的钙固质啦。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3: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我靠，未算呢。
0: 哎呀，陈大姐，你好，好，安尼继续甲看你看你哈，好，甲盖两顿哦哈，谢谢你哦，谢谢。既然你好朋友你忙别记着，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人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上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奶弟你好，
4: 嗨
0: 嗨。
4: 要请问，
0: 好呗。
4: 哈、哦，你迄个讲有咧食迄个，那脚会安怎脚会行？迄种是？
0: 哦，那个接电线啦、哦。来，邓姐哈，好，谢谢。好来，我是小弟，你好。
5: 你请问，迄脚底麻哦？
0: 你敢有疼痛？
5: 无。
0: 啊，你两骨问题无？
5: 我到去大众病检查，伊报告出来，讲我拢青色无红的啊。
0: 啊，你两骨敢有歪去吗？
5: 两。
0: 龙骨啦，你的龙骨啦，龙骨你敢听有？
5: 龙骨我知啊，脊椎啊。
0: 嘿，啊你听有无？啊你安尼有问题无？你龙骨有问题无？
5: 龙骨有去骨科，伊家讲我迄腰遐边啊遐有脱离安尼。
0: 安尼就是，安尼无怪你的麻啦。来二线个接接哦，我脱离就是 AM 呢。来二线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真麻烦，一再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起码有人哈、哦，这独居老人，日本就有在找，就有那种片影片哈、哦，专门找一个深山哪来孤单老人。其中有一个先生的50岁，伊读迄个早稻田的呢，你敢知伊个是踢踏舞的什么呢？这个表演者，踢踏舞啊，用脚去跳跳舞的踢踏舞。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有一天啊，伊唔知哪困醒，伊讲哦，伊家己安尼想啦，伊感觉讲哦，我见你拼出国一个表演呐、啊，伫国内表演呐、啊，伊感觉足忝的，他很想休息。一共一呢，一刚就这样离开了，不晓得是什么滋味。结果呢，有一个机缘的关系呢，伊去伫深山哪来呢？去认识一个地主要卖，足大片足大片的土地哦，规支山哦，甲卖30万的日票呢，还真甲买起来，真去住伫遐，住一个哪里无奈，阿无电阿无水，什么都没有，阿无信号，无手机啊，拢总无的对啊。结果呢，伊竟然住个足欢喜，伊拢用啥？新日的落雨的水，新日的啥？做清来底面，而且哦吼，伊暗时拢点下灯啊火，伊嘛无用迄种电啊，所以呢，伊感觉讲伊安尼住，伊无结婚啊，伊感觉伊安尼住就好啊。啊，伊哦，拢自给自足，家己种菜，家己啊，这个家己生活。这哪讲过我无法度呢？这过日宰人的啦吼，所以我感觉人啊过了快乐就好了哈。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鲫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谁？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也阁有吼、哦、烤肉的味吼、哦。中秋节烤肉，阿公爱放烟火，你们有吗？有吗？

欸，什么人吼讲中秋节一定爱烤肉？好，好来哈，为什么中秋节一定要烤肉哈？这不知道什么人发明的啊？但呢哈，这个台湾哈，是不是？是不是只有台湾呐、啊？好、哦，台湾中秋节这个烤肉哈，但是讲实在哈。有烤肉才有过中秋节的气氛、哦、啊，亲像阮厝边的啊，姐姐啊，你吼、哦、中秋节上班呐、啊？啊，有要烤肉无？没有啊，哦，因为呢啊，有阵时是家庭成员也简单呐、啊，哦，啊，过来就是安那，囡仔吼，厝内底哪有小朋友较爱烤肉，啊，无得呢吼，这种少年的吼、哦，少年的呢节目较济啦。出头较济啦，啊那讲你吼，啊渐渐年纪较济小块，哎呦烘肉吼，真正就麻烦嘞，款款一大堆啦，啊总价无偌济啦，啊即爿烘的嘞吼，食咧麦都底啦，啊有烘无烘的嘞吼，放伫遐放一堆啦，啊唔知是要安怎煮，因为嘞有腌制过哈、啊。好嘞，那嘞除了讲中秋节烘肉一多寡，哎呀放烟花哈，即爿因为大家吼拢。迄种大楼啊，吼，拢是大楼，要不然呢，吼，就是，无论讲吼，砖卡即马呢，也是，迄个厝呢，吼，一间拢起连做伙，甲着咱做囡仔，吼，爱咧看，啊有大鼎，吼，啊迄厝呢无连做伙是无共款的，所以呢，吼，放烟火，吼，除了讲会去插着厝边头，过来就是安那爱过滤着安全的问题，嘿。安全吼，我感觉较重要啦。这高雄吼，高雄有一个吼，安尼空坎呢，啊，大楼吼，阳台吼，讲咧放烟火，好，中秋节放烟火呢吼，放出着悲剧啦。高雄市新兴区八德二路某一个大楼，哦，昨阴暗半暝啊，发生着火灾。经销协报赶到着现场，半点钟来嘞吼，甲这个火拍花去，那查出着嘞吼，即阵就是嘞吼，楼卡嘞吼放烟火，咻啊走去对，走去人的楼顶，啊当造成着火灾，是说为什么啊？楼卡放烟火敢有法度断到七八楼高？一般烟火应该是无呢，吼、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是讲哦，这个无到一楼，可能是其他的楼层来放烟火，拄好断去到呢，迄、那个大楼的七楼、八楼之间。好，这个是发生在昨天，吼、哦，夜晚11点外，警消这边呢接到报案讲。高雄市八德二路某一个大楼发生着火灾，那起火点伫对，伫迄个七楼、八楼诶阳台，吼、哦、来这个起火，好个在火势呢，吼、哦、半点钟来就拍花去啊，无人受伤，只有呢吼、哦、这两家诶住户。阳台的衫裤啦，包括着遮阳罩啦，吼，拢烧歹去。根据着警方了解，火灾疑似讲啊，这个大楼吼，一楼卡放烟火，啊，这个烟火呢，吼，咻啊，断起哩，安尼啦。依照着刑法公共危险罪啊，将着呢吼，一名放烟火涉弹的男子给逮捕，专案移送着。台湾高雄地方啊，这个检察署来侦办，伫遮呢吼，咱嘛呼吁啦，呼吁着呢吼，所有的民众，现在吼、哦，因为呢高楼林立吼、哦，啊，这个即便吼住迄种透天的，大家呢吼，拢总是呢安尼，一间一间连做伙，而且呢吼、哦，整个形成一个小社区、大社区，比较哈，它无适合着放这种烟火哈啊，有诶无诶安尼，我讲过，我们要过年过节，要享受着气氛，安全爱放伫第一，哈，安全的重要性，卖咧吼
伤到家己，搁危害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好来，另外呢，吼，这是国道，吼，国道三号的服务区，哦，东山服务区发生了呢一桩，吼，这个离奇的命案。东山服务区，吼，发生这个离奇的命案，一名70岁的老妇人驾车。当地停车格，吼，而且呢，就搭着帐篷在那里夜宿呢。这个就有点奇怪。那为什么呢？吼，无人啊，看到奇怪，去报到啊，这个公路警察呢？结果呢，无偌久，吼，啊，规个迄、那个、帐篷的骨架啊，整个突然间吼垮下来，那女士呢，吼，困伫内底。哦，就是受困哦，伫迄个内底，经过着10点钟了后，路过的民众哦，搭帐篷在那里10个小时，那这个10个小时当中，为什么拢无人去报案？就是有人咧发现讲啊，这个帐篷咧吼，规个拢吼冒落啊，垮下来啊，所以才去报警啊，警消赶到就现场，吼、哦，因为咧迄个帐篷吼，伊、迄个。材质啊，吼，拢总是较软的。警消呢，吼，总啊呢，吼，甲挂开，挂开呢，吼，内底倒一个人呢，已经呢，气绝身亡，甚至讲呢，已经有迄、那个腐蚀，吼、已经行。根据着了解，这个妇人人呢，就是家己，吼、开车出门去，就是昨天沿着呢国道三号，吼、的这个。南二高北上进入到东山的服务区，伊停好了后，吼、哦，总啊呢，伫伊个车头，吼、哦，就是我们那个类似安全岛，总啊呢吼搭帐篷，伫遐夜宿啦，啊，妇人人呢吼深夜的时阵看到监视器，佮有呢吼惊去便所，惊去便所了呢吼，佮登来帐篷啊，间隔吼。哦迄、那个人影呢，吼，就安尼，迄、那个剧烈的晃动，接着突然间，吼，哇，这个帐篷倒下去了，吼，骨架整个拉垮，规个帐篷呢，吼，总啊陷落，啊，所以讲这个妇人人可能就是吼，伫遐吼，安尼咧，拍喷的时阵，总啊，迄个帐篷呢，吼，整个给包掉，了后，吼，看到迄监视器，就无叮当啊。到家昨下晡吼3点左右，有民众经过呢吼，哎呦，啊这帐篷吼内底竟然有人呢，立刻吼报案，国道警察吼啊赶到着这个东山休息站遐，哇，赶紧呢吼，得甲挂号开，看到一个70岁的老妇人人。已经嘞吼，死亡多时啊！好，另外吼、哦，这个中秋节月圆，安怎人马爱团圆？啊哪嘞吼、哦，就是一个人单身，吼、哦、怎么团圆？吼、哦、月圆啊人不圆呐 啊！一名58岁吼的男子。讲嘞中秋节进前，啊要来找一个啊伴。找一个呢吼女朋友，台中市58岁姓赵的男子第一届吼，试着网络交朋友，为着呢吼配对女网友要来见面，伊接到客服的指示去到超商，要来汇着呢吼16000块，想袂到呢吼，哎呦，迄、那个迄遐吼，迄、那个 ATM 袂用操作呢，反倒转来吼，引来着一个。真鸡婆的妇人人，吼、哦、啊，较关心这个妇人人，接到对方的电话了后，竟然当场挂断，连超商的店员拢感觉讲不正常哦，不对劲哦，所以来报警啊，众人呢，吼、哦，一直甲这个姓赵的男子，吼、哦，哎哟，你这一接到诈骗集团呐、啊，无啦，人我是吼、哦，中秋节进前呢，要来交一个女朋友，吼、哦，过年啊，人嘛要团圆，我边啊人一直甲讲，一直甲讲，等到警察，吼、哦，等到警察呢到家敲响的时阵，
发现讲，这个姓赵的男子呢，吼，徛伫 ATM 的附近，面对着询问，吼，那这个先生，你为什么要汇款啊？讲袂出来安尼啦。最后，正咧吼，甲手机啊的对话画面。好好警察看，原来这个姓赵的男子呢，几啊工钱伫面册顶悬交朋友约会的广告，就讲吼，试试看，吼，给他试试看，不一定嘞吼，啊，会当找到一个啊，他嘞吼喜欢的女孩子，所以呢吼，得甲试看卖，哦，点落连结，哇，加入到赖的群组。那个约会平台客服就开始呀，吼，甲说，你要见面，阮才有会员，什么，吼，要回到16000块，好个在。虽然唔是介济啦，但是呢，吼，毕竟这是辛苦钱，对不？哈，啊，诈骗呢，唔是打这个呢啊，啊，这个吼，这个女军官，投资公安啦，要移民澳洲，被骗了2000多万，刚刚是16000块。好个在内吼，家己袂用操作 ATM 呢，救着伊个钱，啊，这就无遐尼啊幸运啊！一名失业的退伍女军官，就听到呢吼，伊个学姐介绍啦，吼、哦，哼着嘞，390万投资着澳洲，有资源申请个签证，惨咯，吼、哦，去用骗去。这个姓陈个女主甲着失业个女主吼，拢、哦、总是海军。提落来的军官啊，这个姓陈的女子透过着面册来熟悉着吼 A 啦，就信讲呢吼，对方有澳洲政府的背景，也个会当透过着投资着幼儿园，就是咱咧讲的吼幼稚园啊，会当得到呢吼澳洲啊180的雇主。担保吼，要来移民的签证，随后吼成立着赖群组，啊，就讲呢吼，这个失业的女军官吼，退休的女军官又入来吼，那陆陆续续呢吼，总共汇了390万6000吼，差不多要400万，这些呢吼，会使讲呢吼，钱呀不见了。啊，人精气呀，啊，无啊多哦，这钱已经汇出去呀。过来，就是呢，吼，诈骗呢，啊，会跟你讲，吼、哦，跟你讲要安怎讲，人呢，吼，今要结婚，拢提出个借借口啦，吼、哦，这另外个一节。哎呦，我今要结婚呢，这20万呢，吼、哦，就是要汇给朋友，吼、哦，啊，帮早嫁来办掉婚书，连这一种谎话都讲得出口。中华有一名妇人，人到甲银行要来汇款20万，行员该关心，吼、哦，来这位小姐，就问的哦，你汇出吼、哦，这钱要汇哦，什么人啊，有什么作用？结果呢，吼、哦，伊就呢违背着常理啦，吼、哦，那行员赶紧的，吼、哦，加着。警察这边连线，当场嘞吼，拆破掉这个富人人的白贼话，漏洞百出，哦啊，了后啊，阮今要结婚啦，安怎哪有可能？恁今要结婚，你先啊，怎样会有恁朋友代办呢？对无？现在囡仔大家忙足够的，家己去，你老的甲办，伊个无介意嘞，对无？尾啊，这个富人人才甲警察承认讲，哎呦，啊，这都背后投资股票的啦，这个当场嘞吼，这个。警方啊，吼，得到报案，火速的速度，吼，咱那才就拍火的速度，将到呢，吼，这个富人人，吼，将要汇出的200万，吼，给伊炸落来。警方研判，这个富人人呢，吼，就是呢，已经呢，掉进去假投资、真诈骗的陷阱，立刻。哦，来说明着诈骗集团。哎哟，这呢吼，稳赚不了的哦，高获利哦，专业的投资哦，我有这个吼、哦，都是一些吼、哦、啊名人拢会讲出着呢一挂啊，这个投资理财吼、哦、啊，股市达人好一听啊，这吼、哦、拢总是呢，一切拢是骗的，
一切一切拢总是假哈。好个在啦，吼，好个在，哎，这二十万有扎落来，吼，只有迄个女军官，后来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吼，啊，我讲天气呢，吼，哪里变化的时阵，哦，就安尼一天吼，拢会跳出着，迄个人好好，啊，雄雄倒落，啊，都无呼吸心跳，啊，即阵呢，吼，是急救方面，吼，会使讲呢，增加着困难度，台中市。塞敦、哦、这个这个、哦、小吃店在昨天昨天、哦啊、已经五星六个月一名这个妇人人啊在那吃饭吃饭妇人间的总安呢倒在头下昏去失去了呼吸心跳消防局得到民众报案赶急派到救护车、哦、那这个大肚子的妇人人，因为肚子里面搁一个婴儿、哦、所以呢，状况呢非常的危急啊。这就是呢，这个妇人人、哦、在昨天傍晚去到一间、哦、这个小吃店，吃物件，吃，妇人间呢，吼、哦，总啊倒落涂骹，现场，吼、哦，现场的这个店家，吼、哦，甲着民众赶紧报案，等下呢，吼、哦，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呢，这个。妇人人吼，大把多个妇人人已经无呼吸心跳，赶紧给送去到病院吼、哦。啊，希望讲呢吼，无代志，吼、哦，希望讲无代志，因为咧昏去吼，啊，伊个有把多内底个有囡仔，你要当场给做掉呢吼，急救吼、哦、也是增加着困难度。那呢吼、哦，消防队来到遐，因为呢把多内底个有一个囡仔。所以讲吼，你要给电击也不是吼、哦、啊，同我赶紧嘞，送去到病院，和医生专业的来给伊嘞吼，这个救啊，到底后边是安怎样吼、哦？就不得而知了。好、哦，希望讲会当平安，好、哦，希望可以平安哦。好，来安排歌曲，好、哦，安排歌曲。啊，听歌的同时，咱也需要对财政做服务，在那个卡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哦，这个用心的煮食，煮食哈，买好食哈，汤头一定爱喝哦哈、哦，怎么煮怎么好吃，北方到天然化解。

0: 哎，好啊，好啊，嘿，好，好，好，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讲，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哈，啊，咱山卡哈，对接电话，那波山哈，啊接不到的，跟咱讲对不起，哦，到底台南哈，我们的郭大哥，拍谁拍谁哈，安尼让。这两通吼拢无接到，因为呢财政咧接到其他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哈接无到，麻烦吼电话加个电卡，0800-77-66-99，0800-77-66-99进攻个，这么个，你感觉我的好汤头有好食无？
1: 就是好食，食到即嘛。
0: 哦，食到真吼。你甲我讲，你食好汤头，甲以前你咧淋迄个盐味素粉无同款嘞。
1: 当然嘛，这好啊，这足简单嘞，米拌拌者，青菜拌拌者好啊。
0: 足好食的对无？
1: 哎呀，对啊。
0: 嘿，啊，拢无菜开安尼点？
1: 哎呢。
0: 真正好汤头吼，家家户户拢甲款转来，对无？
1: 啊，嘿嘿啊，对啊。
0: 好，好，谢谢。曾大哥，你煮好汤头，你讲煮面安怎好食啦？
2: 我着用肉丝啊，用肉丝啊，用丸啊，倒一挂落去，倒了一汤匙啊落去，安尼也足好食。
0: 足好食哈！
2: 遐遐孙啊，食了了。
0: 早顿爱买好汤头，顿爱南啊，对无？
2: 系啊系啊系。嘿、啊啊，
0: 我讲哦、喔，咱个好汤头，你讲煮啥物货吼？任何物件甲煮起就足好食，啊，佮无南方夫济，拢白红豆
2: 甜面汤。无，拢无，拢无啊！伊食起来真正。完全无南方乌鸡，我随家落个冰箱啊！
0: 哦，对，
2: 惨惨的，我随家落个冰箱问
0: 下。嗯，好啊，一挂亲戚朋友哈，同事甲咱道介绍好汤头赞哦哈。
2: 啊，好，
0: 谢谢你。
3: 哎呀，海王精吼，啊，甲青汤好，足好用个，食几下当啊，要叫你反应呢。
0: 嘿，安尼好，
3: 后日个解传。反应要足功夫嘞，哦，反应用个，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要搁较好，
0: 搁较金，
3: 搁较金。啊，有嘞吼，这个倒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这回反应者要搁较功夫
0: 哦。
3: 一轮，啊，较功夫吼，是容易呢。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3: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啊。
0: 嗯，
3: 甲只观众讲吼，
0: 嗯，
3: 大家免惊吼，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一箱，买十外外箱吼，拢足大箱。
3: 我来坚持，大行单品，大行在买。好，啊，但咧特价拢唔是买就惯用惯的，拢贵少的呢。
0: 好，
3: 啊咧，遐以前咧食你的，遐拢多啊，拢。
0: 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4: 伊即马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4: 对啦。
0: 啊，你著叫伊咧来食海王精全通的对啊。
4: 对啊。
0: 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甲食好着对吧？
4: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阁有其他？诶，问题无？
4: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4: 多啦。
0: 什么问题？
4: 唔系讲啊济。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4: 对啦，伊个我讲你是食，当作嘛无好呀。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啊、哦，有影，所以讲吼，我咧讲诶，卖药如卖得食药靠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仔再寄5000块哦，嘿。
4: 好，
0: 谢谢，好，谢谢，感谢哈、哦。信用可靠啦，三好一公道啦，未开着冤枉钱，嘛都唔免当作有毒。财政良心得推荐介绍，无论讲咱诶海王精，无论讲青汤，无论讲咱诶好汤头，拢有得。保障呢，三不欠5000万，要得安心，啊，食得放心，吼、哦，要来顾身体，要来顾健康，要来调整着体质，要来呢，吼、哦，这个延缓着老化，啊，包括着呢，吼、哦，食食的好汤头，什么汤汤好，什么汤汤好，等你个考，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哎，来郭大哥，
5: 我甲你请教一句重点哈。
0: 嗨，
5: 你像我迄个西药哈，
0: 嗯，
5: 有咧报告一款三高啦哈，
0: 嗯，
5: 两心脏啊，加高血压，加迄个，加迄个高血压，加迄个诶高血压心脏哈，
0: 嗯，
5: 你拢咧报告啊，今日还用增加迄个情况，
0: 哦，产品服务
5: 系，是不是拢个，拢个放弃个？
0: 无啦。你也改改开啦，因为你迄有咧食西药哟。
5: 哎，有啊。
0: 啊，西药，西药就是，嘿，嘿，唔是，不讲西药是咧治疗，唔是去保养哦。西药药也无咧保养的哦，
5: 哦，
0: 保健的吼，咱一寡吼较天然的健康的才有哦，哈。你就是医，因为哦，药也是医生开的，啊，你就是咧吼，改让开食安尼。
5: 是安尼，嗯，像我这样个放弃个对啦。
0: 哎，对，哈。
5: 我感觉讲你这吼，
0: 嗯，
5: 人个见证吼，
0: 嗯，
5: 我那个听起来中间吼，
0: 嗯，
5: 拢有顾着，这三高吼，拢有去顾着哩。
0: 嗯嗯。
5: 我是讲是毋是说，因为说个是像。加小姐哦，登记先哦，我嘛知影较唔好
0: 啦。对哇、啊，郭大哥，歹、势，我甲你问一下，因为前几工啊吼，你甲我讲吼，对食诶迄个过程吼，我拄我好迄个录音录了无好势，我即马阁甲你，互你做一下吹暖功德。郭大哥，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精通精精是安那？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5: 我阿未食，中间我是有食别款诶啦吼，是食麦芒鸡面吼，我已经知影迄个规律啦吼。麦芒鸡面啦吼，当然这毋是讲完全无效，毛诶是有效，毋过我感觉讲吼，真食这两项海王精加青通咧吼，安尼以后吼这段时间比较迄个进步比较较熟啊，
0: 会
5: 较熟。迄个走路中间吼，迄个退化所在吼，比较较袂遐酸痛。啊，当然是这段时间嘛是有反应啦。
0: 两
5: 面酸点，两面疼一下。啊，今两面走路足轻嘞咯，
0: 足
5: 轻咯。啊，今我过加三十日啦，一个安尼个是我叮当叮当。
0: 嘿，个个创起安尼。
5: 今我现在，嘿，安尼我也感觉讲有较迅速啦。
0: 哦，能正常通在吃迄个。

0: 安尼哦，来，要甲咱做嘴暖功德的，电话甲卡，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哈。很有感哦。咱哦，那做家来哈，这个差不多几岁，差不多嘞吼。五六十岁，吼、哦、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愈济岁，吼、哦、感受会愈深。一年呐，咱的这个社会的历练，包括伫咧吼，伫厝内底，诶，这个身份地位，吼、哦，拢总无同款呐。来安排这首歌，好好的欣赏。
1: 大家好，非常高兴，非常荣幸来到天下第一家庭，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节目。日子不好过，先生不好当，太太不好当，小孩也不好当。

醒一醒，醒一醒，这位痛苦的先生，还有旁边那位太太。是的，这本经一共只有两行，我们刚才念的是第一行。

0: 谢谢各位，我们现在翻开再来一遍。
1: 有没有感？十分有感哈、哦、啊！恭喜仔哈、哦，过日子真的很不简单。啊，如果要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和谐度，哈、哦，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因为现在人哈、哦，就是这个主观意识较强啦，哈、哦。啊，要对着家己的囝吼，后生查某囝吼来讲，你要家教咱的吼，迄、个心、迄、个想法，同款的已经足无简单了呀。那囡仔嘞吼，那成家哦，囝都已经嘞吼沟通困难啦，搁再加上着这个新妇，哎哟，真的吼、哦，所以即卖人吼讲啊，那有一点啊距离美呀、啊，少年嘞吼。哦不爱甲老的大做伙，老的足侪嘛，袂瘾甲少年的大做伙，伊大久都会出问题啊！哦，啊个。

0: 早间嘛，同款。但是呢，吼，真的啦，迄结婚落去呢，吼，再怎么样，无论讲后生还是查某囝，伊就是呢为这个伊的家庭，吼，他的家庭，阿未结婚呢，阿未嫁，吼，阿未娶，就是呢，吼，咱一家呢，一旦呢，吼，囡仔是谁？那结婚了后，就是因一家啊。所以呢，吼，拢是为着因迄家，吼，有诶，亲像迄天都有一个吼大姐咧讲，哎呦，因新妇安怎安怎安怎吼，啊，伊讲吼，啊，这个后生呢，吼，真嗨呢，拢挺新妇呢。即吼，人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清官难断家务事吼。你讲我听，啊，咱嘛无法度吼，甲伊讲虾米话。有当下呢是那个观念的问题，啊，即嘛，迄、那个囡仔的观念，甲咱吼，即是大人的观念，完全拢总无同款啦。咱看伊安尼吼，袂合。吼、哦，啊，少年的讲啦，讲啊，恁这个老的吼，啊，迄、那个观念吼，足古板的。哎、欸，人即卖少年人拢安怎安怎？啊，少年人即卖少年人拢免食饭呢，即卖少年人拢唔免做工课呢，哎、欸，都无共呢。啊，七头甲三更暝半呢，对无？通宵呢？囡仔呢吼唔顾呢？啊，阿公阿妈咧顾呢？迄顾甲真正拄迄落气呢？嘿啊，对无？啊，但呢吼，你若甲迄个后生讲，啊，即卖人个少年人拢安尼，啊，即老个吼。啊，得爱当厝吼，顾厝啦，顾孙啦，吼、哦，少年的咧吼，一世界吼，等下要来跨年啦，吼、哦，讲着跨年了咪到啊，等下咧吼，啊，公司的活动啦，啊，等下要出国啦，啊，等下咧吼，要去创啊啦，啊，囡仔，什么人顾啊？阿公阿妈顾啊，阿公阿妈咧吼，规身躯咧跳了了咧，规身躯咧拢总无病咧，哎，连走路咧吼，都已经足艰苦的啊。哎，囡仔是谁吼？叫伊顾孙，佮唔敢讲拒绝呢，惊拒绝落吼。哎，后生新妇吼，假笑，所以吼，嘴去紧改哈，阿妈咧顾，啊，只后壁只来念有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哪一个家庭内底无经堂啊好念啦？拢嘛有哈、哦，好来哈、哦，就是啊、想较开的啦哈、哦，啊对家己较好的较重要啦，啊钱嘞哈，放伫身躯边啦，哦，咱买来顾身体也好啦，买来佚佗也好啦，买来买吼、哦、爱食好食哈、哦，爱食加好食，无一定画上等号。有的当时安尼吼，爱食，有的人讲，我咧食较清淡，我食一个较清的，安尼就好啊。啊，有的人爱食呢吼，讲好食，就讲我一定爱来食呢吼，做青草的吼，大鱼大肉叫做呢好食。所以爱食加着好食吼，不一定是一样的。啊，若要食好食，若要食好食，要食养生的哦。无论你要食青草，男者拉拉哩拉拉，吼，画龙点睛。嗯，好吃哦。啊，那嘞吼，要食简单的，要食养生的，青菜沙沙的拌拌的，哈、哦，那个面条呢沙沙拌拌的，啊，要煮汤，像我讲的，要煮一个啊蛋花汤嘛好，要煮一个啊嘞吼紫菜蛋花汤，那上盖清的，咱到哪哪里哪哪里个南瑞，吼吼。那汤嘞吼真清，啊，啉起气味真好哦。
1: 七、六、五、四。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哈！咱今年度哈最后一届办宴会哈，即将开始了，即将开始了哈！啊，后礼拜三开始哈，啊拜二，拜二我就和咱的哈采预购哈，先下预订单，后礼拜二哦，后礼拜二哦哈，大家要准备好哈，准备要来办宴会喽！

0: 好好准备好啊，哈，想看卖啊，要点几组，要叫几组，哈，啊，今年度最后一次，哈，今年度最后一届的办宴会，哈，啊，这届呐办宴会完，都爱个等，等到什么时阵？等到每年度，哈，明年的什么时候呢？哈，爱个等到四五月啊，啊，一寡呢，哈，新同学拢个，哎，财政，恁咧讲办宴会，哈，啊是偌久办一届？哦，还是有人在问哦，哈，还是有人在问哈。这个办宴会玩的爱个蛋糕呢，每年哈，每年的四五月啊，价格有啊。所以呢，哈，想想看嘛，要叫几组？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嘿，我
0: 袂
1: 好，我袂，
0: 嘿，
1: 我虾啊油无啊，
0: 好，
1: 我袂爱叫两罐虾啊油。
0: 你要叫两罐虾油啊？
1: 对，
0: 安尼我甲你讲，即马叫嘛是爱拜二收啊，你归去拜二才来叫办宴会。
1: 拜拜
0: 你哦，系啊，因为拜二我就开始接单啊，你即马啦叫嘛爱拜二才会收到，啊你差一个一两工尔，嘿、哦，差一个一两工尔，买哦，互公司甲你优惠的安尼，
1: 好、
0: 哦，嗯，好、哦，拜二才来写办宴会哦，嘿，
1: 好、
0: 哦、
1: 好，
0: 好、哦、好，
1: 嘿，拜二
0: 要办宴会啊，
1: 嘿，
0: 办宴会，嘿，啊你拜二啦来写拜四就收到啊，
1: 好、哦，安尼，
0: 嘿，啊差一个一两工吼，互你。给卡省的哈，
1: 好啊，
0: 不客气，好，谢谢，好好 ，OK， 再见，好，拜拜，哈，来哈，这就是呢，啊，我哈，就是不要让我们多花钱呐，哈，啊，过来就是呢，哈，更加不爱和恁开着玩弄钱，莫白白钱掠在亚家输人，开钱弄破别人的腰刀。啊，我希望讲咧吼，咱身边诶好朋友，你会趁钱也好，趁钱无容易吼，就是趁钱无容易。咱要来顾身体，更加爱呢三思，更加爱想个清楚吼，爱买对位产品，买会当对路诶产品，会当咧吼，互咱诶身体较健康吼诶产品，啊，卖去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嗯，嘿，大哥好。
2: 办宴会
0: 吼，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2: 哇，一行四罐，两行八罐。
0: 嘿，安尼九千，啊，就算一罐啊千五，吼，咱原价哦，一罐千五。
2: 这是多少？这八罐就
0: 对。嘿，对，嘿。
2: 好。
0: 好。
2: 我后礼拜二开始。
0: 嘿，后礼拜二就开始，予咱写预购单咯，哈。好好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哈。来，爱的家人吼，咱一寡亲戚朋友，你知影有咧食着呢？财神介绍只优良哈诶好产品，啊，你家讲拜二要办宴会啊，哈，有的人报人食，啊，伊根本都无咧听节目，你就是呢好人做到底，好人做到底，爱讲道宣传，哈，哎呦，财神要办宴会啊，哦，爱赶紧的哦，哈，来听歌。

0: 来哈，看要食饱，或者是要食卡，哈，拢总有。就刚才陈教练哈，才真咧甲咱介绍的哈，你要顾健康，哈，啊，要来食养生，哈，要顾健康，就二十米。加着咧磷虾油，啊，若要食养生诶，就啦啦哩啦啦，所以呢吼，食卡食饱，应有尽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海洋健全通姐姐该怎是安怎？
1: 现在腰可以挺起来了。
0: 啊，你还没吃之前是怎样？
1: 酸痛。酸骨痛，
0: 吼吼，酸骨痛就足艰苦啊！
1: 是啊，哎，好几年了呢。
0: 好几年了
1: 哦。但是我也有吃其他产品呢，不要讲明啊。
0: 哎，不要不要，哎，
1: 对，生育的道德了。
0: 啊，对对对，吼，咱就讲你过去吼，这个酸骨痛啊，有哪有食其他的产品啊？食是无效果，还是讲较慢？安尼啦，吼，对不？
1: 好，哎，时好时坏。
0: 好，时好时坏，嘿。
1: 我是你是你的，你现在我要叫你礼拜五给我再寄一份了。
0: 啊，再寄五千啦，哈！咱才真哈，你讲诶，食海王精钱通未去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对啊，现在很好的。
0: 所以不怕你货比三家，哈！你都有食过，食足多过，你若食着海王精钱通，一定会举大拇指跟咱讲赞诶，对不？
1: 有记啊，无盖好。所以我就问你，你说那个有那个对腰有保护，所以我才敢吃。
0: 哦，本身肾脏不好，所以再吃，你看没问题吧？甚至求过滤率啊，我知道啊，
1: 比较弱了，
0: 哎，是，
1: 所以我是很谨慎的。
0: 好，
1: 吃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药嘛？
0: 你算是免疫力失调的那一型啊？
1: 对呀、啊，
0: 好，好，
1: 以前每天都要搭那个药布，现在没有搭，没有再用药布了。
0: 好好好，
1: 那、啊、你礼拜五给我再寄出来。
0: 好好，谢谢，好，恭喜晋江姐。
1: 吃三餐呢？
0: 哎，对呀、啊，一定要吃三餐哦。
1: 哦，
0: 好，谢谢你。
1: 吃两餐没有效吗？
0: 不是，因为我们的年纪一定要吃三餐，三分杯七分油。
1: 哦，嗯，是，
0: 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嗯嗯，再见，拜
2: 拜。我吃这久啊，吃恁吃你的又吃这久
0: 啊，吃这久啊。
2: 放年会我有上。
0: 好，有啦有啦哈，大哥。
2: 哎，
0: 咱咧讲吃好绝对袂使放袂使人哈，机能逐工拢咧退化，所以咧对咧对咧砍咧砍咧，你就知讲哎，真正咧。才真的讲话做实在，迄有食无食，真正阿伯阿放叫大差的吼。
2: 嗯，大差。
0: 大差的吼。好，安尼先改寄五千块，啊，咱等办宴会再过来买。好，好，来等我一个哦，哈，慢挂哦，嘿，好，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喂，阿妈。
3: 啊，你讲吼，你唔都讲哦，你即个拢规身骨过透透。
0: 吼、哦，阿妈等咧，
3: 请问哦，请问你即个是有过关无？
0: 伊个条件有走着关键。
3: 吼、哦，伊话有心。
0: 嘿，对。
3: 今年起码做起啊，不用啦。
0: 嘿，对。
3: 吼、哦，阿公吼，哎呦，你咧喜欢迄、那个，即、這个，介绍的即个喜欢内容吼。
0: 嘿，
3: 恁公司呀、啊，
0: 吼、
3: 哦，哎呦，金老板。嘿，嘿，迄个你落下来头一个，买迄个厝的根
0: 吼，
3: 真好。啊，个热天个买摊呐，
0: 嘿，
3: 啊，迄个摊呐，我呢吼想无到，讲哎呦，财神呐，啊你，迄个热就热，啊寒就寒吼，啊那个连做一个，哎呦，今嘛一个秋天到底吼，哎呦，真好呢，哈，还安。
0: 系啊，唔免讲吼，到等下佫一领，佫一领顶甲贵个，对无？
3: 感谢，而且水嘛真水哦，
0: 好，色水滴。嗯，
3: 阿哥吼一项，你即个喜欢迄个吼，
0: 我迄个做只啊，做只啊，迄个
3: 下蕉，迄个吼，是吼，喜欢迄个啥，掺落去吹，啊是吹好起来才淋落去噻。
0: 嘿，对，嘿，
3: 啊，
0: 嘿，是的，啥你要淋落吹嘛，袂要紧。
3: 要起来才淋落，
0: 对，
3: 非常的感谢你，
0: 好，谢谢阿嬷，这样拜你五千哦，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6: 得力环保卫
5: 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啊，安尼拜二，嘿，对，三罐，好好，三罐一千对，哈，好好，谢谢你，好好好 ，OK， 再见。感谢感谢哈、哦，来，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哈、哦，真正啦，都凊彩啦，哦，像阮都只阿妈咧讲的，讲要吹，哈、哦，可比讲，你要来吹一个啊豆腐，哈、哦，还是哦豆腐安怎吹呢？豆腐你甲铺伫哈，咱的盘啊顶管啊，拍一个啊卵，哈、哦，你去甲伊吹，哈、哦，那要用安尼话，你就是呢，哈、哦，爱要吹的时阵淋落去。啊，你若假设，哈、哦，你参照讲啊，吹气啊，哈、哦，吹气啊，你若淋落去是较有咸正。啊，你若无的时阵呢，哈、哦，吹吹要白开甲淋嘛可以，因为呢，哈、哦，甲着你过去咧淋着化学盐味素无同款的所在是。盐吼、哦，你安尼落去吼，伊、哦、会袂散啊。因为呢，咱倒啦啦哩啦啦，伊是液体吼，淋、哦、落伊就会散吼、哦，所以一定爱清楚。啊，你落去拍卵吼，迄卵落变成固体诶，吼、哦，你就是呢先甲拍落淋落，再来吹。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前周你收多少钱一块？
0: 啊？
1: 嘿，收多少钱一块？
0: 好，好，好。啊好，
1: 我要想听那个中国小姐唱歌。
0: 中国小姐哦，中国小姐今嘛吼封麦啊啦，大江会赶快啦，封麦啊啦。
1: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
0: 哦，很久没有听到中古小姐唱歌了哈。
1: 对。
0: 哎、欸，中古小姐今嘛吼咧上紧发条，开始准备要办宴会，啊，留一挂声，通啊趁钱哦哈。
1: 对。
0: 嗯。
1: 我爸也说要等你的学米油要搬。帮你订很多箱
0: 哦，好，这要等办宴会晚将有玄米油啊，嘿，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来，等很久很久哈，就是这样子哈，哎、欸，真正嘞哈，咱才真介绍诶啊，咱这班的同学讲，哎呦，才真介绍绝对信用可可啦。咱呢吼后边听到的吼，后边听到的，诶，这呢吼同学吼，可能还唔知影吼，诶，进前呢吼打迄个虾油吼，打虾油，我们等多久你知道吗？吼，像这种常态性的哦，所以有个人讲财政，哎吼，迄个啊办宴会吼。嘿，唔知咧吼，诶咧吼过期无呢？啊，你搞爱上迄个咧吼，制造日期较近呢。那你放心啦，咱健康加油站吼，阿条来绝对无过敏的毒菌啦，哦，车架都无够啊，搁有哈晒干的。咱有一届吼，迄落磷虾油哦，等差不多将近要三个月，因为咧美国来的吼、哦，美国来的嘿啊。等吼，等有够久的，等将近要三个月，嘿。制造日期拢是咧吼，安尼青零零、瓦喷喷，拢总是现流啊！啊，你也免惊啦，吼、哦！保存期限三年，过来就是安那，咱家真正加工，车价都无够啊，绝对无通啊晒干。咱客着拢是上界新鲜的，咱客着制造日期拢总是上界近的呀、啊。所以呢，吼，你规年套冬，你食着呢二十味，你食着磷虾油，你绝对袂讲吼去食着讲啊啊，当然吼，迄落公司进入啊进足久啊，吼啊藏足久啊，啊唔知食了会过期未？你拢放心，吼、哦，伫咱健康加油站绝对无这个问题，互你担心着，你就是放心，你就是安心，你就是选对，啊叫起工啊食，会记得哦。一项两粒，两项二十米的两粒，虾油两粒，两项加起来就是四粒，啊，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半步半刀啊，三更暝半啊，避开尿尿，啊，加食一粒加强的，哇，有够赞的，真的。有拄着话吼，加食一粒加强版的吼，对着咱的身体。个更加有加成加分的作用。0800-77-66-99，0800-77-66-99。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

0: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请你甲大家讲，请大家告诉大家，彩珍哈，今年都。今年度吼，咱的第二波也是最后一波的放烟火，伫后礼拜三开始吼，要来起跑。拜二、拜二、拜二，后礼拜二，就予咱写预购单，一定爱大家告诉大家。喂，彩虹哥啊，
1: 喂，
0: 对。
1: 后礼拜三
0: 放烟火啊！嘿，啊，拜二就会当下预购单啊！哦，
1: 好
0: 呢，哎呦，
1: 哦，好啊，带你当球流浪到台北啊！
0: 流浪到台北哦，
1: 到淡水啊！
0: 是要台北的淡水啦！迄查甫人才善变啦，我多哈，迄查甫人就袂使安尼嘿。
1: 到台北啊，台北淡水啊，
0: 你敢看？无啦，无敢看呢。那播出来差这多呢，好啦，我再来安排哈，哈，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雪梅姐。
2: 彩珍老早。
0: 嘿，你好。
2: 好汤头。
0: 好，要一组的好汤头哈。好，两组。好，两组啊，这拜二给你哦。
2: 好，
0: 谢谢雪梅姐。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课哈，家家好好。家家户户拢甲看三顿啊，哈，哎，三罐啊，咪看三顿，看三罐啊，哈，三罐一千，三罐一千，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哈，非常好。你若食，亲像呢，哈，我啊，私底下接到啊，咱对只阿嬷在咧讲啊，哦，真正有够好食啊，啊，唔是好食，一般啦，哈，咱市面上那标榜养生诶，诶，真正有够歹食。诶，养生诶，吼、哦、啊，要吞落喉，真正吞无啥会累呢。但是吼、哦，我们家会拉拉里拉拉，啊，养生又好吃，吼、哦，养生又好吃。我甲咱哥吼分享吼、哦，我最近真正就是呢吼，感觉咱哦人哦会甲咱讲哦，吼、哦，咱的身体，我讲的身体袂白差。有在下呢吼，咱身体甲咱讲，就是呢吼，你有这个需要需求吼，啊，唔过爱看啊、每一个人你的身体状况，吼、哦，你的身体状况啊，亲像讲好啊，糖尿的人是安那，伊会一直爱食甜的物件，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明明糖尿病都袂使食甜，那为什么糖尿病的人吼、哦、特别爱食甜？啊，就是因为爱食甜，才得着糖尿病，没有错啊。理论上是对的，啊，但是得到糖尿病，医生就千交代万交代，莫讲医生交代，咱家己本身嘛知影，咱就是袂使食甜的物件，但是吼，这个嘴吼控制袂掉，为什么？因为咱食入去营养有大嘞，这个糖类的物件，伊无法度互咱吸收，造作着尿液排出嚟，啊，糖尿就是安尼啊，你的尿液内底嘞吼，糖含量太高了。唔只系生高血啊！你可能吼爱食甜嘅物件，因为你嘅糖无吸收，糖类没有吸收，伊就排出嚟。所以呢，吼你嘅身体会甲你讲啊，你爱补充一寡吼糖类的东西，补充糖类的东西。所以糖尿病人吼特别爱食甜。我最近吼就是爱上什么呢？爱上吼我吃吼这个吼，我感觉安尼啊，最近吼食食啊较清诶。吼、哦、啊，小黄瓜，炒我嘛爱食啦，吼、哦、炒一下，吼、哦、我炒什么回呢？迄个小黄哥哥，你等我一下，我讲好伊一段路吼。像就伊讲吼，我得买小黄瓜，吼、哦、啊小黄瓜呢，吼、哦、甲切的，吼、哦、切到安尼啊斜切，吼、哦、啊个用啥呢？吼、哦、用迄、那个。啊，红萝卜，吼、哦，因为安那配色开啊水，吼、哦，我得安尼红萝卜因为较慢色，吼、哦，啊，得先略改炒炒。红萝卜内底有贝塔胡萝卜素，吼、哦，我得另外呢，吼、哦，迄、那个红萝卜炒炒了后，吼、哦，可以啊，这里呢，吼、哦，就点点啊，吼、哦，熟成的时阵，我呢小黄瓜佮用落去，吼、哦，啊，得安尼吼。啊，擦擦擦擦擦吼！啊，迄、那个拉拉里拉拉个倒一个安尼吼，啊，小黄瓜都是夹开安尼爱切切。那呢吼，我买啊煮不完吼，我就是把。 把它吼洗一洗，好洗洗嘞，好啊，啦啦哩啦啦啊，甲倒一个吼，这个小碟子，好，咱那个豆油碟啊，啊，甲淋一点啊吼，白滚水落去，好，安尼滚，好，啊，剥开，好，擦过是啊，无迄个脆开，啊，唔过呢吼，较无遐脆，啊，我就是呢吼，哎，安尼烤。烤烤吼，听到迄个声吼，真正有够爽的。我就安尼闻咧吼，烤烤烤吼，啊配着咱刀啦啦哩啦啦，哇，那个清脆，那个爽口，那个清爽，再加上啦啦哩啦啦迄个气味，真正倍赞的啦。喂，彩珍你好。
3: 喂，姑姑。
0: 对。
3: 你哎啦，啥呀？看不要招车。
0: 哈。
3: 沙
0: 虾啊，沙虾啊，
3: 虾啊，
0: 好，好沙虾啊，对，你甲啊倒一点啊落，哦，
3: 我拢倒头要半罐嘞，
0: 好，啊，
3: 哎，细罐啊啦，唔是大罐嘞，
0: 惊死我，啊，我错过几啊条，
3: 你讲啊倒头三分之一，啊，你用水吼，啊，你倒落，啊，虾啊甲用落，啊，佫会虾啊佫会咸，啊，佫袂透汤，
0: 好，嘿。对，那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美。
3: 我等下去买差不多半斤，买顿来杀。
0: 哦，安尼哦，哦你你食到这尼啊澎湃哦。
3: 嘿，我用迄个杀呢。
0: 哦，安尼吼。
3: 嘿，我用迄个等下啊，较袂啊，较袂脆开啊。
0: 嘿啦，对啦。
3: 嗯。我杀贵，我杀就较早杀到今嘛个。
0: 哦，嘿，我讲对家己较好，爱食啥咱就买啥来食，唔免甜啦。甜的无效啦，
3: 煮蛤蟆汤，我名最好食。
0: 嘿，
3: 蛤蟆汤较，伊嘛较有鲜，那么较有皮子啊。
0: 啊，对，吼，新姐姐的十波人较安尼，装鬼眉，较困，较无啊多困嘞哈。哎呀，新姐姐的十波人吼，哦，会落呢，会青鬼眉呢。
3: 没啦。
0: 啊，没哦。
3: 好
0: 困哦，好困嘞哦，
3: 嗯，啊，唔是，会困到
0: 要到天光嘞。哦，想十波人食新的姐姐，都较敖乌白想你嘞，会啦，敖会袂？
3: 我袂胡思乱想
0: 啊！你袂胡思乱想啦，吼，安尼对啦，嘿。
3: 有啊，祝大家拢快乐啊！
0: 好 ，OK， 好，再见，拜拜，好，谢谢。0800-77-6699，好，来，咱来听歌，吼，啊，今仔日。吼，啊，搁有拜一，吼，加听一寡歌。啊，若拜一的时阵呢，吼，吼，迄个真正吼，枪枪棍，吼，安尼乒乒乒乒啊。

好，好，好，来，好，安尼，嘿，等嘞，等嘞，哈，你等嘞，好，好，好，我线卡吼，给你抄资料哦，哈。

0: 谢谢，感谢来进功德。我那个下早班啦，啊，和乌鸟的送啦。
1: 嗯，下班啦，迄个好。
0: 我搁问你，即届要互你做功德？
1: 伊咱听到规暝无困啊，因阿未只听到规暝无困啊。阮小妹报我只，我阿搁即道好啊。
0: 嘿，
1: 啊听到要死啊，规暝无困。
0: 嗯，
1: 啊听到真啊有够艰苦，拢开遮济呢。哎呀，啊，阮小妹讲你继续食，人我食就好呀。
0: 嗯，
1: 我唔再搁继续个食。
0: 嗯，
1: 啊食食，敢那吼真有好呀啦。
0: 嗯嗯，
1: 啊我腰即脚床头起码拢转开哦，足疼的。啊，真嘞，困搁较袂疼，
0: 好，
1: 食食搁较袂疼，
0: 好，安尼好。
1: 啊，阮囝我抱伊食，阮囝手咯，真几多就是伊咧食的啦。
0: 嗯嗯。
1: 啊，我伊讲哦，我咧甲问讲原来啊，你食吼，啊手有较差无？伊讲有啦，都正也会活你后壁呀，无疼到要死啊。
0: 啊本来恁囝是迄个手无啊多，压后无啊落去喺后壁安尼。
1: 对，啊我昨个甲问啦。好，哦，啊，伊讲有较差啦。
0: 嘿，伊讲吼，我都叫村里后壁就对
1: 啊。呀，啊，真有啊，咯，较差。我叫伊食三顿。
0: 哦，对啊。
1: 我手有较差，啊，我讲听阮小姐昨来哦，
0: 伊
1: 在咧做针，我讲你手咧疼哦，你唔得来食这個？无啦，迄医生讲我这无好，我怎讲啦？我食较好，你唔来食。我开，阮姊妹讲，迄电台唔好啦。我唔要电台，我食较好，遐唔好。
0: 嘿，对啊。
1: 我咪讲，
0: 咪讲，迄无福气哈。
1: 咪啦，啊，电台人个药啊，这都未歹。
0: 对。
1: 这都吃了好，人大家都吃好呀。你这不，你这你也讲电台无？
0: 哎呀，天气了。好，啊，这明仔载给你收哈。
1: 好好，你这产品厉害。
0: 系啊，真的啦，哈。
1: 有好啦，有好。
0: 嗯，有好就好啦，哈。
1: 有好，啊，大家吃。
0: 好，
1: 都弄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
2: 我的三寸跟腰子拢200外较悬，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啊讲，伊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伊住伫台南呢。
0: 哦，安尼哦。
2: 嘿，伊住伫台南，我讲腰安奈奈知影通吃这，哎，有那看阮小妹仔知影伊食年糕啊，哎，阮小妹仔拢唔知影呢。
0: 好，你妹婿，你妹婿啊，你食哈？
2: 对啊。
0: 恁这啊，你食，啊你啊，你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
2: 啊，我在搞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是来才找我，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怎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家问讲，我迄对咩？我讲，啊，迄都摇啊客来，阮讲，哎，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0: 嗯。
2: 我讲，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阮姐哦，听甲强要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个呀。
0: 哦，恭喜恁一家伙啊！
2: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0: 好欢喜个哈！嗯，
2: 每次话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呀，我是爱笑个。
0: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2: 好，
0: 谢谢大姐，恭喜你。配方，你讲你以前吼，产品我那食一大堆哦。
3: 哈，我食一大堆，啊，我有一天就是跟阮先生出去，啊，甲伊又也听到，啊，未歹哦，啊，你听你安尼讲，什么海王精吼，啊，清风，啊，我讲好啊，餐餐我今麦卡也听，甲叫来食。啊，姐姐，啊，今麦有改善啦。
0: 啊，你以前阿未食正经是安怎的？
3: 啊，都脚头退化啦，啊，筋络拢无好啦。
0: 嗯。
3: 啊，食足济物件，食落去都无感觉的安尼啦。
0: 嗯。
3: 我筋络无好。啊，十几年啊啦。
0: 哦、
3: 我十几年、二十年会使讲
0: 啊
3: 啦。
0: 哎，啊，所以无怪你讲吼，买一大堆回来吃就对哇。
3: 对。啊，我都讲好啦，我这个人就是很奇怪，都该拨就对啦。
0: 嗯。
3: 啊、我讲好啦，都该买来吃看卖啦，安尼啦，我也会试啦，这样子啦。
0: 好，啊，吃一吃哈、哦，跟。你之前吃的那一些一大堆的感觉是差异性在哪里？
3: 就有改善啦、
0: 啊。哦，改善哈、哦。所以讲海王精清通两行呢，是不是先过你以前安尼一大堆对不？
3: 是啊，很好啊。
0: 嗯。
3: 啊，哥，我安尼定啦，这个天气呐要反寒，要反安怎？我脚床底规身骨足疼的，啊，足人又足重重的，足艰苦的安尼啊。那脚床底拢疼，我拢听脚床底安尼，迄个脚床底甲脚拢疼的。
0: 嘿。
3: 啊，今嘛就是也好，搁改有。改善一寡啦，安尼啦，
0: 好、哦哦、对，哎、欸，你都要食一组呢，所以讲吼、哦，吃越久，咱的迄个身体会愈健康。
3: 诶、欸，食较有改善啦，
0: 好啊，
3: 一组呢，
0: 吼、哦，好，好，谢谢，功德无量，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再接再厉，食好，唔好放，唔好让，一定要继续。因为呢，咱年纪是愈来愈侪，身体是会毛病愈来愈侪。未堪折安尼糟蹋呢，未堪折安尼折磨呢。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牛病无人替咱病。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爱做有福气的人，福气的人讲用较济。即马 的时代跟我们过去不一样啦，独居的一大堆，孩子的生活也不简单，所以呢我们吃老的时候没病那么多，艰苦到要害去呢，也不敢跟孩子说呢，你看这独居我们社会新闻有的呢已经呢几个天都在吵起了，人家发现他不是不艰苦，是他不敢跟孩子说，未来咱的这个呢，社会一个家庭。

0: 好，来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来加入，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哈。我讲哈，现在的社会整个结构哈，咱的家庭的这个组织拢总无共款啦。那有的人哈，就是讲老大人哦，阿家就囡仔。拢无大聚会，吼、哦，最近都好传出来尔。咱若讲厝内底，吼、哦，有请到外籍看护的话，厝内底的囡仔是谁？真的，你一定爱多多得去行搭，爱关心。有的人咧，吼、哦，是安那啊，独居啊，就请一个外籍的看护，吼、哦、啊，囡仔是谁拢无回来？你敢知影？咱哦。人啊，人哦，无论你是对一国的人啦、啊，拢总是安尼。为什么咱咪咪啊笑讲报忙？是那石董伊下呢吼，迄、哦那个事业体愈做愈大。咱坦白讲吼，伫阮来讲，石董是一个足严格、足严格，而且呢吼，伊吼、哦、真正伊出去吼、哦，无论去南美啦。伊就是呢吼，伫车顶对呀吼，咱拢，差不多讲石董吼，为什么差不多一天24小时，拢个性无咧困吼，伊拢咧督促吼，咧监督着咧吼，咱所有的节目。那为什么安尼？因为呢吼，这就是呢吼，对着伊的事业安尼吼，就免哪讲，再讲出来呢吼，我讲台语咧讲吼，足歹听，伊要求足严格，啊是古魔的啦，哦足古魔的。啊，唔正咧吼，大家主持人哦，拢安尼吼，每一天吼、哦、上节目吼、哦、上紧发条，战战兢兢做好着节目吼、哦，介绍着产品，拢总咧不马虎。所以呢吼、哦，事业才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吼、哦，而且呢吼，佮、哦、跨行跨业，对不？啊，咱咧吼厝内底请一个外籍看护嘛是同款。我有一挂朋友哈、哦，有讲过啊，在那个安养院呐、啊、吼，还是做长照这一地啦，嘿，是大人，你甲送去安养院，是谁拢无去咧看？我告诉你，人就是安尼，迄、那个在照顾的人，这个人拢无人来咧看，哦，伊就该清清菜菜，真正是清清菜菜，较有人去咧看，较有人咧惊大。这个呢，吼，伊就是特别吼，较顶真呢，因惊家属看到呢，比较丑陋的一面。那呢，吼，你请到外籍看护嘛是安尼呀？你那是说你那较少有等于吼，哎，外籍看护，哎呦，人这拢有等来，拢有咧看呢，吼，伊就唔敢乌白来啦。啊，你那无的话，吼，吼，伊就呢，吼，真正苦读苦读，真正是苦读起来老大人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开始办年会啊？
0: 哎，拜二才开始接迄个预购单呢。
1: 哦，十月份嘛，哈。
0: 十九月三十就开始呀。啊，所以咱哦，进前一天，进前一天吼，我就会写预购单。
1: 没关系，我是顶工的，顶边的，这个春卡后个月啦，哎，十月份啦，
0: 安尼会付，哎呀，
1: 会啦，嘿，嗯嗯，好，我会跟我朋友讲，
0: 好，
1: 那时候一个人都进，都每个人都订，三四桌，四五桌，
0: 哎，对，差不多四桌，嘿，四五桌遐都拢会当食甲春哩，安尼后一届放宴会，
1: 哎，对，谢谢你，
0: 好，哎，要告诉大家哦，哈。
1: 啊，感谢你啊！
0: 谢谢，感谢。大姐，来，你拄啊开吼，我先算吼，你讲大家拢在吃哈，来产品服务。大姐，你吃海王精全通吼，是阿伯吃进前安怎？阿舅妈姐姐安怎？
1: 阿伯吃进前呀，哦，两个，嘿，你夹了两个宽宽骨呀，哈，哦，拢夹不起，腰很痛啊，哎呀。啊，吃，我这吃七，好像七年哦，七年两，两二月啊，是当时开始吃。啊，尾后阮同阮朋友吼，阮朋友伊就讲伊，哎呦，伊根本无在条吃，无在煮饭啊，坐椅啊。我大伯，我大概讲，啊，你要不要吃吃看？安尼呀，吼，啊，伊他保健品是吃很多啦。啊，尾啊，伊就讲。好啊，吃哦啊，其实啊， 食了吼，即卖嘿，讲伊去爬山，因朋友嘛讲食你个啦。
0: 好安尼啊。哎呀，
1: 阮台中阿姨爬的，迄个溪头啊，去啊，真啊那。哎呀，快进来去办宴会啊！
0: 哎，大姐，你看哈，你在吃哈，吃家好啊！你讲恁朋友哈，本来连煮菜哈都未吃，今嘛吃吃哎，去爬山哈，啊爬山，哪里讲？就像咱都吃大姐讲的，哎呦，因哈大姐啊在吃啊，什么人啊在吃？你也问问的哈，真正海王精情通有够侪人在吃的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啊。真的、啊、真的、啊、感谢你了、啊、今天我在我岛安呢来吃的真的啦会是应该是真吃很多然后我这个时候你的产品哦真正好啊我看我朋友的跟我说阿妈滚堆的天上然后我跟你说阿婆你要吃吗妈因查囝你做营业师，啊，吃一吃没缘哦，那我就没办法了。
0: 对啦，就没有福气，佛不渡有缘人啦。哎呀，
1: 我说电台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你要看，你要看他是哪一家，他们用的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卖的是什么物件啦？
0: 哎呀，是，
1: 真的是不错啦，感谢你啦。
0: 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谢谢来医生公格哦。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买一桌。
0: 嘿。
2: 对，中间还有精彩的
0: 商品哦，
2: 别记的哦。
0: 嘿，
2: 我真垂钓啊！你
0: 好，安尼好，安尼你等我，我改转刷卡哦，哈，唔要挂哦，哈，好来，以上广告我转刷卡。

0: 好，谢谢哈，这就是呢儿歌童歌哈，好来哈，细汉的哈，卡手就是流泪，怎么摔哈啊，摔落去，背开哈，靠靠的。背背马马虎虎，马阿妈虎虎的就好啊！阿家老都未堪去想哈。来，你讲着讲咧哈，咱即马哈台湾车的外籍看护哈真的很多。最近哈传出着一个哈，就是讲外籍看护哈来虐待苦读的老大人，一名93岁哈啊，患了有轻微的失智。正阿嬷出来的人来请到吼外籍看护来你看，已经年龄外吼，迄敢是画面，你若甲看，真的有够可恶的啦，真正有够可恶的啦。咱是请伊来顾着咧吼，厝内底是大人，竟然啦吼，迄外籍看护偌歹咧，迄阿嬷吼失智啊，看着吼都会惊。那咧吼，这个阿嬷轻微的失智。有当时安尼，囡仔三不五时啊，等伊甲看一下。恁有闲吼，爱等来看我；有闲吼，爱等来看我。惊到要害去，吼、哦，就是咧向着主路，会向着伊个事实咧求救啊。所以呢，吼、哦，这事实咧，吼，尾啊，总啊装迄个监视器。看到吼、哦，这个外籍的看护哦。吼、哦，迄阿嬷伫啊，吼安尼拍拍叫，吼、哦、啊个扭头毛，吼个脏头脏，嘿，佮说落去啊呐，伫厝内底，吼安尼个拍，吼、哦、啊个个骂，扭，啊是得有阵时吼，咱老大人93岁啊，迄老骨头，吼、哦、迄皮肤薄，啊骨头脆，迄个扭吼，敢那亲像吼，唔知咧扭啥咧啦，比以前咧吼，咱咧。扭迄个牛啊，阿贵牛咧扭吼，也搁较食力，也搁较大个。哦，迄阿妈咧吼，逐工都互伊骂，逐工都互伊拍，啊扭头脏，啊不管是倒安尼吼乌青，啊你叫你睡觉不睡觉？因为失智症的人吼，时间会错乱啦，时间会错乱。有阵时啊，日时啊，吼啊暗时啊，傻傻分不清楚啊。啊，伊是迄个外籍吼看护，都是安尼甲拍。吼、哦，按厝内底个事实吼，看到监视画面，吼、哦，原来呢，这个阿嬷伫厝内底是过的是这种个生活，过的是咧吼，这种个好咧外籍看护安尼，唔是骂，无得拍，啊，无得脏头脏，啊，来咧扭的时阵吼，伊拢无啊动作呢吼，是呢老大人。结果咧，吼、哦，甲伊安尼拍吼，因兜发觉讲，哎呦，啊来安尼，啊安尼乌青吼，啊有诶无诶，结果吼，即、哦、一届咧吼，真正足严重诶，啊，送去到病院三工尔尔，这个阿嬷都不停来往生啊，吼、哦，然后现在这个家长咧吼，就向着这个外籍看护。甲伊提高，啊！而且呢，吼，甲中介讲，一切吼、哦、已经进入到司法啦。所以吼、哦，咱拄只咧讲诶，你厝内底呢，吼，请着外籍看护，无当作讲啊，袂要紧。咱咧吼钱，好人吼、哦、啊，有人来甲咱顾得好啊。你真正爱去关心，爱去关心，爱去看厝内底诶老大人啊，是毋是有得到呢妥善的照顾？咱吼、哦、未来啦。未来啦，吼、哦！未来真正家家户户一定拢会请外籍看护来顾。你我，吼、哦，大家拢总同款啦，因为家老是不可逆，老老化是大家拢爱面对的。啊，咱哪讲呢？吼、哦，会当，吼、哦，有的人你也看，哎呦，差不多70多岁，啊，行动无法度，啊，就请外籍看护一个月呢，吼、哦，请遐尼啊侪钱。吼、哦，请你遐侪钱呢？吼、哦，无家照顾好势，佮兼吼安尼脏头脏啦、骂啦，吼安尼扭啦，吼安尼拍，对不对？当然唔是，大家拢安尼啦，有好有歹啦。啊，若讲咧吼，运气较歹，请到这個，啊要安怎？老大人的表达能力佫较无好。老大人咧有阵时吼，迄外籍看护吼，哎你遐看吼，哎老大人吼，真正咧，迄个苦吼，哎狗仔第四件咧，也八吃黄连咧。 拢唔敢讲咧，因为惊讲咧吼，是谁还没无带做伙，那来厝内底是谁，拿来回归到因的家庭，还是咧吼，登去做工课了后，诶，外籍看护吼会变本加厉。诶，人哦，种拢种人吼，无分对一国的人啦，无分咧哪一种，这个咧吼，民族拢种共款，都有报复的心态，有报复的心态。好啊，你敢吼倒吼，我倒咧，互你嗤笑啊嗤笑，我倒互你好看，我倒借机会甲你报复倒来。所以咧吼，每一个人都会一样啊，吼你我。呵呵呵，咱若穿着是会啊，心内吼永远啊，有带着一个神仙，啊嘛有带一个魔鬼。咱每一个人的心内思想也好，一定有一个神仙，一定有魔鬼。吼啊，人的报复心态，吼，就是迄个魔鬼已经来发挥他的魔性了。啊，这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哦，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哦。你冇未爽的时阵，有在想吼，咱嘛有种。诶、欸，迄种吼啊，跟他参详吼，就是徛关山看未少台。你若对这人未爽，你这人印象无好，他一旦咧吼，咱当然啦吼，无讲去害人啦。但是吼，看伊那咧吼，较随小文的时候，我讲吼，你看，迄人就是安怎安怎。这个就是咧吼，咱人心内思想有一个神仙跟魔鬼哈。好，来爱多多关心着厝内底的老大人。感谢大家收听，咱这部全部收着海王精情通。喝汤头赞助提供，哎，给你哦，请大家告诉大家，拜一。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来笑死！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 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好，来，这么全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肝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0708，执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健合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好，来，这么一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这边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的乡亲可能也有很多人会想说，既然是吃下去，那东西尽量咱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煮最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自己本身的，咱要说你自己本身的怎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卫生是没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恁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但是讲给恁听，无定恁那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哈，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